0: 集性。
1: 一个是通过摸排摸底了解老百姓的种植意愿，二个是入户走访田间宣传，带动老百姓的种植就是积极性，三是完善田间设施设备，继续稳产稳收，保障粮食的安全。
0: 在安岳县李家镇倒流村，旋耕机在田间穿梭轰鸣，土地被翻耕得松软平整。不远处的水田里，二十余名村民赤脚挽裤，只见翻飞间嫩绿的秧苗被精准插入水田中。水稻种植大户李再成为保障栽插品质，坚持人工插秧，可以精准把控秧苗间距与深度，有效避免疏密不均等问题。同时他还配备两台耕作机械，高效推进耕地作业，农闲时农机对外服务，进一步提升利用率，增加收入。
2: 今年我种水稻是113亩，现在啊插秧可能插了十几亩了，大概再是一个星期把它插完，耕地啊可能大概4至5天把它耕完。
0: 作为传统农业大镇，李家镇以游稻轮作为抓手，推动粮食稳产提质，农户增收。今年水稻计划种植面积约1.6万亩，目前已完成90%栽插任务，预计5月底前可全面完成水稻种植。近日，在乐至县东山镇新中社区农业共营120亩稻田里，插秧机正忙碌作业，一株株嫩绿的秧苗被整齐栽下。田埂上务工村民配合默契，装盘搬运上机。不远处的育秧田里，村民正抓紧起秧，为插秧机持续供苗。这片稻田的高效运转得益于当地推行的农业共营制，以合作社加农户加职业经理人的方式，形成共建共营共享的农业经营格局。
3: 农业共营制不仅推动了水稻种植的标准化生产，还有的带动了村民增收，118户入股村民除获得了保底分红外，还通过了田间务工获得了工资性收入。
4: 以前自己种的收入不高，现在把地交入合作社，收入更有保障，年底还能分红。
0: 新中社区的改变只是东山镇的一个缩影。目前乐至白塔寺村、新中社区、高龙庙村三个农业共营制试点齐头并进，全镇水稻种植面积达到1.5万亩，预计5月下旬全部完成插秧。近日，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群众体育项目模型比赛在宜宾落幕，资阳市代表队征战航空航天模型项目，在无人机足球团体赛青少年组中取得全省第8名的成绩。作为首次纳入省运会的新增竞赛项目，无人机足球兼具科技性、竞技性与团队协作性。此前资阳市举办市级无人机足球测试赛，该队伍以第1名的成绩取得省运会参赛资格。
5: 5月19号，自粤暖阳公共文化空间建设推进现场会召开，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红军率队走进资阳融媒体中心、市政务服务中心等6个自粤暖阳公共文化空间点位，实地观摩，现场交流，推动这一服务品牌在更多场景推广。据了解，今年4月，自阳市创新开展自粤暖阳公共文化服务空间建设，首批10个站点投用以来，已累计服务群众超1.5万人次，开展特色活动300余场。
0: 近日，资阳是个好地方社科大讲堂在市博物馆学术报告厅精彩开讲，资深考古工作者程应杰以史前川中蒙西鹤遗址群的调查、发掘与初步研究为题，用详实的数据和生动的语言，将四川远古文明脉络与古资阳人的生产生活图景清晰呈现。程应杰是四川大学考古系硕士，常年扎根考古一线，他曾负责资阳蒙西鹤遗址群、梅山五羊旧石器遗址的发掘工作，还参与过渠县城坝遗址、稻城皮洛遗址等重大考古项目，多篇研究成果发表于核心期刊。讲座中，他从遗址的发现、系统调查到科学发掘，用专业而通俗的解读，让深埋地下的史前信息开口说话。现场200余名听众沉浸其中，仿佛置身数万年前的蒙西河畔。据悉，资阳是个好地方社科大讲堂是我市创新社科普及的重要载体， 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市社科联、市科协联合主办，市博物馆承办。下一步，市社科联将持续推出社科互动说、流动科普展、主题微宣讲等系列特色科普活动，不断厚植城市文化底蕴，为资阳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文化动能。近日，资阳举办以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为主题的全国助残日展演暨残疾人文化周活动，弘扬平等融合共享的价值理念，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传递助残温情。
6: 活动现场精彩节目接连亮相，一个个节目凝聚着特殊教育学校孩子的热爱与坚持。现场设置了多个特色区域，贴心服务残障群众。就业助残区内，多家爱心企业推出手工制作、客服、文创等试残岗位，为残疾人提供家门口的就业机会。科技助残展区内，无人机、机械导盲犬、智能义肢等助残辅具整齐陈列，吸引众人驻足体验。此外，现场还开设便民服务专区，志愿者们用细致行动传递温情，把关怀与便利送到群众身边。同时，组织有技能的残疾人开展盲人按摩等志愿服务，以残助残双向赋能，彰显残疾人自强自立精神。此次活动既是资阳市残疾人事业发展成果的集中展示，也是弘扬扶残助残风尚、深化残健融合的重要实践。未来，资阳将继续坚守平等、融合、共享理念，凝聚各方合力，加大助残力度，完善助残服务，厚植助残氛围，让每一位残疾人都能在阳光下绽放笑容，在奋斗中实现价值。近日，由资阳市文联、市作协主办的《资阳是个好地方，乡音乡情更难忘》川渝作家散文采风创作活动在安岳县举行。川渝两地30余位知名作家、文学工作者齐聚安岳，深入川渝交界沉浸式采风，以文字深化川渝文学交融，传递乡音乡情的时代力量。采风途中，来自川渝两地的作家们深入安岳县两板桥镇，徒步穿行于金丝楠木林，实地查看当地金丝楠木林和古寨，亲身感受这座曾经骑马出行的深山小镇。据介绍，两板桥镇森林覆盖率达 53%， 当地正立足资源禀赋，深化石刻古寨资源开发，打造石窟加青山加康养加农业融合新业态，借力数字技术发展农村电商，真正实现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的美好愿景。专题座谈会上，各位作家学者热情交流探讨，分享所见所感。大家表示将结合心得体会，精心创作散文，传递川渝乡音乡情，助力资阳是个好地方的声音传遍川渝，走向更远。近日，记者走进安岳县永顺镇大千村八组，数十名工人头戴草帽，手持农具，弯腰穿梭在整齐的黄金垄间，小心翼翼地拔除杂草，清理杂物，为黄金生长保驾护航。据介绍，黄金喜阴湿怕杂草，为种出高品质黄金，基地负责人陈静坚守绿色生态种植原则，选择成本高、难度大的人工精细化管护作业。该基地每年用工量达1000余人次，人工费用一年约5-6万元。
7: 我在这里种植了100多亩的黄金，现在黄金处于生长的初期，计划3年后进行采挖销售。我的预期产量是8000斤至1万斤。
6: 针对黄金喜阴的生长特性，陈静还投入20多万元搭建起全覆盖的钢架遮阳网，通过科学调控，将遮阳率精准控制在70%左右，为黄金营造出阴凉湿润、适宜生长的最佳环境。除精细化管护外，基地还专门规划设置了10余亩试验田，用于测试不同肥料、土壤湿度及病虫害防治方案，最后筛选出最适合黄金生长的种植方案，既减少了种植风险，也为后续提升黄金产量和品质筑牢了技术根基。 眼下正值藤蕉管护的关键时节，近日记者走进乐至县东山镇孔雀寺村四川蜀蕉农业有限公司藤蕉基地，2000余亩藤蕉林绿意盎然，村民们正抢抓农时开展除草施肥，为今年夏季的丰收打下坚实基础。林间近10名务工村民正弯腰除草，镰刀飞快地割过杂草，另一边几名村民领完肥料后穿行在蕉林间，将肥料均匀地撒向藤蕉树根部，动作利落而熟练。
8: 目前公司2000余亩藤蕉正处于挂果的阶段，就目前来看，今年藤蕉整体长势非常不错，挂果量很好，预计6月底7月初就可以采摘，总产量能够有望达到800斤以上。
6: 再有2个月，这片藤蕉林就将迎来采摘季，满山的绿意将化作满坡的蕉香，为当地村民带来又一个丰收年。
9: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就这样吧。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4: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3: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4: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3: 那下面呢？
4: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3: 嗯，
4: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3: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4: 藤蔓臂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3: 凉拖配汉服，
4: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5: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3: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4: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6: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5: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7: 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齐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
8: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9: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8: 音乐、
9: 段子、科普、
10: 养生
5: 都很不错。
8: 你好，
11: 你好，
12: 你好，
11: 你好，
5: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6: 走进一零三五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13: 嗯，满是安逸。

北京时间早上的8:34，一起来了解这一时段的新闻。首先来关注，连日来成渝中线高铁安岳站施工现场一派繁忙景象。记者从长江沿岸铁路集团四川有限公司获悉，目前安岳站已全面进入装饰装修阶段，各项施工正按计划高效推进，为成渝中线高铁全线建成通车奠定基础。再来关注到5月22号至24号，由市教育和体育局、市体育总会主办，资阳融媒体中心、市体育运动学校、市篮球协会联合承办的少儿篮球会资阳加 BA 资阳市幼儿篮球展示大会暨第一届少儿篮球联赛总决赛将在市体育馆飞跃体育馆火热举行。这是资阳首次打造的专属少儿篮球 IP 赛事，吸引了1200名小选手参与。那么赛事设置采用了1+1+1+N 的模式，一场全市幼儿篮球展示比赛，一个跨年度少儿篮球联赛，再加上 N 个有趣的配套活动。赛事还贴心融入了亲子互动活动，总决赛期间将举办加 BA 篮球嘉年华，包括亲子趣味接力、亲子投篮、亲子篮球赛事以及家长友谊赛。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一零三点五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一零三五杂货铺，我是清音。新的一天，新的开始，大家准备好了吗？好的，今天的活力百分百呢，首先要听到的一首《苍穹幻》。那么《苍穹幻》呢，是王岳飞词曲，林璐儿演唱，2025年10月发行，是一首藏语风情的治愈系歌曲。那么歌曲呢，以高原为画卷，风起青山小，雪山指尖绕，勾勒空灵意境，山巅的鹰，古道时光等意境，那么交织着自然崇拜与生命追寻，传递我心如燕的炙热信念。林璐儿的嗓音啊，清亮有张。

能力兼具野性与细腻，将辽阔感与信仰力量诠释得淋漓尽致。那么编曲啊，大气磅礴，旋律悠扬婉转，每一个音符呢都是直击心灵，让人仿佛置身雪域高原，感受灵魂与天地的共鸣。一起来听。

好的，接下来呢要听到的是一首爱的主打歌，由萧亚轩演唱，周耀辉作词，陈维作曲，收录于2002年专辑爱的主打歌吻。歌曲以主打歌寓爱情，歌词直白俏皮，原来原来你是我的主打歌，将热恋的心动与甜蜜写得鲜活生动。萧亚轩的嗓音极具辨识度，中低音慵懒磁性，副歌爆发力十足，兼具洒脱与妩媚，把敢爱敢恨的态度诠释到位。那么编曲轻快热烈，电子合成器与古典交织，律动感极强，整首歌活力四射啊，成为跨时代的流行金曲，至今仍是 KTV 与派对的热门曲目，一起来听。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3: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2: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4: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2: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5: 有色彩的，因为他说不出话。
2: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4: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
2: 龙门阵。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0: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1: 爷爷，这是你新买的靴子吗？
0: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1: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靴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0: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1: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0: 哎呀，

0: 没得问题的，搞快点儿，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盈盈就走了，好省事。
1: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0: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2: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0: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2: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0: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2: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2: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0: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2: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0: 要得。
2: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0: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2: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不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3: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4: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3: 音乐、
4: 段子、科普、
3: 养生
5: 都很不错。
3: 你好，
6: 你好，
3: 你好，
6: 你好，
5: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4: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2: 嗯，满是安逸。
7: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筑梦的人永远年轻，让健康变得简单，踏上我们的身心之旅。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1035杂货铺。那同样抛出今天的互动话题，你会很专注的去做一件事情吗？可以在1035路况粉丝群里面一起互动留言，还没有进群的朋友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小写的全拼1035，把大家拉到哈粉丝群里面。那么节目的收听方式呢，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找到试听听广播，那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自阳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正在开车的朋友的话可以直接调频到 FM 1035收听节目了。再来说一说今天的互动话题，你会很专注的去做一件事情吗？那今天的身心之旅和大家分享一篇人民日报的文章啊，人在完全的专注里能得到真正的休息。那看过这样一句话，人在完全的专注里能得到真

定其中，忘记时间就好了。比如说我们煮一碗面，哎，专注的去洗菜、烧水、调味，感受食物在锅里面的变化，品尝自己做的简单的美食。再比如说你体验一项能获得及时反馈的运动，哎，比如说攀岩，比如说羽毛球、网球等等，这些运动需要你时刻跟我们的眼睛、手还有脚，那么在汗水里释放情绪，在动作反馈里找回自信。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承认自己的能量有限，那诚实的去聆听身体的信号，感受疲惫就要进行调整性的休息啊。比如说像我们的情绪欠佳，哎，脑子发懵的时候，不要硬逼着自己前进了。与其苛责自己不够努力，不如慢下来，做一些当下能量许可的得心应手的事，恢复状态。这不是偷懒啊，而是出于自我关照，哎，给我们内心留出喘息的空间，也是为了更好的专注。在专注做事之前，先排除非必要的干扰。那有的时候呢，我们会被外界的事情干扰，哎，比如说手机消息不停地弹出，周围人的一些噪音，哪怕你想要专注做事，也很难真正的静下心来。所以呢，我们打造安静的治愈角落，哎，比如说坐到书桌前，把手机栏调成静音，放在视线之外。或者说我们可以关掉电脑上的无关弹窗，哪怕只有20分钟的静音时间，也能让你从这个喧嚣当中端展的抽离出来。如果说刚开始专注的时候心里面还是有一些烦躁，哎，足不足，其实也不用逼自己必须平静，或者说是你要去接纳这种情绪哈，告诉自己烦躁其实也没有关系，我可以试着去做1分钟，慢慢的你就进入到了这样的一个状态。星星都吵醒，月光甩了很凉快，就是这样。其实专注的完成一件事情以后，花3到5分钟简单的记录当下的感受，哎，其实也不用长篇大论，就一句今天专注练字啊，或者说是感受到许久的一些平静啊，公园跑步以后浑身轻松，心情也变好了，其实就足够了，你不用写太多。这种小小的记录既能啊留存一些专注带来的美好体验，也能形成正向的一个反馈，就是当你翻看这些文字的时候，会清晰地感受到自己情绪变化与能量的提升，进而更有动力地去坚持专注。当日复一日一日的朴素坚持，哎，积累成一种应对万物的平和心态与专注力量，日子呢就会越来越顺了。所以呢，我们可以尝试平静的去进入每个当下，去过一种不拧巴的自洽的生活。你向往的事情，哎，会在该来的日子开出它的花，结出它的果。

所以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是想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会很专注的去做一件事情吗？也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可以在我们1035路况粉丝群里面互动留言。那还没有进群的朋友的话，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小写的全拼清音1035，把大家拉到粉丝群。节目的收听方式，一种可以下载自阳观察 APP 找到视听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自阳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正在开车的朋友的话，可以直接调频到 FM 1035收听节目了。

0: 新的时段，新的心情。这里是你的专属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愿所有美好都在今天发生。
1: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2: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3: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2: 音乐、
3: 段子、科普、
2: 养生
4: 都很不错。
2: 你好，
5: 你好，
2: 你好，
5: 你好，
4: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6: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7: 满是安逸，
2: 轻松的笑话，
3: 好玩的段子，
2: 为自己释放压力，
3: 为生活加油打气，快乐永远在路上。
8: 快乐永远在路上，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话说有一天，有个人钓鱼，钓上来一只鱿鱼，鱿鱼求他别烤自己。那人说行，烤你几个问题吧。鱿鱼开心极了，说你烤吧，你烤吧。然后这个人就把鱿鱼烤了。不喝止最怕什么呢？不怕万一，不怕一万，只怕万一。麒麟到了北极会变成什么呢？冰淇淋呐！小明在走路的时候，哎，在这个路上哈，走着走着，这个脚酸了，低头一看，踩到柠檬了。什么动物最容易摔倒呢？狐狸呀，因为它很狡猾。许仙给老婆买了一顶帽子，白娘子戴上之后呢，就有点疼。为什么呢？那是顶鸭舌帽啊。风去理发店理发之后呢，就变成了什么？变成了冷风。好的，今天的笑话呢，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希望大家每天开开心心，快快乐乐一整天。

好的，我们继续来说一说今天的互动话题啊，你会很专注的去做一件事情吗？那我们看到有朋友呢也是发来了他们的消息哈。外这位朋友说，有的时候专注的去学习确实感觉很满足。然后如意说啊，人在专注里是减少外面的打扰，才能得到更好的休息。黑黑说，哎，确实如此哈，我有的时候疲惫的时候呢，专注于准备一顿丰盛的饭菜，疲惫呢会无形消失。秋秋说，安安静静的专注于自己就好。A 月说，认真专注后一段时间，然后花3到5分钟的总结，觉得很充实，很开心。

橘子味的糖哈、啊，这位朋友说，好像有点不太会，做事总容易分心，三分钟的热度。那其实呢，我们可以，最开始的话不用花太长的时间，我们三分钟做不到，我们可以先尝试一分钟、两分钟，然后呢，慢慢的去积累哈。浅念说，练字的时候超级的专注，一写就是一两个小时。仔仔说，哎呀，很少专注，手机一响立刻就分心了。确实哈、啊，有的时候呢，我们一听到这个手机的一些声音，比如说接哪一个电话呀，或者说是有一条短信啊，就忍不住哈、啊、想去看。那其实我们如果说想专注做一件事情的话，我们可以尝试把这个手机拿得稍微远一点，就是尽量离开自己的视线，然后全神贯注的哈，全神贯注的去做这件事情。糯米团子说，做手工的时候特别的专注，沉浸里面特别的治愈。我也觉得就是做这些手工艺品的时候还不能开小差，然后一点一点的去完成自己的作品哈，你完成以后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幸福。然后故事里听雨说，学习时强迫自己专注，坚持一段时间呢就有一点累。那同样呢还是那句话哈，一开始的话我们可以时间缩短一点，不用太过于强迫自己，然后慢慢的练习，久而久之呢你就会非常放松的去专注于做某件事情。追风少年说，运动健身的时候真的很专注，只想做好运动。果冻说，做饭的时候我就真的非常的专注，专心研究菜品的味道，研究这个菜好不好吃，那道菜哈该放多少调料。然后独行旅人哈，这位朋友说，独处的时候做事很专注，有人就静不下心来了，就是想去聊天，对不对？南城旧梦这位朋友说，备考学习的时候专注力拉满哈，一心只想上岸。然后可爱不打烊说，收拾房间特别的专注，收拾完超有成就感。我也是，就是一想到今天下午的任务就是要收拾房间，

整理收纳。首先呢，给自己放一首歌，好，然后呢就开始做自己的事情了。就收完以后哈，就是你打扫完房间以后，看着干干净净的、整洁亮堂的这些书房，还有我们的这个房间、我们的卧室哈，特别的有成就感。西月浅浅这位朋友说，养花种草很专注，细心打理每一棵花草。好，方寸人间说，工作赶进度的时候呢，特别的专注，效率超级的高。安然说，我在喝茶的时候就很专注，抛开所有的烦心事。杨晚风说，我剪辑视频的时候就特别的专注，熬夜呢都不嫌累。确实哈，有的时候呢，我们在剪视频或者说是在剪音频的时候，真的是需要特别专注。然后呢，你会沉浸式的去构思每一个音效啊，或者是说是每一帧哈，这些视频画面的一些效果。所以当你做完了以后，你会发现，怎么这个时间过得这么快啊？怎么这个天一下子就黑了呢？然后不知不觉哈，就有点晚了。至于说陪家人聊天很专注，认真的倾听心里话。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是很专注的去做一件事情吗？就是会不会很专注的去做一件事情哈，也可以在1035路况粉丝群里面一起互动留言。那还没有进群的朋友的话，也可以把我们就是关注哈，1035，就是清音1035，把大家拉到粉丝群。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1: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0: 音乐、
1: 段子、科普、
2: 养生
3: 都很不错。
0: 你好，
4: 你好，
2: 你好，
4: 你好，
3: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5: 嗯，满是安逸。

0: 你知道吗？一张纸不能对折超过七次哦。
1: 啊，你知道吗？你吃菠萝的时候，菠萝也在吃你哦。
0: 啥？
1: 你知道吗？
0: 吃太多肉对身体也不太好哦。
2: 不是吧？
0: 欢迎来到奇奇怪怪小知识，一个揭示神奇奥秘的奇妙空间。加入我们，打开你的知识宝库，让好奇心在这里得到满足。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启程去发现那些奇异而有趣的小知识。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1035杂货铺，我是晴音。就是我们在秋冬季节的时候，在街头巷尾，总能闻到糖草梨子的香气。你说手捧一袋热腾腾的糖炒栗子，感受那一口口的酥脆甜蜜的美味。但是很多人呢会非常的好奇，说好的糖炒栗子

为什么还需要石头一起炒呢？这个糖又在其中扮演着怎样的一个角色？哎，今天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哈。就很多人看到糖炒栗子的时候，可能会注意到锅里面常常放满了光滑圆润的小石头，这些石头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特别，但是它们确实在制作的过程当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来说一说这个石头的作用哈。首先呢，就是保证栗子受热均匀。炒栗子的过程当中，实际上就是通过不断的翻动栗子来进行热传递。如果说没有这个石头，哎，这个栗子呢，它就会直接放在锅里面，热量会分布不均，导致栗子可能一部分烤焦，而另外一部分压根就没有完全加热。石头的加入起到了均匀分布热量的作用。那么石头呢，它是受热以后能够持续的将热量传递到栗子上，从而保证每一颗栗子都能均匀受热。此外呢，石头表面光滑，可以使栗子在制作的过程当中保持轻微的滚动和翻动，从而呢就避免栗子直接接触到锅底，减少了局部过热的风险。这种滚动的效果让每颗栗子啊都能均匀的受热，帮助它们更好的开裂，达到理想的口感。石头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一个缓冲的作用。栗子虽然说外壳坚硬，但是内部还有大量的水分，在高温下容易因为水蒸气膨胀而发生一些爆裂啊。那如果说加热过快的话，栗子可能会因为压力过大而突然裂开啊，产生意外的一些爆裂。那石头通过缓慢加热的方式，降低了直接加热的速度，那避免了温差过大所引起的压力过快增加，那么从而呢也是减少了爆裂的一个风险。嗨悠兰，这个石头哈，它有一个热储存的一个作用。就石头呢，它本身是不易燃烧的，它的一个比热容正好比板栗壳的小啊，又比这个铁锅的大，介于两者之间哈，就完美的去承担起了热量传递介质的一个大任。那什么是比热容呢？啊，简单来说呢，就是单位质量的某种物质升高或者说是下降单位温度所吸收或者说是放出来的一个热量哈。比热容越大，哎，吸热的能力呢就会越强。石头像一个温和的热源，帮助栗子维持恒定的一个温度，也保证了这个在这个烘焙的一个效果。那糖，哎，它又起到了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哈？其实在制作糖炒栗子的过程当中，糖不仅是为了增加口感的甜度，糖本身的化学反应也让这个栗子嘴中的风味有着非常非常重要的影响。那么糖究竟在糖炒栗子当中起到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第一个呢，就是糖的焦糖化作用哈。其实糖炒栗子的糖在高温下发生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反应，就是焦糖化反应。焦糖化呢，是糖在热的作用下分解并且发生一系列复杂的化学反应，最终形成棕色的物质和独特的香味。焦糖化不仅使糖的颜色变深，那么产生了糖炒栗子当中特有的金黄酥脆的外壳，还为栗子增添了非常丰富的甜味哈，就甜香味。焦糖化的反应温度通常在160到180度之间，这恰好呢就是糖炒栗子的石头和锅内的温度范围。在这个范围下，在这个温度下呢，糖的分子开始分解了，形成一系列的香味化合物和焦糖色素哈，使得这个栗子的外壳形成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焦糖色，并且带有香甜的味道。这个过程还是糖炒栗子最具特色的风味来源之一。
个作用就是糖的包裹作用了，就是当糖与热量接触的时候，糖会迅速的溶解并与粒子的表面形成了一层糖浆，这层糖浆在接触到热石头和锅体的时候，它会迅速的凝固形成薄薄的糖壳，给这个粒子外壳带来了一层光亮的糖衣。那么糖的这种包裹作用不仅让粒子的表面变得更加的香甜可口，还增加了粒子的外脆感。这一层糖衣哈，还可以把这个热砂石粘在粒子的表面，让这个粒子呢受热更加的充分，同时也粘附砂石当中的一些灰土，哎，让这个粒子呢更加的赶紧为生啊。再有一个呢，就是糖的调味作用啦。那糖呢还起到了一个增强粒子原有风味的一个作用哈。粒子的味道呢本身它是具有一种天然的甜味嘛，而糖的加入使得粒子的甜味得到了更好的一个升华。那么糖啊，就是糖的甜味与栗子本身的香气和味道相结合，使得最终的糖炒栗子在口感上更加的丰富，甜中带有坚果的香气，层次感十足呀。所以说哈，这个糖炒栗子哈，这么美味的传统小吃背后，哎，原来还蕴藏着这么多的一些科学的秘密哈。所以下次哈，我们在享受糖炒栗子的美味的时候，哎，希望你还能想起石头与糖在其中起到的一个微妙作用。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啦，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一零三五，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关注这时段的新闻资讯。众所周知，今年5月20日是第27个世界计量日，围绕计量建立信任的基石这一主题，资阳市临空经济区管委会开展民生计量进社区、诚信计量进市场、健康计量进医院系列活动，把计量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看不见的计量工作走进日常生活。萌娃上阵热血开赛，5月22日至24日，由市教育和体育局、市体育总会主办，资阳融媒体中心、市体育运动学校、市篮球协会联合承办的少儿蕙篮图资阳加 BA、 资阳市幼儿篮球展示大会暨第一届少儿篮球联赛总决赛将在市体育馆、飞跃体育馆火热举行。平凡时刻藏大爱，危急瞬间显初心。5月18日傍晚，轨道交通资阳线幸福大道站内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救援。一名女乘客突发心跳呼吸骤停，资阳市第四人民医院麻醉科退休医生李应梅挺身而出，跪地实施心肺复苏，成功挽回一条鲜活生命。好了，以上就是此时此刻的新闻资讯，我们下时段继续刷新。Do-ka, do-ka.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众所周知啊，当我们关心一个人的时候，却这个时候不知道该说点什么的时候，那我们呢可以发一句万能的，哎，你多喝点热水啊。那么这个万金油的嘱咐看起来难免有点敷衍啊，但是适当补水确实是有益健康，也确实是深入我们的人心的日常常识啊。不过呢，喝水具有什么样的确切的好处呢？那多数人或许都听过一些零星的科普，但是没有系统的一个概念，这很正常啊，因为科学家们也没有啊。那近期呢，有科学家就是把既往与喝水有关的研究汇总之后，进行了系统性的分析。那结论是，喝水确实有多种明确的和潜在的一些好处，那值得进一步评估喝水的健康收益。我表演

那么这项系统性的分析啊，从多个数据库当中找到了1464份研究，那么最终纳入了1999年至2023年期间发表的18项基于人群的随机对照实验。那么三项研究发现呢，这个超重 或者是肥胖的成年人，如果是我们在餐前喝点水，每天共1500毫升， 持续12周到12个月之后， 与不再餐前喝水的超重肥胖成年人相比啊，体重减轻幅度更大。那与对照组相比，体重减轻幅度分别是约 100%、 187% 和 44%。 那不过呢，有另一项纳入了38名参与者的研究表明，喝水的时机不放在餐前的时候，没有发现多喝水与体重的关联，这有可能和餐前喝水增加了我们的饱腹感，减少膳食的一个摄入总量，替代了高热量饮料等等的因素是有关的。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嗯，
1: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3: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4: 爷爷，这是你新买鞋子吗？
3: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4: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3: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4: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3: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4: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3: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5: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3: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5: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3: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5: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4: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5: 哦，小朋友说得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3: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5: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3: 要得。
5: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3分，不抢1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3: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5: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6: FM 103.5，
7: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
1: 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5: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5: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5: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5: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我说着，那么在上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啊，有的时候关心别人不知道说点什么的时候，有一句万能的话，就是多喝热水啊。但是这个适当的补水有益健康，确实是我们深入人心的一种常识。不过喝水具体有什么确切的好处，多数人或许都听过一些零星的科普。那喝水呢，确实有多种明确的和潜在的好处，值得一起去评估喝水的健康收益。把心都打开，有两项研究呢，揭示了增加喝水量与结石的风险是有关的。那么有一项针对25到50岁健康成年人的研究发现，每天呢额外增加喝水2000毫升的人，肾结石的风险下降，反之则上升。那另一项研究呢，是针对首次确诊钙质肾结石的患者进行对照实验。那实验组呢，是增加喝水的量，至排出的量是大于等于每天是2000毫升。那5年之后与对照组相比，每100名参与者复发人次减少了15人。而且呢，喝水组啊，这个饮水组肾结石的复发时间也明显的更晚。也就是说呀，多喝水不仅可以降低健康人群发生肾结石的风险，也可以显著的降低肾结石有肾结石的这些朋友复发的风险，推迟复发时间。

那么有两项研究表明呢，多喝水能够降低比如说糖尿病朋友的一个空腹血糖水平，原理呢可能和这个餐前喝水帮助我们控制体重，日常喝水增加血浆液体的量有关啊。那有限的证据表明呢，增加喝水的量 对于这个比如说偏头痛的预防和治疗可能是有益的。那具体机制呢可能既有客观的影响也有主观的心理因素，那么对于患有低血压的年轻人来说呢，增加喝水的量与日间平均的动脉血压升高有关。我就知道的是爱，不然你不会这么快发现我正在。 那健康喝水我们需要注意哪些方面呢？聊到这儿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受到鼓励啊，等一下呢就去倒一杯水喝一喝啊。那大家先别着急，就想让喝水有益健康还需要注意下面几点。首先呢就是喝水要适量， 那么喝水太少呢会导致我们身体缺水，固然是不利于我们的健康的，那喝水太多呢却也有风险啊。那过去呢不乏喝水过多过快所导致水中毒的一些新闻，那么推荐的每天喝水的量呢是1500到1700毫升，每个人的身高体重不同，也可以根据

据自己的身体的情况来酌情考虑，酌情的增减。还有就是水温不要太高啊，就是还要注意喝饮料不等于喝水。那么当医生和科学家们谈及多喝水的时候，是指啊我们通过日常的饮食当中多摄入水分。

0: 那么如果患有限制饮水的一些疾病，那我们呢也需要遵医嘱来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划分水的摄入。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愿你保持热爱，奔赴下一段精彩。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愿你心中有光，眼里有笑。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续不知春去， 疫情方觉下身，招募流转，清风拂面， 锁定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1: 走进1035杂货铺， 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 这里是音乐唱片行。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龙门阵。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缠绵，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我们读书吧栏目由新华文轩资阳市公司赞助播出。新华文轩是国家新闻出版署核准的，在四川省唯一具备开展中小学教科书发行业务资质的企业，已连续45年实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同时，新华文轩持续助推教育信息化发展及数字化转型，积极推进劳动与研学实践教育服务，全面助力教师培训，积极探索中小学课后服务，不断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读书是快节奏下的慢调，是高校城市间的温暖力量，它可以让人进入另一个世界，找到不同的生活意义。当你看不清前进方向的时候，就多读书。阅读可以带你遇见更好的自己，让我们读书吧。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关注103.5自然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们读书吧，我是大为。那王佑小张啊，前几天跟朋友一起去吃饭，他的朋友呢带了9岁的儿子，那顿饭吃下来他其实有点难受啊。 孩子一会儿喊我要喝水，一会儿喊我要吃虾，那这位朋友呢几乎是没有停下来过，倒水、剥虾、擦手、递纸巾，全程呢都在围着孩子转，自己一口也没有顾得上吃。那一刻小张啊突然意识到，我们这一代人养孩子和上一辈人走向了两个极端。上一辈人呢
1: 教导孩子要多吃苦，而我们呢却是一点苦都不让孩子吃。所以说呢，很多父母啊开始提前替孩子去安排一切，衣服帮忙收，书包帮忙整理，房间帮忙打扫，连人际关系人生选择都忍不住想插手。可是事实上呢，过度的照顾本质上呢也是一种剥夺。 很多人以为自己很爱孩子，其实呢无意之间呢让他错失了很多成长的机会。那么见过一些父母啊活得特别累啊，每天一睁眼眼里只有孩子， 早餐准备好，衣服搭配好，书包检查好，作业盯着写，一到节假日呢还得替孩子做手工作业，结果父母越累孩子越废。那么网友小王邻居家呀有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呢已经上初中了，但是说实话呀， 他身上几乎是看不到一点生活能力，有一次呢他想去买文具，他居然啊连文具要去哪儿买都不知道，在街上逛了一下午，脸蛋呢通红的啊，最后还是空着手回来了。那问他怎么了，他才委屈巴巴地说我不知道去哪里买。再比如说别人找零钱，他也分不清楚对不对， 让他呢去楼下拿个快递，也要反复的确认流程，大人让他顺手带点东西回来，他呢却是一脸茫然。

其实呢，他并不是不愿意去做啊，而是他完全没有接触过。他的世界呢，好像只剩下四件事儿，就是上学、写作业、吃饭、睡觉。至于怎么买东西、怎么和人打交道、怎么处理日常的琐事儿，几乎是空白的。那么从小到大呀，家里什么都替他安排好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只要动一动嘴巴，提出要求，哎，这个时候呢，家人就会提前的准备好。那么现在呢，上了初中才发现啊，连最简单的点外卖、收快递、和人沟通，他呢做起来都很吃力。街坊邻居说呀，这个孩子太笨太懒，但是其实呢，他是被保护得太好了，从小没有机会去做这些事情。

0: 宿。
1: 那么父母呢替他系鞋带，他就不知道鞋带该怎么绑，替他收拾书包，他就学不会东西该怎么整理，替他解决所有问题，他就习惯性的遇事等人帮忙。那么时间久了呢，很多本来应该会的事情就真的不会了。有教育家说过呀，任何替孩子做他自己可以做的事情都在阻碍他的成长。那么孩子的成长本来就是一个慢慢放手的过程，你代替的越多，他呢就越不会。更现实的是，这种被一路包办长大的孩子往往不止往往呢不只是能力弱，还很容易扛不住事儿，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自己去面对过问题。那一旦遇到困难，第一个反应呢就是慌，是逃避，但不会正面的去解决问题。

作为父母呢，我们都明白啊，孩子要慢慢的学会独立，但是真的遇到事情了，还是忍不住去上手帮忙啊。那为什么？很大一部分原因啊，就是不放心。就像开头我们所说的，提到帮孩子剥虾的那位朋友，网友小张啊，当时有点不理解啊，孩子已经9岁了，这些事情呢，完全可以自己来的。那么这位朋友跟他解释说呀，我不是想让他做啊，是怕他弄得到处都是，还吃得特别慢。那么听完这话呢，小张突然就理解了，父母包办的背后，很可能是为了事情更加顺利的完成。

因为小的时候啊，小张的妈妈也经常这样做啊，嫌他扫地扫不干净，叠衣服叠不好，做饭搞得厨房乱糟糟的，所以呢干脆就自己接过去做。他呢常说一句话，与其帮你收拾烂摊子，不如我自己来还更快一点啊。那么时间久了，小张呢也就慢慢不再做了。一方面是做不好，一方面呢也是觉得反正是有人替我会收尾的。那么后来他才知道啊，这在心理学上叫做自我实现预言，意思就是说呀，你越是觉得孩子不行，就越替他做，你越替他做呢，孩子就做得越少，他做得越少，你就越觉得他不行，这就是一个死循环啊。所以说很多时候呢，问题其实不在孩子，也不在过度的服务，而在于我们太想把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当当。可是孩子的成长本来就不可能全都是顺着来的啊，他呢会弄洒水，可能会把牙膏挤得到处，可能会把牙膏挤得到处都是，也会和同学闹矛盾。也正是这些不太顺利的过程当中，他呢才能慢慢学会怎么做、怎么处理、怎么应对。生活从来不是被排练好的剧本，它充满意外、混乱和不确定性。那些被代替他挡掉的那些小麻烦，可能会在将来的某一天变成他必须独自去面对的突发状况。

阅读也不仅仅是读书，还包括读自然、读森林、读人、读心情、读思考。当我们不想读书的时候，还可以走进自然，读风、读雨、读鸟叫、读花香、读自己、读友人，这些都是一种阅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们读书吧，我是大为。那么前段时间呢，我在短视频上刷到一个账号啊，是一位妈妈记录她的儿子，她的儿子呢叫狗子哈，记录儿子狗子的日常。这个孩子呢不到五岁，但是很多细节啊是让我印象特别深。有一次他妈妈呢给他50块钱，让他呢自己去买零食，还特意交代啊不能超过50。哎，这个小家伙呢站在货架前，一边挑一边自己在算。6.9块的东西他会自己按照7块钱来算啊，嘴里呢还在嘀咕着加减。遇到算不清的就去问收银的小姐姐，拿不到的薯片呢就主动的找旁边的人帮忙。更难得的是预算不多的情况之下呢，他给家里的哥哥姐姐和妈妈都安排了礼物，并且呢记得所有人的爱好。

在评论区当中呢，也有人说呀，这个孩子哎，怎么教的呀，太能干了啊。但是仔细看视频，你就会发现秘诀不是孩子天赋异禀，而是他的妈妈很早就把他当成了生活合伙人，去买奶茶咖啡让他付钱找零钱，去吃饭让他自己让他自己跟老板去沟通，买东西的时候教他怎么去看价格。哎，你看，同样是爱孩子啊，有的父母呢把孩子养成了巨婴，有的父母让孩子做生活的主人。一些父母最大的误区就是以为爱孩子就是要替他做所有的事情，

但是真正有远见的父母都懂得一个道理啊，就是爱的最高境界不是包办，是学会偷懒。这里的偷懒呢，当然是打引号的啊，不是撒手不管，而是有策略的退后。如果你真的爱孩子，请从今天开始来学习这种打引号的偷懒啊。那么首先呢，就是从幼儿园开始把活归还给孩子，一开始呢就让他自己去独立完成，这并不容易啊。那我们呢可以分步骤给他安排一些任务，比如说先一起去整理一周，让孩子知道哎，我的书包里应该都有些什么。那么第二周开始呢，让他自己收拾，你只做最后的检查。再往后连检查也逐渐减少，只在关键的节点去提醒他。同样的还有一些可以直接放手的一些小事儿啊，比如说第二天穿什么，就要让他前一天晚上自己选好，文具用完了要学会自己记录提醒补充，包括水壶作业本也应该让他自己来负责带和收拾。那么这样做呢，目的不是为了让他能够做到有多好，而是让他对自己的事情有责任意识。

那么这第二呢，就是停止替孩子兜底。面对孩子的问题啊，比起急着去给他们兜底啊，不如先等一等，再看一看，哎，这个时候我们要不要出手。比如说和同学闹矛盾了，那我们呢可以先问一句，你打算怎么处理呢？考试没考好，先让他自己复盘一下，然后再一起去看问题。东西丢了不立刻去买新的，让他呢承担一次不方便。缠绕着漫漫的时光，我们呢可以先让孩子试一试啊，然后再决定要不要帮他。大多数的时候呢，他是可以自己去处理一部分问题的。

0: 还有就是让孩子参与家庭，而不是只享受家庭。很多家庭当中呢，孩子活得像个客人，吃饭有人端，衣服有人洗，房间有人收拾，生活里的一切都被安排得妥妥当当。可是问题是呢，一个从不参与家庭劳动的孩子就很难真正去理解父母的辛苦，也很难建立起责任感。那我们要做的是让孩子从享受者变成参与者。
1: 长出翅膀就在这里起航，
0: 比如说吃完饭让他帮忙收拾碗筷，周末大扫除分配给他一个区域，买东西的时候让他帮忙提一部分，家里有大事商量的时候也问一问他的意见。那大家呢，别小看这些小事儿啊，正是在这些日常参与当中，孩子呢就学会了责任，学会了体谅，才能意识到我们也是这个家的一份子。那么有心理学家说过呀，做父母的不需要完美，只需要够好。以前呢读这句话呀，我理解的很表面，后来慢慢才发现，够好啊，其实它不轻松啊，它呢意味着你要忍住很多下意识的一些反应，比如说看到孩子做得慢做得乱的时候不立刻去伸手，比如说明明知道自己可以更快的去处理好这件事情，但是呢还是选择让他们自己去试一试。这些瞬间呢，外人看不出来，但是父母自己是知道的。
1: 总有人等在回家的路口。
0: 那么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啊，有些爱不是替他做好，而是信任，不是妈妈来，而是你试试。有一天你再回过头来看啊，他已经能把很多事情自己做好了，也许不够完美，但是足够应对生活。那个时候你就会明白，有些退步其实呢是在给他往前走的机会。孩子在前进，父母也没有落下。

好的，收机前的听朋友，看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这儿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就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资阳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每一次相遇都是一次心灵的震撼，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记忆的唤醒。不需要选择，不必犹豫，只需轻轻一按，剩下的就交给我们。

让我们一起随着音乐的翅膀飞向未知的天空，探索那些被遗忘的旋律，感受那些从未触及的情感。邀请你与音乐盲盒一同，在未知的旋律中寻找那份专属于你的惊喜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盲盒。每一次播放都像是打开一个神秘的盒子，不知道会有怎样的音乐从中流淌出来。可能是一段温柔的吉他弹奏，也可能是一阵激昂的鼓点，或者是一首温暖人心的老歌。那么，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用心去感受每一个音符带来的震撼和温柔。在这里，每一次播放都是一场新的冒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新的体验。音乐盲盒，期待与你一起开启下一段音乐之旅。我们下次再会。

让我未做的终于，也许你我会分开，共度着一生，终日夜等不到黎明黄昏，于无聊时路过的篮球场上，于玩乐后经过的便利店中，

0: 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齐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
1: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2: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1: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2: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1: 那下面呢？
2: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1: 嗯，
2: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1: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2: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2: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3: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2: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4: FM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3: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0: 资观暖阳，讲述民生故事，聚焦暖心瞬间，传递蓬勃力量。去年以来，自阳高新区问需于民，分类施策，下大力气改造小区边角地块，升级公共区域，在121个小区打造邻里活动新空间。这种小而美的空间重塑，不仅点亮了小区的金边银角，补齐了社区休闲配套短板，更以浓浓烟火气拉近邻里情谊，在细微之处彰显了以人为本的小区治理温度。要建得和民心，必须先听懂民意。邻里新空间建设前期，高新区构建党组织牵头、党员带头、群众参与的需求征集体系，组织社区干部、网格员深入121个小区全覆盖摸排，通过敲门走访、问卷调查、座谈交流等方式，全面收集居民的急难愁盼。自阳高新区党群工作部部长张陆军：
5: 通过前期摸排，我们发现很多居民反映下楼没处走，休闲没处去，无居民活动场所是大家呼声最高的问题之一。
0: 市民陈英：
6: 之前没得那么完善，之前那些墙、那些地下那些都没扩展到那么宽，好设施呢就比较简易，没得那么多。
0: 市民王亚丽：
7: 然后我们也反映了嘛，就说希望能够多加点凳子啊，有点那种娱乐的设施，供我们聊天呀那些嘛。
0: 自阳高新区党群工作部部长张陆军：
5: 所以我们下定决心要推动小区无居民活动场所的清零，让群众在家门口能有地方坐一坐，聊聊天，活动活动，这样才能拉近邻里距离，凝聚社区

0: 合理。目前高新区121个小区已经实现了邻里新空间的全覆盖。
1: 从居民主动提需求到社区快速响应落实，背后是高新区畅通的需求反馈渠道和高效的落地执行力。从2025年初摸排到11月，所有小区新空间全部建成投用。投用以后，邻里新空间成了小区最有人气的角落，居民普遍点赞。陈英说道，
2: 现在把地下也打得很平，好把那些所有的那些要宽些，收拾了，然后增加了很多健身器材，大家都喜欢得不得了。
1: 王亚丽说道，
3: 确实也采纳了，然后现在你看现在那些凳子也安起了，然后我们也有那个娱乐的项目了。
1: 张明英说道，
2: 因为我们呢到那个岁数，我们也喜欢那个健身器来耍，这个健身器呢他们大队也做得很好。
1: 杨菊英说道，
4: 满意，满是满意，政府提供了这个耍的场所还是比较满意的。
1: 资阳高新区党群工作部部长张陆军，
0: 下一步我们将以邻里新空间为阵地，探索建立群众盖碗茶的议事模式，让居民在喝茶聊天中商量小区大小事。
1: 以上就是今天的资管暖阳节目，下期再见。
5: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好的，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首先来了解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20号正式实施，对信息造假行为零容忍。再来关注到国际能源署20号发布2026全球电动车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近30%新车将为电动车。

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平安自阳，我是秦英。那依旧是要提醒到大家，我们在开车出行的时候，严格的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上车就要系好安全带，不管是前排的朋友还是后排的朋友，全程规范的要把安全带给系好了。如果说骑电瓶车出行，那就要正确的戴好安全头盔。那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高速公路上的一些交通安全提醒哈。哎，第一个的话就是不带病车上路。那么车辆带病上路，任何一处故障都有可能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引发险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生命安全。所以的话，我们在出行啊，一定要对车辆进行一些安全的检查，查看车辆的一些动力、刹车、油量、轮胎、灯光、喇叭和雨刮等这些是否是正常工作的。发现异常一定要及时的检修啊，不要驾驶带病车上路行驶。然后呢，就是记得哈，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除此之外呢，就是不要疲劳驾驶，因为疲劳状态下，驾驶员会出现视线模糊、动作迟缓、注意力不集中等这些现象。当疲劳程度严重的时候，驾驶员甚至可能短暂的睡着，完全失去对车辆的控制，极易叫发生一些交通事故。所以我们在出行的时候啊，一定要提前的去调整休息。那为长途一些开车哈，要留足一些精神和体力。那白天连续开车4个小时，晚上连续驾驶2个小时，都必须停车休息至少是20分钟。如果说感觉到困倦哈，请立刻进入到服务区或者说是安全的区域休息，千万不要强撑，好，也不要分心驾驶。因为在开车的时候使用手机调整导航，或者说是与乘客过度的交流，都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导致对于路况观察不及时，反应迟钝。那如果说遇到突发的情况，极易出现操作慌乱、处置不当等这些风险。所以我们在开车的时候一定要保持注意力集中，时刻观察道路的情况，不得有使用手机操作导航的设备，还有整理个人物品的妨碍安全驾驶的一些行为。那还有呢，不要随随便便的夹塞边倒。出发的时候哈，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做好一些路线的规划。那变更车道严格的遵循一灯二镜三方向，如果说遇到了拥堵，请耐心的等待排队啊，然后交替通行。还有就是在高速公路上，如果说错过了路口，不要倒车，不要逆行。像在高速上哈，因为车流量比较的快啊，车速比较快，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突然的减速还有紧急停车逆行等行为，会导致后方正常行驶的车辆避让不及。所以错过出口就是将错就错，继续行驶到下一个出口，调整路线。高速公路上任何情况下哈，都是严禁倒车逆行或者说是掉头的。然后就是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哈，那违法占用应急车道会直接阻断救援救护车辆的通行，那延缓哈一些，比如说延误还应急救援与伤员的一些救治。高速行驶的紧急车辆，如果说没有办法提前的去预判路况，非常容易因为避让不及引发的一些突发的情况。所以呢，我们也要提醒到大家，应急车道是高速公路的生命通道，专供工程抢险、消防救援、医疗救护、公安交警执行紧急任务等应急车辆使用。除车辆发生故障、交通事故等紧急情况下，任何禁止社会严禁哈任何社会车辆呢占用应急车道行驶或者说是临时停车。那最后呢，就是提醒到大家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就不管是前排的朋友还是后排的朋友，一定要是
学员全程系好安全带。那如果说带小朋友的话，让小朋友坐在后排，为小朋友呢选用他适合啊他的一个年龄、身高、体重的儿童安全座椅，并且也是系好安全带，千万不要把小朋友。

0: 玩具的眼。
1: 那千万呢不要把小朋友呢抱在怀里面，或者说是直接让小朋友呢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0: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
0: 薇
2: 弄闷
0: 咱。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自阳。好，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消防安全知识啊。大家都知道，进入到了夏天以后，哎，这个蚊虫就比较的多。哎，家里面呢也会去点一些蚊香啊，但是呢，我们在点蚊香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些安全哈。像这个蚊香的话，主要是由啊，像一些粘木粉呐、还有木炭粉以及药物组成。在易燃的时候，火点的温度啊，最高呢可达700到800度。那火点的这个周围1厘米处可以达到130度哈，那足以引燃像一些棉被呀、还有一些纸张啊、蚊帐啊等这些可燃物。所以呢，我们在使用蚊香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使用专用的指甲，就务必把这个点燃的蚊香放在有一个金属支架或者说是不燃托盘上。那像我们家在点蚊香的时候呢，就是放在不燃的托盘上，也很方便哈。第二呢，就是远离可燃物了。比如说我们在摆放蚊香的时候，必须要远离像床垫啊、衣服呀、纸箱啊、被褥呀、杂物啊，还有木质家具等这些易燃物，与这些可燃物呢保持一些安全的距离，然后杜绝无人看管啊。睡前、外出前，务必彻底的熄灭蚊香，杜绝无人看管这些点燃的蚊香。

再来说一说电蚊香。哎，电蚊香呢还是比较方便哈，不过呢我们在使用之前一定要检查，就比如说我们在用电蚊香驱蚊的时候，要先检查一下导线插头是否是完好的，然后将电蚊香药片放在蚊香器内的不锈钢垫片上，哎，再通电源。那还有呢，就是使用电蚊香液的时候，瓶身啊，它要垂直于电源插座，请勿侧放或者说是倒放。好，电蚊香片加热以后，温度可达700到800摄氏度，也非常容易引燃周围的一些易燃物，所以一定要注意使用安全。每次使用完毕以后，一定要拔掉电源，冷却以后再进行清理，不要用温布擦拭或者说是将水等这些液体洒在电蚊香上，以免引起端炉。那还有呢，就是在购买的时候认准正规的产品，放在小朋友不易够到的阴凉的地方，使用的时候也不要抽烟，不要将罐体颠倒，那对不对这些火源或者说是高温灼热的物品进行一个喷射。再有一个呢，就是电蚊拍了。这个电蚊拍呢也比较的方便，不论我们在使用的时候也要注意哈，开启状态的时候不要用手去接触网面。那电蚊拍的在开启的状态下呢，不要用手呢接触网面，千万不要用水啊去清洗网面，以防引起一些燃烧。还有呢，就是在使用完毕以后一定要拔掉电源，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千万不要将一些驱蚊喷雾或者说是带有酒精的喷剂喷在网页上啊，以防呢发生一些突发的情况，也普通千万不要呢同时使用电蚊拍和杀虫剂。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暴雨来袭，我们该如何的避险啊？第一个的话就是居家做好防范啊，我们可以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然后尽量减少外出，妥善的安置阳台容易落的一些物品，提前的关闭门窗，可以在家门口哈放置一些挡水板呐，还有一些防洪梯呀，啊，包括我们的堆置沙袋啊等，防止哈屋内进水。然后屋内一旦进水，立刻切断屋内的电源与气源。那再来说一说户外及时的避险哈，比如说我们走路的时候，尽早的转移避险，就是当积水高度呢超过50厘米，转移过程当中可能会伴随一些危险。啊，如果说这个积水没有没过膝盖，那徒步呢将变得是比较困难嘞。那还有呢，就是带一根长杆杆来进行一个探路哈，就是避免掉进啊井盖缺失的下水道，或者说是被积水当中的障碍物给绊倒。然后呢，就是避开导电的物体，尽量的远离电线杆啊、变压器啊、电力线，还有一些啊铁栏杆，还有就是附近的一些树木哈、啊、等这些可能导致触电的一些物体。那如果说是开车出行啊，一定要注意观察周围的环境，尽快的寻找地势比较高的安全停车处。那如果说遇到了立交桥下或者说是低洼地带，千万不要贸然的通过，以防车辆被淹。如果说车辆在水中熄火了，哎，我们拉起手刹固定车辆，立刻离开车辆向高处转移，千万不要停留在车里面，也不要盲目的去尝试重新打火。那这个举动的话，将使发动机进水，导致车辆损坏甚至是报废的一个状态。如果说没有办法撤离，请及时的报警求助。

0: FM 101.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资阳的每一个夏天。
4: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5: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4: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检验。
5: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4: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5: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4: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5: 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4: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6: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4: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6: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4: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6: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5: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6: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4: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6: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4: 要得。
6: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4: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6: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平安滋养，我是晴音。水呢是与每个人的健康息息相关啊，哎，但是呢，有朋友就说呀，说这个自来水发白还能喝吗？我们少来这个水，在这个水壶里面有水垢，会不会危害健康嘞？千滚水、隔夜水到底能不能喝呢？哎，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哈。好，首先呢，我们是来说一说这个自来水出现一些情况，哎，到底能不能喝？比如说这个自来水变成乳白色了，水在高压密闭管道当中输送的时候，管道当中的空气哈会因为高压而融入水中，当这个自来水从水龙头流出来的时候，水中的空气会因为恢复到常压而被释放出来，就形成大量的微小气泡，那使这个水呢看起来哎，它变成乳白色了。一般情况下，自来水静置片刻，它会变得比较的清澈哈，不会影响水质安全。如果说静置一段时间还没有恢复，哎，比如说清澈干净啊，那就要停止使用，并且呢，哎，我们报告相关的一个部门来进行一个处理。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自来水发黄啊，就有些朋友说。啊，离开家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再回来，发现打开水龙头，你就可以看到这个自来水呢，它是有轻微发黄的现象。那这种的话，通常是管道内存水长，时间比较长，静置的一个状态导致的。那水中的微量铁等这些物质沉淀以后，可能会导致自来水短暂的发黄啊，一般情况下你放水片刻就可以恢复清澈了啊。那还有呢，就是我们在烧水的时候，这个烧水壶哈出现了一些水垢，就可能会出现白色的呀，或者说是浅黄色的物质，也就是说这是水垢哈。其实呢，水垢主要是水中钙、镁等这些多种矿物质在加热的过程当中形成的碳酸钙还有碳酸镁等这些白色的沉淀物。那这些矿物质本身也是人体所需要的一些微量元素，只要这个水质符合国家卫生标准，一般不会危害身体健康。那如果说烧水壶里面出现了水垢，我最近哈也是在用这个方法，就是可以尝试用醋小苏打去除。我是怎么做的呢？就是在这个水里面加点小苏打，和这个醋，然后呢就正常的去烧水。哎，你烧完了以后呢，再静置片刻哈，再把这个水给倒了，然后再清洗一遍，你就会明显的发现，哎，这个水垢减少了。其实这个方法呢也是比较的经济好用一些哈，但是如果说这个自来水出现了持续的发黄，还有长期的浑浊不清、明显的异味等这些异常的情况，那就要提高警惕了，停止使用，然后等到供水部门处理以后再来饮用。再来聊一聊这个千滚水、隔夜水到底能不能喝。那其实有朋友说啊，每天喝4升以上的水，哎，能排毒，反复的烧开的千滚水亚硝酸盐含量超标，而隔夜水不能喝。那其实呢，这些都是有就是缺乏科学依据的。那人体主要是依靠肝脏、肾脏等器官完成代谢和排泄的，并非多喝水就能排毒，相反，短时间内过量饮水可能会导致电解质紊乱，严重的可能会引发低钠血症。那饮水的话也是因人而异的，以少量多次、及时的补充为原则，不必过度的去追求，哎，我一定要喝满多少升。那反复烧开的千滚水亚硝酸盐含量超标，哎，这个说法夸大其词了哈。那日常我们饮用水反复的烧开以后，亚硝酸盐含量通常远低于国家标准限值，但
但是反复烧水可能会影响口感，哎，造成这个能源的浪费。那建议呢，我们就是喝多少就烧多少，现烧现喝。还有呢，就是隔夜水不能喝。那这个说法呢，也是并非绝对的。不，你能否饮用不在于它是否是过了一夜，而是取决于存储的条件和房子的时间。烧开的饮用水，如果说在清洁的密闭的条件下存放啊，通常隔夜以后呢是还可以喝。但如果说长时间你是敞开放置的，而且呢装这个水的这个瓶瓶啊、管管啊又不干净，或者说是出现了异味杂质，那就不要再喝了。

0: FM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滋养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济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资阳。好，这个小节的话，我们首先来说一说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啊，如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的一些知识哈。就比如说常见的一些高发的类型，比如说刷单返利类的诈骗。就前期呢，小利返佣金是为了引你加大投入好收网哈，所以呢，我们千万不要被蝇头小利所迷惑，让你先电信这些资金嘞、刷单的钱子行为都是诈骗，千万不要相信。还有呢，就是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的诈骗，就是比如说哎加个啥子群呐，给你推荐啥子荐股大师呀，低成本高回报的都是骗局啊，投资有风险，理财需谨慎。凡是标榜雷姆消息嘞，稳定高回报嘞，那些网络投资理财类都是诈骗，不要相信。好，然后呢就是冒充电商物流客服类的诈骗，就接到自称是电商物流客服的电话，务必到官方平台来进行一个核实。正规商家退货退款无需支付费用，千万不要去点击陌生的链接，也千万不要随意的填写银行卡密码、短信验证码，更不要根据对方的指示去开启屏幕共享功能。还有呢，就是虚假网络贷款类的一些诈骗啊，就是正规机构呢在放贷前不会收取任何费用的，任何声称无抵押放款快低利率的网贷平台都是有风险的啊。有需求的话，我们可以去正规的金融机构哈、来进行一个咨询，来进行一个办理。那再有一个呢，就是冒充公检法类的诈骗，就如果说遇到了自称是公检法人员主动联系，还是要及时的与当地相关部门来进行一个核实。那公检法机关工作人员不会通过微信 QQ 等形式发送一些文件哈，还没有所谓的安全账户，凡是要求

账进行资金核查的都是诈骗。那还有呢，就是虚假购物服务类的诈骗哈，就通过社交平台交易的时候，一定要详细的了解商家的真实信息，交易的时候去官方正规的平台，那一定要选择正规的购物服务平台，对异常低价的商品咱们呢就要提高警惕了，不要相信所谓的一些打一些呀，还有提供定位呀等这些服务信息哈，都是假的，不要相信。然后呢，就是网络产品，就网游产品虚假交易类的诈骗，那还是要警惕哈，像一些低价充值、高价回收账号等这些宣传，很有可能呢是诈骗。就比如说我们在买卖游戏账号啊、装备啊，一定要选择正规官方的一个渠道，不要轻易的去相信陌生人。总而言之，防诈的小妙招啊，就是不轻信。不要轻信来历不明的电话和手机短信，不管不法分子用什么甜言蜜语、花言巧语，都不要轻易的相信。然后任何情况下呢，都不要透露个人的身份信息、支付密码还有验证密码、金融信息等，一定要做到严密保管。然后陌生人提到转账汇款的时候必须核实，也不参与任何的刷单相关的一些事情，也不要去贪图还一些便宜、一夜暴富啊、天上掉馅饼这样的一个心理，有可能掉的是陷阱。

好了，到了夏天以后，小龙虾呢又成了我们的宵夜顶流，这谁能顶得住啊？满屏的都是99元3斤，买2斤送1斤，让人心动不已。可是等到外卖一到手，哎，这个虾肉的总量却大大的缩碎。那到底是3斤虾，还是连汤带壳3斤呢？那小龙虾旺季哈，我们还是要擦亮眼睛，理性消费，依法维权。就常见的一些消费陷阱有哪些啊？第一个呢，就是混淆净重毛重的概念。就部分商家就宣称啊，3斤小龙虾，却没有在详细的这个页面上哈，它是一些，比如说有一些套餐哈，重量包含了一些配菜。汤汁儿、调料，刻意误导消费者，将总重与虾肉净重来进行一个混淆，然后侵害消费者的知情权。那其次呢，就是模糊生熟重量的标准。线下门店普遍标注的是活虾3斤，但是呢，没有提前的告知消费者熟食烹饪所处的一个情况。以生虾重量宣传，然后熟虾交付，事后呢以烹饪损耗为由，哎，推脱，然后误导消费者消费。还有呢，就是像一些低价营销暗藏一些限制，又比如说多款低价特惠套餐，设置一些凑单呐、限时呀、限门店啊等这些隐形使用条件，宣传优惠难以正常兑现。那部分商家还可能会通告，比如说抬高配菜呀、饮品价格啊、变相的一个增收，那变相损害消费者的权益哈。所以我们还是要提高警惕。第一的话就是提前核实消费的信息，我们消费者线上购选的时候，仔细的去查看一下商品的详情，确认标注重量为虾肉净重，还是连包装配菜汤汁配料在内的套餐总重，然后优先选择信息公示规范然后信誉良好的商家。线下堂食消费的话，也要主动的向商家确认剂量的标准，就是比如说留存沟通的一个记录哈。那么第二呢，就是全程留存消费的凭证，我们在收取外卖的时候及时的去拍摄订单的截图，还有商品的全貌，你可以就是可单独的对这个虾肉称重呢，并且保留一些视频的凭证。那如果说是堂食消费者的话，对于重量你存在一些疑虑的，务必现场核实验重，然后千万不要轻信商家的口头承诺。

一个投诉举报，或者说是向我们的这个属地消委会啊反馈，那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那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相关的规定啊，经营者的话应当诚信守法经营，全面真实准确公示商品的信息，然后严禁哈虚假宣传误导消费，那严禁哈就是啊借量作弊呀 缺斤短两。那各餐饮经营商家呢也是务必严守经营的底线，规范我们的价格的标注、计量公示以及营销宣传的一些行为，然后杜绝低价引流啊、套餐营销啊、重量虚假等违规的行为，然后自觉维护哈经营秩序，诚信合规开展经营的一个活动哈，那么主动的去保障哈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共同营造安全、透明、放心的夏季餐饮消费环境。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是北京时间12点。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1035 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北纬59度，东经10度，从挪威起飞的航班满载着一条条南极金枪鱼。第二天，他们会出现在全球顶级的餐厅里。南纬38度，东经135度，墨尔本的暖阳下，人们吸收着自然给予我们的馈赠。北纬40度，西经74度，纽约人排队为了吃到正宗的西安肉夹馍。我们寻觅美食与美景的脚步从未停歇。1035，世界那么大，吃喝玩乐，我们陆续抵达。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现在来到北京时间中午的12:02，首先呢，我们还是一起关注一下本时段的新闻。
1: 好客自阳，旅见最先。
0: 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今后几天，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北台，我国的主雨带将会长时间的维持在长江中下游一带，江南等地将会迎来两轮强降雨，尤其是湖北、湖南北部以及安徽、江苏等地，一定要高度的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近期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那么今天小满，通常小满节气到夏至前后，华南多地将会迎来持续的强降雨天气，也就是龙舟水，还将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且暴雨频发，累积雨量较大，雨势猛，致灾较强，出行注意安全。5月20号，中俄双方延长互免签政策，激发了两国的游客往来热情。那么截止到20号的晚上7点，相关平台数据显示，俄罗斯入境中国机票搜索量显著的增长，其中圣彼得堡出发入境中国机票搜索量环比前一小时激增85%，弗拉斯沃夫科出发的搜索量是增加近60%。那么从俄罗斯出发，最热门的入境目的地城市为北京、广州、上海、成都。出境方面，中国公民赴俄免签政策生效以来，俄罗斯一直都是热度增长最快的出境游目的地之一。5月22号到24号，由市体育教育和体育局、市体育总会主办，自阳融媒体中心、市体育运动学校、市篮球协会联合承办的少儿篮图会自阳加 BA 自阳市幼儿篮球展示大会暨第一届少儿篮球联赛总决赛将会在市体育馆、飞跃体育馆火热举行。好的，本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些，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继续到旅行天下部分。

曾经我们满腔热血，渴望奔向远方，无问西东，只问初心。然而现实是什么？不是要你面对生活中逐渐被磨掉的耐心，逐渐放弃的梦想，而是希望你在人生旅途中能识得世间百态，人能方寸不乱，报以微笑。世界那么大，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给大家分享一个消息，那么这个国产邮轮品牌爱达邮轮也就是咱们这个第二艘的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式公布将于11月22号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那么首航期的航线会于5月20号正式开售。据了解呢，那么此次的开售的首航期的航线丰富多元，涵盖了就是今年的11月22号到明年的1月2号，共推出了6个短中长相结合的国际邮轮航次。那么首航的航线呢，将会从广州出发，开启6天5晚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的旅程。那么除了常规的航线之外，爱达花城号还将推出9天8晚的南洋风情线航次，以及3晚4天的香港跨年航次。此外呢，爱达花城号也将首次开启17天16晚的东南亚6国海丝发现之旅，带领宾客造访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爱达花城号全长呢是341米，总吨位达到了14.19万吨，拥有2130间豪华客房和套房，满载可容纳5232名宾客。那么作为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的姐妹船，爱达花城号在这个空间设计还有智能科技与邮轮体验上进行了一个全面升级，致力于为国内外宾客打造更秀美、更科技、更中国的海上文化探索之旅。那么这个爱达花城号的首航宾客将会获得首航限定的珍藏礼等一系列的首航限定体验。那么即日起呢，游客就可以登录爱达邮轮官网和这个微信小程序致电爱达邮轮客服中心，或者说向当地旅行社查询首航期的航线详情，那么已经在5月20号的零时的时候可以就预订相关的产品了。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

0: 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
1: 听见力量，
0: 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2: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思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3: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4: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3: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4: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3: 那下面呢？
4: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3: 嗯，
4: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3: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4: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3: 凉拖配汉服，
4: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5: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3: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4: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0: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5: 酷炫一下。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就是分享到的一个地方呢，是被称为这个反向旅游宝藏小城，那就是位于阿坝的妖媚峰。大家可能没想到是吧，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就是妖媚峰，阿坝它属于咱们四川的这个川西。都说哈，这个去川西能够看到这个各种各样的景致啊，无论是高山湖泊还有雪山等等等等。总之呢，位于这个川西北的这些就是自治州，被这个褶皱的山脉是塑造了形态，山连着山，湖连着湖哈，确实去过川西的朋友就应该能够体会它的那种美。当然其实如果说要去川西的话，最适合的方式一定就是这个自驾。那么根据某权威旅行 APP 发布报告，阿坝州占据了五一反向旅游宝藏小城榜首。刚过去的这个五一假期呢，阿坝州是接待了游客183.37万人次，那其中大部分都是自驾。

向西南，从富饶的这个冲击闪出发，顺岷江而上，从邓生沟爬升到巴郎山崖口，穿隧道而过来的这个小金县峪，泉州的最高点四姑娘山就矗立在这里，长坪沟、海子沟、双球沟是组成了它的主要的游览线路啊。那么另外呢，就是在经李小璐去礼县、毕棚沟、古尔沟、米亚洛，这都是沟最多的县城之一。那么在经鹧鸪山北去黑水县，一个小时之内就可以体验奶子沟绿意与打鼓冰川皑皑白雪的反差。那么向东北呢，乘坐川青铁路，坐在绿色的座位上到松潘，去摩尼沟、黄龙，再经川渚寺去中国景区的天花板，哎，这个九寨沟。那么这个沟的美啊，是在于同一地点有可能就是万般的变化了。可以看山啊，中年积雪雪山因为这个高海拔而一直戴着白帽子，而季节性的雪山，冬季是皑皑白雪，夏天是雾气蒸腾哈，风景呢可以说是各不相同。这里当然也可以看树，原始森林里高大的树木是打造了氧吧，清新的空气当中还能看到松鼠、小鹿等等动物。还可以看沟，哎，就是当然这种沟太多了哈，什么松平沟、各种沟，大家去过就是川西的朋友都知道有各种沟。当然不仅仅只有沟沟哈，青藏高原远看石山，近看城川。那穿过这个横断山脉的北部，视线逐渐明朗，大地的折叠度逐渐的降低，打开的是阿坝州另外一个副本了，就是草原。北上的时候呢，这温度逐渐降低，植被尚未完全苏醒，等到这五月底的时候，草长莺飞，生机盎然，在若尔盖湿地观鸟，在花海中徜徉。六月阿坝县草原与莲宝玉泽绿意初见，湖畔花儿开放。而到了七月，哎，这个就是让唐海子山花朵绽放，还有这个红原草地哈。那么这个地方每年都要举办这个雅克音乐节，有可能大家去过的朋友都知道，能够享受一下这个高海拔的蹦迪感。那地形的差异呢，不仅是塑造了人们不同的生活方式，当然呢也是构筑了多元的文化世界。这个历史上哈，随着松赞干布尔来的阿里一带迁民在此居住繁衍，南部为农区，城镇呢就建在狭长但是温暖的河谷当中，河谷能够聚集热量，在这里开辟田地耕种，山地落差又孕育多样植物作为补充。而北部呢就是牧区，城镇多被包围在草原之间，辅以重量种植少量的高原作物。哎，但又不止于此，千百年来茶马古道让人流通，让物质和文化在这个地方交融，逐步的形成了以这个藏羌回汉为主体的特色地域文化。那么在农区生活的这个加绒人是藏族的一支，而在这个牧区生活的藏族又受到这个甘南影响，属于这个安多藏族一支。九寨沟松潘一带还有这个白马藏族生活。那建筑里的时间存续良久哈，这个依山取石、依林取木，碉楼和庙宇呢就在这个山地和草原当中是自然的相呼应了，相信哎喜欢川西的朋友都能够被这样的风景所打动哈。他们有很多那种土司官寨这种四方形的建筑，它既有这种藏族碉楼的一个牢固，当然也有这个汉族四合院的大气。

最后我们来说一下他们的吃。这个茶马古道上的松潘县呢，在历史上是这种边疆重镇了啊。这个松州古城旁的牛羊肉市场就能买到非常新鲜的牛羊肉，而花灯舞呢，就是这个民族文化融合的活化石。舞蹈呢，是融合了藏、羌、回、汉各民族的艺术的元素，有一舞多板的奇观。那这种丰富的节日庆典，也是人与自然的互动。人和山是茂县瓦尔这个俄族节，在山中给沙朗姐的歌是小金这个朝山会上的一种祈福。总之呢，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文化在这个地方交融。

那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去川西？其实我想大部分朋友对于川西的话都是特别喜欢的美景，而且我觉得他们的那种藏族文化也是特别的有意思，同时呢还有美食。那我个人觉得他们去了这个川西特别喜欢吃他们当地的什么土豆呀，还有吃他们的藏式火锅呀，也特别好吃牛肉，也很好，每次去的时候都会去带一点回，就是回家。当然哈，也有朋友都说这个阿坝呢一直都是旅游热点啊，就算不上什么反向旅游，好像这个也是啊。

0: FM9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3: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2: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一零三点五，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4: 走进一零三五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2: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5: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2: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4: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伟动漫展。
2: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进入到夏季，各种美味的水果哈就轮番上市了哈。那其实要说到就是哪些尤其夏天最好吃的那些水果城市，大家会想到什么地方呢？我首先会想到特别产荔枝的什么我们川内的泸州，还有就是出省的话一定就会想到广东等等地方。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盘一下啊，就是到底哪些城市到了夏天会特别的甜呢？首先就说一下刚才我提到的这个，就是荔枝啊，因为荔枝到夏天真的是，尤其是冻到冰箱里边的拿出来吃，甜甜冰冰的，特别的好吃。那么如果说这个荔枝，马上要提到哪个城市是受到大家欢迎的，那首先就要提名这个广东的茂名了。那么到了夏天，茂名几乎整座城市都是泡在这个荔枝香气里的，从这个高州、信宜到化州，那么满山的这个荔枝林是一路扑向丘陵与山谷，那么中国荔香这四个字放在这个茂名的身上毫不夸张。这茂名啊，它种荔枝已经种了2000多年了啊，在这个高州庚子镇保存着大片的古荔枝林，部分老树呢从隋唐活到现在依旧是枝干苍劲，年年挂果。这里也是著名的贡园所在地，古代专供朝廷的荔枝很多就来到这里。那么这里的人几乎人人都懂荔枝啊，这个三月红成熟最早，妃子笑酸甜清爽，还有这个百糖荔是脆甜多汁，这个桂味就带着淡淡的花香。那么仅仅茂名一个地方，这个荔枝的品种就超过了70种。

而这茂名之所以能够把荔枝种到全国顶级哈，主要就是得益于这里的地理条件了。茂名呢是在广东的西南部，处在这个热带与亚热带交界地带，全年是气温高，雨水足，那非常的适合这个荔枝这种典型的高温水果的生长。最重要的是哈，这个茂名呢丘陵众多，排水良好的山坡地恰恰就特别适合荔枝扎根生长，充足的水热加上山地地形，让这里长出的荔枝是甜度特别高，香气足，也更容易形成稳定的风味。第二种我们要说到的水果，夏天的就是最近热度比较高的杨梅了。那么浙江呢，可能就是咱们中国最懂杨梅的省份，全国约有六成的杨梅是产自浙江，而浙江杨梅的天花板，多数人就会指向台州的仙居。这里的杨梅种植面积常年是位居全国第一，也是公认的中国杨梅第一线。说到种植，不得不提还是这地形哈。这座位于浙江东南的小城被群山包围，属于典型的丘陵山地地貌。拔山一水一分田的格局，让这里拥有109座海拔1000米以上的高山。大量的海洋湿气进入到山间之后，被层层山脉阻挡，所以呢，云雾长时间的停留，降水呢也特别的充沛。而这杨梅本来就是一种特别喜欢高温高湿环境的水果，而仙居呢恰好同时具备山地、雨水、湿润空气与充足的光照，三面高中间低的马蹄的一个地形，还形成独特的小气候，让山谷间昼夜温差明显，杨梅呢也更加容易积累糖分。这里的森林覆盖率超过了80%，大片的丘陵红壤有机是非常的丰富，而且呢酸碱度适中，这让这个仙居的杨梅的风味格外的突出。所以呢，这个仙居杨梅最大的特点就是又大又甜，尤其是这个冬葵杨梅哈，个头呢经常接近这乒乓球大小，远远刷新很多人对杨梅的认知。那当地甚至流传这么一句话：“以冬为首，以仙为魁”，意思就是冬葵杨梅里是仙居品质是最好的。到了夏天还要吃一样，就是水果，那一定就是菠萝了。给大家说一下哈，咱们中国最会种菠萝的地方不在南海，而是在广东的徐闻啊。这个徐姓徐，那个双人徐哈，闻就是闻味道的那个闻哈，耳闻的闻。这个地方我还没听说过哈，那现在真的是重新就是认识一下一个新的城市哈。这徐闻它是在这个雷州半岛的最南端，生产了这个全国约40%的菠萝。就换句话说，咱们中国每3颗菠萝就有1颗来自徐闻，大片菠萝田沿着红土地铺展，因此呢还被称作菠萝的海。这徐闻呢是地处这个热带边缘，全年高温多雨，日照充足，非常适合菠萝这种热带水果生长。而200多万年前的火山活动又给徐闻留下了大片火山台地和红砖壤土，那这样的土壤疏松，排水性强，还富含有机质，能够帮助菠萝积累更多的糖分。所以气候与土壤共同作用，造就了徐闻菠萝最突出的特点——甜。这里出产的菠萝普遍汁水充足，纤维少，果肉脆爽，甜度非常高。尤其是曲界镇一带堪称徐闻菠萝核心产区，当地菠萝果形饱满，果眼均匀，果心还特别小。这个徐闻的菠萝这个规模还特别的惊人，这里有超过60%的耕地都与菠萝相关，年产量高达70万吨，是名副其实的中国菠萝第一线。每到采摘的时候这成片的菠萝同时成熟，金黄果实铺满火红山红土空气当中都弥漫着这种浓郁的果香。那之后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继续给大家来分享这些甜甜的水果，顺便给大家介绍一些可能你不曾听闻过的城市。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一零三点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资阳的每一个夏天。
3: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4: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3: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4: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3: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4: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3: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4: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3: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5: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3: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5: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3: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5: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4: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5: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3: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5: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3: 要得。
5: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3: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5: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么电影给阿嬷的情书

全篇的潮汕方言全员素人成本不过1000余万元，数日的票房已经破6亿。那这封情书何以动人呢？我们首先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这部电影它为何能够打动那么多人的心。首先跟大家说一下，其实呢，在咱们这个潮汕及闽南方言当中，这个批就是信的意思，侨批又就称这个银信，是这个海外侨胞辗转托寄给故乡的家书和汇款，那么既传递思乡牵挂，也是接济眷属的生活。那么电影里最动人的就是那种承载着思念、责任与信义的薄薄的信纸。那么大家可能看过这部电影的朋友都能够从这每一个字当中能感受到那种就是里边真挚的一些情感。那么电影当中，从一切有我，我心只有你一个，一心不能二用，到仿若身在故乡，似与你并肩共赏等等，那些侨批穿越惊涛骇浪，往返数日，可是等待的心始终如一。因为写字人都知道，读字人都知道，信在人在，人在家就在。那么从描字到写字，再到教学生读诗，身在异乡的南枝通过这个方块字确认着情感的连接。汉字呢，可以说是镌刻在心底的文化印记，也是割舍不断的乡愁。2013年6月，这个侨篇档案成功的入选了世界记忆名录，成为了人类共同的记忆遗产。那么现在借着这个电影的暖意，广东福建的博物馆里，年轻一代驻足凝视，感受字里行间的温度。一撇一捺写的是人，人和人靠在一起是从，更多人靠紧一些那就是重了。再说这个电影里边的这个乡音哈，那么电影当中这些潮汕方言可以说也是戳中了观众的心底的这种柔软之处。那对于那些不善言辞的阿妈来说，寥寥二字是饱含着对家人的牵念，三餐温饱，日子就是安稳的。其实呢，在他们潮汕语当中有很多这种随口的一些话，就类似于咱们四川人说的你吃了没，或者说一些上海的话，北京的话，都会大家互相打声招呼，这样的一个随口的话。哎，方言各异，情意相通，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句最熟悉不过的乡音。那电影呢，之所以动人，就是把这些质朴的潮汕话、真实的生活原原本本端上来，因为它读信中国人听得懂、看得明白，屏幕背后温柔的烟火和真挚的心。浪潮奔涌，步履不停，那么从乡野奔赴城市，从故土走向四海，时光更迭，习得八方言语，改变生活模样，可只要听见那句乡音，心底那根弦一下子就响了。那么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一撇一捺汉字是来处，一字一句是乡音，也是归途。电影情书是悄然展开，你在看别人的故乡，其实也在看自己，看心里那个好久没有叫出的名字，看那个已经以为忘了却从未不曾离开的家。无论身在天涯何方，只要看到汉字，听见乡音，心底的根便瞬间的苏醒，生发出阵阵的温热。影片缓缓落幕，回望百年侨批里那些沉淀的家国情怀与时代担当，人们心中油然升腾起沉重的一个民族情感。在那个特殊的危难时刻，海内外的中华儿女心系桑梓，情系祖国，一颗颗心通过侨批紧紧相连，共同地托起了救亡图存的希望。千百年来，中国人的乡愁、情谊、团圆、情愫，始终被同一种文脉滋养，同一种梦想激荡。那最深的爱呢，从来也不必大声，它就像故土的月光，不问归期，却照着一代又一代的回家的路。有很多观众在这部电影当中也会找到自己不同的认识和理解。总之，不管是什么样的感觉，都是一种感动。还有网友说到非常喜欢这句话，江海万里，心中念你。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农时不等人，夏日插秧忙，眼下正是水稻插秧栽种关键时节。资阳各乡镇抢抓农时，机械化耕作与人工插秧同步推进，绘就一幅生机勃勃的乡村夏耕画卷。
2: 近日，在资阳市雁江区中河镇干沟村，400余亩水稻田波光粼粼，村民们分散在各家田块中抢抓农时，忙碌插秧，田间地头一派热火朝天的劳作景象。
3: 在村头一块水田里，村民唐海军

0: 正操作自家悬耕机来回作业，高效平整水田，为插秧工作做好充分准备。
1: 我们这把要囤水田换水下来，在这把的三亩多田，就今年要把它囤出来，整这样子。
0: 粮食稳产，水利为先。干沟村灌溉水源实现了多重保障，除依托皮河供水工程持续供水外，村内配套水利设施也全面发挥效用。 村里17组地势高处建有较大囤水田，可提前囤取水源。农忙时节按需引水灌溉，彻底解决了田间用水难题，保障水稻全程生长用水需求。依托以前金土地工程建设，村内田间田埂得到升级，告别了以往泥泞不堪的土埂。村民唐永军对此感触颇深。
2: 金土地那个我们那个杆子呢，整得这么好的时候呢。 我觉得还是很方便的，群众的，不像原来是那个土杆子，下雨天你还没得办法。你像现在呢，肯定保水啊，不管各方面要好得多。
0: 科技助耕，提质增效。干沟村不少村民熟练用上了许多成熟的科学种植技术和方法，赋能水稻优质种植。
2: 用地嘛，主要是减少这个生杂草，生得多太多了。你这样子弄了过后，就要减少我们的用药量。
0: 与此同时，汉玉秧技术也在村内广泛应用。村民唐海滨采用汉玉秧模式种植水稻，优势十分明显。目前已栽种2亩左右。
2: 买来告一下，如果是好的话，明年子又继续做。
0: 据干沟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杨丽萍介绍，为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村里多措并举，抓实春耕生产工作。
3: 前期通过全面摸排、农户种植意愿、入户走访、宣讲惠农政策，深入田间指导耕种技巧等方式，充分调动村民种粮积极性。
4: 一个是通过摸排摸地，了解老百姓的种植意愿；二个是入户走访，田间宣传，带动老百姓的种植就是积极性；三是完善田间设施设备，继续稳产稳收，保障粮食的安全。
0: 在安岳县李家镇道流村，悬耕机在田间穿梭轰鸣，土地被翻耕得松软平整。不远处的水田里，20余名村民赤脚挽裤，只见翻飞间嫩绿的秧苗被精准插入水田中。水稻种植大户李在成为保障栽插品质，坚持人工插秧，可以精准把控秧苗间距与深度，有效避免疏密不均等问题。
5: 同时，他还配备2台耕作机械，高效推进耕地作业。农闲时，农机对外服务，进一步提升利用率，增加收入。
6: 啊，今年我种水稻是101亩，现在呀，插秧可能插了10几亩了，大概再是一个星期把它插完。
5: 啊，耕地呀，可能大概4至5天把它耕完。
0: 作为传统农业大镇，李家镇以由稻轮作为抓手，推动粮食稳产提质，农户增收。今年水稻计划种植面积约 1.6 万亩，目前已完成 90% 栽插任务，预计5月底前可全面完成水稻种植。近日，在乐至县东山镇新中社区农业共营120亩稻田里，插秧机正忙碌作业，一株株嫩绿的秧苗被整齐栽下。
7: 田埂上，务工村民配合默契，装盘搬运上机。不远处的育秧田里，村民正抓紧起秧，为插秧机持续供苗。这片稻田的高效运转，得益于当地推行的农业共赢制，以合作社、加农户、加职业经理人的方式，形成共建共赢共享的农业经营格局。
8: 农业共赢制不仅推动了水稻种植的标准化生产。 还有的带动了村民增收100余18户入股村民，获得了保底分红外，还通过了田间务工获得了工资性收入。
7: 以前自己种地收入不高，现在把地交易户和社，收入更有保障，养地还能分红。
0: 新中社区的改变只是东山镇的一个缩影。 目前，乐至白塔寺村、新中社区、高陇庙村3个农业共赢制试点齐头并进，全镇水稻种植面积达到 1.5 万亩，预计5月下旬全部完成插秧。
9: 近日，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群众体育项目模型比赛在宜宾落幕，资阳市代表队征战航空航天模型项目，在无人机足球团体赛青少年组中取得全省第8名的成绩。
1: 作为首次纳入省运会的新增竞赛项目，无人机足球兼具科技性、竞技性与团队协作性。此前资阳市举办市级无人机足球测试赛，该队伍以第一名的成绩取得省运会参赛资格。
2: 5月19号，自粤暖阳公共文化空间建设推进现场会召开，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红军率队走进资阳融媒体中心、市政务服务中心等六个自粤暖阳公共文化空间点位，实地观摩，现场交流，推动这一服务品牌在更多场景推广。据了解，今年4月，资阳市创新开展自粤暖阳公共文化服务空间建设，首批10个站点投用以来，已累计服务群众超 1.5 万人次，开展特色活动300余场。
0: 近日，资阳是个好地方社科大讲堂在市博物馆学术报告厅精彩开讲。资深考古工作者程应杰以史前川中蒙西鹤遗址群的调查、发掘与初步研究为题，用详实的数据和生动的语言，将四川远古文明脉络与古资阳人的生产生活图景清晰呈现。程应杰是四川大学考古系硕士，常年扎根考古一线。他曾负责资阳蒙西鹤遗址群、梅山五羊旧石器遗址的发掘工作，还参与过渠县城坝遗址、稻城皮洛遗址等重大考古项目，多篇研究成果发表于核心期刊。讲座中，他从遗址的发现、系统调查到科学发掘，用专业而通俗的解读，让深埋地下的史前信息开口说话。现场200余名听众沉浸其中，仿佛置身数万年前的蒙西河畔。据悉，资阳是个好地方社科大讲堂是我市创新社科普及的重要载体，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市社科联、市科协联合主办，市博物馆承办。下一步，市社科联将持续推出社科互动说、流动科普展、主题微宣讲等系列特色科普活动，不断厚植城市文化底蕴，为资阳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文化动能。
1: 近日，资阳举办以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为主题的全国助残日展演暨残疾人文化周活动，弘扬平等融合共享的价值理念，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传递助残温情。
3: 活动现场精彩节目接连亮相，一个个节目凝聚着特殊教育学校孩子的热爱与坚持。现场设置了多个特色区域，贴心服务残障群众。就业助残区内，多家爱心企业推出手工制作、客服、文创等试残岗位，为残疾人提供家门口的就业机会。科技助残展区内，无人机、机械导盲犬、智能义肢等助残辅具整齐陈列，吸引众人驻足体验。此外，现场还开设便民服务专区，志愿者们用细致行动传递温情，把关怀与便利送到群众身边。同时，组织有技能的残疾人开展盲人按摩等志愿服务，以残助残双向赋能，彰显残疾人自强自立精神。此次活动既是资阳市残疾人事业发展成果的集中展示，也是弘扬扶残助残风尚、深化残健融合的重要实践。未来，资阳将继续坚守平等、融合、共享理念，凝聚各方合力，加大助残力度，完善助残服务，厚植助残氛围，让每一位残疾人都能在阳光下绽放笑容，在奋斗中实现价值。近日，由资阳市文联、市作协主办的《资阳是个好地方，乡音乡情更难忘》川渝作家散文采风创作活动在安岳县举行。川渝两地30余位知名作家、文学工作者齐聚安岳，深入川渝交界沉浸式采风，以文字深化川渝文学交融，传递乡音乡情的时代力量。采风途中，来自川渝两地的作家们深入安岳县两板桥镇，徒步穿行于金丝楠木林，实地查看当地金丝楠木林和古寨，亲身感受这座曾经骑马出行的深山小镇。据介绍，两板桥镇森林覆盖率达 53%， 当地正立足资源禀赋，深化石刻古寨资源开发，打造石窟加青山加康养加农业融合新业态，借力数字技术发展农村电商，真正实现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的美好愿景。专题座谈会上，各位作家学者热情交流探讨，分享所见所感。 大家表示

0: 将结合心得体会精心创作散文，传递川渝乡音乡情，助力资阳是个好地方的声音传遍川渝，走向更远。近日，记者走进安岳县永顺镇大千村八组，数十名工人头戴草帽，手持农具，弯腰穿梭在整齐的黄金垄间，小心翼翼地拔除杂草，清理杂物，为黄金生长保驾护航。据介绍，黄金喜阴湿，怕杂草，为种出高品质黄金，基地负责人陈静坚守绿色生态种植原则，选择成本高、难度大的人工精细化管护作业。该基地每年用工量达1000余人次，人工费用一年约5-6万元。
1: 我在这里种植了100多亩的黄金，现在黄金处于生长的初期，计划3年后进行采挖销售。我的预期产量是8000斤至1万斤。
0: 针对黄金喜阴的生长特性，陈静还投入20多万元搭建起全覆盖的钢架遮阳网，通过科学调控，将遮阳率精准控制在70%左右，为黄金营造出阴凉湿润、适宜生长的最佳环境。除精细化管护外，基地还专门规划设置了10余亩试验田，用于测试不同肥料、土壤湿度及病虫害防治方案，最后筛选出最适合黄金生长的种植方案，既减少了种植风险，也为后续提升黄金产量和品质筑牢了技术根基。眼下正值藤椒管护的关键时节，近日记者走进乐至县东山镇孔雀寺村四川蜀椒农业有限公司藤椒基地，2000余亩藤椒林绿意盎然，村民们正抢抓农时开展除草施肥，为今年夏季的丰收打下坚实基础。林间近10名务工村民正弯腰除草，镰刀飞快地割过杂草，另一边几名村民领完肥料后穿行在蕉林间，将肥料均匀地撒向藤椒树根部，动作利落而熟练。
2: 目前公司2000余亩藤椒正处于挂果的阶段，就目前来看，今年藤椒整体长势非常不错，挂果量很好，预计6月底7月初就可以采摘，总产量能够有望达到800斤以上。
0: 再有2个月，这片藤椒林就将迎来采摘季，满山的绿意将化作满坡的椒香，为当地村民带来又一个丰收年。
3: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在淡出，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为你生气，其实以前和你互相不懂得死心塌地，直到共你渡过。

灯与河川，夏日人间，小善以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不要停止奔跑，不要回顾来路，值得期待的只有前方。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齐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
2: FM103.5
3: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4: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3: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4: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3: 我爱
4: 我爱
3: 这所有的声音。

像夏天的话比较清爽的清热的还有祛湿的一些食材，就比如说百合呀白扁豆啊，哎也是比较不错的哈。你炖汤的时候你放点百合，它也能带这个百合的这个香味啊。

夏天如果说我们吃了肉以后，你如果说担心有点上火，其实呢也可以在饭后冲泡一杯啊，比如说大麦茶呀、金银花呀、菊花呀、菊花茶哈。就每次吃肉以后，你可以吃几颗生的山楂，或者说是用这个焦山楂来泡水喝。哎，这样的话也有助于消化哈，防止你吃了肉以后呢容易积食这样的一些情况。然后每次吃完肉以后呢，也会去泡的这个菊花茶呀，或者说是金银花，喝起来的话也是比较清爽的这样的一个口感。哎，当然的话，这个也是要根据个人的一个体质来啊进行一个调节。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欲情方觉下身。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的，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
0: 薇
2: 弄闷
0: 咱。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缠绵，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嘟嘟、
1: 阿拉比方、
2: 萌萌、
3: 年龄
4: 60岁、60岁、80岁，
3: 症状
5: 腰酸背痛，
6: 还是睡不着，
7: 太胖了。
3: 检测开始，检测中。
8: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3: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一零三点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5，我是清音。侧脑玩手机，半卧看手机，长期使用错误的姿势看手机，可能会导致手机跛。那么，怎么样才减少这些危害哈？那这个小节的话，就来说一说。快速掌握刷手机的正确姿势啊，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在床上啊，就是半卧半侧着去玩手机，或者说是半卧去玩手机，这样长期侧躺玩手机，可能哈、可会使靠近枕头一侧的这个眼部血管受到压迫，导致供血不足。那时间一长的话，你就会容易感觉到膨胀感，可能会出现这些短时性的影像重叠和睫状肌痉挛。而且像这种姿势，它会影响左右眼用眼不均，那长此以往的话，也会导致比如说这个眼疲劳，

也可能会造成暂时性的单侧视力向下降。然后躺着看手机最好呢就是借助抱枕等等，然后保持颈部关节的稳定，减少脊椎前拉的一个压力。那然后呢就是长时间的窝在沙发上，哎，比如说或者说是你靠在床头看电视啊，好玩手机，看起来好像很舒服，但长此以往的话也可能会诱发脊椎颓变，那从而可能会导致脊椎疼痛啊、头晕不死啊等这些症状，同时呢也会损伤这个脊柱。还有呢就是半卧位啊，半卧位看手机，然后我们的颈部肌肉受力虽然说比较的小，但长时间的低头还可能会引起头部的，就是头颈部的疼痛，所以呢建议哈将这个手机抬高，然后使头部与身体在一条的直线上，同时呢做好腰部的一个支撑。再有一个呢就是低头玩手机哈，相信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会低头发搜机啊，就比如说我们低头60度的时候，脊椎承受大概就是24公斤的压力，那长期它会导致哈，像我们的脊椎生理的曲度变直，然后还有像一些比如说甚至哈是压迫神经，引发手麻这样的一个情况。那需要注意的是，任何姿势保持过久都会加重哈像脊椎关节的负担，好，日常尽量减少长时间的玩手机，多起来活动活动。那说了这么多，我们生活当中怎么样正确的去刷手机呢？第一个的话就是注意眼睛与手机的距离，就无论日常你使用还是躺着玩手机，都要注意避免屏幕与眼睛距离太近，保持就是一臂大概呢就是50到70厘米这样的一个距离。好，然后呢就是注意保持这个光线充足，因为光线比较差的话，瞳孔它会放大来捕获更多的一些光线，反之瞳孔它会缩小减少光线进入量，那么在昏暗环境下去玩手机，瞳孔呢它会增加调节的频率，也就是说容易视觉疲劳，还可能会诱发一些比如说急性青光眼呐、等等，严重的话可能会对我们的比如说可能会导致这个失明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因此呢玩手机一定要保证周围的光线充足，将屏幕的亮度调节到与周围光线没有较大的一些光度的亮度的一个差异。你也可以在床头放置一个小灯，既方便开关又能保护眼睛。好，最后呢就是说到注意使用的一个时间也很重要哈，那避免长时间的高强度的去观看电子屏幕，每天看手机屏幕的时间尽量不要超过4个小时，建议玩手机20分钟左右就要转换一下视线你可以去看看远处看一看远处的风景看一看我们的这些花草树木呀等等远眺去看一看20秒左右，还有就是可以多眨眨眼睛，正常情况下呢就每分钟约眨眼24次，那每次眨眼眼睛呢它都会分泌一些泪液来保证就我们的眼表的湿润润泽，然后玩手机的时候因为你眨眼的频数它变少了，导致泪液分泌不足，然后眼表干燥，长期下来的话可能会造成干眼症，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多加的注意。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

0: 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0: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0: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0: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耳边的声音。
2: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一零三点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0: 40岁，
1: 60岁，80岁，
2: 症状
3: 腰酸背痛，
4: 总是睡不着，
5: 太胖了。
2: 检测开始，检测中。
6: 我是百灵，
7: 我是清音，
8: 清零清零，
7: 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2: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5，我是青音。很多减肥的朋友来说，哎，只要口感面面，吃着顶饱的蔬菜，下意识的就归位，还增肥累躯不吃，就宁愿哈去啃一些瓜胆了一些碎蔬菜呀、也不敢去尝试。其实有些蔬菜看起来是热量超标，实际上呢是藏着减脂秘诀，吃对方法，既能饱腹又能加速掉秤，轻松实现哈吃饱还能瘦。那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说一说哈，几个那种包藏的蔬菜。第一个呢就是毛豆，之前呢被当作下酒菜哈，实际上呢是减脂的好帮手。很多人呢就觉得这个毛豆鲜香饱腹啊，尤其是下酒的时候，哎，弄点水煮毛豆啦，这个是非常不错的。总是觉得这个是热量刺客哈，实际上呢它每100克的鲜毛豆热量大概是131千卡，然后营养密度呢也是非常高的，富含优质植物蛋白和膳食纤维，能快速的抑制食欲。坏的是我发现不知不觉不见到你不是很习惯你的眼，然后在减脂的时候用它来代替部分的红肉搭配水煮清蒸的清淡做法，既能补充营养又能减脂肪，是不是也就两得了？

反正这个毛豆呢我还是挺喜欢吃的，这个水煮豆哈，水煮毛豆哈，确实一吃就停不下来。啊，再有一个呢就是茄子。哦，很多朋友呢一说到这个茄子，哎呀不得行，它太吸油了，容易苍胖。其实选对做法，低卡又下饭。一说到这个茄子的做法，就是油焖茄子呀，红烧茄子呀，吸油多，热量高，减脂期还是比较测了。但其实茄子本身热量是非常低的，每一百克呢仅有25千卡，就是这个茄子哈，它每一百克仅25千卡，脂肪含量几乎可以被忽略。然后被误解的根源只是烹饪的方法而已。茄子呢富含膳食纤维，增强饱腹感，然后延缓饥饿，还能促进肠道的蠕动。然后关于这个烹饪茄子哈，我们避开油焖红烧，你采用清蒸少油快炒，或者说是焯水以后拿来凉拌，既能保证它的一些营养，还又能下饭解腻，你又不会摄入过多的一些油脂，简直就是妥妥的减脂配菜哈。我就特别喜欢这个白水煮茄子拿来蘸海椒，还有就是凉拌茄子啊，就是蒜泥茄子呢也是非常不错的开胃菜。然后夏天没有胃口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吃蒜泥茄子，它真的很开胃。好，再有一个呢就是土豆。土豆呢就是被当菜吃的一个主食嘛，吃对了反而不会胖哈。那土豆呢就是每100克鲜土豆热量81千卡，只要吃对方法也是减脂的一个帮手。减脂期间用蒸啊煮土豆来代替部分的精白主食，它的升糖指数会更低，能平稳血糖，还减少饥饿。放凉以后来吃，它其中里面的抗性淀粉还能促进肠道健康，减脂肪哈，避开油炸红烧就可以了。南瓜相信大家呢也比较喜欢吃，但有的朋友觉得哎呀它是个甜甜的糯糯的像高糖菜，其实呢它是低卡还能稳血糖。口感比较的甜糯，然后很多减脂的朋友呢就觉得它含糖比较的康。比较的高哈，然后容易长胖不敢吃。其实上呢它是每一百克鲜南瓜热量仅26千卡，碳水化合物含量6.5克，而且呢也是富有天然的一些比如说果糖啊，天然的果糖，升糖指数呢会更低一些。南瓜里面也是富含一些胡萝卜素和膳食纤维，它能保护视力，然后膳食纤维的话也能增强饱腹感，然后平稳餐后血糖。南瓜的话可以拿来蒸也可以拿来煮，口感呢是鲜甜的，能缓解减脂期间的摧残，还能补充营养。说一说魔芋哈，这个魔芋就是我们小时候说的这个海豆腐嘛。这个魔芋的口感哈，真的是口弹，像粉条一样。关键是人家是零卡，还能增强饱腹。我发现不知不觉不见到你不是很习惯，你的眼神里好像。很多朋友觉得这个魔芋呢 ，Q 弹有嚼劲，像粉条一样，容易吸油，热量还高。实际上呢，它是减脂期的。零卡神器，就每100克魔芋就鲜品哈，热量呢近7000卡，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且呢不含脂肪和过多的碳水。减脂期间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魔芋焯水以后拿来凉拌呐、煮汤啊，轻松缓解饥饿，还不增加热量的负担。那其实啊，减脂的关键从来不是少吃菜，而是选对菜，吃对法。其实这些被误解的蔬菜啊，都是低卡高营养的好物哈。掌握清淡的做法，合理的搭配，就不用天天去啃碎蔬菜了，也能高效。

要的瘦下来。我觉得这个夏天的话需要的朋友的话也可以去试一试哈。其实做法呢也是非常的简单，你比如说像这个起子，哎，水煮起子嘛，那凉拌嘛，它也不需要你太高的一些手艺，对不对？然后南瓜的话，你就是简简单单的蒸一下煮一下，哎，也是比较不错的一个选择。好了，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Welcome to 36度。
1: 姓名：嘟嘟、
2: 阿拉丁猫、
3: 萌萌，
1: 年龄：
4: 60岁、60岁、60岁、80岁。
1: 症状：
2: 腰酸背痛，
3: 但是睡不着，
2: 太胖了。
1: 检测开始，检测中。
5: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我是清音。别害怕不像话啊！那进入到了夏天以后，哎，很多朋友呢就开始啊，我要减肥，我要减重。然后很多朋友呢就狠狠的逼自己一把，只要饿不死就往死里瘦。可是结果啊，你每天吃的很少，体重却纹丝不动。也有的小伙伴就感慨，哎呀，活碎这个体重都要增加。你善良吗？那很多朋友呢开始自我怀疑，是不是我还不够自律呢？是不是我还吃的不够少呢？要不我再饿饿我自己。其实呢不用这么饿自己，之所以瘦不下来，很有可能是因为你吃的太少了。有几个被忽略的减重的真相，很多人其实并不知道哈。就为什么吃的少反而瘦不下来，很多人呢把减重当成一道简单的热量加减数学题啊，但是人体像这个加减法哈，其实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就短期少吃确实能掉秤，可是长期过度的节食可能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反而会很难瘦下来。第一个呢就是代谢下降啊，容易变成易胖体质。纯靠挨饿减重啊，减掉的不只是脂肪，还有肌肉。而肌肉一旦减少，基础代谢率就会跟着下降。有的朋友或许觉得我少吃一点，再多补点蛋白质，哎，不就能保证肌肉了吗？可事实是，当热量缺口过大的时候，即便补充蛋白质，也很难阻止哈、肌肉的流失。这就意味着你在少吃的同时，身体消耗热量也在减少，体重自然就不懂啊，就卡住了。更麻烦的是，这种代谢抑制在停止节食以后还在持续存在，也为日后体重反弹埋下了这个伏笔。那第二呢，就是食欲失控，让你越忍越饿。纯靠挨饿减肥啊，当心呢陷入越减越饿，越饿越胖的一个循环。那么第三呢，就是出现恶怒啊，情绪呢变得越来越差了。就是你要靠意志力就硬扛饿哈，不仅痛苦也难以维持。饥饿感水平越高，愤怒和易怒的感觉就会越大，快乐感就会降低。那还有呢，就是代谢乱了，这个肠道菌群失衡。那很少有人知道肠道菌群才是体重长期稳定的关键因素之一。那关键最关键的就是你肠道里面的 AKK 菌。那么 AKK 菌呢是人体自带的天然有益菌哈，在那些健康还有身体均衡易瘦体质的人群肠道里面， AKK 菌呢这个也是非常高的。告别所有旧的想法，别害怕不像话你怕。那想要瘦哈，学会吃，饮食当中做好这个散减消食。第一个呢就是晚餐早点吃，要做到重视早餐不漏餐哈。那么晚餐建议在17点到19点吃完，然后晚餐以后呢就不要再吃任何的东西了，但是可以喝点水，可以改变一下我们进餐的顺序。就适当的改变一下进餐的顺序，也是一个简单易行有效的减重的方法。就按照蔬菜肉类主食的顺序来吃，也有助于减少高能量的食物的摄入。还有呢就是调整一下饮食的结构，哎，记住一个公式哈，就是一拳主食加一拳蛋白加两拳蔬菜。一拳主食的话，每餐就是一个拳头大小的主食，主食的话要粗一点，优先选择杂粮粉、鱼蜜、红素、盐、麦、
全麦面包，少选一些白米饭、面条、糕点、油炸的主食，然后一拳蛋白就每餐啊一个拳掌筋大小的蛋白质，蛋白质要优，比如说鸡蛋啊、鱼和虾、去皮的鸡肉、鸭肉、瘦牛肉啊、低脂奶和豆制品都是比较不错的。然后就是两拳蔬菜哈、啊，每餐啊两个拳头大小的蔬菜。啊，蔬菜呢要丰富一点，要五彩斑斓一点，就比如说绿叶菜呀、黄瓜呀、番茄、西兰花呀、冬瓜呀，还有这个菌菇啊，都是比较不错的一个选择。那其实呢，我们还有一个懒人友好型的瘦身法。每天的话，我们可以少吃一点。减肥的话需要制造一个能量的缺口，但绝非是吃的越少越好。到底就是少吃多少，就建议的话每天摄入比平均减少300到500千卡，或者说是减少总体重量的30%，就比如说一包70克的薯片能量呢约380千卡，大概的话就是一碗半米饭，然后多走一点，

就饮食和运动结合才能最大化的一个减脂的保肌。那建议每周150到300分钟中等强度有氧运动，比如说快走、游泳，它可以使肌肉氧化率提升到15%到20%，然后配合每天10到20分钟的抗阻运动，比如说深蹲、俯卧撑，能增加肌肉量0.5到1000克，基础代谝率提升3%到5%，形成可持续的减脂的效应。然后稍微胖一点的朋友的话，可以先从中低强度有氧运动开始，然后辅助抗阻，先从做一次开始，然后循序渐进，慢慢的开始增加。再有一个呢，就是蛋白质就可以优化一点，多选择优质蛋白质，比如说我们的鸡胸肉啊、虾仁啊、鱼肉啊、牛肉啊，还有鸡蛋等动物蛋白质，黄豆、鹰嘴豆、毛豆等这些植物蛋白质，有助于维持生理功能，增加饱腹感。

0: 是否就是
1: 其实减重呢从来都不是一场忍耐力的苦行，那种让你长期不开心浑身疲惫靠意志力苦苦支撑的方法注定的话是难以走到很长很长的，像过度的一些节食啊，在你消耗脂肪的同时也在大量消耗你的健康元气和好心情。所以呢我们要科学啊，就是少吃一点多走一点多一点优质蛋白质，把我们的身材呢养得好好的，身体呢养得好好的。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心有所期，全力以赴，定有所成。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灯与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3: 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2: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4: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2: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5: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2: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4: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
2: 龙门阵。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FM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资阳的每一个夏天。

0: 累了，给自己一个暖心的微笑；乏了，走出门看看窗外的风景，你会有不一样的惊喜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从29岁受命入川，在简陋板房中立下5年破10亿的军令状，到380天急速建厂，从洪峰过境前争分夺秒抢抓厂房建设，到极端高温下力保生产的艰难坚守，张少华这位从千里之外奔赴资阳的四川安井食品有限公司掌舵人，将实业报国的初心种进了资阳沃土。今天天南海北资阳人栏目第29期将走进张少华，看他如何在资阳用速冻食品烹出了一段属于奋斗者的传奇。下面请听天南海北资阳人第29期，张少华用速冻食品烹出超10亿元的年产值。
1: 29岁，被集团派往千里之外，从零开始打造西南生产基地，380天急速建厂，4年实现产值破10亿元，这些都是四川安井掌舵人张少华的真实经历。且看张少华如何在资阳这片热土上用一颗颗小肉丸烹出了年产值超10亿元的产业传奇。
2: 张总，您好，您好，您好，
3: 欢迎欢迎，
2: 今天来访问一下您。啊，我看你们整个厂区的面积，这个规模好大呀。
1: 张少华，四川安井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一位从巴中革命老区走出的85后汉子。2010年，他从大学本科毕业后，怀着一份实业报国理想，入职位于厦门的安井集团。由于综合能力突出，从基层储备干部一路成长为分公司重要管理人员。他与资阳的结缘，则是在2017年，当时安井集团决定在资阳布局西南生产基地，
4: 区位优势特别好。资阳呢，还有它的这个一些资源的禀赋。还有人力资源呀，包括它的这个农产品的资源啊，当地的党委政府一个职能部门，非常勤政务实，而且对招商引资的相关的这个服务啊，也做得非常到位，所以说我们应该说是一拍即合。
1: 安井落子资阳，29岁的张少华被集团公司委任为具体操盘手。他带着忐忑与期望交织的心情，在那一年的9月份踏上了资阳的土地，从此翻开新的人生篇章。
4: 我们还是住在这个活动板房里面的临时房里面办公，而且我们整个团队当时3个人，一个工程，一个财务，再加上我自己。我们当时定了一个那个5年计划，5年之内一定要破10个亿。
2: 5年10个亿。
4: 对，
1: 张少华把这段经历当成了2次创业，

0: 但现实的考验远比想象艰难。
1: 我们既要负责这个招工，还要负责这个工程施工的进度，同时还要我们自己要负责整个未来工厂的工艺设计、设备设计，啊，同时也要做整体的市场调研。我们在半年之内把这个一辆公司配给我们的车跑到了8万公里。
0: 新厂建设期间，张少华一方面疯狂补齐业务短板，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团队的专业技能，终于将庞杂的筹备工作逐步理顺。但在2018年，他们还是迎来了惊险的一刻。
1: 2018年的夏天，资阳城区最大的洪水迫近，因为当时我们这个施工已经到了节骨眼，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泵车，就是混凝土，都是需要去浇筑的。但是浇了一半，下午接到通知说这个大桥都要封，就是没办法过来，因为它这个工艺是要求一次成型，这个时候就是特别的无奈。
0: 关键时刻，张少华果断向建江区政府求助，在当地职能部门及时协调下，混凝土供应得以保障，一场可能引发重大损失的突发危机就此化解。克服了诸多困难，四川安井最终创造了令行业瞩目的安井速度，从开工到投产仅用时380天。投产首日，看着第一颗丸子制品顺利下线，张少华内心感慨万千。
1: 我觉得曾经所有的付出艰辛都值得，所以在这个下线的当天，我给我们集团领导包括我自己的朋友圈发了一段话，一切的努力都有了一个好的结果。
0: 奋斗的路上，挑战从不会缺席。2022年夏天，资阳遭遇极端高温天气，在高温限电的特殊境遇下，张少华和四川安井再次面临考验。
1: 离了电的话，我的冷库里面的所有的原料产品没有制冷，它就得化，这个损失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区上这个领导协调这个电力公司给我们的一个保安负荷，就基本的这个电力保障，让我们这个度过了这个危机。
0: 四川安井走过艰难，便一路高歌猛进，不仅提前一年完成年产值10亿元的5年计划目标，更在全国速冻食品和预制菜产业版图中迅速崛起。如今这里已拥有100个产品品类，高峰日产达7万件，连续3年产值突破10亿元。壮大起来后，四川安井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主动承担起了更多责任。
1: 作为这个地方的链主企业呢，我们觉得就是应该要承担这个去引领更多的这个食品产业链相关的企业来一起共同发展。
0: 在张少华的牵线搭桥下，已有5家上下游配套企业落户资阳燕江。同时，四川安井大力推行公司加农户加合作社模式，每年在资阳本地的农副产品采购量突破6000万元，直接带动了当地农户增收。此外，他个人也默默参与小树苗基金捐资助学超过5年。与企业蓬勃发展相伴随的是，张少华在资阳也有了家乡一般的归属。
1: 家人都在这里，都在资阳，小孩子都在这里上学然后我也是在资阳买房定居的，这是成了我的这个第二故乡。
2: 立足资阳，面向未来，您的心里有没有藏着一个什么展望？
1: 未来能够更见证更多的发展速度，也能见证更多的这个资阳高质量发展，成为这个城市的发展的见证者、参与者，同时也是受益者。

生与河川，夏日人间，小善以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禅生，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1035 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嗯，
1: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帷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3: FM103.5，
4: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5: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4: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5: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4: 我爱，
5: 我爱
4: 这所有的声音，
5: 这所有的声音。
4: FM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5: 耳边的声音。
6: 每座城市上空都有跳动的音符，或是驻足聆听，或是擦肩而过，却总能唤起美好的回忆。音乐唱片行，追随以往的记忆，留下爱的瞬间。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0: 接下来一起关注一组新闻。5月20号，一场由资阳市民政局主办、雁江区民政局、高新区社会事务局、临空经济区社会事务局协办的以“资阳是个好地方，婚俗新风幸福长”为主题的集体婚礼，在雁江区凤林公园温馨举行。5月22号到24号，由市教育和体育局、市体育总会主办，资阳融媒体中心、市体育运动学校、市篮球协会联合承办的少儿篮图会资阳家坝资阳市幼儿篮球展示大会暨第一届少儿篮球联赛总决赛，将在市体育馆飞跃体育馆火热举行。好，以上就是此时此刻的新闻，待会儿咱们再继续刷新，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1: 1035，阴晴冷暖早知道。
0: 好，接下来再一起关注一下资阳市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预计今天晚上资阳中部地区有雷雨大风，受高空槽东移和低空切变的共同影响，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我市将有一次明显的雷雨大风天气过程。雁江东部、乐至大部和安岳西部有中到大雨，20到40毫米，个别地方暴雨50到70毫米，局部有阵性大风6到7级，最大小时雨强为20到30毫米，最大降雨落在了乐至，主要降雨时段为22日0时到05时，请大家注意局地强对流天气带来的危害，同时抓住有利时机做好蓄水保水工作。

0: 智慧。
1: 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听歌有什么样的心情，大家有什么样的歌想听，还有什么样的祝福想送，又或者是有什么样的歌想唱，都是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号 FM 一零三五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互动。 FM 一零三五接地，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同时大家手机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在首页找到试听，点击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资阳就可以搜到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当然开车的朋友直接调频到 FM 一零三点五就可以同步在线收听。在今天节目最开始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一首歌，是来自饶雪漫作词、周兴哲作曲和演唱的一首歌，叫做《永不失联的爱》。

好，这首《永不失联的爱》也是电视剧来自铠甲小妖的金色城堡当中的主题曲，这首歌也是唱出浓烈爱意和揪心。

这首歌是通过这辈子不想失联的爱的承诺呢，表达了对爱情的坚守还有守护，成为很多人心中全是长久陪伴的一首经典之作。

好，下面要推送的一首歌是来自梁鹏作词，由陈思源作曲，这首歌是来自周深演唱，叫做《流光》。

好，看到丽丽说很喜欢周深的声音，喜欢他的每一首歌，爱了。好，一首《流光》和大家正在分享。那么大家听歌有什么样的心情？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号 FM 一零三五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互动。同时，大家还有什么样的祝福想送，都是可以发来信息。又或者是想演唱歌曲给大家听的话呢，大家都是可以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 一零三五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记住，接地是响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

0: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
0: 薇
2: 龙门阵。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好，继续关注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看到的是来自咱们的朋友们发来的一些信息，要点的一首歌。一位叫做尽力而为的朋友发来的信息说，想点一首《青丝》，来自时光胶囊演唱的一首歌，要把这首歌送给自己的老公，希望他能够是健健康康，也希望他平平安安。好，一首《青丝》和你还有所有的朋友一起来分享。

好，一首时光胶囊演唱的青丝送给所有在关注节目当中的朋友吧。下面将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下首歌是来自咱们的小李发来的信息，说想点一首来自队长和黄礼格演唱的十一。好，把这首歌也是送给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节目当中点歌送祝福的话呢，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号 FM1035 接力来加入到节目当中互动。

好，看到小丽说，她说我也在地铁等待我的好朋友归来，好，希望她早一点到，对吧？继续关注了节目当中，想参与到节目当中点歌唱歌还有就是送祝福的朋友，都是可以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互动，希望大家每天都会有一个好的心情。

0: 每一个努力的日子里，我们都会遇见更好的自己。给自己点个赞吧。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齐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
1: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2: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1: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检验。
2: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1: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2: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1: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2: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1: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3: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1: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3: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3: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2: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3: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1: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3: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1: 要得。
3: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1: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3: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好，下面和大家一起来推送的一首歌是来自电视剧《家有天成》当中的主题曲，是来自张靓颖演唱，由周杰颖作词，由胡晓鸥作曲并制作的一首歌。

那么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问天，是以古风宿命感为底色，然后呢也是融合了细腻的情感叙事和大气磅礴的编曲，那么搭配极具故事感的歌词立意，将爱恨纠葛还有世间无奈心中求索的复杂情绪层层铺垫，完整展现出了张靓颖极具张力和共情力的音乐表现力，是一首越听越有味道的歌，而且后劲十足。

好，下面将和大家一起来猜歌互动，咱们播放的这首歌它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叫什么，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号 FM1035 接力来加入到节目当中猜歌互动，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

0: 好，这首歌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叫什么，给大家公布一下。这首歌是来自张宇演唱，叫做《一言难尽》，大家有没有听过呢？
1: 穿过时间的无涯荒野，总有一句歌词，一段旋律，让我们眼睛如同弯月，笑容蓄满一池春水。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唱片行。

这首《敕勒歌》是具有独特艺术特征的歌，那么具有诗乐相融、悠扬细腻的旋律特征及豪迈抒情的古风风格。这首歌通过将古典诗词和近代音乐风格然后相融合，描绘了草原和阴山的壮丽景色，以及牧民们在广袤的草原上自由奔放的生活场景。

0: 这首歌采用了中国传统的五声调式音阶，注重音符之间的跳跃和变化，旋律线条流畅起伏，情感逐渐的升华，让人感受到一种宏大而激昂的氛围。特别是在高潮部分，旋律高亢，然后呢非常的激越，仿佛迎着风儿驰骋在了辽阔的大草原，给人一种豪迈万丈的一种感觉。这首歌融合了古诗词，既有古诗词的韵味，又有现代化的一种旋律，既是传承又是创新。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

0: 些。
1: FM 一零三点五，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好，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推送一首新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平凡的力量》，是来自西宁娜依高演唱的一首歌。这首歌是描述了一个性别在人生赛道上默默积蓄力量、昂扬奔跑普通人的一种赞歌。

好，一首新歌分享到这里，接下来关注一下1035好歌飙升榜榜单前十现况，看一下第十名，半吨兄弟老 A 豆，999朵玫瑰。

好，亲爱的朋友们，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该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段，我会在这里等待大家，开车的朋友注意安全。好的，朋友们，明天再会，拜拜。

登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我们很像，
3: 可我们又不一样。
1: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3: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2: 遇到水。

0: 坑，我只想绕过，
1: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3: 我也愿意。
0: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1: 欢迎来到童心有眼 OK。

北京时间17:32，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资讯。5月20号，成渝中线高铁四川段控制性工程姚家坝特大桥正式启动轨道板铺设施工。轨道板是五匝轨道核心组成部分。本次施工为后续轨道成型、轨道铺设筑牢关键基础，工程预设今年6月中旬全部完成。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前四月，我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新闻资讯，我们下个时段继续刷新。

0: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青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
1: 嗨，

的，那么今天呢，我们依然是有一个互动话题，一起来聊一聊你身边的人说的让你最难忘的一句话是什么。你想，我们从小到大身边肯定有很多人在我们的身边说了很多很多的话，这些话呢有一些可能是忠言逆耳哈，有一些呢可能是奸诈狡猾的一些话，有一些呢可能就是非常让你觉得很温暖，让你觉得很难忘，让你觉得刻骨铭心哈。那么总有那么一句话是让你觉得非常难忘的，这句话呢可能给了你一些震撼，给了你一些冲击，或者说可能影响了你的三观，影响了你的一些思维，给你的人生带了一些改变。那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人给你说过一句这样的话呢？你身边的人说的让你最难忘的一句话是什么呢？为什么是这句话？他这句话给你带来了怎样的影响？都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哈，将你的互动发送到1035路况粉丝群，掌上自扬自扬观察粉丝群，同心永远 OK 节目群，也可以添加百灵姐姐的微信号哈。FM1035 百灵 ，FM 是大写，1035是数字，百灵是小写的全拼。你身边的人说的让你最难忘的一句话是什么？欢迎大家一起来聊。

我现在能够想到的一句话就是我小的时候，也不是小的时候啊，当时也是高中毕业嘛，还没有毕业，高一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学驾校了，我要考驾照啊，那个驾驶证。然后当时确实可能心理素质各方面也不是很好，每次考试都要出点问题，就老是考不过，然后考不过呢就得交钱要重考嘛，对吧？我就很焦虑啊，我每次重考我就觉得特别的焦虑。

0: 焦虑。我说哎呀，又要花钱了，因为那个时候自己还是一个学生，又没有钱，那你交钱你又得去问爸爸妈妈要是吧，啊，心里面就很焦虑。然后我就跟我妈妈说，我说妈妈又要交钱，又要重新考。我妈妈就说，哎，没关系，能够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当时我妈妈这句话给我的内心带来的那种感受哈，就一直到现在都影响着我。就是当时我真的是瞬间我就不焦虑了，而且让我觉得满满的安全感。就是我妈妈她没有第一时间说，哎呀，你看你进到都考不过，又要花钱了，你看我怎么怎么样，就没有，她说的没事的，没关系的，只要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哇，瞬间让我整个人都通透了，你们懂吗？懂那个感觉吗？我就觉得啊，那以后我真的不能够太过于去内耗去焦虑，那我以后一定要努力多挣钱。就是因为很多问题真的是可以靠钱解决，就不需要自己去纠结，不需要自己去内耗，不用因为害怕花钱而去提前的消耗自己的一些精力，消耗自己的元气。
1: 想不明白，
0: 哇，当时我真的满满的安全感，我就说好的妈妈，我下次一定考过。然后我就考过了哈，但确实也再不考过我自己都觉得有点脸上无光啊。
1: 春天的太阳喜欢，
0: 所以我觉得现在能让我想起来的这样的一句话，就是我妈妈对我说的这样的一句话，而且确实给我的生活，给我的三观带来了很大的一些冲击和影响啊，也让我的整个人对我的生活的把控力提升了很多。而且我不再会因为这件事情要解决它就要花钱而感到很纠结很焦虑，觉得啊又要花钱了怎么怎么的。我妈说能用钱解决的问题就说明它已很小，就这个问题它始终是很容易就能解决的，它有些问题你是连钱你花钱都解决不了的，那个问题才是非常非常大的问题了。那这种问题可能就涉及到了很多，比如说就是生离死别啊之类的了，可能哎，就是说不要再为了这种事情而去焦虑哈。所以说这句话呢也送给大家哈，当然这句话不是跟大家说什么啊钱就是至上啊，金钱至上，不是这个意思哈，就是说我们呢要有足够的这种把控能力，要对自己的生活要有足够的把控能力。好的，大家可以继续来互动哈，一起来聊一聊你身边的人说的让你最难忘的一句话是什么。再来开动脑筋，今天我们有一个脑筋急转弯，有一样东西给别人吃，别人不想吃，自己吃又吃不下去，这是什么东西？对于我们青音姐姐来说，没有什么是吃不下去的。但是这个东西吧，他也吃不下去，他也不想吃。什么东西呢？一起来猜一猜吧。有一样东西给别人吃，别人不想吃，自己吃呢又吃不下去，这是什么东西？

好，我们看到生息这位朋友哈，他发来了一条信息，他说非常的非常的激动啊，一听到这个话题马上就发过来了。他说让我非常难忘的一句话就是，你只管往前走，回头我永远在。这句话呢是家人在我最迷茫最无助的时候说的。哇，确实哈，我觉得这句话就像我妈妈

他当时给我撑腰，给我说啊，没关系的，只要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的时候的那种安全感，就是他这种话他很朴实，很简单，他不华丽，对吧？他不是说那种很艺术的，然后很华丽的辞藻，但是呢，怎么去形容呢？这种话就很像是一颗定心丸，你把这颗定心丸吃下去之后呢，你就觉得无论成功失败，都有人会在家里面无条件的守护着我们，接纳着我们，支持着我们，对吧？他不是说鼓励你一定你要去接受，你一定就不能犯错，不能有问题，你必须要优秀，而是告诉你，你本身就值得被爱，不管你是什么样子的，我们都永远在你的身后。我觉得这份底气哈，确实是让我们能够勇敢地去面对所有的风雨，确实这样的一句话能够成为我们一生温暖的力量。

0: FM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4: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3: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4: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3: 那下面呢？
4: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3: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4: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3: 凉拖配汉服，
4: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5: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3: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4: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5: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6: 我们很像，
7: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7: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4: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7: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8: 我也愿意。
4: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7: 欢迎来到童心拥有 OK。
9: 快乐进行时，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小朋友们有没有在天气很好的时候抬头看过天空呢？哎，有时候呢我们会看到一架小飞机嗖的一下就飞过去了，是吧？然后它飞过去之后，你再继续在天上眼神继续停留在天空当中的话，你会发现它的身后呢跟着一条长长的白白的线，就像是飞机在蓝蓝的天上画了一条马路，或者写了一个大大的数字一。今天呢我们就来解开这个秘密，为什么飞机会在天上留下白线呢？有些小朋友可能会问啊，那是不是飞机在冒烟呢？首先我们要知道啊，那不是飞机在冒烟，汽车冒的烟是黑黑的，对吧？对空气呢不太好，但是飞机后面的白线它是又白又干净，它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名字，叫航迹云。航行的航，航空的航，迹是痕迹的迹，云就是白云的云，合起来呢就是飞机走过之后留下的痕迹啊。这个呢叫做航迹云，飞机走过留下的痕迹形成的这个云就是航迹云。那这个白白的航迹云又是怎么来的呢？百灵姐姐给大家讲一个你肯定遇到过的事情哈，就是你想一下哈，在特别冷的冬天，你在外面哈气，这样哈，然后哈呼出一口气，你会不会看到自己的嘴巴里面冒出了一团白白的雾气呀？大家想一下哈，在冬天的时候说话哈气，是不是会看到一圈白白的雾气？或者说你看一下家里面的热水壶，水烧开了之后呜呜呜的也会冒出一大团的白气，对不对？飞机哎，后面拉着的这个白线啊，就跟这个的道理呢是很像的。飞机在天上飞的时候呢，发动机会轰轰轰的工作，发动机工作的时候啊，不光会喷出推力，还会喷出一种看不见摸不着但是我们很熟悉的东西，叫水蒸气，就像我们人呼出的气里面呢有水蒸气一样。但是天上的温度特别特别低，比冰箱的冷冻室还要冷好多好多倍呢，那些从飞机发动机里面喷出来的热乎乎的水蒸气一碰到外面这么冷的空气，就刷的一下被冻住了，冻成了很小很小像冰晶一样的颗粒啦。那其实这个东西哈，它就会形成一个固态的啊，然后我们一会儿继续来跟大家说一下。Are you ready? 我们给大家打个比方吧，就是像是你冬天在这个屋子里面对着冷冰冰的窗户哈了一口气，那这个窗户上是不是会起一层雾啊？道理是一样的啊。这个呢，不过你可能会问了，那为什么我看到有一些飞机飞过去就没有白线呢？这个呢，是因为飞机要拉出白线需要两个条件哈。第一呢，是飞机要飞得非常高，那里的空气才够冷。第二，天空中的水蒸气要刚刚好，不多也不少。如果天空太干了，水蒸气太少，那冻出来的冰晶太小了，一下子就消失了，我们就看不见。所以只有天气刚刚好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看到飞机在天空画画哟。所以说下次再看到天上的白线你就知道啦，那不是飞机的烟，而是飞机发动机喷出来的水蒸气，在高高的冷冷的天空中被冻成了细细小小的冰晶，冰晶排成了一条长长的队，就变成了我们看到的那条白线了。好啦，那今天飞机会在天空画白线的小秘密就讲到这里啦。那下一次如果说你在外面玩的时候抬头看云，你可以试着找一找，看看能不能发现飞机正在天上画画哟。

好了，那现在呢，我们知道了飞机拉出来的这个白线其实是水蒸气冻成的小冰晶，但是我们收音机前聪明的小朋友们，我们还要问大家一些问题。现在很多科学家和聪明的大人们呢，还在研究这条白线呢。哎，有的时候啊，天上飞机飞得多的地方，那些白线呢会慢慢的散开，飘得到处都是，最后呢变成薄薄的像轻纱一样的人造云。是的，那人类呢也能够在不知不觉当中造出云来。如果说某一天你看到天上有一条白线变得越来越粗越来越模糊，那就是它在努力变成真正的云哦。哎，那为什么有一些白线很快就没了，有一些却能够挂一整天呢？有没有注意到哈，有一些白线几秒钟就散了哈，有一些呢可以在天上挂好几个小时。这个其实呢跟天气也是有关系的，如果高空的风很大，白线一下子就被吹散了，如果高空很安静，空气又湿湿的，这些小冰晶就能够抱在一起待很久很久。下次呢你可以当一个小小的观察员，看看今天飞机画的白线是哎一会儿就散了呢，还是坚持了好久呢。所以说啊，小朋友们，你们看啊，一条小小的白线背后啊，藏着物理、天气甚至地球环境的大学问。所以说我们要保持这样子十万个为什么的精神，要保持你们的好奇心。不管在外面看到了什么你觉得比较新奇的现象，你自己搞不懂的原理，你都可以问一下爸爸妈妈。如果爸爸妈妈答不上，你们可以一起查阅资料，对吧？也可以来收听百灵姐姐的童心永远 OK。 如果你有什么疑问也可以告诉百灵姐姐，添加百灵姐姐的微信号 FM1035， 百灵 FM 是大写，1035是小写啊，1035是数字，百灵是小写的全拼。欢迎大家添加百灵姐姐的微信哈。好的，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就到这里啦，我们下个环节继续回来。

0: 回家路上要稳驾慢行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1: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2: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1: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0: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1: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的，因为他说不出话。
1: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4: 紫薇弄闷咱。
1: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我们很像，
1: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3: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0: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1: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4: 我也愿意。
0: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1: 欢迎来到童心永远 OK。
5: 成长小天使。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今天的成长小贴士呢，和大家聊一个比较扎心呢，但是呢又特别重要的话题，就是有一些家长朋友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每天从早忙到晚，围着孩子转，催起床，催作业，检查书包，收拾房间，安排兴趣班，你觉得自己已经拼尽了全力，像是一个24小时的在线超级管家，可结果呢，孩子不仅不领情，反而越来越难管，做事儿拖拉，没规矩，动不动就发脾气，遇到困难就退缩，你越是操心他越不上心，你越是勤快他越是懒散，这是为啥子嘞？其实啊，根源呢往往不在孩子身上，而在于你做的太满了，你管的太多了。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个事情讲清楚，只要你学会少包办多放手，你的孩子反而会变得更自律更懂事。首先啊，抓习惯不揪细节，很多家长呢容易走进一个误区哈，整天盯着孩子的小毛病不改，字写歪了一点说一顿，房间乱了骂两句，选了个没用的兴趣班唠叨好几天，结果呢孩子烦了你也累了，关键问题还没解决。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抓大放小，3岁立生活习惯，10岁立学习习惯，作息规律，专注学习，分担家务，热爱阅读哈，这些大方向守住了，你就赢了80%。至于作业本上的一个错字嘛，没关系，房间今天乱了，提醒一下就好啦。他喜欢画画而不是奥数，支持他，只要不触碰底线哈，就别揪着一些小事骂个不停。因为习惯呢是靠固定节奏养出来的，不是靠碎碎念催出来的，大方向稳了，那些小瑕疵孩子自己慢慢就会修正了。第二呢，就是立边界不负自由。很多家长呢可能会问啊，可是我如果说放手了，孩子不就无法无天了吗？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真正有安全感的孩子恰恰是在清晰的边界内长大的。怎么做呢？你只需要给孩子定3条底线。第一，不伤害自己；第二，不影响别人；第三，不违反基本规则。只要不碰这3条，其他事情大胆放手。兴趣班让他自己选，放学先做哪科作业让他自己排，零花钱怎么花给他一定的自主权。你发现没有哈，孩子越是被信任，他越会珍惜这份信任，也就越懂得自律。相反哈，你什么都替他决定了，他永远学不会对自己负责。第三，哎，这一点太重要了，就是要重过程而不去苛责结果。但是呢很多家长反而做反了，就是过程好像你不是很在意，但是呢结果出来了之后你又在那儿苛责哈。比如说孩子考了95分啊，总是有家长会去问，哎，哪部分丢哪儿了，好不容易哈、啊、考了个95分，人家辛辛苦苦努力了那么久，你就盯着人家丢的那5分啊，对吧？然后孩子好不容易完成了一个手工，你就在那儿说什么啊，这做的什么呀，歪歪扭扭的。从现在开始试着换一个说法，少盯分数，多夸努力。我看到你为了这次考试每天坚持复习半小时，真为你骄傲。少骂结果，多接纳遗憾，这次没做好没有关系，我们一起看看哪里可以改进。告诉孩子努力比天赋更重要，犯错不可怕，不敢尝试才可怕。比一时成败更珍贵的是跌倒之后呢还敢站起来的那份勇气。第四，抒情绪不压脾气。孩子哭闹发脾气，想问一下大家，你们都是怎么做的？有没有家长是不许哭，不要矫情，再闹我就走了哈，这些话你有没有说过啊？
啊，如果说说过这些话的家长，你想过吗？当孩子情绪爆发的时候，他是听不进去任何道理的，你越是压制他就越是崩溃，长期被压抑情绪的孩子要么变得暴躁，要么变得懦弱。正确的做法呢，两步啊，先接纳情绪再讲道理。哭闹的时候你蹲下来说一句，妈妈知道你现在很难过，妈妈陪着你，这叫共情。等他平静下来之后，再来聊聊刚才发生了什么。平时呢，也可以通过运动、唱歌、写日记帮孩子疏导情绪，只要守住底线，不摔东西，不伤人，不伤害自己就可以了。一个被允许发脾气的孩子，将来才懂得如何管理情绪。就是养责任不包办哈，这一点呢，可能很多的家长是最难做到的。你心疼孩子，所以呢，书包你背，房间你收拾，作业你盯着，结果呢，孩子觉得这一切都是你该做的。责任不是教出来的，是练出来的。3岁自己收玩具，5岁帮忙摆碗筷，8岁倒垃圾，10岁整理自己的房间，自己的事情自己扛。忘带作业了，不送，让他自己挨老师的批评哈。弄丢玩具了，不补，让他自己攒零花钱再买。摔倒了，不扶，让他自己站起来哈。当然我觉得这个不扶不是说啊他真的已经摔得很痛苦了，很惨了啊，在那儿哭了你还不去扶哈。而是一种小，比如说摔得比较的轻微，你就他比如说他在学走路的时候哈，他可能会不小心啪一下摔在地上，对吧？那这个时候他其实是在尝，他会尝试自己慢慢站起来。如果说你立刻就把他扶起来的话，他可能就失去了这个尝试的过程，失去了去探索的过程。我们说的这个不服不代表说他都已经摔得不得行了，摔来都是流血了，都受伤了，你还不去扶哈。就该有的关心我们还是要有，就他摔倒之后呢，我们可以关心他，是吧？宝贝，你有没有事啊？你痛不痛啊？你能不能自己站起来呀，对吧？如果他是不能的话，那我们就马上把他给扶起来，还是要给他足够的关心，让他知道你是关心他的，而不是说啊我摔了你都不管我的这种哈。就是我的意思是说，让孩子去承担一定的自然后果哈。

好了，最后呢就是做榜样不说教哈，最后这一点呢是根基。你想让孩子读书，你自己先放下手机；你想让孩子有礼貌，你先要有礼貌，因为父母呢是孩子最直接的教科书。你是什么样子的，孩子就会长成什么样子，再多的说教都比不上你的一次行动。所以说各位家长朋友们，真正的养育啊，不是全程掌控，而是慢慢的退出哈。你越早学会适度偷懒，孩子呢就越早学会强大。你的每一次放手呢，都是在帮他长出属于自己的翅膀。从今天开始试着做一件事情，每天呢少替孩子做一件事，多让他们自己来。你会发现啊，当你不再做超人父母的时候呢，你的孩子会慢慢的变成自己的超人。

0: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我们很像，
1: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1: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0: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1: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3: 我也愿意。
0: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1: 欢迎来到童心游泳 OK。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好的，最后一个环节哈，我们先来揭晓一下脑筋急转弯的正确答案。我们今天的脑筋急转弯呢，是有一样东西啊，给别人吃，别人不想吃，自己吃又吃不下去，这是什么东西？答案呢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哈，生西这位朋友他说，吃亏，就是亏啊，他说亏，亏别人不想吃，自己也吃不下。没错哈，正确答案呢就是亏。谁都不想吃亏，哪个想吃亏嘛，嘎。但是有一句话是吃亏是福呀。看你咋想了。好的，最后我们来分享一下，你身边的人说过让你一生最难忘的事情，那最难忘的一句话是什么？刚才我们也分享了百灵的还有生西这位朋友的哈。再看一下我们有没有听众朋友发来信息呢。好，稍等一下啊。好的，看到风筝物这位朋友说，我的老爸他说了一句话让我现在印象都非常的深刻，你要是不听我的，非要咋子咋子，以后一定会咋子咋子咋子。他说这句话每当我叛逆的选择自己的选择的时候就会听到，我每次听到我都有一种气急败坏的感觉。但好像好多家长这个话都是口头禅呐、啊。你要是不听我的，你非要咋子咋子，以后你看你咋子咋子，也不要来怪我哈。但有些时候人家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啊。就是家长有时候说的话可能是他们站在他们的那个阅历之上，他们可能经历过，所以才会跟你说这句话的。以前我也觉得是这句话实在是太让人恼火了，但是现在自己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觉得有些老人哈，虽然说可能他没有你厉害，就是可能他三十多岁的时候没有你三十多岁的时候厉害，但是你要相信他六十多岁的时候他的阅历是比你三十多岁的时候多的啊。人家都说吃过的盐都比你吃过的米多啊。经历了很多事情哈、啊、他的看法观点思维啊，思考的方式，对待这个世界的方式态度，他都是不一样的。当然我觉得每一个人他都需要经历这样的一些时光，这样的一些阶段，就是我觉得我就要听我自己的，你说的我都不采纳的这种阶段哈。他是每个人他就是在你处于这个阶段的时候，你的认知，你的所学所想所听，对吧，你的知识储备让你只能够做出这样的判断。就比如说你现在三十多岁啊，比如说我三十多岁了，那我有时候回想我十多岁做的一些决定，我可能也会觉得，我会说啊，如果是现在的我，我肯定不会那样去选。但是你处在十多岁的时候，你只能那样选。就算是你重生了，你又回到了十八岁，但是你没有十八岁以后的记忆，那你依然会那样选的。所以还是那句话啊，就是我们刚才生西的妈妈说的那句话，你只管往前走，回头我永远都在。知心说，我这句话，哎，我觉得这句话有一点伤感哈，大家听一下。哎，你这个人离了别人就不能活了吗？他说，我个人极其厌恶并且赞同着这句话。三十多岁的年纪回头去看自己过得像傻瓜，从来不知道自己的人生意义是什么，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在即将奔四的年纪里面，我找不到自己，希望今后的日子里面能够像大人一样去思考问题，去做一个独立自主的人。还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原理，就是你处在这样的一个年纪，你处在这个阶段，对吧，你的人生阅历，你所接触的事情，你所学的知识，你所掌握的一些三观，只能够让你有这样的一个选择。但是呢，你要熬过去，
啊，不要对自己失望，也不要怀疑自己，熬过去，你就会发现一切都柳暗花明了。

0: 今天的晚高峰到这里暂时告一段落了。
1: 燕磊、黎明代表今天的责任编辑傅博凡、赵初南，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关注全国新闻联播。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五，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满。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2: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
2: 海关总署发布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20项具体举措，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1: 我国冬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各地抢抓天气窗口期，开展小麦抢收作业。
2: 外交部发言人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1: 伊朗外交部称正在评估美方最新谈判意见，特朗普称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 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开展一年来，全国共查究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的任务是动真碰硬，纠治涉企执法的突出问题，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4: 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近19%。
3: 行政检查是行政机关日常最重要的监管方式，与企业生产经营关系极为密切。胡卫烈强调，
4: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 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规范检查，不会放松监管，而是让监管更加切实有效。
3: 乱罚款是企业反映比较强烈的突出问题。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5: 对罚没收入增长超过20%的地方呢，重点进行关注，各地各部门啊，深挖这些乱罚款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把下达罚款指标、将罚款和考核变相挂钩等等作为重点，进行了全面的排查和清理。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5个方面20项具体举措，为加快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是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支撑。本次若干措施围绕对接、共享、协同3个关键词推出系列举措。在标准对接和信息共享方面，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海关总署综合司司长林少斌介绍，
6: 例如来往港澳小型船舶是连接内地和香港澳门的水上货运通道，这一次若干措施提出，提升小型船舶卫生监督效能，使小型船舶往来三地更加便利。
3: 今年前4个月，大湾区内地9市机电产品进出口2.4万亿元，同比增长19.4%。若干措施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内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领域推出系列支持措施，助力科创主体加速发展。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雄介绍，
7: 保障创新研发要素通得快，非进口研发测试用，但是呢，没有注册备案的医疗器械及零部件，海关呢将在核实用途后免于验核相关的备案注册证，支持免税科研用品共享易。针对已免税进口的科研用品，如果我们的相关的主体因科研的需要确需频繁的更换使用地点的，海关允许了每季度集中报告变更情况。
2: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明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总台记者丁飞、徐大为、乌俊达报道。
3: 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每年固定举行的主要部长级会议。今年 APEC 合作主题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设置开放、创新、合作3个主线。明天起 APEC 各经济体贸易部长将按照 APEC 中国年的主题和主线开展深入讨论，并将于5月23号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际司司长林峰表示，当前亚太经贸合作进入更加复杂的深水区。
8: 今年我们在苏州举办部长会议，亚太经贸合作进入了更加复杂的深水区，议题内容呢，在传统的基础上也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包括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这些新兴领域，目的是助力培育经济的新动能。
3: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连日来，一系列配套活动、延伸活动陆续举行。在今天上午举行的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及2026苏州全球招商大会上，不少外方嘉宾表示希望与中国携手前行，共同发展。美国某全球性制造企业首席财务官罗伯特，
9: 随着我们的客户在中国不断增长，我们就会在中国持续加大我们的投资力度，预计今年我们在中国的投资比过去3年任何一年都要多。
1: 以丝路茶香共治共享为主题的2026年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今天在广西南宁启幕。总台记者朱敏、傅奇恩报道。
10: 本次活动邀请了越南、老挝、缅甸、斯里兰卡等茶叶主产国和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相关代表、国内有关部门、优质本土茶企以及茶叶行业专家前来参加，共计300余人，旨在通过交流对话、实地考察等形式，积极推动茶产业国际务实合作。活动期间将同步举办丝路茶乡成果展及以 AI 赋能全球茶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等为主题的高端对话。老挝茶叶企业代表李桂云：
11: 这是专门来选茶叶质素，要把茶叶变成怎么样的胃口啊，怎么样用 AI 来帮助我们做茶叶，学到好多的。我们在那边还没有用这样的 AI 来帮助做茶叶的。
10: 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副所长王新超表示，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落地广西，将进一步提升中国茶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为推动全球茶产业合作发展注入新动能。
12: 世界共饮一杯茶，对于茶文化的认同感大家还是比较一致的。那么在这个方面，我们广西茶文化的走出去呢，可以深化东盟地区人民啊对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认同感，更加的促进中国与东盟地区国家这个传统友谊的巩固和提升。
2: 南方多地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昨天到今晨，广东阳江、江门、中山、深圳、惠州等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茂名、湛江、汕头、潮州、广州、东莞等地出现大雨到暴雨。受暴雨影响，国铁广州局今日对广湛高铁、深湛铁路、京广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此次降雨过程中，阳江市有13个气象水文观测站点突破历史记录。受强降雨影响，莫阳江出现接近20年一遇洪水，强降水还导致阳江阳春市多地发生内涝，部分群众被困。在阳春市河口镇，救援人员启用橡皮艇将受困村民护送至安全区域。阳春市河口镇镇长刘义豪：
14: 经过抢修，目前全镇的供电逐步恢复，已成功转移安置人员1655人。下一步，我们继续开展抢险救灾工作，抓紧恢复受灾区域的供水以及各项民生保障工作。
13: 广东省三防办自然资源厅今天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12时，广东全省。

0: 累计组织转移16126人。
1: 湖南常德市石门县5月17日起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多处道路被损毁。今天，湖南省应急管理厅航空应急救援中心的直升机在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开展空中搜寻排查、灾情勘探、应急物资转运及被困人员救援等任务。在常德市石门县湖平山镇，消防救援人员携带应急生活保障物资，前往车辆无法抵达的灾区进行抢险救援。常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石门县永固消防救援站站长程鹏，
2: 成立了5个搜救组，对金家河冲附近进行搜救，10人人员，还有一个总队的寻宝支队搜救组，在湖平山镇附近搜救10人人员。
1: 目前，石门县辖区水位逐步回落，防汛救灾、民生保障、灾后重建等工作正有序推进。
3: 5月18日至19日，贵州省贵定县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部分区域出现洪涝滑坡灾害。洪水退去后，贵定县全域灾后卫生防疫攻坚战全面打响。在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岩村，疾控中心工作人员深入沿街店面、公共区域及受灾农户家中，对淹没过的墙体、地面、家具等进行全方位喷雾消杀。贵定县疾控中心副主任李世奎：
4: 目前我们消杀组派了6辆特种作业车，60余名消杀人员对已经清理完毕的沿街店面、民房、公共区域进行消杀。
5: 眼下，我国冬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河南、四川、湖北等地抢抓天气窗口期，统筹调度收割机械，开展小麦抢收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河南南阳内乡县马山口镇正湾村的麦田里，麦浪滚滚，一台台收割机在田间穿梭作业，一派繁忙景象。农户郑江宝：
7: 连续下了几天雨，天一晴，我赶紧都得收麦呀，忙我的十里多亩地麦都收完了。
6: 今年内乡县小麦种植面积达53万多亩，预计5月25日前后进入大面积收获阶段。内乡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党总支副书记王胜辉：
8: 目前我们组织本地和从陕西、渭南等地引进的收割机具已达900多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有200余台。我们将实时监测天气变化，科学调配农机资源，严密组织抢收作业。
9: 在湖北荆门市沙洋县稷山镇郭店村的百亩高产小麦示范田里，抢收工作有序开展。针对近期阴雨天气多发的情况，沙洋县组织农技专家奔赴田间地头，现场讲解机收减损、病害防控、晾晒储存等关键技术，全程指导农户抢抓天气窗口期，因地制宜开展抢收工作。沙洋县稷山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主任潘华清：
10: 能成熟的我们要求积极抢收，能烘干的烘干，不能烘干的趁雨的空隙之间把小麦收获来进行摊晾或者摊晒。
11: 眼下四川南充阆中市32.27万亩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在阆中市百鸭镇富乐庙村的一个家庭农场，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穿梭在田间，一气呵成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粮食装车等工序。农场负责人李小军：
12: 一共今年预计能收400多万斤小麦，小麦收完过后就跟着下种玉米和水稻。
13: 商务部发言人今天表示，如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4: 近日有媒体报道，欧委会正在抓紧制定一项新贸易工具，以应对中国所谓产能过剩问题。对此，何亚东表示，
15: 如果因为存在贸易顺差就贴上产能过剩的标签，那么欧盟出口的汽车、药品、葡萄酒、化妆品是不是都存在产能过剩？我们关注到了有关国家正在调查欧盟的产能过剩问题，欧盟更不应该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双重的标准。我们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的正确轨道上，做真正有益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如果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的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的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
14: 在回答有关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的相关问题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15: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

0: 水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了一系列积极的共识，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同时还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双方因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推动恢复并且不断地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特岗教师8594名，招聘年龄条件放宽至不超过33周岁。
2: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中俄贸易额已连续3年超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达852亿美元，同比增长19.7%。
1: 截至今年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70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3块钱。
1: 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在重庆开幕，本届西洽会共签约项目212个，正式合同额超1500亿元。
2: 为期5天的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文博会汇聚6312家参展主体线上线下参展，展出文化精品超12万件。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美对台军售问题的提问时表示，中方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4: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20号，据沙特阿拉伯方面消息人士称，伊朗和美国将于5月底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据伊朗方面2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伊朗方面消息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21号将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旨在进一步推动伊朗和美国的谈判。20号晚间，巴加埃就伊美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以及美国对伊施压表态。他称，尽管美方过去1年半的行为留下负面记录，但伊朗仍以认真和善意态度推进外交进程，不过对美国保持强烈且合理的不信任。当地时间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被媒体问及是否愿意与伊朗达成一项仅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有限协议，以延长停火。对此，特朗普表示他不急。特朗普还称，自己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当天，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愿意等待几天，以便从伊朗方面得到正确回应。综合以色列和美国方面的消息，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20号再次通话，讨论了伊朗问题。这次通话气氛紧张、长时间且戏剧性。通话后，内塔尼亚胡极度焦虑， 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表声明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业船只。而同一天，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在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20号，美军已迫使90艘船只改道，并瘫痪4艘船只，以确保各方遵守封锁措施。
1: 其他国际消息，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20号表示，阿联酋正在建设一条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东西向输油管道，项目已完成近50%，预计将于2027年建成投运。
2: 据美国媒体报道，两名匿名的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
1: 德国政府20号正式发布德国高科技议程详细路线图，包括量子技术领域、生物领域、人工智能领域等。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演玲、姚一斌，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获悉，珠江流域自今天起进入龙舟水降雨集中期。据介绍，龙舟水是指每年5月21号至6月20号期间，华南地区端午节前后的大范围强降水，因多在端午节前后龙舟竞渡之时，故称龙舟水。据预报，今年龙舟水期间，珠江流域降雨总体较常年略偏多，流域东部、北部偏多1至2成，其中北江、韩江、东江偏多3至5成。流域气温将持续偏高，强对流天气活动旺盛，局地极端强降雨将多发、频发、重发。珠江流域北江、韩江可能发生较大洪水，西江、东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需高度关注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安全度汛及局地极端暴雨可能带来的山洪灾害和城市内涝等风险。今天我国南方地区降雨仍在持续，与此同时，新一轮降水过程将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并伴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24号到26号，也就是本周日到下周二，还会有一轮降雨过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民航局获悉，4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4月份民航国内航线旅客运输量5441.1万人次，同比下降0.2%。 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678.8万人次，同比增长5.8%。今天，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等机构共同发布全国首张综合性司机服务地图。这张地图把近年来各地建成

0: 城的司机驿站、补能设施等信息首次集纳于一张数字地图，为全国数千万司机群体提供一站式服务指引。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当地时间2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企业去年在德投资项目数量达到228个，较上年增长14.6%，自2017年以来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德国最大外资项目来源国。标普全球公司当地时间2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欧元区商业活动五月明显萎缩，欧元区五月综合采购经理指数 PMI 初值录得47.5，为31个月低点。报告指出，成本压力加剧导致欧元区商业活动萎缩。当地时间5月20号，韩国总统李在明在内阁会议上严厉谴责以色列在国际水域拦截加沙援助船队，并扣押船队中的韩国公民。李在明说，即使以色列处于战时状态，也不能以不符合国际法的方式拦截扣押第三国的船只。当地时间21号，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发言人优素福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包括坎大哈省、赫拉特省、古尔省和塔哈尔省在内，阿富汗多省遭遇雷击、强风暴和洪水，已造成6人死亡、11人受伤。最后来看此刻提示。广西水利厅和广西气象局于今天16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桂林市永福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小满时节，万物小得盈满。但这些天南方多地遭遇连续强降雨，预计21号至23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江南、华南等地的雨还未停歇，一份应急指南送给你。
1: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2: 今天新一轮降雨来袭，南北多地将迎明显降雨，江南、华南多地雨势较强，局地或出现大暴雨。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暴雨来临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蓝色预警需警惕，红色预警则应暂停户外活动。居家时要关闭门窗，检查阳台、窗台杂物，防止高空坠物，加固门窗缝隙，避免雨水倒灌，同时切断低洼区域室外电源，防范触电风险。出行时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积水路段、桥梁涵隧等低洼区域。如遇暴雨被困户外，切勿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避雨，尽快寻找坚固的高层建筑躲避。暴雨过后，检查房屋结构，确认无坍塌风险后再进入。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0: 其实在暴雨之下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个温暖的画面，救援人员在齐腰深的洪水中转移被困老人，社区工作者挨家挨户的排查隐患，陌生人在暴雨当中互相搀扶，

0: 趟过积水路段。每一次暴雨预警响起，都牵动无数人的心，每一次平安转移的消息，也让我们为守望相助而感动。向所有坚守在防汛一线的人们道一声辛苦了，你们的守护是这个雨季最坚实的屏障。雨会停，天会晴，愿每一份牵挂都能抵达。好，刚才我们提到了今天呢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小满。小满一般在每年五月二十号到二十二号之间，今年呢正好是今天五月二十一号。这个名字有两层意思啊，一个是指北方的麦子，这个时候呢麦子开始灌浆啊，有点饱满，但是还没有熟透，所以叫小满。二呢就指的是南方的雨水了，小满一到，雨水多起来了，江河水位慢慢上涨，也是满的意思。小满的讲究也不少哈，比如说江浙一带呢要祭蚕神，因为这个时候呢蚕刚好节俭。北方人习惯吃苦菜，像婆婆丁啊、刺嫩芽等这些啊，凉拌呐、蘸酱啊、剁馅儿都行，说是清热败火。农民这个时候也最忙了，得下地浇水、防虫、施肥，等着麦子再长几天啊就能收了。有意思的是呢，二十四节气当中有小暑、大暑、小雪、大雪、小寒、大寒，但是只有小满没有大满，因为咱们老话讲了，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大满反倒不太好。小满这种将满未满的时候啊，刚刚好，所以有句话叫做小满才是人生最好的状态。初夏暖风拂面，桑蚕正旺，麦穗初黄，大江南北中原管户盼丰收，江南鲜果正甜，各地民俗热闹登场。那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小满，听听来自历史与田间的声音。
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2: 小满时节，蚕室正丰。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汉代鎏金铜蚕，通体鎏金，蚕体蜷曲，形神逼真，是汉代蚕桑兴盛、丝织业繁荣的见证。一蚕鎏金承载千年农桑文脉，千丝万缕，见证丝路源远流长。
1: 子规声里雨如烟，润滨红绡透客毡，映水黄梅多半老，邻家蚕熟麦秋天。小满时节，蚕肥丝满，麦穗出齐，万物将熟未熟，恰是小得盈满。人们齐蚕卸桑，守望丰年，在渐满未满间感悟生活的从容与希望。
3: 我是一名新农人，我现在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高标准农田里。这段时间主要是把田间管理做扎实，浇水啊、防毒啊、施肥啊，相信今年小麦啊都能有个好收成啊。
4: 我是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一个果农，小满节气正是蓝莓成熟时，我们开始陆续采摘蓝莓，希望让更多人吃上好吃的蓝莓。
5: 一到这个小满节气的时候，咱们吉林这边就开始吃山野菜了，大叶芹呢、刺嫩芽、婆婆丁这些苦菜，它凉拌也好，剁馅也好，蘸酱做汤都行，特别鲜美，清热败火。
6: 在我们江西吉安，到了小满时节呢，就会制作如厘米醋。我们一般都是用糯米粉加土豆淀粉为原材料，做成麦穗麸袋。咱们用粮食做文创，既守住了粒粒皆辛苦的根，又接上了我们年轻人的脉。
0: 小满，不大不小，不多不少，刚刚好。这一天我们看了鎏金铜蚕，听了南北乡音，也感受了日子的从容。节气不只是日历上的符号，它是咱中国人过日子的一种节奏。愿您的人生也像小满，将满未满，心里踏实。好，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呢，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青春病的脊柱侧弯问题严重威胁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如何防止脊柱侧弯偷走孩子的挺拔身姿，怎样做到早期发现科学干预，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杜西蒙、虔诚、朝向荣一起了解一下。
1: 在江苏常州新北区龙虎堂第二实验小学，康复治疗师逐一对340余名学生的脊柱形态、肩背对称性等指标进行测试，并根据测试结果给学生提出脊柱健康的建议。常州市体育医院康复治疗师陈威海说，初步筛查中确实发现有孩子疑似脊柱侧弯阳性。
2: 像这个小孩子用这个尺子拉到有超过5度的这种情况，我们就怀疑他可能会有脊柱侧弯，就需要到医院拍 X片
1: 进一步确诊。龙虎堂第二实验小学副校长杨伟透露，最近几年来脊柱健康检查是学校每年都要开展的检查项目，学校还将脊柱健康纳入日常课程体系，希望从源头改善学生体态。
3: 在日常的教育教学中，老师们会时刻督促孩子保持正常的坐姿站姿，保证学生有充足的活动时间，也会开展一些科普的知识讲座，根据学生的身高适时的调整孩子的课桌椅的高度。脊柱侧弯好发于10到14岁儿童青少年期，其中女孩发病率更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曹俊说， 作为严重影响儿童身心发育的一种疾病，脊柱侧弯问题目前的发病率在 1%左右。
4: 通常我们意义上指的脊柱侧弯指的是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它是好发于青少年期的一种椎体发育正常的，但是呢在生长过程中出现的脊柱侧弯， 1%的发病率。这个发病率其实在我们儿童的疾病里面算是发病率比较高的疾病了，女孩发病率比男孩要高，
1: 尤其是在他生长发育特别快的那段时间，他更容易出现脊柱侧弯。一般来说，从后方来看，正常人的脊柱呈直线，而脊柱侧弯患者的脊柱可能呈现 C 型或者 S 型的弯曲状态。很多家长觉得脊柱侧弯是因为孩子没站好，仅仅是体态问题，也有人认为这种情况是因为孩子久坐学习，骨头长歪了。
4: 对此曹俊表示，目前临床上对儿童青少年脊柱侧弯发病的确切病因尚未达成共识，但加强运动等多种手段可能对防范脊柱侧弯问题有益。对于特发性脊柱侧弯，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特别明确的原因，但是我们也是发现有一些相关的因素可能跟它是有关系的，比方说呢在生长期快速的生长和发生脊柱侧弯是有关联的。另外呢相对的脊柱旁的肌肉 力量下降，力量运动不足，可能也与脊柱的形态维持稳定是有关联的。脊柱侧弯不但影响儿童身体姿态，导致腰背部疼痛等情况，还有可能对儿童心理发育造成不利。
0: 我弯度很大，脊柱这个高度啊都长到这个侧弯里面去了，没有长到高度里面去，甚至可能会影响我们孩子身高，孩子会比他的同年龄的孩子都矮，侧弯发生了以后呢，这两边脊柱的肌肉一边呢受到了压缩，一边被绷紧，肌肉的力量和活动能力会受到影响，孩子有时候会觉得腰酸，腰不舒服。此外呢，如果弯度很大了的话，它也会影响我们脊柱的功能和活动能力，孩子弯腰啊，转身啊，会受到影响。
1: 专家提醒，儿童青少年骨骼快速生长，一旦发生脊柱侧弯，其进展可能十分迅速。如何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介绍。守护孩子的脊柱健康，家庭是第一道岗哨。专家表示，一般来说，孩子出现轻度脊柱侧弯时，可能没有明显的不适感，但他们的身体会悄悄发出一些预警信号。
4: 曹俊建议家长可以对这类问题提高警惕，及早发现风险。最简单的，孩子肩膀不一样高，当你老发现他的一侧肩膀高的时候，就要小心是不是脊柱侧弯，他的骨盆不平，或者说他弯腰的时候看到他的背部还有腰部不对称，一边高一边低，或者说孩子觉得这个腰背不舒服，有酸痛酸胀的情况，
1: 那么这些情况都是一些早期的发现，需要咱们来医院进一步的检查。在网络上搜索脊柱侧弯，有不少所谓的脊柱侧弯矫正神器。在很多购买留言里，家长都希望借此矫正孩子高低肩、驼背、坐姿不良等问题。对此，专家强调，儿童发生脊柱侧弯问题后，需要进行准确诊断、精准治疗。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主任医师蒋协远透露，医生会根据患儿病情设定合理的康复治疗手段。
5: 轻度的侧弯呢，我们以康复训练和随访观察就行了。中度的侧弯，
0: 而且处在生长期的孩子

0: 往往需要采用支具治疗。这种支具治疗呢，如果认真的佩戴的话，不进一步的发展，那可能也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如果是重度的啊，角度比较大了，这个时候可能需要手术干预。这个手术方案呢，应该让专业的医生看，会结合他的影像学检查、他的生长发育综合起来来判断，到底要不要手术干预，或者采用什么样的手术干预。
1: 预防脊柱侧弯的关键在日常。去年国家十三部门联合出台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提出促进儿童青少年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健康，构建全方位全周期的儿童青少年健康保障体系。针对儿童青少年脊柱侧弯问题，强调推广多动少坐、端正坐姿，孩子日常学习要做到桌椅高度匹配，无论是阅读书籍还是使用电子设备，都要有效控制时长，防止孩子长时间保持同一动作。蒋协远建议，
0: 控制天天看这个电子产品、这个电视啊、各种屏幕的时间，保持一拳一尺一寸的这个一个正常的坐姿。躺卧的时候不要看很长时间的书啊，或者在躺卧的时候过度使用电子产品，避免加重脊柱的负担。
1: 哪些运动对脊柱健康最有帮助？曹俊也给出护脊方案。
2: 男孩子练引体向上，让女孩子练平板支撑，这些运动其实都对孩子的健康是有利的。一般性的运动对于颈背部的肌肉也是有帮助的，比如上肢的球类运动，羽毛球啊、乒乓球啊，或者打篮球啊。夏天到了，游泳是一个特别好的锻炼腰背部还有颈背部肌肉的一个运动，所以运动其实在脊柱的健康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作用。
3: 其实孩子的脊柱问题真的不是小事儿哈，家长不用天天紧张兮兮，但是也千万别不当回事儿，多留个心眼吧。孩子穿紧身的衣服的时候呢，瞄一眼他的后背平不平，肩膀齐不齐，或者弯腰的时候看看两侧背部是否一边高一边低。真发现了啊，也别慌，轻度的大多靠着锻炼和观察注意啊就能够改善，而中度的呢有支具帮忙，重度才需要去手术哈。关键是把好习惯揉进日常的生活，坐要有坐相，站要有站相，多运动少窝着，孩子的挺拔身姿就藏在这些不起眼的细节当中。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遗产管理人制度作为民法典的重要制度创新，是平衡遗产安全管理、继承权益保障、债权依法实现的重要规则，对于防范遗产流失、隐匿、被侵吞风险，维护家庭和谐和社会稳定，促进定分止争，减少矛盾冲突，发挥着重要作用。虚假放弃继承遗产，利用遗产管理人制度逃避自身责任，要承担怎样的法律后果？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有关负责人今天表示，坚决遏制假放弃真逃债行为。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来的典型案例解读。
5: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中，被继承人杨某军2024年死亡，曾借款10万元给他的华某公司马某贵，将杨某军的继承人，包括他的父母、女儿，起诉到法院，要求他们归还借款。而三位继承人在一审、庭审中，均书面表示放弃继承杨某军的全部遗产。华某公司马某贵另行提起指定遗产管理人的特别程序。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助理张一晨介绍，
6: 在华某公司马某贵提起的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中，因三位继承人均书面表示放弃继承遗产，一审判决没有支持他们的诉讼请求。判决后，杨某军的父亲经其他继承人同意，领取了杨某军的养老保险金20多万元等遗产，以及他的丧葬费抚恤金。华某公司马某贵提起上诉，同时另行提起本案指定遗产管理人的特别程序，申请指定某区民政局为杨某军的遗产管理人。审理中呢，三位继承人分别向法院出具了自愿放弃继承遗产的书面声明。
5: 法院认为，华某公司马某贵作为被继承人的债权人，依法具有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的主体资格，但是此案却不属于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情形。
6: 证据显示，对于被继承人杨某军的遗产，三位继承人虽然书面表示放弃继承，但实际领取遗产并作出了处分。在与华某公司马某贵的借款合同纠纷上诉案中，三位继承人与华某公司马某贵达成了调解协议，承诺在继承遗产范围内偿债，并以实际转账还款5万元。这样的行为与放弃继承的书面声明完全相悖，所以他们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不产生法

0: 律效力。
1: 法院认为，本案三位继承人实际占有处分遗产，不属于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情形，不符合由民政局担任遗产管理人的法定条件，判决驳回华某公司马某贵的申请。张一晨说，
0: 民法典第1145条规定，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由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旨在避免遗产管理落空，不应成为继承人逃避责任的兜底工具。如果继承人因为不愿管理遗产或者出于逃避债务等目的书面放弃继承，但仍占有处分遗产的，则放弃无效。本案判决就是要防止继承人利用法定程序两头占。
1: 最高人民法院审委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怡芳强调，诚信是民法典的基本原则。
2: 本案对于继承人假放弃真讨债等违反诚信原则的行为予以否定性评价，防止公共资源被滥用，同时引导由继承人处理好自己的家务事，也提示债权人，如果发现继承人书面声明放弃继承，但仍占有使用遗产的，应直接以继承人为被告提起诉讼，依法及时兑现权利。
1: 最高法还通过典型案例，明确了最大程度尊重被继承人生前意愿，自愿帮扶较多者可以分得适当遗产，对下落不明继承人的遗产份额可以提存，遗产管理费用优先受偿等裁判规则和行为导向。陈怡芳说，
2: 无论是遗嘱执行人、继承人、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在确定为遗产管理人之后，就应依据民法典第1147条规定，承担起管理遗产的职责，包括清理遗产并制作遗产清单，向继承人报告遗产情况，采取必要措施防止遗产毁损、灭失，处理被继承人的债权债务，按照遗嘱或者依照法律规定分割遗产，实施与遗产管理有关的其他必要行为。
1: 陈怡芳强调，遗产管理人在履职过程中应当尽职尽责，不得滥用管理权限，不得违反法律，违背公序良俗。
2: 遗产管理人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继承人、受遗赠人、债权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法院还可以根据利害关系人的申请撤销其资格，依法指定新的遗产管理人。
3: 最高法通过典型案例传递的信号很清晰，对于继承人来说，别想着书面声明放弃继承却又实际领取处分遗产，法院不认这账，该还的债还得还。对债权人来说呢，也别被放弃继承的声明带偏了方向，发现继承人实际占着遗产，直接告他们就行。说白了，无论是继承人还是债权人，都应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诚信才是处理身后事的底线。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有没有发现哈，最近手里的零食、蛋糕甚至冰淇淋都悄悄地多了一股茶香呢？今天5月21号是联合国设立的国际茶日，是以中国为主的产茶国家首次成功推动设立的农业领域国际性节日。近年来，我国茶产业的版图不断延伸，成为茶消费增长的新引擎。行业数据显示，仅茶零食这个细分领域呢，中国市场规模已经从2019年的33亿元增长至2023年的65亿元，复合年增长率达18.6%。茶酒、茶烘焙等茶 plus 品类呢，正在加快发展。中国茶如何从单一饮品成长为万能搭子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深度观察。
5: 翻翻你的办公桌上或零食包中，是不是能找到与茶有关的饮食呢？近年来，除了奶茶等新式茶饮、冰淇淋、面包、啤酒、中式糕点，茶叶正以吃的形式全面进入消费者的日常饮食。福建省三明市永安市某食品企业近期推出铁观音茶梅饼、茶香橄榄、绿茶瓜子等新品，店员于凤清说，不少年轻消费者会将这些新品与传统茶叶一起搭配购买。相比普通零食，这类产品更加突出天然茶香与层次感，也更符合当前 消费者对于轻养生新中式口味的偏好。
6: 那像铁观音茶梅饼的话，我们是把铁观音茶粉融入到那个饼皮里面的，吃起来回甘的话会更明显。茶香橄榄则是在传统蜜饯的

0: 基础上增加一个茶香层次。绿茶瓜子的话也和普通的潮货也有区别，会有比较清香的绿茶香气。那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把原本只能喝的茶变成大家平时也能吃的产品。
1: 于凤清表示，推出茶零食一方面是为了满足年轻消费者对新口味新体验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希望拓展传统茶叶消费场景。
0: 这几款产品上市之后，整体销量的话要比我们预期的还要好，尤其说像那个周末啊和节假日哈，它的销量增长更明显一点。那比如说茶梅饼啊和绿茶瓜子这些，很多年轻的顾客会一次性买几盒当做办公室的零食啊，或者是伴手礼，复购率的话也比较高一点。
1: 记者走访商超、烘焙店等场所，看到沃尔玛推出抹茶剂系列新品，覆盖零食、乳品、饮料、冰淇淋等多个品类，数十款商品。野人先生推出彩青春茶冰淇淋，叮咚买菜推出了龙井抹茶爆馅蛋糕等春茶主题蛋糕，三元梅园上新了抹茶奶酪、抹茶豆沙奶卷、抹茶奶糕等，巴黎贝甜推出法式抹茶千层塔等产品。江苏淮安市民蒋小雨表示，茶类零食不甜腻，有茶的清香，这是他喜欢的主要原因。
2: 我平时比较喜欢抹茶蛋糕、果茶这类的零食，然后我觉得这些茶零食的味道呢是很清新的，不会那么甜。那我平时选择茶零食呢，主要就是看重它的这个口感，要有茶的清香，味道也要适中一些，太甜或者太苦的我就不是很喜欢。
1: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多数消费者选择茶味零食的原因之一是觉得茶的热量更低更健康。在零售商超，茶零食正在加速占领货架。行业数据显示，仅茶零食这一细分领域，中国市场规模已从2019年的33亿元增长至2023年的65亿元，复合年增长率达 18.6%。 茶酒、茶零食、茶烘焙等茶家品类正在快速发展。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副研究员陈富桥表示，茶零食还有很大的发展前景。
3: 茶本身它有健康的功效，零食的消费它符合现代的特别是年轻的消费主力人群的消费习惯，因为大家除了正常的解决温饱这些需求以外，对零食的需求其实是一种对休闲的生活方式或者是取悦自己的消费方式的一种形态。现在大家对零食的要求呢，除了要好吃以外，更希望能够吃得更健康、更安全、更有文化。茶本身就具有这么多的消费者需求的价值点，能够与它进行匹配。所以说，不管是从大的需求还是未来的趋势，我觉得茶在零食的应用是有很大的发展前景的。
4: 那除了吃茶零食，茶 plus 的跨界融合呢还在不断的上演，茶道疗愈室啊、茶叶博物馆啊、采摘体验园等新的业态呢吸引年轻人了解茶文化。当前呢，茶文旅正在一些地区蓬勃发展，茶文旅的市场发展还需要哪些关键突破？中国茶产业如何通过文旅这个窗口实现跨文化的国际传播和品牌出海呢？继续来听记者观察。
1: 初夏时节，广西南宁横州的中华茉莉园里，千亩茉莉长势喜人。依托优越的自然条件，横州市孕育出享誉世界的茉莉花产业。这里也是国内为数不多以茉莉花茶文化为特色的生态观光茶园景区。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负责人之一黄雅芝介绍，
5: 来中华茉莉园参观的人一直很多，特别是节假日人气非常旺，最高的一天接待了近3000人。大家走在万亩的茉莉花海里，都能感受到浓浓的茶香和花香。
1: 传统茶叶园大家并不陌生，但茉莉茶的原料很多人没有见过。这片茉莉茶园不仅能为前来游玩的游客提供最新鲜的茉莉花茶，更能让游客见到茉莉花茶的生长环境、制作过程。今年国际茶日的中国主场活动在广西南宁举办，为中华茉莉园带来了一波客流潮。黄雅芝表示，近日他们全面提升园区环境，完善休闲配套设施，同时常态化开放茉莉文化科普、茶园观光体验等特色项目，全力迎接各地游客和行业客商。
5: 为了迎接这个属于全世界爱茶人的节日，我们提前做了不少准备。园区里不仅有茉莉花采摘的体验区，在园区内的茉莉集萃园还有专门的茉莉花产业发展介绍和茶文化的讲解，让游客来到横州

0: 不仅能看花、闻香，还能亲自体验制茶的乐趣。
1: 日前，工信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的《茶产业提质升级指导意见》2026到2030年明确指出，要培育5个以上年营业收入超100亿元的茶产业集群，全产业链规模达1.5万亿元的目标，也明确支持建设茶研学基地、茶庄园等文旅新业态。陈富桥认为，当前一些地方在茶文旅产品上挖掘的还不够，可以结合各地的特点，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茶文旅产品，形成更丰富的产品线。
2: 在商业模式的创新上，景点可以投放一些可以下单购买的渠道，自助售货机、茶饮料机、什么冰激凌机，就是类似于这种让消费者在茶园里感受到茶园的风景以后，能够促进他下单，转化成购买力。茶文旅的发展一定要结合自身的文化的底蕴啊，产品的特色啊，打造一些能够让消费者留下来的文旅产品。伴手礼以及茶文创产品怎么去开发好，还有一些除了茶园的旅游以外，那我觉得可以结合茶叶加工的这种工厂旅游，就是让消费者能够沿着产业链去感受一片叶子怎么变成一杯茶的，通过这个过程呢，增加消费者的体验感。
1: 中国茶文化源远流长，然而很多外国消费者对中国茶的印象还停留在传统茶馆或高糖奶茶的阶段。陈富桥认为，通过国际茶日可以将中国茶的新吃法、新玩法传播到世界。
2: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国际茶日向世界推广宣传我们的茶文化，我们要进行一些语言的转换，要跨越文化的壁垒，用一些简单的、直白的、可体验的方式，可以让国外的消费者感知到我们的文化。这些年新茶饮出海是一个发展的热点，他可能通过喝一杯中国的新茶饮，对这里边的原料会感兴趣，可能会更多的去了解这个茶叶本身，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带动他们去更多的认识我们传统茶，消费中国的传统茶。
3: 好，我们看到啊，这个茶叶不再只是泡在杯子里的那口热汤，它钻进了零食，混进了甜品，甚至跑到了冰淇淋里，图的就是让我们吃的新鲜，吃的健康，吃的有意思。而且您看呢，从茶园到景区，从采摘的体验到文创伴手礼，茶正在变成一个能玩、能逛、能买的大产业。国际茶日不光是爱茶人的节日，那也是咱们中国茶走出去的好机会，让老外也尝尝啊，这茶不光能泡着喝，还能变着花样的吃。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把视线转向国际。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代表20号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就欧盟美国贸易协议相关立法提案达成一致，同意对美国输欧产品实施关税优惠措施，同时强化相关保障机制，以维护欧盟及其成员国利益。相关立法文本预计将提交6月中旬举行的欧洲议会全会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希望尽快推进相关流程。这份协议能否有效避免欧美关税战？欧盟为达成内部一致做出了哪些让步？美方又能否接受这份协议呢？来听总台记者宋亮的观察。
5: 去年7月，美欧签署了初步贸易框架，欧盟承诺取消美国工业品关税，美国则将欧盟输美商品关税上限设为15%。但这份协议迟迟未能落地，直到特朗普再次威胁，如果7月4号前协议仍未生效，则将欧盟汽车关税大幅提高到25%。在这最后通牒压力下，欧盟内部才在20号最终敲定了临时协议。欧洲议会内部也直言，这是在枪口下达成的妥协，欧盟的谈判地位极不对等。仔细审视协议内容，不难发现欧盟妥协放弃了不少此前一直在坚持的关键诉求。一个是放弃了美国先取消高铝关税，欧盟再实施对美关税优惠的诉求，以平息美方的不满。二是刻意忽略了地缘政治触发因素。此前由于格陵兰岛风波，欧盟要求如果美国威胁成员国的领土完整，则自动终止该协议。但在此次协议中，这一提案被否决删除。三是欧盟将其更广泛的经济反击和武器排除在了协议文本之外，以避免触发完全阻止美国进入欧盟单一市场的极端情况出现。 但同时为了安抚内部质疑，欧盟还是强行在此次协议中加入了多项单边保障措施。

0: 例如，如果美国商品进口激增，冲击到了欧盟产业，欧盟可单方面暂停关税优惠。如果美国在2026年底后仍然对欧盟钢铝产品维持高关税，欧盟也可以采取反制措施。但是关键在于，这些条款是美国从未明确同意的，属于欧盟单方面内部法律工具包。这反映出双方在信任层面存在巨大鸿沟。美国坚持协议就是协议，要求欧盟立刻履行取消关税的承诺，而欧盟则对美方政策的反复性充满了疑虑，不得不为自己预先装上刹车片。这暴露出了双方深层次的不信任。那么欧洲议会将在六月份对该协议进行关键投票，那即便通过，其中内置的各种触发机制和日弱条款都像是一颗颗埋藏的地雷，一旦未来贸易数据变化或者政治风向发生转变，那这些条款可能被迅速激活，引发新一轮的贸易摩擦。总结来看，这份临时协议是一场战术喘息，它可能暂时按下了关税升级的暂停键，但并未消除跨大西洋贸易的根本性矛盾，即欧洲倚重法律规则与美国偏好单边施压之间的结构性冲突。对于企业和市场而言，不确定性并未消散，只是被延迟了。脆弱的平衡能否维持，中间是否再生变数，这些都是留给未来的巨大问号。
1: 说到底，这份在美方施压下仓促落地的贸易协议只是美欧贸易博弈当中的缓冲之计，短期的妥协喘息掩盖不了长期的博弈暗流。美欧这场拉锯式的贸易角力未来仍将变数丛生。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碎银浆，小满正当时。
9: 黄淮沃土，糯红高粱正吸足初夏甘霖。凉逢小满，人手大藏。三步循环慢酿，珍藏实窖出煎香。
10: 珍藏实窖，自然煎香，口子窖，中国煎香型高端白酒。
11: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不知道您最近刷短视频的时候有没有被一部叫 Enemy 的微短剧刷屏，八集内容在短视频的平台获得了7.5亿的播放，同名话题15天破20亿。尤其是他民国片里梨园双星以身殉国的片段呢，让无数观众看的是热泪盈眶，连央视都专门点赞这部纯手工打磨的作品。另一方面啊，根据中国网络视听协会发布的2026年第一季度微短剧创作指引显示，2026年的第一季度全行业上线微短剧约12.8万部，你没听错啊，12.8万部，其中呢 AI 微短剧约为12.2万部，占比呢超过了95%，行业供给结构发生了深刻转变。AI 微短剧凭借低成本、高效率、规模化的优势，成为当下微短剧内容生产的主力。一个爆款可能在一夜之间诞生，也可能在下个月就被遗忘。要在持续变革当中立于不败之地，当如何呢？近日，广电总局正式启动了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计划，抖音、腾讯等六大平台合计拿出60亿的真金白银扶持真人微短剧。北京、上海等11个省份呢，也同步推出了专项补贴，明确要引导行业从流量至上转向内容为王。这一系列动作也引发了大家的热烈讨论啊，大力的扶持真的能让微短剧告别霸总赘婿的老套路吗？ AI 和真人到底是对手还是伙伴呢？微短剧的这波泼天富贵还能够吃多久？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视听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冷松，和我们一起来聊聊微短剧的转型之路。您最近一次参与微短剧相关的研讨，或者是关注到它的相关热点，大概是什么时候？有什么样的直观感受呢？
12: 最近的一段时间呢，特别是近一个月吧，参加了10几场微短剧的各类的研讨会活动，还有跟 AI 微短剧相关的论坛。应该说呢，行业现在呢是正

0: 处于一个转型震荡期，也是一个井喷期。啊，这里边呢，就是像上一个参加研讨会呢，就是央视和地方合作的一部国风题材的这样的微短剧，是一部真人微短剧啊，横屏的。那么也能看到呢，其实在 AIGC 现在已经全面赋能我们这个行业的同时呢，还是有一批人在坚守在这个真人微短剧的这个赛道里面，在创作这个应该说啊，我们人造的这样的一个精品。
1: 好，关于 AI 和真人的话题，我们先按下不表啊。我们先来说说您的这样一个判断，既是一个井喷期，那同时也是一个转型期。所以我们也关注到了广电总局启动了微短剧的精品创作计划，各地方各大平台也在加码扶持资金啊。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趋势？这个是在加快行业跑得更快呢，还是在助力行业走得更稳呢？
0: 最重要的呢，是本身微短剧释放出的一个蓬勃的这样的一个消费力和链接力。我们说微短剧最大的特点啊，叫链接千行百业，形式千姿百态，走进千家万户。所以呢，从这个影文旅融合发展的角度来讲呢，微短剧和文旅这个赛道呢，链接是最紧密的。现在据我所知呢，国内相当一部分的这个文旅景区都创作了各类国风主题的微短剧，有的是穿越题材的，有的是喜剧幽默题材的，有的是以这个景区的神话传说为主的等等，极大的拉动了我们景区现有的这个人流，特别是微短剧所产生的文旅的这个故事赋能，它把这个文旅景区的景点变成了一种故事资产，这个对增加我们文旅现在的这种 NPC 这个赛道啊，包括增加这种游客的这种互动啊，增加这种演出市场啊和相应的消费流量啊，产生了非常大的作用。那么国家广电总局呢，它是有若干个赛道，那除了跟着微短剧去旅行之外呢，还有跟着微短剧看非遗，跟着微短剧来学法，跟着微短剧看品牌啊，这个跟着微短剧来科普等等等。所以呢，短剧呢基本上跟所有行业都是能链接的。过去呢，我们讲的叫品牌传播，做的是品牌宣传片和品牌广告。现在有了微短剧之后呢，我们非常低的成本就可以创作出一部呢带有人物、带有故事、带有 AI 赋能的这样一个故事短片。实际上呢，它的传播效果啊，应该说更好。那么更不用说有一批微短剧呢，现在在这个绕道出海，或者说现在在往海外走。那么特别是 AIGC 极大的这个降本增效的这个前提下呢，应该说微短剧在不同类型上现在是全面开花，对我们行业的特别是文旅消费，对这个品牌传播上应该说起到极大的带动作用。
1: 是的，最近有几个真人版的微短剧的爆款啊，一出现了，引得大家的各种各样的关注。但是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 AICG 赋能微短剧的创作哈，它的这样的一个生产模式是降本增效的，但是呢，也会带来就是 AI 技术和真人实拍之间的很多的讨论哈。您怎么看这两者之间的博弈？
0: 我认为呢，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啊，既需要视听小吃，也需要视听正餐。应该说 AI 的这种赋能呢，我们这个 AI 漫剧啊，这个赛道包括 AI 真人剧啊，是一个井喷状态。首先呢，我们应该看清呢，它起到的这种降本增效，起到的这个传播效率和制作效率的提高呢，给行业呢应该说打了一针强心针。那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发现呢，这个 AI 赋能之后啊，所产生的一些问题。因为 AI 呢，既有优势，也有它的劣势。那么优势呢，我认为呢，是资料汇聚的加速器啊，找资料很快。这个我们创作剧本啊，效率提高了。核心概念的炼丹炉，聚焦一个概念也很快。但是呢，视觉要素上，我建议呢，只做参考书。因为 AI 的画面呢，如果不加以选择，不加以美学判断啊，这个视觉如果不分层的话，大家看起来看时间长了，还是有雷同、重复，甚至有一点油腻的这种嫌疑啊。所以很多 AI 剧呢，有一点点感觉就是千篇一律。大家看起来都是相似的人物、相似的转场、相似的美学场景，这个就会产生一种呢，就是美学的快餐化、内容的雷同性、画风的相似性。我觉得这些问题呢，是接下来我们要解决的。那么随着大模型的更新，随着我们这个语料库啊、这个 token 呐、包括 seed 呀、这样种子的这些这个更新和升级呢，我相信未来这个人工智能和人类的双向奔赴，这个人机共创未来应该是重点，也就是我们特别呼唤的，就是这个对策划、编剧、撰稿 对于原创小说 IP 的重视，因为实际上呢，就是最核心的还是人机共创的这个理念，就是人工智能和人文主义的双向奔赴。我更愿意把 AI 呢比喻为这个神笔马良的这个笔，但是这个神笔要用好啊，可能更多的还是要靠马良的优秀啊，这个关羽才能把青龙偃月刀用好。也就是 AI 呢，它只是我们的一个工具之一，是我们的左膀用臂，要用好它还是靠人的审美力、判断力，靠我们传统文化的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勇，靠温暖现实主义的这种啊核心价值理念的这种提升和赋能，我们才能实现这个为科技立心、为智能立命、为程序寻美感、为算法赋情感。这样的话呢 ，AI 就不是千篇一律的，不是雷同重复相似的，而是有生命力的啊 ！AI 不能没有爱，这个未来要靠我们人的这种训练，持续的让大模型的提升，让 AI 具备一种精神价值和社会价值。
1: 哎呀，冷老师这几句话真的说到人的心坎里了哈，而且肯定也没少看相关的这种 AI 漫剧或者是 AI 真人剧，说的都是我们的感受啊。比如说经常你会看到一些 AI 的真人剧头一集极其惊艳，但是慢慢慢慢的你就会发现他可能把最好的放到的第一集，然后看久了就味同嚼蜡，甚至像您说的有一种油腻感。所以现在呢，火爆出圈的一些这个 AI 短剧啊，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可能是单剧集或者是最多不超过三集，然后呢短，然后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是精品。我当时看过一个说这个成本大概两三千块钱，一个贵州小伙子做的一个末世题材的机器人和丧尸的这样的一个短片，非常惊艳，连好莱坞的这个导演都在寻找它，这到底是哪儿来的。但是呢这个是我们的内容出海的这样的一个势头，但是用的可能还是西方的一些 IP 或者是文化元素吧。所以我想问问您，中国微短剧出海的这个势头很猛哈，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去突破文化壁垒，打造真正有影响力的中国的 IP 呢？
0: 这个问题特别好啊，就首先呢，就是现在题材的重复性、雷同性是最主要要突破的。刚才您也说到，很多的末世啊、重生啊，是吧？包括甚至有一些这个丧尸题材啊，包括有一些这个我们说暗黑科幻题材啊，现在大家看的已经非常多了。这些剧本啊都非常相似，甚至你看了第一集啊就直接知道结局。其实观众的审美力、判断力、他的这种选择力都是在提升的。我觉得很快呢，观众对这一批作品可能会产生一些厌倦。未来呢，我觉得我们短剧出海啊还是要靠传统文化的创作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因为全世界啊它有一些共通的这种人情人性的内容啊，比如说不服输不放弃的精神，比如说一个让好人赢一次，让老实人不吃亏的故事，对吧？比如说刚才我说的温暖现实主义中的那三句话，让奋斗的励志有回响，让合法的创业有回报，让真挚的情感有回应。这些内容有的时候都不需要语言，就是一个这个情绪情感，就是一个这个故事的这样的一个内核，就能让全世界的人感觉到一种共通性的一种价值导向啊。所以这个包括最近我在参加这个深圳文博会，参加我们金熊猫的这个飞界的论坛，多位国际嘉宾都表达出一个共同的观点，就是小人物的不服输不放弃的故事永远在国际市场上是有共通性的。包括大家看电影市场最近的这个阿嬷，对吧？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票房？没有明星大腕，也有未来预测可能会有10亿甚至更高的票房，大家的判断其实就是讲好小人物平凡人的非凡故事，是吧？我觉得讲好温暖现实主义的故事，把我们中国的公序良俗呢，特别是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勇、温良恭俭让，嫁接在一个这个真实的故事中，又有一种人情人性的这种触动感，有这种共鸣共情感，我觉得其实它在国际上一定是共通的。我也特别期待呢，我们有 AI 赋能之后，大家能够还是努力创作一些现实题材或者现实主义精神具备东方美学和国潮色彩的节目，那么这样才能让经典再度流行，让传承呢能够走向世界。我相信这些共通的情感一定也能戳中海外观众的内心。
1: 短剧它只是形态短，但完全可以承载长的这个意义或者是深远的这样的一些 意义哈、啊。其实当下这个短剧也在从一个流量的狂欢向价值深耕在转型的一个过程啊。那您觉得现实题材、文化题材等精品内容怎么去兼顾大众的接受度和内容深度？可能大家都会担心说，我们的观众是不是已经被这种几分钟的快餐给喂到有点没有办法再接受更加深入的内容了？这种破圈您觉得该怎么处理？
0: 那个主持人杨老师这个问题啊特别好，因为我认为呢，我们必须要认清我们当下的这个社会，就是罗萨有一个理论叫加速社会。加速社会呢，就导致我们现在的信息接收，我们现在处理事情的效率，由于互联网的出现呢，都比以前快了很多倍。我们其实每个人呢，都比以前晚睡，但是处理的事情比以前更多。加速社会又产生了一个呢，就是倍速美学。现在很多人看剧啊、刷剧啊，都是按照倍速去看的。我们看短剧呢，其实大家总说有爽感，其实爽感背后是什么呢？是这个微短剧的五个特征，我们叫高潮前置、细节放大、关系对立、这个合理冲突，还有温暖结局。其中呢，我觉得这个合理冲突和合理穿越，还有这个温暖结局是特别重要的。这是我们坚守这个微短剧价值导向的一个点啊，因为刚才我讲了温暖现实主义，我们全世界对于公平正义的追求，对于人情人性的尊严的需求，对于小人物的这种成长故事，对于不服输不放弃的精神，大家都是全世界共通的，都是能接受的。在这个基础上，如果有合理穿越，有温暖结局啊，那我们就既具备仰望星空的想象力，又具备脚踏实地的这种务实的现实主义精神。那么所以呢，应该说呢，我们是包一个饺子啊，这个应该说呢，有这个爽感的，或者说符合现在新媒体时代倍速美学加速社会的这样一个快节奏的啊，这样一个密集信息量的外皮儿，但是它的核心的馅儿还应该是我们的核心的公序良俗，是我们核心的这种价值导向，是这种温暖现实主义，是我们人情人性的这种共鸣。是小人物的不服输不放弃的故事，是人类守护他尊严的故事。我觉得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饺子包得好，老外就会更爱吃。
1: 总而言之啊，流量的热潮终会散去，唯有内容立身方能行稳致远。 AI 是创作利器而非创作的终点，政策扶持呢，更不是流量的捷径。期待微短剧褪去浮躁跟风，深耕优质内容，在短小的篇幅里承载真情与价值，走出一条兼具口碑和长远前景的发展之路。听明天知全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也就是5月22号至23号，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在江苏苏州举行，有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会，将重点聚焦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等新兴领域，助力培育经济新动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明天上午10点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刘建南介绍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筹备情况，并答记者问。明天5月22号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的主题为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各地将开展主题宣传活动，呼吁大家以守土尽责之心筑牢万物共荣之基，共同推进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治理新进程。体育方面，明天 CBA 半决赛继续进行，上海九世客场挑战北京北汽，目前上海大比分2-1领先，北京队主场背水一战，再输将可能被淘汰，北京队这场生死战备受关注。国际方面，5月22号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方第11次审议大会在联合国总部闭幕，中方表示全面平衡推进核裁军、核不扩散、和平利用核能三大支柱讨论，切实维护条约完整性、有效性和普遍性。5月22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抵达瑞典赫尔辛堡出席北约外长会议，这是北约领导人7月安卡拉峰会前最后一次高级别外交集会。会议前夕，有知情人士透露，欧洲各国已准备在会上向卢比奥施压，要求美方就撤军计划给出明确解释。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
2: 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近日，世卫组织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本轮本地不交型病毒有何特点？怎样区分普通感冒和埃博拉病毒感染早期症状？此外，今日迎来的小满节气，揭秘节气物候趣味知识，分清能吃的苦与暗藏危险的苦。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九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5月20号，成渝中线高铁四川段控制性工程姚家坝特大桥正式启动轨道板铺设施工。轨道板是无闸轨道核心组成部分，本次施工为后续轨道成型、轨道铺设筑牢关键基础，工程预计今年6月中旬全部完成。
2: 在资阳市乐至县姚家坝特大桥施工现场，300余名施工人员划分3个作业面，同步开展钢筋绑扎、轨道板吊装、隔离层铺设等施工作业。
3: 我们轨道板施工的进度要求非常高，水平的误差应该在0.5毫米以内，高层的误差是在0到-1毫米以内，这就要求温度也控制很严格。
2: 轨道板铺设精度直接决定高铁列车运行平稳性与行车安全，日间日照强烈也造成轨道板板面温差过大，产生热胀变形、板面翘曲问题，同时近地面温度梯度与大气扰动会降低精密测量设备精准度，夜间气温恒定、气流稳定，既能保障轨道板几何形态达标，也可将全站仪测量精度稳定控制在0.1毫米以内。施工现场采用日间粗铺备料、夜间精条注浆施工模式，全方位保障桥梁无闸轨道建设质量。据了解，姚家坝特大桥全长4395米，设置137座墩台，是成渝中线高铁资阳境内里程最长、规模最大的重点控制性桥梁，目前各个工作面日均推进200米，完工后将为后续铺轨施工扫清障碍。
4: 成渝中线高铁贯通成都、资阳、重庆等地，建成后成渝两地通行时间压缩至1小时之内，同时加速沿线城市互联互通，强力赋能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一体化发展新格局。
2: 5月21号，市委书记袁泉会见复旦大学口腔医学院院长刘月华和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华西口腔医院院长韩向龙一行。会见中，双方围绕贯彻落实健康中国战略，在口腔药械产业赛道培育、人才交流培养、科技成果转化和创新平台搭建等方面深化合作，助推中国牙骨高质量发展交换了意见。市领导周月霞、刘建华、高新区和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见。
5: 5月20号，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145次党组会议和第103次主任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王荣木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对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贯彻张庆伟副委员长率全国人大常委会调研组来川赴资阳开展专题调研精神，中央省委关于县乡人大换届选举相关文件和全省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围绕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知识产权保护等重点领域加强监督，要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畅通经济循环等关键环节，充分发挥人大职能优势，依法助推资阳在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中走在前列，要坚持教育在先、警示在先、预防在先，严格遵守中央关于严肃换届纪律实严禁规定，确保换届选举风清气正，选举结果人民满意，要严格落实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和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结合正在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教育引导人大干部求真务实、真抓实干，以过硬作风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5月21号，以奋进155科技普新篇为主题的2026年资阳市科技活动周和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在雁江区职业技术学校拉开帷幕。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廷安出席并宣布活动启动。据悉，本次科技活动周将持续至6月中旬，重点安排四大板块活动，展示14-5成果，解读15-5规划，讲好资阳科技工作者奋斗故事，举办科普讲解大赛、健康义诊、应急科普等惠民活动，组织科技特派员下沉基层，以科技创新赋能高质量发展。启动仪式后，第九届四川省科普讲解大赛资阳赛区决赛也同步开赛。
1: 作为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能买什么不能买什么一直备受社会关注。国家医保局、财政部5月19号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文件明确，非医疗用品、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等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产品将不得纳入白名单。其中，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被明确禁止纳入。
6: 近日，弘扬正能量、奋进新征程，四川残疾人励志报告团巡回报告会走进资阳市雁江区党政机关进行宣讲活动，为聆听干部职工带来一次直击心灵的精神洗礼。报告会由四川省残联、省教育厅、省人社厅、省国资委、团省委、省妇联主办，旨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残疾人事业的重要论述，发挥榜样示范引领作用，弘扬自尊、自信、自强、自立精神，激励干部职工汲取奋进力量，实干担当，有作为。活动现场，戴国红、沈希文、唐健、唐明辉四位励志榜样依次登台，分享与命运抗争、向阳而行的动人故事。四位榜样的故事质朴震撼，催人奋进。现场掌声不断，干部职工深受触动。
7: 作为区总工会的一名工作人员，我深受教育和启发，今后将立足工会的岗位职责，积极关心关爱残疾职工及困难职工群体，扎实做好帮扶救助、权益维护、暖心服务等工作。
8: 那作为党校教师，我也一直在理论当中寻找一些信仰啊、工作啊、生活的一些支点。但是今天在他们分享了演讲之后，我其实能感受到信仰的一个温度。我也祝愿我们能够在俯身倾听别人之后，也有拥抱自己的一种能力。
9: 今后将立足本职岗位，坚守主残初心，扛起服务使命，用心用情做好残疾人服务工作。
6: 雁江区将持续弘扬自强不息、扶残助残的良好风尚，完善残疾人服务保障体

0: 系，推动雁江各项事业持续向好发展。
1: 5月19号，由资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四川省职业介绍服务中心指导的资阳市2026年公共就业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就业创业集中指导活动拉开序幕。活动以百日服务进校园，助力就业迎未来为主题，特邀创业指导、就业指导专家，覆盖资阳多所高职院校，面向2026届毕业生集中提供就业指导、职业规划、政策解读、备考培训、事情推介等一站式服务，推动就业服务资源前移，精准下沉校园一线。接下来，资阳还将持续开展创业经验分享、就业政策解读、优质岗位推送等多样化服务进校园活动，全方位搭建校企对接、供需对接桥梁，护航高校毕业生平稳就业、顺利发展，引导更多青年人才扎根资阳。
2: 5月20号，由资阳市民政局主办的以资阳是个好地方，婚俗新风幸福长为主题的集体婚礼在雁江区凤林公园温馨举行。此次集体婚礼已是资阳常态化举办的第四场，婚事新办、简办、优办正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选择。
3: 现场30对新人穿着统一的白色衬衫和衣裙，在阳光下缓缓走过红毯，经历了证婚、交换信物、集体宣读结婚奖状等环节，完成了人生中一场重要的仪式。仪式上，相伴59年的金婚夫妇彭继伦、李怀菊作为证婚人，在台上分享了他们半个多世纪以来相濡以沫的感人故事。随后，两位老人微笑着为新人颁发结婚证书，并送上真挚的祝福。
4: 就比较有意义，就是一个人肯定没有大家一起更热闹嘛，一定就更热闹了。
3: 30对新人在互相见证幸福的同时，不少在公园游玩的市民也被这场婚礼所触动，大家不禁停下脚步为新人送上祝福。本次集体婚礼以年代怀旧为主题，现场设置甜蜜照相馆、美满小卖部等打卡点，摆放老物件，重现数十年前的生活场景与婚礼记忆，让新人们在拍照留影中重温旧时光。当天，各县区也纷纷举办形式多样的婚恋主题活动，安岳县举办青年人才联谊活动，为单身青年搭建交友平台。乐至县则在婚姻登记服务中心举行集体颁证仪式。在520这个甜蜜的日子里，资阳市共有400余对新人进行结婚登记。
5: 近日，轨道交通资阳县 S3 线幸福大道站内，一场突如其来的生死救援在短短几分钟内紧张上演。一名女乘客突发疾病倒地，情况十分危急。关键时刻，资阳市第四人民医院退休职工李应梅迅速上前施救，跪地实施心肺复苏，为患者赢得了宝贵的抢救时间。
3: 当天下午5时许，李应梅正与亲友在轨道交通资阳县幸福大道站候车，当时列车尚未进站，她注意到突然有几名工作人员神色紧张，快步奔跑。凭借多年临床经验，他立即判断可能发生突发紧急情况，随即赶往现场。
6: 转过身一看，就看到那边就一个人倒到地下，然后我就马上就冲过去，就发现那个就是已经是，无意识、脸色发紫、嘴唇发干，他呼吸骤停了嘛。
3: 李应梅初步判断，患者已出现心跳呼吸骤停，情况很危急，必须立即进行心肺复苏。没有片刻迟疑，他立刻跪地实施胸外按压，并同步指挥现场人员分工协作，一人拨打120并联系家属，一人协助开放气道，保持呼吸道通畅。随后120急救人员赶到现场，将患者转运至医院进一步救治。据了解，李应梅系资阳市第四人民医院退休麻醉科主任，从事临床麻醉与极危重症救治近30年，长期参与院内抢救与急救保障工作，对心搏骤停等危重情况具有丰富处置经验。这些长期一线积累，使他在突发情况下能够快速判断并实施标准化急救操作。
7: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资阳的每一个夏天。

0: 阿拉蕾
1: 猫猫
2: 年龄
3: 60岁、60岁、80岁，
2: 症状
4: 腰酸背痛，
5: 总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2: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2: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5，我是秦英。有别于秋冬时候的浓油重盐的烹饪方式，那么夏天的话就容易啊，就是比较适合清补哈。夏天的话就比较适合清补，我们在煮肉吃肉的方式都是需要小清新一些，那么这个时候适合选择一些油脂含量比较少的肉材来烹煮。那么在煮法上呢，原则哈就是比较适合少油烹多炖煮，再搭配上一些能够辅增哈这些食材的时令食材啊，或者说是有一些比如说补益的一些材料哈来烹煮，那这个时候煮出来的肉菜啊，可能哈可成为一道道具有提神醒胃功效的一些啊夏日的美餐。你比如说夏天选择的肉哈，适合一些含脂肪低的，就比如说夏天哈，我们吃一些含油脂肪较多的肉菜哈，容易伤脾胃，可能会导致上火。那么建议呢，挑选一些脂肪含量低的肉类，比如说兔肉啊、鸡肉啊、牛肉啊等等。像兔肉脂肪胆固醇含量较低。然后在夏天的话，我们在吃到这道菜的话，能止渴健脾，凉血解热哈。那兔肉的话，其实它的做法也是比较多的，除此之外呢就是牛肉哈。那还有呢，就是夏天的话我们可以吃一些乌鸡。前两天呢我也是买了一只乌鸡哈，拿来炖汤啊，我觉得味道还是比较的不错的。然后入夏以后呢，还可以吃一吃这个乌鸡肉哈，来补养脾脏。那除此之外呢，就是少油烹多炖煮。夏天肉类的防死哈，就是低温炖煮，煲汤熬粥，比较的适合啊，尽量避免像一些油煎呐、油炸呀等这些方式。那煮白肉的时候，可以将温度控制在66-71度之间。如果说你煮的是红肉哈，可以把这个烹饪的温度的话，可以控制在55-60度之间。那这样的温度烹煮，既能将肉材充分的烹熟，也会较好的去锁住肉类的口感和营养，有益健康。此外呢，像夏季吃肉哈，你不单要选对肉材，你还要注重这个因时因人而异。那因时呢，就是指晚餐时候，尽量的少吃一些肉菜，给这个肠胃减少消化的负担。那因人的话，则是指这个对于，比如说像我们高血压呀、高血脂啊，这些朋友哈，在夏季吃肉的时候，既要注意选择肉菜的种类和煮肉的方式，还要注意控制每天的肉类的摄入量，不可一次性吃的过量，避免过食伤身。当然呢，我们也可以巧搭配哈，我们在煮肉的时候可以搭配一些蔬菜，会有这个有效的给这个肉菜啊减负，像这个肉菜呢容易被肠胃消化吸收，还能令这个菜肴哈更加的清爽。比较推荐的一些蔬菜，比如说芹菜，冬瓜呀，还有黄瓜呀、丝瓜呀，都是比较不错的。我就特别喜欢吃这些冬瓜炖汤哈，冬瓜肉菜炖汤。芹菜炒牛肉哈也是比较不错的。那这些蔬菜在夏季与肉菜同时烹煮以后，能够哈为这个肉菜增加一些，比如说去丝啊、小素类这样的一个效果哈。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在烹饪的时候也可以适当的去添加一些适合夏季吃的一些食材，比如说淮山蛹，还有这个莲子哈。我觉得夏天如果说是炖点汤啊，放点莲子啊、芡丝啊、淮山蛹呀，这个汤哈喝起来是非常的巴适的。
然后温煮的一些食材就是神姜，我特别喜欢在炖汤的时候，就不管是炖乌鸡汤啊，还是排骨啊，还是牛肉哈，还都会放一些神姜，它可以取形嘛，它可以综合一下哈。像夏天的话比较清爽的清热的还有祛湿的一些食材，就比如说百合呀白扁豆啊，哎也是比较不错的哈。你炖汤的时候你放点百合，它也能带这个百合的这个香味啊。就看

夏天如果说我们吃了肉以后，你如果说担心有点上火，其实呢也可以在饭后冲泡一杯啊，比如说大麦茶呀、金银花呀、菊花呀、菊花茶哈，就每次吃肉以后你可以吃。

几颗生的山楂，或者说是用这个焦山楂来泡水喝，哎，这样的话也有助于消化哈、啊，防止你吃了肉以后呢容易积食这样的一些情况。然后每次吃完肉以后呢，也会去哎泡点这个菊花茶呀，或者说是金银花，喝起来的话也是比较清爽的这样的一个口感。哎，当然的话，这个也是要根据个人的一个体质来啊进行一个调节。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萌萌
1: 年龄
2: 六岁，
1: 症状
3: 腰酸背痛，
4: 还是睡不着，
5: 太胖了。
1: 检测开始，检测中。
6: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
7: 105.5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8: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7: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8: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7: 我爱，
8: 我爱。
7: 这所有的声音，
8: 这所有的声音。
7: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8: 耳边的声音。
9: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资阳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5，我是青音。侧躺玩手机，半卧看手机，长期使用错误的姿势看手机，可能会导致手机跛。那么怎么样才减少这些危害哈？那这个小节的话就来说一说快速掌握刷手机的正确姿势。啊，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在床上啊，就是半卧半侧着去玩手机，或者说是半卧去玩手机，这样长期侧躺玩手机，可能哈、啊、可会使靠近枕头一侧的这个眼部血管受到压迫，导致供血不足。那时间一长的话，你就会容易感觉到哎膨胀感，可能会出现这些短时性的影像重叠和睫状肌痉挛。而且像这种姿势，它会影响左右眼用眼不均，那长此以往的话也会导致哎比如说这个眼疲劳，也可能会造成暂时性的单侧视力向下降。然后躺着看手机最好呢就是借助抱枕等等，然后保持颈部关节的稳定，减少脊椎前拉的一个压力。那然后呢就是长时间的窝在沙发上，哎比如说或者说是你靠在床头看电视啊，好玩手机，看起来好像很舒服，但长此以往的话也可能会诱发脊椎颓扁，那从而可能会导致

脊椎疼痛啊、头晕不死啊等这些症状，同时呢也会损伤这个脊柱。还有呢就是半卧位啊，半卧位看手机，然后我们的颈部肌肉受力虽然说比较的小，但长时间的低头还可能会引起头部的，就是头颈部的疼痛，所以呢建议哈将这个手机抬高，然后使头部与身体在一条的直线上，同时呢做好腰部的一个支撑。嗯，再有一个呢就是低头玩手机哈，相信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啊低头发搜机啊，就比如说我们低头60度的时候，脊椎承受大概就是24公斤的压力，那长期它会导致哈，像我们的脊椎生理的曲度变直，然后还有像一些比如说甚至哈是压迫神经，引发手麻这样的一个情况。那需要注意的是，任何姿势保持过久都会加重哈，像脊椎关节的负担。好，日常尽量减少长时间的玩手机，多起来活动活动。那说了这么多，我们生活当中怎么样正确的去刷手机呢？第一个的话就是注意眼睛与手机的距离，就无论日常你使用啊，还是躺着玩手机，都要注意避免屏幕与眼睛距离太近，保持哈就是一臂大概呢就是50到70厘米这样的一个距离。好，然后呢就是注意保持这个光线充足，因为光线比较差的话，瞳孔它会放大来捕获更多的一些光线，反之瞳孔它会缩小减少光线进入量。那么在昏暗环境下去玩手机，瞳孔呢它会增加调节的频率，也就是说容易视觉疲劳，还可能会诱发一些比如说急性青光眼呐、等等，严重的话可能会对我们的比如说可能会导致哈这个失明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因此呢玩手机一定要保证周围的光线充足，将屏幕的亮度调节到与周围光线没有较大的一些光度的亮度的一个差异。你也可以在床头放置一个小灯，既方便开关又能保护眼睛。好，最后呢就是说到注意使用的一个时间也很重要哈，那避免长时间的高强度的去观看电子屏幕，每天看手机屏幕的时间尽量不要超过4个小时，建议玩手机20分钟左右就要转换一下视线啊，你可以去看看远处啊，看一看远处的风景啊，看一看我们的这些花草树木呀等等哈，远眺哈去看一看20秒左右，还有就是可以多眨眨眼睛。正常情况下呢，就每分钟约眨眼24次。那每次眨眼，眼睛呢它都会分泌一些泪液，来保证哈就我们的眼表的湿润润泽。然后玩手机的时候，因为你眨眼的频数它变少了，导致泪液分泌不足，然后眼表干燥。长期下来的话可能会造成哈干眼症，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哈一定要多加的注意。

0: 睡不着，
1: 太胖了。
2: 检测开始，检测中。
3: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2: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0: 好的，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
1: 大家好，我是1035报时宝宝李芷琪，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2: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
1: 听见力量，听见力量。
0: 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2: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3: 我是青青。很多减肥的朋友来说，哎，这口感面面，吃着顶饱的蔬菜，下意识的就归位，还怎肥累屈不吃，就宁愿哈去啃一些瓜胆了一些碎蔬菜呀，也不敢去尝试。其实有些蔬菜看起来是热量超标，实际上呢是藏着减脂秘诀，吃对方法，既能饱腹又能加速掉秤，轻松实现哈吃饱还能瘦。那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说一说哈，啊，几个那种包藏的蔬菜。第一个呢，就是毛豆，啊，之前呢被当作下酒菜哈，实际上呢是减脂的好帮手。很多人呢就觉得这个毛豆鲜香饱腹啊，尤其是下酒的时候，哎，弄点水煮毛豆啦，这个是非常不错的。总是觉得哎，这个是热量刺客哈，

0: 实际上呢，它每100克的鲜毛豆热量大概是131千卡，然后营养密度呢也是非常高的，富含优质植物蛋白和膳食纤维，能快速的抑制食欲。
1: 坏的是我发现不知不觉不见到你不是很习惯你的眼，
0: 然后在减脂的时候用它来代替部分的红肉啊，搭配水煮啊，清蒸的清淡做法，哎，既能补充营养，又能减脂肪，是不是也就两得了？反正这个毛豆呢，我还是挺喜欢吃的。这个水煮豆哈，水煮毛豆哈，确实一吃就停不下来。啊，再有一个呢，就是茄子。啊，很多朋友呢一说到这个茄子，哎呀，不得行，它太稀有了，容易长胖。其实选对做法，低卡又下饭。一说到这个茄子的做法，就是油焖茄子呀，红烧茄子呀，吸油多，热量高，减脂期还是比较测了。但其实茄子本身热量是非常低的，每100克呢仅有25千卡，就是这个茄子哈，它每100克仅25千卡，脂肪含量几乎可以被忽略。然后被误解的根源只是烹饪的方法而已。茄子呢富含膳食纤维，增强饱腹感，然后延缓饥饿，还能促进肠道的蠕动。然后关于这个烹饪茄子哈，我们避开油焖红烧，你采用清蒸少油快炒，或者说是焯水以后拿来凉拌，既能保证它的一些营养，还又能下饭解腻，又不会摄入过多的一些油脂，简直就是妥妥的减脂配菜哈。我就特别喜欢这个白水煮茄子拿来蘸海椒，还有就是凉拌茄子啊，就是蒜泥茄子呢也是非常不错的开胃菜。然后夏天没有胃口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吃蒜泥茄子，它真的很开胃。好，再有一个呢就是土豆。土豆呢就是被当菜吃的一个主食嘛，吃对了反而不会胖啊。那土豆呢就是每100克鲜土豆热量81千卡，只要吃对方法也是减脂的一个帮手。减脂期间用蒸啊煮土豆来代替部分的精白主食，它的升糖指数会更低，能平稳血糖，还减少饥饿。放凉以后来吃，它其中里面的抗性淀粉还能促进肠道健康，减脂肪哈，避开油炸红烧就可以了。南瓜相信大家呢也比较喜欢吃，但有的朋友觉得哎呀它是个甜甜的糯糯的像高糖菜，其实呢它是低卡还能稳血糖。口感比较的甜糯，然后很多减脂的朋友呢就觉得它含糖比较的康比较的高哈，然后容易长胖不敢吃。其实上呢它是每100克鲜南瓜热量仅26千卡，碳水化合物含量6.5克，而且呢也是富有天然的一些比如说果糖啊，天然的果糖，升糖指数呢会更低一些。后血糖，南瓜的话可以拿来蒸，也可以拿来煮，口感呢是鲜甜的，能缓解减脂期间的摧残，还能补充营养。再来说一说魔芋哈，哎，这个魔芋就是我们小时候说的这个海豆腐嘛。这个魔芋的口感哈，真的是口弹，像粉条一样。关键是人家是零卡，还能增强饱腹。
1: 我发现不知不觉不见到你不是很习惯，你的眼神。
0: 很多朋友觉得这个魔芋呢 Q 弹有嚼劲，像粉条一样容易吸油，热量还高。实际上呢它是减脂期的零卡神器，就每100克魔芋就鲜品哈，热量呢近7000卡，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且呢不含脂肪和过多的碳水。减脂期间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魔芋焯水以后拿来凉拌啊，煮汤啊，轻松缓解饥饿，还不增加热量的负担。

其实啊，减脂的关键从来不是少吃菜，而是选对菜，吃对法。其实这些被误解的蔬菜啊，都是低卡高营养的哦好物哈。掌握清淡的做法，合理的搭配哈，就不用天天去啃碎蔬菜了，也能高效的瘦下来。我觉得这个夏天的话，需要的朋友的话也可以去试一试哈。其实做法的也是非常的简单，你比如说像这个茄子，哎，碎做茄子嘛，那凉拌嘛，它也不需要你太高的一些手艺，对不对？然后南瓜的话，你就是简简单单的蒸一下煮一下，哎，也是比较不错的一个选择。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嗯，
1: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藤蔓臂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3: FM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我是清音。别害怕不像话啊！那进入到了夏天以后，哎，很多朋友呢就开始啊，我要减肥，我要减重。然后很多朋友呢就狠狠的逼自己一把，只要饿不死就往死里瘦。可是结果啊，你每天吃的很少，体重却纹丝不动。也有的小伙伴就感慨，哎呀，活碎这个体重都要增加。你善良吗？那很多朋友呢开始自我怀疑，是不是我还不够自律呢？是不是我还吃的不够少呢？要不我再饿饿我自己。其实呢不用这么饿自己，之所以瘦不下来，很有可能是因为你吃的太少了。有几个被忽略的减重的真相，很多人其实并不知道哈。就为什么吃的少反而瘦不下来，很多人呢把减重当成一道简单的热量加减数学题啊，但是人体像这个加减法哈，其实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就短期少吃确实能掉秤，可是长期过度的节食可能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反而会很难瘦下来。第一个呢就是代谢下降啊，

容易变成易胖体质。纯靠挨饿减重啊，减掉的不只是脂肪，还有肌肉。而肌肉一旦减少，基础代谢率就会跟着下降。有的朋友或许觉得我少吃一点，再多补点蛋白质，哎，不就能保证肌肉了吗？可事实是，当热量缺口过大的时候，即便补充蛋白质，也很难阻止哈、肌肉的流失。这就意味着你在少吃的同时，身体消耗热量也在减少，体重自然就不懂啊，就卡住了。更麻烦的是，这种代谢抑制在停止节食以后还在持续存在，也为日后体重反弹埋下了这个伏笔。那第二呢，就是食欲失控，让你越忍越饿。纯靠挨饿减肥啊，当心呢陷入越减越饿，越饿越胖的一个循环。那么第三呢，就是出现恶怒情绪呢变得越来越差了。就是你要靠意志力就硬扛不仅痛苦也难以维持。饥饿感水平越高，愤怒和易怒的感觉就会越大，快乐感就会降低。那还有呢，就是代谢乱了，这个肠道菌群失衡。那很少有人知道肠道菌群才是体重长期稳定的关键因素之一。那关键最关键的就是你肠道里面的 AKK 菌。那么 AKK 菌呢，是人体自带的天然有益菌在那些健康还有身体均衡易瘦体质的人群肠道里面， AKK 菌呢这个也是非常高的。告别所有旧的想法，别害怕不像话你怕。那想要瘦学会吃，饮食当中做好这个散减消死。第一个呢，就是晚餐早点吃，要做到重视早餐不漏餐那么晚餐建议在17点到19点吃完，然后晚餐以后呢就不要再吃任何的东西了。但是可以喝点水，可以改变一下我们进餐的顺序，就适当的改变一下进餐的顺序，也是一个简单易行有效的减重的方法。就按照蔬菜肉类主食的顺序来吃，也有助于减少高能量的食物的摄入。还有呢，就是调整一下饮食的结构，记住一个公式就是一拳主食加一拳蛋白加两拳蔬菜。一拳主食的话，每餐就是一个拳头大小的主食，主食的话要粗一点，优先选择杂粮粉、鱼蜜、红素、燕麦、全麦面包，少选一些白米饭、面条、糕点、油炸的主食。然后一拳蛋白就每餐一个拳掌筋大小的蛋白质，蛋白质要优，比如说鸡蛋鱼和虾、去皮的鸡肉、鸭肉、瘦牛肉低脂奶和豆制品都是比较不错的。然后就是两拳蔬菜每餐两个拳头大小的蔬菜蔬菜呢要丰富一点，要五彩斑斓一点，就比如说绿叶菜呀、黄瓜呀、番茄、西兰花呀、冬瓜呀，还有这个菌菇都是比较不错的一个选择。其实呢，我们还有一个懒人友好型的瘦身法。每天的话，我们可以少吃一点。减肥的话需要制造一个热能量的缺口，但绝非是吃的越少越好。到底就是少吃多少？就建议的话，每天摄入比平均减少300到500千卡，或者说是减少总体重量的30%。就比如说一包70克的薯片能量呢约380千卡，大概的话就是一碗半米饭。然后多走一点，就饮食和运动结合才能最大化的一个减脂的保肌。那建议每周150到300分钟中等强度有氧运动，比如说快走、游泳，它可以使肌肉氧化率提升到15%到20%，然后配合每天10到20分钟。

中的抗阻运动，比如说深蹲、俯卧撑，能增加肌肉量0.5到1000克，基础代谢率提升3%到5%，形成可持续的减脂的效应。然后稍微胖一点的朋友的话，可以先从中低强度有氧运动开始，然后辅助抗阻，先从做一次开始，然后循序渐进，慢慢的开始增加。再有一个呢，就是蛋白质就可以优化一点，多选择优质蛋白质，比如说我们的鸡胸肉啊、虾仁啊、鱼肉啊、牛肉啊，还有鸡蛋等动物蛋白质，黄豆、鹰嘴豆、毛豆等这些植物蛋白质，有助于维持生理功能，增加饱腹感。爬了

0: 是否就是
1: 其实减重呢从来都不是一场忍耐力的苦行，那种让你长期不开心浑身疲惫靠意志力苦苦支撑的方法注定的话是难以走到很长很长的，像过度的一些节食啊，在你消耗脂肪的同时也在大量消耗你的健康元气和好心情。所以呢我们要科学啊，就是少吃一点多走一点多一点优质蛋白质，把我们的身材呢养得好好的，身体呢养得好好的。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己。
1: FM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1: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0: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剪影。
1: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0: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1: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0: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1: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0: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2: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0: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2: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0: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2: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2: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0: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2: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0: 要得。
2: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0: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2: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欲晴方觉夏深。
3: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2: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4: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2: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5: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2: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4: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龙门阵。
2: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总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都唱着回不去的昨天。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心底。我们的歌，你我的歌。

日记。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的歌，愿我们的歌声伴您一路同行。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一零三点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资阳的每一个夏天。

0: 大家好，我是10035暴食宝宝秦一哲。喝一杯牛奶，融化一天的疲惫。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5月20号，成渝中线高铁四川段控制性工程姚家坝特大桥正式启动轨道板铺设施工。轨道板是无闸轨道核心组成部分，本次施工为后续轨道成型、轨道铺设筑牢关键基础。工程预计今年6月中旬全部完成。
2: 在资阳市乐至县姚家坝特大桥施工现场，300余名施工人员划分3个作业面，同步开展钢筋绑扎、轨道板吊装、隔离层铺设等施工作业。
3: 我们轨道板施工的精度要求非常高，水平的误差应该在0.5毫米以内，高层的误差是在0到-1毫米以内，这就要求温度也控制很严格。
2: 轨道板铺设精度直接决定高铁列车运行平稳性与行车安全。日间日照强烈也造成轨道板板面温差过大，产生热胀变形、板面翘曲问题。同时，近地面温度梯度与大气扰动会降低精密测量设备精准度。夜间气温恒定、气流稳定，既能保障轨道板几何形态达标，也可将全站仪测量精度稳定控制在0.1毫米以内。施工现场采用日间粗铺备料、夜间精调筑浆施工模式，全方位保障桥梁无闸轨道建设质量。据了解，姚家坝特大桥全长4395米，设置137座墩台，是成渝中线高铁资阳境内里程最长、规模最大的重点控制性桥梁。目前各个工作面日均推进200米，完工后将为后续铺轨施工扫清障碍。
4: 成渝中线高铁贯通成都、资阳、重庆等地，建成后成渝两地通行时间压缩至1小时之内，同时加速沿线城市互联互通，强力赋能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一体化发展新格局。
2: 5月21号，市委书记袁泉会见复旦大学口腔医学院院长刘月华和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华西口腔医院院长韩向龙一行。会见中，双方围绕贯彻落实健康中国战略，在口腔药械产业赛道培育、人才交流培养、科技成果转化和创新平台搭建等方面深化合作，助推中国牙骨高质量发展交换了意见。市领导周月霞、刘建华、高新区和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见。
5: 5月20号，市5届人大常委会第145次党组会议和第103次主任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王荣木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对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贯彻张庆伟副委员长率全国人大常委会调研组来川赴资阳开展专题调研精神，中央省委关于县乡人大换届选举相关文件和全省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围绕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知识产权保护等重点领域加强监督，要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畅通经济循环等关键环节，充分发挥人大职能优势，依法助推资阳在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中走在前列，要坚持教育在先、警示在先、预防在先，严格遵守中央关于严肃换届纪律实严禁规定，确保换届选举风清气正，选举结果人民满意，要严格落实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和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结合正在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教育引导人大干部求真务实、真抓实干，以过硬作风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5月21号，以奋进155科技普新篇为主题的2026年资阳市科技活动周和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

0: 在雁江区职业技术学校拉开帷幕，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廷安出席并宣布活动启动。据悉，本次科技活动周将持续至六月中旬，重点安排四大板块活动，展示“十四五”成果，解读“十五五”规划，讲好自阳科技工作者奋斗故事，举办科普讲解大赛、健康义诊、应急科普等惠民活动，组织科技特派员下沉基层，以科技创新赋能高质量发展。启动仪式后，第九届四川省科普讲解大赛自阳赛区决赛也同步开赛。
1: 作为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能买什么不能买什么一直备受社会关注。国家医保局、财政部5月19号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文件明确，非医疗用品、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等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产品将不得纳入白名单。其中，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被明确禁止纳入。
2: 近日，弘扬正能量，奋进新征程，四川残疾人励志报告团巡回报告会走进资阳市雁江区党政机关进行宣讲活动，为聆听干部职工带来一次直击心灵的精神洗礼。报告会由四川省残联、省教育厅、省人社厅、省国资委、团省委、省妇联主办，旨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残疾人事业的重要论述，发挥榜样示范引领作用，弘扬自尊、自信、自强、自立精神，激励干部职工汲取奋进力量，实干担当，有作为。活动现场，戴国红、沈希文、唐健、唐明辉四位历史榜样依次登台，分享与命运抗争、向阳而行的动人故事。四位榜样的故事质朴震撼，催人奋进。现场掌声不断，干部职工深受触动。
3: 作为区总工会的一名工作人员，我深受教育和启发，今后将立足工会的岗位职责，积极关心关爱残疾职工及困难职工群体，扎实做好帮扶救助、权益维护、暖心服务等工作。
4: 那作为党校教师，我也一直在理论当中寻找一些信仰啊、工作啊、生活的一些支点。但是今天在他们分享了演讲之后，我其实能感受到信仰的一个温度。我也祝愿我们能够在俯身倾听别人之后，也有拥抱自己的一种能力。
5: 今后将立足本职岗位，坚守主残初心，扛起服务使命，用心用情做好残疾人服务工作。
2: 雁江区将持续弘扬自强不息、扶残助残的良好风尚，完善残疾人服务保障体系，推动雁江各项事业持续向好发展。
0: 5月19号，由资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四川省职业介绍服务中心指导的资阳市2026年公共就业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就业创业集中指导活动拉开序幕。活动以百日服务进校园，助力就业迎未来为主题，特邀创业指导、就业指导专家，覆盖资阳多所高职院校，面向2026届毕业生集中提供就业指导、职业规划、政策解读、备考培训、事情推介等一站式服务，推动就业服务资源前移，精准下沉校园一线。接下来，资阳还将持续开展创业经验分享、就业政策解读、优质岗位推送等多样化服务进校园活动，全方位搭建校企对接、供需对接桥梁，护航高校毕业生平稳就业、顺利发展，引导更多青年人才扎根资阳。
6: 5月20号，由资阳市民政局主办的以“资阳是个好地方，婚俗新风，幸福长”为主题的集体婚礼在雁江区凤林公园温馨举行。此次集体婚礼已是资阳常态化举办的第四场，婚事新办、简办、优办正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选择。
0: 现场30对新人穿着统一的白色衬衫和衣裙，在阳光下缓缓走过红毯，经历了证婚、交换信物、集体宣读结婚奖状等环节，完成了人生中一场重要的仪式。仪式上，相伴59年的金婚夫妇彭继伦、李怀菊作为证婚人，在台上分享了他们办

0: 半个多世纪以来相濡以沫的感人故事。随后，两位老人微笑着为新人颁发结婚证书，并送上真挚的祝福。
1: 就比较有意义，嗯，就是一个人，因为有大家一起更热闹嘛，感觉更热闹了。
0: 30对新人在互相见证幸福的同时，不少在公园游玩的市民也被这场婚礼所触动，大家不禁停下脚步为新人送上祝福。本次集体婚礼以年代怀旧为主题，现场设置甜蜜照相馆、美满小卖部等打卡点，摆放老物件，重现数十年前的生活场景与婚礼记忆，让新人们在拍照留影中重温旧时光。当天，各县区也纷纷举办形式多样的婚恋主题活动。安岳县举办青年人才联谊活动，为单身青年搭建交友平台。乐至县则在婚姻登记服务中心举行集体颁证仪式。在520这个甜蜜的日子里，资阳市共有400余对新人进行结婚登记。
2: 近日，轨道交通资阳县 S3 线幸福大道站内，一场突如其来的生死救援在短短几分钟内紧张上演。一名女乘客突发疾病倒地，情况十分危急。关键时刻，资阳市第四人民医院退休职工李应梅迅速上前施救，跪地实施心肺复苏，为患者赢得了宝贵的抢救时间。
0: 当天下午5时许，李应梅正与亲友在轨道交通资阳县幸福大道站候车，当时列车尚未进站，她注意到突然有几名工作人员神色紧张，快步奔跑。凭借多年临床经验，她立即判断可能发生突发紧急情况，随即赶往现场。
3: 转过身一看，就看到那边就一个人倒到地下，我们就马上就冲过去，就发现那个就是已经是无意识、面色发紫、嘴唇发干，他呼吸骤停了嘛。
0: 李应梅初步判断，患者已出现心跳呼吸骤停，情况很危急，必须立即进行心肺复苏。没有片刻迟疑，他立刻跪地实施胸外按压，并同步指挥现场人员分工协作，一人拨打120并联系家属，一人协助开放气道，保持呼吸道通畅。随后120急救人员赶到现场，将患者转运至医院进一步救治。据了解，李应梅系资阳市第四人民医院退休麻醉科主任，从事临床麻醉与极危重症救治近30年，长期参与院内抢救与急救保障工作，对心搏骤停等危重情况具有丰富处置经验。这些长期一线积累，使他在突发情况下能够快速判断并实施标准化急救操作。
4: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子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5月20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公布的4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表明，如果美国通胀持续高于目标水平，美联储可能采取一些收紧货币政策的措施。与会美联储官员认为，由于通胀持续高企，加上中东战事持续时长及其经济影响存在不确定性，美联储有必要把当前货币政策维持比预期更长的时间。大多数与会官员强调，如果美国通胀率持续高于2%，采取一些货币收紧政策可能是合适的。几乎所有与会官员都认为，中东战事可能长时间持续，即便冲突结束，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仍可能在更长时间内处于高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湛江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明天至28号，北部湾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受极端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南常德石门县南北镇、湖平山镇等多处发生塌方泥石流，通信与交通一度中断。接到险情后，当地消防救援部门迅速响应，全力开展被困人员的搜救转移工作。截至今天下午5时30分，消防部门在湖平山镇南北镇共找到并转移47名被困群众。目前当地降雨已停，搜救与救助工作持续进行中。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当地时间21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已请求欧盟对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实施制裁。塔亚尼称，以方在国际水域扣押活动人士，并对他们施加骚扰与羞辱，相关行为不可接受，且侵犯最基本的人权。据白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公布的消息，白俄罗斯外交部当地时间21号召见立陶宛驻白俄罗斯临时代办，就从立陶宛境内起飞的一架无人机侵犯白俄罗斯领空表示强烈抗议。白方要求立陶宛方面就此事进行调查，立即提供该事件的详细情况说明，并采取全面措施，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此刻提示，招银理财、建信理财、上银理财等多家理财公司昨天发布公告，宣布调降旗下理财产品费率，调整后部分理财产品的部分费率甚至降至0%。业内人士提醒，低费率不等于低风险，在购买理财产品时应该关注多重因素。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每年的5月21号是国际茶日，这个由以中国为主的产茶国家推动设立的国际性纪念日，让茶叶这片被我们饮用了上千年的树叶又一次走进了更多人的视野。今天我们不聊茶园，不聊茶山，也不聊那些名贵的茶叶品种，我想和您聊一聊茶馆。提起茶馆，它曾经在传统中国人的生活中拥有重要的位置。从北京街头的大茶馆，到成都坝子的老茶铺，从重庆极具艺术气息的交通茶馆，到名家笔下昆明人消磨时间的各式茶社，不同城市的茶馆里也藏着截然不同的城市性格与人间烟火。有人说茶馆是一座城市的客厅，也有人说茶馆是一个社会的缩影。那么一座城市的底色如何通过一碗茶汤被看透？一碗朴素的茶水里又包含着怎样的市井故事？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推开一扇扇老茶馆的木门，在中国人的茶碗里读懂一座座城市最真实的性情与温度。

茶馆，古时候也叫茶肆、茶楼，它的萌芽可以追溯到两晋时期，唐代出现了与茶馆有关的明确记录，宋元以后逐渐兴盛，在明清时期达到巅峰。从历史上看，传统的茶馆通常集中在水路码头、商业都市，这些地方的人口流动频繁，市井气息浓厚，信息交流需求旺盛，给了茶馆充足的生存空间。人们可以在这里聊天、谈生意，分享喜怒哀乐，也可以听书看戏、剃头修脚，甚至是读书写作。对于这种景象最生动的描写，莫过于老舍先生的代表作话剧《茶馆》了。在话剧的开场里，他通过一位数来宝艺人之口，成功勾勒出清朝末期老北京茶馆的人间百态。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开场的节选。

0: 这段录音来自于1982年由这部话剧改编的同名电影《茶馆》。
1: 冰雪买卖兴隆真不赖，那茶座多是真热闹，也有老的也有少，有的说是有的唱，穿张打扮一人一个样，那个有提炉是有架鸟，说蛐蛐蝈蝈也都养得好，有的吃是有的喝，没有钱的只好瞪眼白瞧着。您爱下棋，只来两盘，赌一麦碟，干炸丸子，外撒胡椒盐儿。哎，王掌柜的大发财，说金银财宝一起来。那你有钱了，我有嘴，数来宝的是穷鬼。
2: 哎，现在您呢？哎，
3: 老师，
4: 唐师爷，您走了？
3: 早
4: 早
3: 早呗。
4: 唐
3: 先生，
4: 唐
3: 先
4: 生，您早班了。
3: 您
4: 叫
3: 我吧，
4: 您这不得了。
3: 哎，好，
4: 您得了，
3: 我这边，我这边啊，您坐，您坐，您坐。
4: 怎么着，二位都自个儿带着茶叶呢？
3: 您得我这，得上您得上。
4: 唐先生，
5: 出去溜溜去。
6: 我的王掌柜，您就捧捧我唐铁嘴吧。这么着，您送我碗茶喝，我就先给您相相面。哎，首相奉送，不取分文。今年是光绪24年戊戌，您贵庚？
5: 你算了，甭卖你那套生意口了。哎，我白送给您碗茶喝。
6: 哎呦，那谢谢您了。
5: 我告诉你，你要是不把你那口大烟给戒了，你就一辈子甭打着交好运。这是我的相法，比他那还灵验。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8: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国际茶日，我们和您聊聊茶馆。您知道吗？在江南水乡的浙江省湖州市，有这样一座百年老茶馆，每天凌晨3点，它准时开门迎客，茶水也只需要1元1杯。而它之所以能够坚持至今，只是为了给村里的老人们留下一个可以唠家常的地方。那么这间延续了百年的一元茶馆究竟什么样？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特别节目《光阴的故事》，一起走进湖州去感受一下吧。

凌晨三点不到，一元茶馆的老伙计张松青已经开始忙活起来，屋里屋外又是电又是火，他要烧好足够的水，赶在大家到来前把这些暖瓶装满了。这位老人叫陈火金，90岁，他告诉我们自己七八岁时就常跟着父亲来这个茶馆，

0: 大人们喝茶，小孩子玩耍。转眼间，他在这里已经喝了50多年的茶。
1: 我们这里这个历史在同来喝茶，喝喝茶，聊聊天，有什么事情交流交流，就是这样，都是老朋友的。
0: 这里原来叫聚华园茶馆，已有100多年的历史。潘平福是茶馆的第四任掌柜，82岁的他接管茶馆快60年了。早上4点多，茶馆热闹起来，喝茶、吃早饭，和身边的老朋友聊聊天，每天都见面，但似乎有着说不完的话。在茶馆的角落，一位从湖州市区开车赶来的客人告诉我们，这段时间他常来这儿，早起2-3个小时，只为分享老人们的快乐。
2: 他们在很认真的聊，我能听懂他很多土话，可能你们听不到。他们聊得很开心，把家常拿出来分享了，把你的快乐不快乐拿出来分享，就打开心扉之后呢，让你更舒服。
0: 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内，潘爷爷的茶水只卖5毛钱一杯，到了2011年，在茶客们的一再坚持下，他才把茶水涨到1元钱，这也有了后来1元茶馆的招牌。再后来，大家又提出自带茶叶，只需要茶馆提供热水。老人们心疼潘爷爷，也在小心地呵护着这家百年老店。
3: 我小的时候，这个茶店有13个茶店，亏本关门了，就是潘爷爷亏本还在经营，1块钱一个人。早上你们看结果，我们老年人不超过20个。20块钱，水电煤都要开销了，房租现在旅游公司帮着付了，还有工资要付啊。
0: 老伙计张松青是一位聋哑人，75岁。30年前，潘爷爷看他工作难找，就留他在店里当伙计。茶馆的墙上有一张拍摄于2014年的老照片，这是一位摄影师给当时在茶馆喝茶的村民们拍下的。
1: 年龄这个人很多哎，70-80人啊，在当地的村民都到这里喝茶的。他们呢，一个一个，有些呢走掉了。10年前的老照片已经走掉了20多个人，那么我也很痛心的。年纪长的人少，10多个人，我也成就要开下的。跟一些老同志啊陪伴我70年，我呢舍不得他们的。我能够亏损呢，也要摆开。同他们做做伴也好，这个茶馆的开在这里啊，成了一个这个老年人的精神乐园。
4: 茶馆亏钱也要开，因为老人们喝的不只是茶，还是习惯，是往事，是情感，也是乡愁。潘爷爷告诉记者，虽然茶馆亏钱，不过他还有一门手艺可以贴补，而这也是茶馆在网上引发关注的亮点。究竟是什么样的手艺吸引了大家呢？
0: 上午7点左右，老人们陆续离开茶馆，潘爷爷却开始忙活起来。

0: 茶馆里多一半桌椅喝茶，还有一边用来理发修脸。锋利的剃刀轻抚客人的面庞，每一次刀锋的起落都恰到好处。修面不只是剃须，还传承着古老的仪式感。这位小伙子就是专程从上海赶来体验的，
1: 感受一下他们喝茶的一个文化，感受一下那个老爷子的一个手艺嘛。今天体验了剪头发、洗头，还有那个修面、刮胡修面，整体感受很棒，超级棒。
0: 潘爷爷14岁就开始学习剃头、修面，直到现在依旧眼不花、手不抖，凭手艺赚来的钱正好贴补卖茶水的亏损。一上午客人不少，原本只是来喝茶的英国游客也要体验一下。另一边，喝茶的人也陆续多了起来。大众茶，也就是普通的绿茶，1元钱，其他茶也只要5元钱。不管是路过还是慕名而来，在这儿大家仿佛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故事。
2: 我们小时候也是在一个小乡镇的街上长大的，爸妈他去理发，把我们领到理发店里去，我们坐在小板凳上看着他们，挺有感觉的，就是你突然觉得自己又小了，你知道是吧？有时候跟做梦一样，就真的是做梦，可能一晃人生40年过去了，或者50年过去了，就这

0: 种感觉呢？我们珍惜每个当下吧。
1: 傍晚时分，就在客人慢慢散去时，一位大姐拎着油鸡蛋走了进来。
2: 看见这个视频以后，想起我的爷爷，我就来看看。
3: 谢谢你，
2: 谢谢你，谢谢
3: 你这样恨你的地方改过来害我，我非常感谢你啊。不用不用。
1: 这位大姐特地从北京赶来，就是为了看看潘爷爷。原本相隔千里的陌生人，此刻因为这间老茶馆多了几分亲近。
4: 这个地方给我个人的一个印记是一种回忆吧，是一种回忆的那种，看上去很陈旧，但是它里面蕴含着很多一些老人的坚持，还有可能还是我心里对我爷爷有一种怀念吧。
1: 老茶馆里人来人往，满是善意，潘爷爷用一杯茶的温暖和真诚抚慰着天南地北的人。看到越来越多的客人，潘爷爷满心欢喜，接下去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找到接班人。
3: 来的人这样戏第一句话这样讲，你很有名了，我说感谢你们对我这个茶馆支持，我这个茶馆店呢也打动了周边这个店，过个店家要兴旺起来的，把这个店要永远保持下去，不能怪可能也在刚起来嘛，这个年轻人要到这里来看一看，过了一批一批的来，永远看下去。

0: 在湖州的一元茶馆里，我们常见的或许是一种时间的沧桑感。这里有90岁的老茶客，82岁的掌柜，75岁的伙计，一切安详缓慢，却也让人觉得有些遥远。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茶馆都是这样。在重庆九龙坡区的黄觉坪，有一家名为交通茶馆的老茶馆，这里有着斑驳的砖墙、长条凳、竹靠椅，还有老虎灶上永远沸腾的铝壶，一切都是几十年前的模样。但经常坐在这里的并不只有白发苍苍的老茶客，还有成群结队的年轻人。重庆的这家茶馆为什么能让年轻人自己走进来？年龄层的壁垒又是怎么在这里被打破的？让我们一起去到这家茶馆实地感受一下吧。
1: 我觉得茶在重庆的生活当中，它是深入生活的。当一个东西深入生活的时候，其实它是最高级的。来自大厅找个位置。
2: 从哪儿开哟？
1: 我呀。
2: 普陀茶。
1: 花茶嘛，花茶，喝你们的花茶。当你看到那个老虎灶，它在烧水，那个老的梯壶哈，破旧的盖碗哈，老人们在那儿打。我们重庆打搓牌、打扑克的很多，就是小时候的那些场景就一下子浮现出来，然后跟现代的社会有一个强烈的反差。在我们的印象中，茶馆就是一个老年人他们在一起，我们重庆话叫摆龙门阵的一个地方。然后历史当中我了解的茶馆的话，可能就是那种江湖啊、袍哥，做生意、谈生意的地方。现在恐怕那种年轻人最多的茶馆就是你们了。成都那些茶馆还是老年人居多，
3: 很多人说到但是他不流动。
1: 对头对头，打牌，他们打牌，
3: 因为他网红他不一样。
1: 嗯，交通茶馆他表现出了一个就是很重庆的一个情景，就是什么，重庆人就喜欢热闹，他喜欢开放式的一些空间，喜欢热闹，喜欢大家聚在一起。大家觉得茶文化很高端，很深不可测，其实反而会阻碍大家去喝茶。大家一想到茶，哇，很难的泡，很难懂。其实因为我是做茶的，我对茶非常了解，然后转过来做茶馆啊，最开始的话就是打破了这一点，让大家觉得茶很简单。不管我们从茶的品种，包括泡茶的方式，我们就让所有的东西简单化，可能就是5分钟就可以教会一个人泡茶，没有那么复杂。上我们茶馆在上面呢，我们茶馆，我们待会儿走下去吃饭，你们先开上来。

这个房子它是一种文物保护的建筑，30年代的时候，它有历史有内容，它会让你泡茶的时候可以有更多的可能一些思绪这样的。这个城市的脉动又在这里啊，它就让那种古老的一些东西跟现代的东西可能有一些链接。这么美的一个地方，把它还原成当时的那种场景，又可以喝茶，就在山上有江景，这个就是很重庆的一个感觉。

我觉得茶呀，在任何地方它都是一个载体，而不是一个终极的追求的一个目标。我觉得一个茶馆它更多的还是要有人的气息在里面，有人温的东西在里面。

0: 告别了重庆的江湖气，我们沿江而下，来到长江的入海口上海。如果说重庆的交通茶馆代表的是市井的野，那么上海豫园的湖心亭茶楼代表的就是江南的雅。这座茶楼立在水中央，九曲桥连通两岸，是上海历史最悠久、最具盛名的茶楼，享有海上第一茶楼的美誉。1855年改为茶楼后，这里便成为上海市民品茗会友、商人洽谈生意的场所，一直延续至今。湖心亭茶楼最特别的地方，不只在它的建筑与历史，还因为在这里人们能听到最正宗的江南丝竹的演奏。所谓的江南丝竹具体是指什么呢？这座水中央的茶楼又承载着怎样的上海记忆？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前往这座百年茶楼，去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1: 曾经的豫园占地70多亩，这里很多知名的建筑都曾是豫园的一部分。上海标志性建筑之一的湖心亭就是其中的一处。湖心亭是一座茶楼，立在水中央，有九曲桥可以通达。
2: 它是一个全木结构的这么一个两层楼的建筑。
3: 嗯，
2: 最早其实在豫园这块儿，大概在1784年的时候，就是有一个福义亭，其实是它的原址，然后拆除了原址，做了这样一个非常有特色在湖中间的这么一个亭子。
4: 对，
2: 改动之后呢，做了这个九曲桥来联动两岸，其实就是我们寓意说每年要走一走上海的九曲桥，把这些好的愿望、吉祥的、如意的一幅祈愿的场景，通过走桥这个动作来描绘出来。
1: 湖心亭改为茶楼是在公元1855年，与上海开埠只隔了10几年的时间。这里是上海历史最悠久、最具盛名的茶楼，享有海上第一茶楼的美誉。自从开放后，这里便成为上海市民品茗、会友、商人洽谈生意的场所。整个茶楼共有2层，可以容纳200多人。
3: 上来之后就能够感受到它的这个独特的这个结构，可以看到也是很私密的，你能看到我，但是听不到我在说什么那种感觉，
2: 是
3: 吗？
2: 江南园林的一个建筑特色，虽然在同一个大空间之内，但是又有一些虚隔隔断，让人家觉得有一些私密感觉在里面。
1: 湖心亭不仅是品茶聊天的好地方，在这里还能欣赏到文艺表演。正在湖心亭表演的是一支历史悠久的江南丝竹乐队。江南丝竹主要流传于以上海为中心的江南地区，乐队组成主要是二胡、扬琴、琵琶以及笛子和箫等丝竹类乐器，故而得名。江南丝竹是上海江南文化的代表之一，其演奏风

0: 一曲表演结束，乐手们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1: 已经有多少年了？你们在一起演奏？啊，
2: 我跟他两个年六十年了，
1: 60年，你们两位啊，
3: 我们一直在这个地方坚持到哦，江南市。
1: 那时候最小的时候来演奏，您几岁啊？
3: 我9岁。
1: 9岁，您呢？
3: 他一岁，他10岁，他比我大一点点。
0: 周秉生和周竹堂的父亲都是胡心廷江南丝竹乐队的第一批成员，两人从小跟随父辈耳濡目染，并将胡心廷表演江南丝竹的传统延续了下来。让我们有些意外的是，胡心廷江南丝竹乐队的成员绝大部分都不是专业的乐手，大家都是因为爱好才聚在一起。
3: 他是剧团的，他是厂里面的工厂的，他是那个航天研究所的。
1: 哦，航天研究所的。
3: 我其实以前跟他们是同行。哦，我教育电视台的。
1: 哦，教育电视台的前辈您好。
0: 王建军介绍，与专业的丝竹表演不同，作为一支民间乐队，他们的表演自娱性特别强，充分体现了民间丝竹即兴演奏的特点。
3: 质量鼓
1: 是不能变的，
3: 主的脊梁骨不变，
1: 不能变，
3: 主音不变。嗯，
1: 所以其他的锦上添花的变化，这就是跟每天的亲情都有关了，每天老伙计一块配合的感觉都有关了，所以每一次都不一样，每一次听也不一样。
2: 这次呢，讲了很重要一点的，就是死谱活奏。嗯，
1: 死谱活奏是。
2: 谱子啊，它是死的，
1: 是固定的。
2: 但是我在演奏的过程当中是活的，调动我对周边的理解。
4: 现代意义上的江南丝竹，其实真正的那个带有现代文明意识的就在上海，就是我们上海叫海纳百川，它是融合了方方面面各个地域的。比如江南丝竹，它也是不仅仅上海有，我们太仓也有，还有浙江一带也有啊，还有南京，他们也是非常的那个兴盛。但是在近代，你要考察100年的那现代文明史的话，都是跟上海这个大都市的那个发展有关。为什么？因为要考传播，当年传播的手段都是从上海开始，所以上海是一个很特殊的，很多渊源可能都来自于其他地域，但是最后结大成的上海。为什么？海纳百川。

因为不是专业的表演乐队，队员们只有每周的周一才会聚在这里，而每次表演，曲韵悠扬的江南丝竹都为湖心亭增添了几分雅致，也让这个古老的茶楼更加充满活力。

0: 不同城市中的茶馆或许各具特色，但他们无一例外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包容。任何人只要推开茶馆的大门，都可以被接受、被包容，找到属于自己的角落。或许正因为拥有这样的包容性，茶馆才成为了深受作家们喜爱的观察社会、书写人性的窗口。作为经济发达的商业都市，成都从古至今都拥有大量的茶馆，茶馆也和当地人的生活紧密相关。有人曾经这样形容成都：一城居民半茶客，意思是成都人有一半都是在茶铺里过日子的。而一代又一代的成都作家也很好地抓住了这一特点，用自己的笔书写着这座城市的茶馆文化。那么成都的茶馆究竟有着怎样的魔力，能让当地人一辈子都离不开它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读书栏目，追寻几位成都作家的足迹，一起来感受一下这里的茶馆吧。
1: 有人这样形容成都，说一城居民半茶客，说是成都人有一半人都是在茶铺里过日子。我记得我在成都工作的时候，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的业余时间基本都是在人民公园的那个茶馆里度过的。茶铺呢，就是茶馆，它和讲究的茶空间不太一样。成都的茶铺啊，是和街头联系在一起的。泡茶铺是成都人的日常生活程序，很多人一辈子都在那儿。也许您会觉得很奇怪，成都的茶铺究竟有什么样的魔力会吸引人们呢？我们就从这些书中的文学描写中去寻找答案。有民谣说，一去二三里，茶馆四五家。今天的成都仍然是保持着100多年前十铺一茶的比例。王迪呢，是客居他乡的成都人，从小就浸润在成都的这个茶馆里，那么这些经历印在他的脑海中，也融化到他的血液里，

后来就成为了他书写这座城市的一个动力。在这本书《那间街角的茶铺》中啊，他就这样来描述自己的乡愁。在旧时的成都，茶铺无处不在，桥头、街角、巷尾、庙前、树下，各种层次的茶铺、茶楼、茶园、茶亭、茶厅，五花八门，洋洋洒洒，熙熙攘攘，人们耳边无时无刻不响着堂倌的吆喝声，震天的锣鼓声，咿咿呀呀的清音，抑扬顿挫的评书。这就是王迪笔下成都茶铺的格调，热闹奔放，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就像成都人的性格一样。那么为什么成都的茶铺如此的别具一格呢？作家流沙河就曾经说过，蜀人呐，在唐代以前就已经形成了喝茶的风气，茶铺是成都人若干年来形成的一种生活方式。不夸张地说，没有茶铺就没有生活。这个生活不仅包含有私人的生活，还包括公共的生活。我们先来看私人生活。其实大家都知道啊，茶是国饮，天南地北哪个地方都有茶馆，但是你要知道，没有一个城市是像成都这样喝茶是从起床就开始的。作家沙汀在他的小说里啊，就有这样的生动描述：一从铺盖窝里爬出来，他们便纽扣也不扣，披着衣衫，踏着鞋子，一路呛咳着上茶馆去了，有时候甚至早到茶炉刚刚发火，然后他们就打着盹儿，等茶泡好后，总是先用二指头沾一沾，润润眼角，然后沿着碗边很长的吹一口气，吹去浮在碗面上的炒焦了的茶梗和碎叶，一气儿喝下大半碗去。这描述是不是很传神？他之所以这么熟悉茶客呀，是因为从小呢，他就被他的奶奶和舅舅带去茶铺里听打金钱板，听竹琴说书，他见惯了各色茶客摆龙门阵啊，像这些不洗脸不刷牙不吃早饭就去茶铺里过茶瘾的这些人，他是再熟悉不过了。而他写的这些的确是老成都人做茶铺的样子。成都人呢，待客也是要去茶铺的。作家李杰仁在他的《李杰仁说成都》这篇文章中这样写道：下等人家无所谓会客与休息地方，需要茶铺也不必说，中等人家纵然有堂屋，堂屋之中有桌椅，或者既有所谓客厅书房，家里也有茶壶茶碗，也有泡茶送茶的什么人，但是都习惯了，客来顶多是说几句话，假使认为是朋友，就必要约你去吃茶。按理说呀，穷人家里简陋又没钱，到平易的茶铺会客没毛病，可是有钱人为什么也要去茶铺里呢？李杰仁说，这是成都人对茶铺的依靠。茶铺包容贫富贵贱，营造了平等的一种环境，热闹的气氛，在那里可以尽情的放松和娱乐。李杰仁呢，他是成都人，巴蜀独特的风土人情和民俗文化都直接影响到了他的创作。他曾亲历描写茶铺，因为茶铺从来都不仅仅只是一个喝茶的地方。要知道，这茶铺就是一个小社会呀，三教九流创造了茶铺丰富的文化，也使得这个小空间成为了一个社会的舞台，具有多种多样的功能。比如说，茶铺里最有地方特色的就是喊茶钱，就是积极表示为他人买单，这是成都乃至整个四川的一种社会习惯。哪怕自己心里不是很情愿，也必须做出愿意的姿态，否则那就是丢面子了。而为某个人喊茶钱的人越多，那这个人就越有面儿。沙汀的《在齐香居茶馆》里就描述了这个场景，里面写道：新老爷一露面，茶堂里响起一片凌乱的呼唤声，有照旧坐在座位上向堂倌叫喊的，有站起来叫喊

0: 谁的茶钱，那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堂官不能马虎，否则呀就会得罪人。就跟我们现在一样，给他人付茶钱就是送礼，是建立社会网络的一种方式，人家收不收就看您受不受待见了。这茶铺啊，说起来还有谈生意找工作的功能。在流沙河先生的《老成都芙蓉秋梦》这本书中，他就记录了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教师在鹤鸣茶馆和绿鹰阁茶馆竞聘上岗的往事。他写道，每年阴历六月暑假以及腊月寒假，公司里的各校中学教师纷纷来此茶聚，有等候续聘的，有请托说情的，有争取跳槽的，有还想兼课的。名声响亮的教师不必来，校长早把聘书礼送到他们府上去了。那些能力差又无背景的教师就在茶馆里等县上的中学校长来聘请，这就是所谓的六腊战争。您看啊，地道的成都人流沙河所写的教师们在茶铺里争取上岗的事儿，真是让人感叹，这茶铺功能太强大了，还有什么事儿是茶铺不能做的呢？文学中的茶铺啊，丰富多彩，不仅表现了老成都的生活，还形成了四川茶馆文学这一个流派。马识途先生也曾经说，他是李沙二人的后辈，他的夜谈系列就是四川茶馆文学史的创作。泡茶铺至今依然是成都人生活的一部分。有人说，在成都大大小小的茶铺里，最能读懂当代巴蜀文化现况，这话呀说得直白又深情。的确，茶铺是沉浸在成都人血脉中的精神结晶，他们成就了特别的彼此。
1: 从北京到湖州，再到重庆、上海、成都，我们今天走过了五座城市的五种茶馆，也感受到了五种独特的风情。老舍先生的话剧里，我们听到了老北京茶馆里的喧嚣，一元茶馆中，老掌柜用一杯茶的温暖守护着老人们的乡愁，交通茶馆里，年轻人与老茶客奇妙的共处一室，湖心亭的江南丝竹声中传承着一座城市的文化基因，成都作家们的笔下，一城居民半茶客，不只是一句民谣，而是他们真实度过的每一天。对于每一位茶客来说，茶馆永远是最具有包容性的地方，不论何时推门进去，总能找到一方让身心清静安住于当下的净土。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冯骥才的散文《城市为什么需要记忆》，由姚科为您朗诵。
1: 人的记忆分两种，一种是不自觉的，一种是自觉的。前者是自然的、松散的、不经意的，不论记住还是没有记住，不管日久变忘或历久难忘，全是怡然自然，具有感性的色彩。我们在日常而平凡生活中的记忆大致如此，后者也就是自觉的记忆，则是理性的、刻意的，是为了不被忘却。我们每个人的心灵中也都有这种自觉的记忆。城市和人一样也有记忆，因为它有完整的生命历史，从胚胎、童年、兴旺的青年到成熟的今天，这个丰富多模而独特的过程。

0: 全都默默地记载它巨大的城市晶体。一代代人创造了它之后纷纷离去，却把记忆留在了城市中。承载这些记忆的既有物质的遗产，也有口头非物质的遗产。城市最大的物质性的遗产是一座座建筑物，还有成片的历史街区、遗址、老街、老字号、名人故居等等。地名也是一种遗产，它们纵向地记忆着城市的史脉与传言，横向地展示着它宽广而深厚的阅历，并在这纵横之间交织出每个城市独有的个性与身份。我们总说要打造城市的名片，其实最响亮和夺目的名片就是城市历史人文的特征。当然伴随着记忆的另一半是忘却，这也是很自然的事。在城市漫长的成长过程中，它总是一边创造一边销毁，还要不断的改造与扩大，再加上灾难性的变故，记忆总是在不断的丧失。在传统的城市发展中，记忆与忘却都是随其自然，是不自觉的和非理性的。拆旧建新，随心所欲。因为那时人们只把城市看作是功能的、使用的、物质的，没有看到它的个性的价值与文化意义。自从人类进入现代化社会，便对自己的城市产生一种理性的记忆的要求，开始觉悟到要保护这些历史人文的记忆载体。保护它绝不仅仅因为是一种旅游资源或是什么风貌景观，更是要见证自己城市生命由来与独自的历程，留住它的丰富性，使地域气质与人文情感可触与可感。当然这些都是从精神和文化层面上来认识的。于是文化保护变成了现代城市建设中最紧迫和最前卫的课题之一。记忆和遗产在高速发展的当今世界上变得愈来愈重要。其实遗产就是为了记忆。应该说城市本身没有自觉的记忆，这种理性的记忆实际上是人赋予它的。当然记忆是有选择的，这里说的记忆不是个人化的，不是为了满足个人某种怀旧情绪的，它是一个城市的记忆，群体的记忆，那就要从城市史和人类学角度来审视城市，从城市的历史命运与人文传言的层面上进行筛选，把必须留下的记忆坚决守住。对待一个城市的生命记忆，对待一代代先人的经历和创造，必须慎重、严格、精心。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于达，制作周天纵，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在今天的餐桌上，小米常被当作杂粮，然而在中国古代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它曾是北方当之无愧的第一主粮。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驯化栽培，到商周秦汉的社稷象征，再到汉唐以后的地位变迁，小小粟米不仅滋养了华夏民族，更深度融入汉字、礼制、官制与文化精神。它源自野生狗尾草，耐旱耐贫瘠，撑起了黄河流域汉作农业的根基，是刻在中华文明基因里的农作物。那么小米究竟是如何从野草被驯化为粮食的？它如何塑造了汉字中与谷物相关的文字？为何社稷二字能代表国家？粟米为何能成为古代军粮与俸禄的核心呢？小麦崛起之后，小米又经历了怎样的地位变化？它又为何成为清廉节俭的文化符号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华农脉，小米背后的粟作农业史。我们今天吃的小米脱壳之前叫做粟，就是东西的西下面加上稻米的米字。粟的祖先就是田野里随处可见的野生狗尾草，古时候也叫酉。诗经里说的不郎不酉，成语里的良莠不齐，最早说的就是粟苗和杂草狗尾草长在一起的样子。大约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黄河流域的先民们就开始试着驯化这种植物，悄悄地拉开了中国原始农业的序幕。考古发现给我们拿出了确凿的证据，河北磁山遗址、甘肃大地湾遗址、河南裴里岗文化沙窝里遗址、内蒙古兴隆沟遗址、山东后里文化张马屯遗址，都先后出土了距今7500年到9000年的碳化粟粒。这足以说明粟作农业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在我国北方遍地开花。有学者研究认为，粟的驯化最早能追溯到12000年前，几乎和中华文明的起源同步。粟这种作物优势特别突出，它耐旱、耐寒、耐盐碱，是典型的旱地作物，特别适配黄河流域的自然条件。这里的黄土土质疏松，好开垦，好播种，而且黄土有独特的毛细现象，能把地下的肥力和水分带到地表，形成天然的自肥效果。再加上黄河流域冬春干旱、夏季多雨的气候，正好适合粟春种秋收的生长周期，让粟在条件很简陋的情况下也能稳稳地生长，成为远古先民最靠谱的食物来源。随着粟的成功驯化，我国北方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改变，持续上百万年的渔猎采集经济慢慢地被农业经济所取代。山西夏川遗址出土的石磨盘和石磨棒是目前发现最早的谷物脱粒工具，在新石器时代早期被广泛用来给粟、黍等谷物脱壳加工。 素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脂肪和多种维生素，还有一定的药用功效，能给远古先民提供稳定充足的能量。就这样，北素南稻的基本农业格局正式形成，素作农业成为开启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关键力量，也为华夏文明的诞生和发展打下了最坚实的物质基础。我们今天使用的汉字当中，很多和粮食有关的字最早都是专门指小米的，这是小米在早期文明里占据核心地位的直接证明。在甲骨文和金文的字形里，这些字生动地描绘出粟的生长、收割和使用场景，是远古先民农耕生活的真实写照。粟字由禾和砾石组成，看上去就像禾苗顶端结满了饱满的穗子，本意就是累累的果实。设计的稷字，其字形虽然还没有定论，但整体看上去像一个人在照料移栽禾苗，体现出先民对这种作物的精心呵护。而高粱的粱字则像一个人拿着镰刀收割籽粒，对应的是粟的收获环节。稻谷的谷，其繁体字画的是用带柄的石质工具收割谷物的样子。在汉字形成的夏商时期，小米和黄米是北方绝对主流的粮食，在饮食结构里占着核心的位置，所以禾、米、稷、粟、粱、谷这些和粮食相关的核心文字最早都是专指小米或者小米的不同品种，直到后来稻米、小麦、玉米这些作物慢慢普及，这些字的意思才逐渐扩大，泛指所有的谷物。可以说，小米的生长周期、收获方式和使用场景直接参与了中华文字的创造和演变。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里也多次出现粟、稷、粱的记载，比如《小雅·黄鸟》里的“无浊我粟，无浊我粱”，《小雅·楚辞》里的“我亦黍稷”，都清楚地反映出西周时期小米已经是覆盖全国的核心农作物。那时候的先民还根据小米的颜色、口感等特点分出不同的品种，颜色深一点的叫糜，颜色浅一点的叫杞，口感软糯、颜色金黄的叫粱。这些文字记载和品种划分共同构成了小米在早期中华文明里不可或缺的实证，也让我们能够通过文字回望几千年前粟作农业的繁荣景象。小米对中华文明的影响早就超出了吃饭的层面，直接上升到国家政权和礼制象征的高度，成为中华文明独有的文化符号。周人的祖先名叫稷，因为擅长耕种被尊称为后稷，成为掌管天下农业的神祇，而稷指的就是小米。从那以后，小米正式成为谷神，和象征土地的社合在一起，称为社稷。从周代开始，社稷就成了国家政权的代名词。帝王登基要祭祀社稷，国家安定要供奉社稷。每逢重大节日或者发生灾荒，都要举行社稷祭祀仪式，祈求五谷丰登，国泰民安。这种以小米为核心的祭祀礼制延续了3000多年，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也让小米从一种粮食作物变成了维护国家统治、凝聚民心的精神符号。商代晚期，商纣王在巨桥设立大型粟仓，储存了大量小米作为国家的战略储备物资。 周武王灭掉商朝之后做的第一件重要的民生事，就是打开巨桥粟仓，把储存的小米分发给天下百姓，靠着充足的粮食储备快速稳定了天下局势。从这以后，粟仓就成了历代封建王朝最重要的战略设施，主要用来平稳市场粮价，发放官员俸禄，应对自然灾害和保障军队供给，是维护古代国家稳定的重要支柱。从先秦到隋唐，小米一直是古代军队最主要的口粮，在战争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粟的加工方法很简单，把它煮熟晒干，或者直接炒熟，就能做成方便携带的干粮。这种干粮不用生火做饭，可以直接吃，非常适合长途行军、野外作战和边疆驻守。《左传·文公十二年》里提到的果粮作甲，《汉书·匈奴传下》里记载的备，说的就是小米做的军粮。秦汉时期北击匈奴，隋唐时期镇守边疆，庞大的军队后勤保障几乎都是以粟为核心，军粮的征集、运输和储备全都围绕着粟展开。可以说，小米支撑了中国古代上千年的军事行动，是保障军队战斗力的关键物资。和军粮体系相配套，古代还形成了一套以粟为核心的官职体系，好几个重要官职的名字当中都带有粟字。秦汉时期设置治粟内史，位列九卿之一，全面掌管全国的粮食财政和田租征收。西汉开国功臣韩信曾经在刘邦手下担任治粟都尉，专门负责军粮的征集和转运。汉武帝时期专门设置搜粟都尉，负责推广先进的粟作种植技术，提高全国粮食产量。这些官职的设立，充分证明小米在古代国家财政和军事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从汉代到唐代，官员的俸禄发放也一直以粟为核心。汉代实行半钱半谷的俸禄制度，官员收入一半是钱，一半是粟米。东汉时期的县令每个月俸禄是粟20斛，东晋陶渊明担任彭泽县令时，每个月俸禄是粟15斛。唐代官员的禄米仍然是以粟为主，一品官员每年禄米能达到700担，九品官员也有40担。汉代墓葬里出土的陶仓上，经常能看到粟一斤、粟万担的墨书字样，既象征墓主人有吃不完的粮食，也代表着地位尊贵。粟米成为古代官僚体系的重要物质基础，也从侧面证明了粟在社会经济中的核心地位。西汉时期，在朝廷的推动和技术的革新下，我国的粟作农业发展达到了历史最高峰。汉武帝时期的搜粟都尉赵过，结合关中地区干旱的气候和耕种经验，总结发明出一种先进的粟作种植方法，叫做代田法。它大大提高了粟的产量和抗旱能力。代田法的具体做法是把耕地分成圳和垄，两者相间排列。圳就是田间水沟，宽一尺深一尺，垄宽也是一尺，一亩地正好可以容纳

三震三垄，每次中耕除草的时候，把垄上的土和杂草一起除到震里，陪在作物的根部。到了夏天，垄上的土削平，震和垄齐平，作物的根就能扎得更深，既可以抗旱，又能抗风，防止倒伏。第二年耕种的时候，震和垄互换位置，让土地轮流休息，恢复地力。赵过在犁公的空地上做试验种植，结果显示用代田法种的粟每亩比传统耕种方法增产一担以上，管理得好的地块可以增产两担。随后朝廷把代田法大规模推广到关中三府地区弘农郡、河东郡以及北部边疆郡县，有效提高了北方干旱地区的粟产量。在代田法的基础上，后世又慢慢改良出方形区种法、带状区种法。这些旱地种植技术不仅用在粟的种植上，还推广到豆类和小麦的种植中。北魏时期贾思勰写的《齐民要术》是我国古代最完整的农书，书里用大量篇幅详细记载了粟的种植、选种、灌溉、施肥、除草、收割、储存等全套生产技术，还记录了97个粟的品种，这标志着我国粟作农业已经走向精细系统的成熟阶段。这一时期，粟的种植范围覆盖黄河流域、东北、内蒙古、新疆，甚至长江流域，还通过欧亚草原传到欧洲，成为世界性的农作物，也让中国粟作农业技术走在当时世界的前列。隋唐时期，我国的农业格局和主粮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小米的核心地位慢慢被小麦所取代。随着陆上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石磨技术全面普及，小麦可以很方便地磨成面粉，做成面食，口感和吃法更受人们的欢迎。小麦开始在北方快速推广种植。唐代中期实行两税法，明确规定夏天收小麦，秋天收粟和其他杂粮，标志着北麦南稻的农业新格局正式形成，小米彻底失去了北方第一主粮的地位。安史之乱之后，北方长期战乱，传统粟作农业的核心产区关中黄淮海平原遭到严重破坏，再加上全国经济重心慢慢向南转移，稻米的地位不断上升，进一步压缩了粟的种植空间。虽然主粮地位下降了，但是小米凭借耐旱耐贫瘠的特点，依然在北方干旱半干旱地区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辽代统治的北方草原地区仍然以粟为主要的赋税粮食。明清时期，粟的种植慢慢向山区旱地集中，形成了一批品质很好的特色小米品种。山西沁州黄、山东龙山小米、内蒙古敖汉小米、辽宁化石割小米等都成了专门供给皇家食用的贡米。这些产区正好是最早驯化种植粟的地方，延续着上万年的农耕传统。小米从古代的核心主粮变成今天的优质健康杂粮，在漫长的历史变化中完成了角色的转变，依然在农业和饮食领域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也让古老的粟作文明在当代焕发出新的生机。在几千年的文化积累中，小米还被赋予了清廉节俭的精神内涵，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要象征。古代把纸去掉外壳，没有经过精细冲制的小米叫做脱粟或脱谷，吃脱粟之饭成为古代贤能清廉的官员表现节俭朴素、为官清白的标志性行为。春秋时期，齐国的相国晏婴地位很高，却生活简朴，每顿饭只吃脱粟饭，搭配少量野菜和芹蛋，被史书作为清廉的典范记录下来。西汉

丞相公孙弘地位极高，却提倡节俭，每顿饭只吃一种肉菜，吃脱素饭，用这样的方式践行自己的政治主张。明代著名清官海瑞一生穿布衣，吃粗食，每天以脱素饭为主食，亲自种菜养活自己，成为千古流传的清廉官员的代表。这些历史故事让脱素饭成为清廉节俭的文化符号。北宋大文豪苏轼在《前赤壁赋》中写下了妙沧海之一粟的千古名句，把小小的粟米和广阔的大海对比，比喻个人生命在天地之间的渺小和短暂，包含着深刻的人生道理。从象征国家的社稷重器到代表个人品德的清廉符号，小米承载着中华民族敬畏自然、勤俭节约、脚踏实地的精神品格。今天，小米虽然不再是我们餐桌上的主粮，但是凭借丰富的营养和醇厚的口感，重新成为人们喜爱的健康食品。它既是养育华夏民族上万年的食物，也是见证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文化符号。它延续着万年不断的农耕血脉，在现代社会里依然散发着独特的文明光彩。粟米所承载的农耕智慧和文化精神早就融入了民族血脉，成为我们理解历史、传承文明、守护乡愁的重要载体，也让我们在一粥一饭之间感受源远流长的中华农耕文明，珍惜这份来自远古的自然馈赠。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韩坤，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85年由张杰作词、秦永成作曲、李谷一演唱的歌曲《我和我的祖国》正式发行。歌曲发行后，立刻因亲切细腻的情感、朗朗上口的旋律而广为传唱。曲作者秦永成说，在词曲创作之初，这首歌就是为普通百姓量身打造的。
1: 我写的《海滨音诗》啊，词作家张黎同志他特别喜欢，他呀每一当唱这个转调的地方他都跑调，所以说他就提出来，你能不能再写一个曲儿，不带转调的，这转调不行，转调老百姓唱不了。我说好好，我给你琢磨琢磨。他说了一句，你还用这个86拍的啊，但是要和他反着来，这个是哆哆来咪嗦，这不是上行吗？你是不能再上行了，嗦啦嗦发咪来哆嗦，这下去这就妥了。
0: 词作者张黎对这个曲调非常满意，走到哪里都揣在怀里静思默想，可憋了大半年也没有写出满意的歌词。1984年，张黎参加音协采风活动来到张家界，清晨窗外的秀美风光一下子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于是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一句脱口而出。随后张黎只用了20分钟的时间就填完了整首词。张黎在当晚的活动上朗诵这首歌词，一开口便红了眼眶，万般感受涌上心头。张黎说，我用这首歌写出了我对故乡、母亲、祖国和亲人深藏于心的思念，这细腻而厚重的情感该如何表达？词曲作者一致选择了由李谷一演唱这首歌曲。多年以后，张黎回忆起当年创作时的情景，依然激动不已。他说，正是因为深切地感受到自己与祖国的血肉联系，所以才一下子就把祖国和个人的感情比喻成海和浪花一样。

0: 2008年4月30号晚，在北京奥运会倒计时100天庆祝活动上，由北京奥组委推出的奥运倒计时100天主题曲《北京欢迎你》首次登台亮相。温暖的歌词，亲切的曲调，瞬间打动了所有人。曲作者小柯说，最初接到这首歌的创作任务时，压力极大。
1: 奥组委从2004年就开始征歌，从2004年就邀请过我去写。但是当时我说实话，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写这歌，因为我们耳朵里和印象中都是外国人写的。
0: 北京欢迎你的总策划王平九说，在确定这首歌的题目时，他曾苦思冥想了2个月。在淘汰掉无数个题目之后，一天早晨在开车上班的路上，当他看到街边的福娃时，北京欢迎你这个题目突然闪现出来。有人说北京欢迎你像句口号，但王平九坚持采用这种大主题小角度的创意，将独特的北京风情和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很快，曲作者小柯的脑海里跳跃出北京民谣的主旋律。
2: 我们之前认为的力量都是嘶吼喊高是力量，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什么样的力量是最大的？道德经啊说上善若水，水的力量是最大的，所以这个歌里边大家如果仔细听的话，会发现它和其他的奥运歌曲有一个最严重的不同，就是它没有任何一句是某个人的嘶吼或者说是某个人的高音，它的力量是应该慢慢的沁到人的心里，然后最后凝固在那儿，然后是一种蓬勃的力量。

0: 北京欢迎你的歌词以北京普通人家的口吻，轻松又不失热情地邀请八方宾朋。小柯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北京奥运会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主题，让他想到了用中国传统音乐的五声调式进行创作。
1: 中国讲究和，就这是现在我们的和谐社会，和睦这两个词。那怎么体现和？我们去掉了所有的在一起不协和的音符，只剩下这五个音。这五个音呢，是无论你怎么，你会不会演奏，你会不会弹钢琴啊，你只弹钢琴的黑键，哪怕你用胳膊肘去压它都会和谐。这五个音代表中国的一种精神，就是和谐。
0: 北京欢迎你是一首明星集体一堂共同演唱的歌曲，由于歌手众多，许多人只能唱其中的一句甚至半句，但所有参与者都毫无怨言，高效而愉快地完成了歌曲的录制工作。一曲大气优美的《北京欢迎你》就此诞生。简单的歌词，清新的旋律，《北京欢迎你》至今依然生动地传递着中国人民张开怀抱喜迎八方来客的热情，以及友好自信开放包容的胸怀。

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第二集，
1: 乡亲们，乡亲们，今天我们苦茶花活宿舍在大坪长苦茶林举办山康节斗茶活动。为了扩大本次活动传播范围和受众群体，苦茶花合作社利用网络平台进行直播，推广景迈山普洱茶文化和普洱茶种植户，请大家踊跃参加。
2: 什么？跟你们合作社一起搞直播，展示民俗文化？哎呦，这是你想让我拆房子的新套路吧？
3: 什么套路？艾卡，你要是参加，就可以借机让更多的人来认识你，来住你的民宿，买你的茶，让你赚更多的钱。你却说我们是套路，
2: 生气了？不行，我刚才说错话了。
3: 哎，不用解释。舒远方，既然他们不愿意参加，那我们和合作社的伙伴们搞活动吧。
4: 好嘞，玉江罗和波音依兰已经去招呼乡亲们喽。
3: 好，那我们一起去大坪长。
4: 好。乡亲们，乡亲们，这里是景迈山大坪长古茶林，景迈山山康节斗茶活动现在开始。
2: 石远芳，你一个外人了解景迈山多少？嘿呦，居然敢在我们面前斗茶。
5: 就是景迈山三个字的意思你搞得懂吗？你
6: 搞不懂。
4: 景迈是傣语，景是人聚居的地方，引申为城或寨的意思，迈是新的意思，合起来就是新城或是新的寨子，没错吧？
5: 哎呦，还真的知道的。
2: 行了，
4: 你就不知道了，我可是地地道道的景迈山人。对呀，我是芒景的，布朗族名字叫艾拉。
3: 没错，他就是艾拉。爷爷，您还记得吧？小时候跟我一起爬过树的艾拉。
7: 你是艾拉？
2: 对呀，
7: 山甩的儿子。哎呦，我就觉得哪里有点眼熟呢，可就是想不起来了。哎呦，二霞，这么长时间你们两个咋都不说呢？
3: 哎呀，我光顾着跟艾凯生气了。艾凯，你还记得他吧？
2: 你不说我还真想不起来，小时候打架他从来没赢过我。
8: 大白家，
3: 你就只记得这些事儿？
2: 二星，你们不会一直都有联系吧？
3: 对啊。
2: 你
3: 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在一次全国大学生乡村建设活动上相遇了。那时候我是旅游文化专业的学生，
4: 我学建筑设计。
3: 毕业之后我返乡办合作社，开发茶产业和景迈山的民族传统和茶文化。
4: 我呢，选择去美国留学，我们走向各自不同的人生方向。
3: 但是我们经常在网上交流，他对文化和旅游方面的想法对我很有启发，我一直想请他到景迈山来看看，没想到他真来了。
4: 不是回来了。
3: 对，回来了。
2: 好了，不是说斗茶吗？跟他啰嗦哪样？
3: 好啊，那就斗茶。艾卡，如果斗茶输了，你就按照规定把房子恢复成传统样式。
2: 儿香，
3: 怎么了？你不敢答应了？
2: 这有什么不敢？斗就斗。
3: 好，那我们就叫古茶花队，舒远芳和我为队长，让乡亲们自己报名，拿出各自的看家本领，好好表现一下，乡亲们好不好啊？
9: 好。
10: 艾卡，那我们也成立一个队。
2: 好，
10: 好，
2: 那我们队名叫什么？
10: 我们是寨子里的人，山寨队就叫。
5: 哎，这名字怎么怪怪？
10: 哎呀，这你我……
2: 好了好了，山寨就山寨吧。
4: 乡亲们，开始报名了。
0: 朗王子的青竹茶最香，
8: 奶酪香。
0: 爱冷山上兰花香，蜂王树下花蜜香。
5: 拉户人家的古树茶，茶汤亮，
8: 奶酪亮。
5: 琥珀光闪闪亮。
9: 哎，还有还有，我们瓦家的普洱未眠茶，
11: 傣族的香醇竹筒茶，
12: 哈尼族美味土锅茶，
13: 汉族新创制的品牌茶。
3: 哦，哎，你们看你们看啊，网友们说真没想到景迈山有这么多种茶，但是他们想知道景迈山哪种茶最好喝啊。
0: 景迈山的茶叶座座山头不一样，
14: 对，山顶山腰山脚不一样，
5: 阳面阴面雨季旱季不一样，
15: 新芽黄叶不一样，天冷天热不一样，开心生气不一样，炒茶的手艺不一样，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
0: 虽然有那么多不一样，却有一样是一样。
5: 那什么是一样的？
8: 景迈山的普洱茶都是一样香香香。
4: 虽然景迈山的茶都是一样香，可是我为什么觉得少了一种味道？那是童年记忆里的味道，清新的甜，淡淡的酸，温和的润，纯纯的香。哦，
7: 我知道你说的是茶魂茶和酸茶的味道。
3: 啊，我想起来了，那是爷爷亲手做的茶魂茶和酸茶的味道。
4: 苏爷爷，嗯，能让我们品尝一下吗？
7: 好啊。哎，大家伙别愣着了，跟我一块儿去吧。
8: 走。
7: 来来，你们看看，
4: 这就是一芽两叶茶魂茶。嗯，
2: 正在发酵的就是酸茶吗？哎，
7: 是的，这都是传统的制茶手艺做的茶。来来来，你们尝一尝这茶魂茶和酸茶，来吧。
3: 来，快尝尝。哎，我先尝尝。
4: 是这个味道。嗯，就是这个味道。我记忆里家乡的味道。嗯，苏爷爷，为什么刚才您不拿出来让大家开开眼呢？
10: 对呀，苏爷爷，
7: 开眼了又能怎样？
4: 让更多的人认识。

0: 是好推广呀。
1: 是啊，
2: 好推广啊。
3: 推广不了，
0: 为什么？
1: 这
2: 就是啊，
3: 没人愿意学，
0: 没人愿意学。
3: 茶魂茶和酸茶呀，是祭祀祖先的茶，它要经过岁月的发酵，是天赐的味道。哎，对金钱的欲望啊，会把平常心消耗掉了，听不到祖先的感召，也抹掉了这份记忆啊。
4: 苏爷爷，您的思维要改变。景迈山是世界文化遗产，要学会利用资源，抓紧时间赶快赚钱。茶魂茶和酸茶是不错，但制作太难，耗时长，赚钱慢，还浪费资源。
5: 对，不是
4: 赚钱
6: 重，不是我们应该反思。艾卡，我问你，你盖房子的钱是哪儿来的？
4: 这还用问吗？卖茶叶赚的吗？
6: 卖什么茶叶？
4: 儿香，你明知故问，古树茶吗？
6: 那你还记得你家的古树茶是怎么来的吗？
4: 这当年山里穷，没人认得古树茶，为了赚钱，在山地梯田上人工栽培了很多生长周期短、产量高、赚钱快的台地茶。大爹跟我爸分家的时候要走了台地茶，把古树茶留给了我们。
7: 大爹，你把台地茶都分走了，让我们家怎么过日子？哎
8: 呀，你个小孩子懂什么。阿弟，不是把古树茶留给你们吗？怎么就过不了日子了？
9: 哥，古树茶一公斤毛茶才卖5块钱，辛辛苦苦干半天，只能填饱肚子呀。
7: 哎呦，大爹，我们两家各分一些台地茶和古树茶嘛，这样两家都好过日子。
8: 好好好，那我分一点台地茶给你们吧。哎呦，这古树茶呀，真的是没得钱赚呐。
6: 艾坎，你还记得吧？后来为了响应政府号召，保护绿水青山，保护景迈山的自然环境和传承千年的古茶林，爷爷和乡亲们忍痛砍掉了能带来丰厚经济效益的台地茶。
10: 儿香，这些我都记得。
8: 我们全凭着台地茶赚钱呐，都砍了，那我们的日子怎么过呀？
11: 就是
8: 呢，我们不想再过苦日子了，这台地茶不能砍。
3: 乡亲们，现在古树茶的茶叶行情越来越好，靠种古树茶一样能把日子过好。
8: 哎呦，苏大爹呀，我的苏村长，谁不知道台地茶产量高，赚钱快，对不对？
3: 景迈山古茶林是祖先给我们的恩赐，是全世界独有的取自天然的文化景观，现在我们要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更要保护古茶林。砍掉台地茶是为了以后长远的发展。
8: 可是我们砍掉台地茶损失太大了呀。
1: 对呀，
8: 谁想砍谁砍，我不砍。
3: 好，你们不砍，我砍，把我家所有的台地茶都砍掉。
6: 爷爷，那这些地，
3: 我们会在这些地上种上古树茶，开辟一片新茶园。我们种的这些茶树100年后、200年后、1000年后也会成为古茶树，让子孙后代们享受不尽。
6: 爷爷，您说的对，我跟您一起干。
7: 儿兄，我跟你们一起干。
6: 好。
8: 海坎，
7: 哎呦，阿爸，我们跟着苏爷爷和儿香家一起种新茶园，一样能种到更多的钱。我相信苏爷爷和儿香一家。阿爸，
9: 那这样我也试试。大哥，你呢？
8: 我再等等。
7: 哎呀，
1: 上。

1: 乡亲们，没关系啊，你们可以再等等，但是我相信，时间总会让我们跟自己的灵魂相遇的。哎呦，小乌龙、小龙锦、小毛峰，哎呀，你们来了，好啊，来来来来来，
2: 谢谢苏爷爷，苏爷爷，哎。
3: 酸茶和茶魂茶的配置过程，就是我们跟自己灵魂相遇的方式吧？
1: 对呀，我们今天的一切都是祖先的恩赐。茶魂茶和酸茶是对祖先感恩的心呐。哦，
3: 所以，虽然酸茶和茶魂茶的制作工艺复杂，但是为了表达对祖先感恩的心，爷爷一直还在坚持做着。是啊。
2: 我想用这种坚持，把祖先和子孙连接在一起，不要断裂。嗯，当年我们离开景迈山的时候，妈妈特意把这块从山脚下捡到的茶叶化石，穿上绳子，挂在我的脖子上，叮嘱我到任何地方都要带着它，记着景迈山，记着茶祖。
4: 永塔伯是我们福建乌龙的茶魂，武夷三人为他塑像供奉。嗯，浙江的龙井茶是一位阿卜种下的18棵茶树，它就是龙井茶祖。毛峰茶有好多种，它的茶祖也不相同，但是每个茶毛峰的地方都会敬奉茶祖。
1: 对呀，
3: 爷爷曾希望我能传承这门古老的技艺。 但是我当时不愿意学，我忘不了爷爷失望的神情和叹息声。爷爷，嗯，对不起，我想跟您学做茶魂茶和酸茶，想跟自己的灵魂相遇。
2: 尔香，你看，网友给我们的直播点赞了，他们说，只要心怀敬畏和感恩，心灵才不会迷失方向。
3: 苏爷爷。
2: 我们也愿意跟您学手艺。好，一起把茶魂茶和酸茶做成我们景迈山独具特色的品牌茶。
1: 好，好啊！只要你们想学，不管是谁，我都愿意跟你们一起传承这门手艺。
2: 你们看，网友还希望年轻人能多多学习茶魂茶和酸茶的制作方法，把这项非遗传承下去。还有的网友说。
5: 想来景迈山跟苏爷爷学手艺呢，<笑>
3: 太好了，谢谢你们，感谢网友们这么支持我们。艾卡，你说呢？我说哪样？哎呦，你好好看看，斗了一次茶，网友在你家下了多少单？你不应该有点表示吗？我能有哪样表示？就感恩祖先嘛。艾卡。
2: 你要是真这么想，就说话算数，马上把房子拆了。凭哪样？我斗茶又没输，凭哪样拆房子？你还说不是套路我？我走了。哎，艾卡，你回来，你回来。阿香，你没发现艾卡内心其实已经受到触动了吗？我们要给他时间，去跟自己的灵魂相遇。
6: 你说的对，我去跟他谈谈吧。我们跟你一起去。
7: 好。施远芳，嗯，你也看到了，我的民宿，砖混结构，新洋房，新颖大气，玻璃幕墙，小高层，大飘窗，看见云海好风光。内设舒适大床房，还有普洱茶味香，美食美酒尽品尝，唱歌跳舞到天亮。
6: 有一种享受叫云南的生活新欢畅。哎呀，你们呀说的真好。哎，不过呀，我要替网友请教你一个问题。
5: 请教？嗯，
6: 你想请教我什么呀？
7: 他们说呀，看了直播，发现景迈山的房子上有一崖两堰。
2: 哎，凯，这是为什么呀？
5: 哎呦，这个嘛。 是当初申遗时候制定的管理条例，
7: 就是嘛。
3: 还有的网友问，为什么要把房子建在林子里啊？
5: 这个，我们世世代。

0: 回来赚钱养家，知不知道这些事情？哎，不重要。
1: 什么？不重要？啊，茶主去讲。
0: 哎，这，
2: 走啊！

0: 族的祖先派了，带领遭受瘟疫之苦的部众一路迁徙到景迈山。一天中午啊，一位生病的老人躺在树下，摘了一片叶子含在嘴里，便昏昏睡去。他醒来时觉得神清气爽。
1: 帕艾冷得知后，便将这种树叶煮成水给部众喝下，驱散了瘟疫，拯救了部众。这神奇的叶子就是茶，为了感恩茶祖，我们就修筑了这个茶魂台纪念他。五根木头柱子是景迈山的五个世居民族，每年的布朗族山康节也是傣族的泼水节，各民族兄弟姐妹们就在这里祭奠他，感谢他给我们留下的茶林。
2: 这跟房子有哪样关系？
3: 当然有关系了，你看那山坡处那高大的芒果树下是什么呀？
2: 这谁不知道？七公主墓。
1: 我小时候听过七公主的故事，她就像是傣族的文成公主。
0: 当时啊，景迈山的傣族和布朗族发生了征战，两败俱伤。傣王赵孟猛把自己的女儿七公主嫁给了帕艾冷。七公主把傣族的种植和纺织技术带到了布朗族寨子，部落化干戈为玉帛，先祖将寨子建在茶林中，茶林在森林中，耕地又在林之外，林间鸟鸣花香，多依香樟樱花与茶相伴，兰花藤蔓苔藓与茶相生，茶及花树香馥郁甜润，人与鸟兽共存，自然和谐，生生不息啊。
1: 所以后世就把帕艾冷奉为布朗族的茶祖。先祖认为茶是上天赐予的宝贵礼物，帕艾冷临终前留下遗训，嘱托子孙，我给你们留下牛马，怕会遇到灾害死掉，给你们留下金银，怕你们有一天会花光，我给你们留下普洱茶林，子孙后代才会吃不完用不完，你们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它。
4: 哦，尼姆啊，我们诺岗古寨的傣族房子也有这样的传说。
1: 对，我们正好带着大家一起去看看诺岗古寨的傣族民居吧。
5: 好
6: 好
5: 好
6: 好
5: 好，
4: 走。诺岗在我们傣语里的意思是露饮水的地方。有一天，傣族祖先昭诺兰追着一只马鹿来到景迈山，看到美景走不动，就带着部众迁到这里。后来呀，他妻子病了，服了茶叶，很快就痊愈了。
3: 哎，老婆，后面的事情我知道。昭诺兰带领部众种茶开山，子孙把昭诺兰奉为傣族茶祖，他们用耕牛种田，盖吊脚炉，所以傣族的屋顶上都有黄牛角。哎呦，
4: 你还记得？
3: 当初要不是把这个记下来，哪追得到你？
4: 好在你记得，要不然今天晚上家里就没你睡的地方。
2: 老婆，你别吓唬我。哎
3: 呀，我就是想住新房子，城里人那样。
5: 尼姆，你想住那样的房子，可以去惠民镇或者澜沧县城买房。但是景迈山的房子，必须保持传统样式。
1: 对，必须保持。

0: 传统样式，
1: 听到没有？
2: 哎呦，你们故事讲得挺好，可是你们又住民宿。
1: 艾卡，你想不想知道网友的选择？
2: 你说嘛。
0: 这么重要的结果，要在最美的景迈大寨观景台去公布答案吧。
1: 艾卡，你看网友怎么说的？
2: 他们说景迈山的迷人景色、美好传说、古调民歌让他们心头发热，
3: 茶山和云海让他们觉得好快乐。
4: 嘿，景迈山的房屋建筑是独特的景色。
1: 所以玉江罗家的傣族民居和爷爷的布朗族民居是网友的首选。艾卡，你看看你的民宿。
2: 我看看。哎呀，咋会这样呢？
0: 艾卡，这些传统建筑都是咱景迈山的宝贝啊。这些年我看过全世界的传统建筑，比如西班牙的斗牛场，里面已经成为现代化的商业中心，有立体走廊、纵横交错的电梯，还有观光平台，但是外面的样式却不允许有丝毫的改变。再有法国巴黎用凯旋门划分新老城区，老城区里绝不允许有现代的建筑。巴黎人说他们的祖先再回到巴黎的时候可以找到回家的路。我们国家对传统建筑保护的力度也很大，安徽宏村的徽派建筑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还有山西的王家大院、乔家大院都成为重要的文旅景区。这些建筑上留存着我们民族的历史和成长的足迹，有对子孙的嘱托，我们保护这些建筑也是对祖先的纪念和感恩呢。
1: 对，景迈山的传统建筑也是这样，我们所有的获得都来自于茶，所以布朗族寨子和傣族寨子的屋顶样式都是祖先给我们的嘱托，也是子孙对茶祖的纪念。山康节我们要去茶魂台祭拜祖先，感恩祖先，我们要好好想想应该如何感恩呢？艾卡，你说呢？
2: 我二香，祭祖的美食我还是拿手的。
0: 好，那我们就请乡亲们都来展示一下自己拿手的美食，一起去祭拜。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景迈山上》第二集，剧中人物儿香由白欣赞演播，施远芳由李伟鹏演播，矮坎由张金鹤演播，苏爷爷由赵树人演播，尼姆由卢立峰演播，玉江罗由严萌萌演播，扎斯由钱文清演播，苏里亚由王旭峰演播，儿香妇由赵琳演播，矮坎妇由图特哈蒙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武凤春、孙卓、刘丽妍、沈若陈青、沈卓威、李雪娇、李叶萌、崔晨霄、王辅平、老班、欧昂、李天之、小莲、左雨林等。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博尔市广播电视局，明确云南省广播电视局，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燕磊。
0: 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提示您，您可以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今天节目开场呢，关注24节气之小满。顾名思义啊，小满未满。这个时节呢，小麦灌浆饱满，但尚未成熟。
1: 在社交平台呢，有不少朋友留言发问了。纵观24节气，有小暑、大暑，有小雪、大雪，还有小寒、大寒。而为什么有小满却没有大满呢？
0: 有一种解释是说，芒种节气呢内涵是更为丰富的，就是相较于大满这个说法。月令72候集解就指出，有芒之种谷可稼种矣。翻译过来便是有芒的麦子收割，有芒的稻子栽种。
1: 那么换句话说，就是如今的三夏，芒种意味着收获，也意味着新一轮的耕种。
0: 由此可见呢，芒种确实和大满比起来，所包蕴的内容更多，涵盖的范围也是更广了。中国古代呢是传统的农业社会，24节气主要就是为了指导农业生产了。芒种节气不仅看起来更直观，也意味着夏收、夏种、夏管的全面铺开。
1: 那么另一种观点是，舍大满而用芒种，符合古人的哲学观和价值观，即既满守谦中庸。尚书有言，满招损，谦受益。古人认为花未全开，月未全圆，人未极满才是最好的状态。大满便是太满，太满则容易过犹不及。做人做事呢，还是要留有余地，恰如其分。
0: 还有一种观点是从雨水物候上来分析的，雨水过多，江河太满，容易发生洪涝，给农业生产呢带来灾害和损失，这也契合了古人风调雨顺的美好心愿。
1: 那么总而言之吧，芒种节气内涵丰富，还能指导农事。麦子可以收，稻子要抓紧种。从这个角度来说，芒种替代大满的说法也就可以理解了。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小满时节，蚕室正丰。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汉代鎏金铜蚕，通体鎏金，蚕体蜷曲，形神逼真，是汉代蚕桑兴盛、丝织业繁荣的见证。一蚕鎏金承载千年农桑文脉，千丝万缕，见证丝路源远流长。
2: 子规声里雨如烟，润逼红绡透客毡，映水黄梅多半老，邻家蚕熟麦秋天。小满时节，蚕肥丝满，麦穗初齐，万物将熟未熟，

0: 恰是晓得盈满，人们齐残谢丧，守望丰年，在渐满未满间感悟生活的从容与希望。
1: 我是一名新农人，我现在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高标准农田里。这段时间我要是把田间管理做扎实，浇水啊、防毒啊、施肥啊，相信今年小麦啊都能有个好收成啊。
2: 我是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一个果农，小满节气正是蓝莓成熟时，我们开始陆续采摘蓝莓，希望让更多人吃上好吃的蓝莓。
3: 一到这个小满节气的时候，咱们吉林这边就开始吃山野菜了，大叶芹呢、刺嫩芽、萝卜丁这些苦菜，它凉拌也好，剁馅也好，蘸酱做汤都行，特别鲜美，清热败火。
4: 在我们江西吉安，到了小满时节呢，就会制作如厘米醋。我们一般都是用糯米粉加土豆淀粉为原材料，做成麦穗麸袋。咱们用粮食做文创，既守住了粒粒皆辛苦的根，又接上了我们年轻人的脉。
5: 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6: 昨日新闻重现，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孩子还没踏进校园，视力问题却早早地找上了门。学龄前儿童近视低龄化已经成为无数家长心头的一大困扰，而守护孩子的明亮双眼需要提前排查视力隐患，留住宝贵的远视储备。
9: 为了从源头筑牢儿童视力健康防线，提前预判近视风险，北京市幼儿园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筛查项目正式启动，将覆盖北京约13.4万名大班幼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10: 很多家长觉得近视是上学后用眼过度导致的，实则不然，儿童近视的隐患大多在幼小衔接阶段就已埋下。首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系系主任朱慧平介绍，儿童远视储备是预防近视的防火墙，不少孩子入学前远视储备就已经被提前消耗殆尽，各类近视风险因素早已悄然潜伏，等到正式进入小学，日常看书写作业，近距离用眼时长大幅增加，孩子很容易快速发展成真性近视。
11: 我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问题已经呈现了高发低龄的态势，近视发生率持续攀升，将近视防控关口从学龄段前移至学龄前阶段。我们如果抓住5到6岁儿童视力发育和近视发生的关键窗口期，就有利于尽早发现风险，尽早开展指导，尽早帮助家庭调整用眼行为。
10: 为了牢牢守住孩子们的视力防线，把近视防控工作做在前面，北京市幼儿园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筛查项目已纳入北京市2026年重要民生实施项目，将构建覆盖北京市的筛查建档、预警、分级管理、随访指导闭环体系，覆盖北京市18个区含经开区和燕山地区的2450所幼儿园，约13.4万名大班儿童。也许不少家长会好奇，这次面向幼儿园大班孩子的远视储备筛查，具体都会检查哪些内容呢？朱慧平介绍，
11: 我们筛查的内容包含裸眼视力，关注的是孩子看得清不清，屈光状态如何，眼轴及生物参数、体格信息，包括身高和体重、生活行为方式等信息，主要是去看一下他的近视风险因素。我们通过这个项目会形成一个闭环的管理体系，建立一个唯一的电子视力健康档案。
10: 在众多筛查项目当中，眼轴检测是重中之重。朱慧平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孩子们的发育节奏各不相同，眼轴长短存在明显个体差异，而眼轴长短直接对应孩子的远视储备情况，只有结合眼轴数据综合研判，才能精准判断孩子真实视力发育水平，科学预判近视风险。
11: 即便是同一个年龄段，他的身高增长速度可能跟别人不一样，那他的眼轴也跟别人不一样，那么不同的眼轴长度，他的这个度数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要综合评判。
10: 政策后续暖心落地，也离不开幼儿园的积极配合。 北京市朝阳区精通幼儿园党支部书记、园长张丽说，
12: 我们肯定配合咱们相关的部门做好前期的准备，包括对家长的宣教，我们还会通过我们的教育活动让孩子能够更多的接触大自然，减少电子屏。
10: 朱慧平强调，此次幼儿视力筛查只是做儿童视力健康监测，排查近视潜在风险，主要是帮家长和幼儿园摸清孩子的视力状况，提前做好科学护眼和早期预防。但筛查结果绝对不能替代正规医院的专业临床诊断，更不能直接拿来配镜、用药或者做其他医学诊疗。一旦查出视力异常，一定要及时带孩子前往正规医疗机构做进一步详细检查。
13: 这个家园协同联动呢，是我们这个项目落地见效的核心的保障。那么从家庭方面层面来说呢，家长呢需要严格控制孩子们电子产品使用的时长，每日呢要保障2小时以上的户外活动，那么日常呢也要做到这个膳食营养均衡，多摄入一些护眼的食材，我们要严格的遵循科学用眼法则，也就是说孩子每近距离用眼20分钟后呢，要远眺20英尺外的物体呢，至少要20秒。
10: 眼下各项筹备推进工作都在平稳有序进行，按照统一安排部署，今年9月1日起，北京市将正式全面启动筛查工作，稳步推进各项流程。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处处长周凯表示，将力争在今年年底前完成全部筛查任务，让惠民护眼政策实实在在落到每一个孩子身上。
14: 对于缺勤的小朋友，我们会安排统一的时间进行补录，通过相关的数据的积累，为后期孩子升入小学、初中之后，建立一个长期的视力健康的档案，作为一个长期的跟踪，打好坚实的基础。
9: 我们继续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作为第二生命线，脊柱是人体的支柱与栋梁，直接关系着每个人的身体健康。不过近年来，脊柱侧弯问题被称为沉默的青春病，威胁着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我们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15: 在江苏常州新北区龙虎堂第二实验小学，康复治疗师逐一对340余名学生的脊柱形态、肩背对称性等指标进行测试。常州市体育医院康复治疗师陈威海说，初步筛查中确实发现有孩子疑似脊柱侧弯阳性。
16: 像这个小孩子用这个尺子拉到有超过5度的这种情况，我们就怀疑他可能会有脊柱侧弯，就需要到医院拍 X 片进一步确诊。
15: 龙虎堂第二实验小学副校长杨伟透露，最近几年来，脊柱健康检查是学校每年都要开展的检查项目。学校还将脊柱健康纳入日常课程体系，希望从源头改善学生体态。脊柱侧弯好发于儿童青少年期，其中女孩发病率更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曹俊说，脊柱侧弯问题目前的发病率在1%左右。
17: 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1%的发病率，在我们儿童的疾病里面算是发病率比较高的疾病了，尤其是在他生长发育特别快的那段时间，他更容易出现脊柱侧弯。
15: 一般来说，从后方来看，正常人的脊柱呈直线，而脊柱侧弯患者的脊柱可能呈现 C 型或者 S 型的弯曲状态。很多家长觉得脊柱侧弯是因为孩子没站好，仅仅是体态问题，也有人认为这种情况是因为孩子久坐学习，骨头长歪了。对此，曹俊表示，
17: 对于特发性脊柱侧弯，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特别明确的原因，但是我们也是发现有一些相关的因素可能跟它是有关系的，比方说呢，在生长期快速的生长和发生脊柱侧弯是有关联的。另外呢，相对的脊柱旁的肌肉力量下降、力量运动不足，可能也与脊柱的形态维持稳定是有关联的。
15: 脊柱侧弯不但影响儿童身体姿态，导致腰背部疼痛等情况，还有可能对儿童心理发育造成不利。曹俊强调，对这类疾病的危害不可忽视。
17: 过弯度很大，甚至可能会影响我们孩子身高，孩子会比他的同年龄的孩子都矮。侧弯发生了以后呢，这两边脊柱的肌肉一边呢受到了压缩，一边被绷紧，肌肉的力量和活动能力会受到影响，孩子有时候会觉得腰酸、腰不舒服。此外呢，如果弯度很大了的话，它也会影响我们脊柱的功能和活动能力，孩子弯腰啊、转身啊会受到影响。甚至呢，当特别大的侧弯出现的时候呢，发生在胸段，那么我们的这个胸廓也受到挤压了，孩子的肺功能也会受到影响。
8: 专家提醒，儿童青少年骨骼快速生长时期，一旦发生脊柱侧弯，其进展可能十分迅速。那么怎样做到早发现、科学干预？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5: 守护孩子的脊柱健康，家庭是第一道岗哨。专家表示，一般来说，孩子出现轻度脊柱侧弯时，可能没有明显的不适感，但他们的身体会悄悄

0: 发出一些预警信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曹俊，
1: 最简单的，孩子肩膀不一样高，当你老发现他的一侧肩膀高的时候，就要小心是不是脊柱侧弯，他的骨盆不平，或者说他弯腰的时候看到他的背部还有腰部不对称，一边高一边低，或者说孩子觉得这个腰背不舒服，有酸痛酸胀的情况，那么这些情况都是一些早期的发现，需要咱们来医院进一步的检查。
0: 在网络上搜索脊柱侧弯，有不少所谓的脊柱侧弯矫正神器。对此专家强调，儿童发生脊柱侧弯问题后，需要进行准确诊断，精准治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主任医师蒋协远，
2: 轻度的侧弯呢，我们以康复训练和随访观察就行了。中度的侧弯，而且处在生长期的孩子，往往需要采用支具治疗。这种支具治疗呢，如果认真的佩戴的话，不进一步的发展，那可能也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如果是重度的啊，角度比较大了，这个时候可能需要手术干预。
0: 预防脊柱侧弯的关键在日常多动少坐，端正坐姿。孩子日常学习要做到桌椅高度匹配，无论是阅读书籍还是使用电子设备，都要有效控制时长，防止孩子长时间保持同一动作。蒋协远建议，
2: 控制天天看这个电子产品，这个电视啊，各种屏幕的时间，保持一拳一尺一寸的这个一个正常的坐姿。躺卧的时候不要看很长时间的书啊，或者在躺卧的时候过度使用电子产品，避免加重脊柱的负担。
0: 哪些运动对脊柱健康最有帮助？曹俊也给出护脊方案。
1: 男孩子练引体向上，让女孩子练平板支撑，这些运动其实都对孩子的健康是有利的。一般性的运动对于颈背部的肌肉也是有帮助的，比如上肢的球类运动，羽毛球啊、乒乓球啊，或者打篮球啊。夏天到了，游泳是一个特别好的锻炼腰背部还有颈背部肌肉的一个运动。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6: 选板材要环保，
7: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6: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8: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9: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10: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1: 昨日新闻重现，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2: 好，我们再来关注广西柳州地震灾情。在两次5.2级地震之后，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又发生两次3级以上地震，分别为3.6级和3.7级。当前灾区抗震救灾、群众安置、房屋安全评估等各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
13: 震中区域呢，属于典型的熔岩地貌，在余震强降雨的影响下，岩溶地面塌陷，次生灾害多发。这给抗震救灾工作会带来哪些挑战？后续各项工作如何安全开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谭震、马静宇、孔强新的报道。
14: 余震不断，当前震中区域仍然为管控区域。中国之声记者获准进入震中柳南区太阳村镇上等村走访。记者在现场看到，村子里的房屋大多为2-3层的村民自建房，部分房屋超过4层，有自建房成排倒塌，墙面开裂，院墙倒塌情况较为普遍。在一排倒塌的房屋面前，挖掘机等大型机械设备正在对悬空建筑部件进行拆除，以消除安全隐患。连日来，震中

0: 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持续降雨，多处地面出现塌陷，雨水不断汇入，不少塌陷坑洞出现积水。在上等村村委会门前，广西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的抢险队伍正用探地雷达进行探查。十几米外的道路上，有一段新铺沥青路面出现塌陷。工程师卢胜辉告诉记者，受早上3.6级地震影响，这处已经回填过的塌陷坑洞出现了二次坍塌。
1: 这个塌陷是在地震发生的时候就已经塌了，塌完之后相关人员就已经把它做了一个抢修应急处理，就是把它填回来了嘛。填好之后呢，要有个余3.多级的这个余震，而余震之后我们就发现这个又修补好的地方又塌陷了。
0: 再次塌陷后，周边区域出现了多处不同程度沉降，抢险队伍在周边探查发现该区域地下存在较大空洞。
1: 然后你看现在这边路面它也开始不同程度的凹的塌陷了。我们现在做的方法就是探地雷达探测下路面路基下面的一个岩溶隐患。现在初步我们这里判断的就是确实下面从这里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空洞松动，就是现在我们就是在做一个排查，隐患排查，再看它的影响范围有多大，然后就在背后续的看怎样做一个治理。
0: 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第一副指挥长、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副市长潘展东告诉中国之声记者，该地区属于典型岩溶地貌，地质条件复杂，浅源地震容易诱发岩溶塌陷，叠加余震、强降雨等因素，反复诱发岩溶地面塌陷，这也是前期回填区域再次塌陷的主要原因。
2: 此前对太阳村社区路段塌陷区域进行回填，主要是为了应急抢险需要，保障应急救援车辆、抢险人员及相关设备通行。该区域回填后啊，仍然是重点风险管控区，并未解除交通管制。目前我们组织了8支技师队伍、44名专家，9建4个工作队，对所有塌陷区域开展全方位物探排查、地下水动态监测、地质条件勘测。下一步待物探监测等数据汇总精准分析后，我们将根据地质实际情况分类制定专项回填治理和长效处置方案。
0: 为了确保安全，此前设置在上等村村委会的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已经转移，向更安全区域转移的还有安置点。上等村的一处临时安置点内已经没有受灾群众，施工人员正在拆除应急帐篷。安置点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处临时安置点此前安置了300多名群众，因为点位位于震中区域，余震及地质灾害隐患突出，目前所有群众已经统一转移到柳南体育园妥善安置。太阳村镇工作人员韩芳华介绍，当前正逐户动员引导群众到新安置点入住。
3: 我们之前是4个集中一点的安置点，村里面还有其他的一些小一点的自发把群众疏散过来的，有危险性主要就是余震呢，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是震中啊，它一震动起来就是晃动的是比较大的，哪里又塌陷就很危险的呀，因为现在又下雨，有些地方就是说也有那个渗水呀，这种排水的不及时的，现在就是紧急的撤离到更安全的地方。
0: 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介绍，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经设置临时安置点7个，集中安置群众4000多人。目前安置点物资准备充分，社会秩序平稳安定。与此同时，震区房屋鉴定排查工作也在争分夺秒开展。截至昨晚7点，已经累计排查房屋19.6万栋。潘展东介绍，地震造成26处民房倒塌，将按照可继续使用、暂停使用待鉴定、停止使用尽快拆除3个等级，对受损房屋主动排查，逐一鉴定。
4: 2次5.2级地震共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伤员均被送往柳州市工人医院等医疗机构开展针对性救治。伤员救治情况怎么样？继续来听总台记者谭震、廖密、陈小鹏的报道。
5: 阿姐，现在身体怎么样啊？有哪里不舒服吗？现在？
6: 早上吃点药，然后现在好一点了。
5: 好一点呢？
0: 记者到达创伤急诊病区时，柳州市工人医院急诊医学科副主任李凯 正在对伤员的恢复状况做进一步的沟通检查。这名伤员被砸中胸部，目前恢复良好。
5: 肋骨骨折之后的话，那个骨头一个轻度的错位引起了一个剧烈疼痛，咱们一疼痛之后的话，人体就有个保护反射，它就会出现一些憋气，然后来出现一些胸痛的情况。但现在的话，目前那个检查看之后的话，这个各方面的恢复情况还可以。
0: 地震发生后，柳州市工人医院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神经外科、心胸外科、创伤中心、血管外科等多学科组织团队进行会诊治疗。专家组为伤员制定了一人一方案的精准救治方案，目前伤员均恢复状况稳定。柳州市目前还可能会发生余震，加上恰逢汛期雨季，震区和安置点的卫生防疫工作也是现阶段的工作重点之一。柳州市工人医院创伤急诊病区主任杨承志建议，应做好外伤防护，下雨时可穿着雨鞋，做到肢体防护，如遇到擦伤，可及时用双氧水和碘伏消毒包扎。如果伤口较深，需要及时到医院处理。
6: 因为汛期到了以后，特别下雨啊，天气比较潮湿，那么这些细菌呢，可能比较容易繁殖，所以大家注意，就是出门后要戴口罩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是出现有这个咳嗽啊，明显的咳嗽、胸闷气紧啊、发烧啊这种情况，要及时到医院去诊疗。
7: 今天柳州市北部仍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南部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22号到23号降雨呢会逐渐减弱。近期柳州遭遇地震与强降雨的双重考验，当地正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8: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9: 新一轮降雨来袭，南北多地将迎明显降雨，江南、华南多地雨势较强，局地或出现大暴雨。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暴雨来临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蓝色预警需警惕，红色预警则应暂停户外活动。居家时要关闭门窗，检查阳台、窗台杂物，防止高空坠物，加固门窗缝隙，避免雨水倒灌，同时切断低洼区域室外电源，防范触电风险。出行时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积水路段、桥梁涵碎等低洼区域。如遇暴雨被困户外，切勿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避雨，尽快寻找坚固的高层建筑躲避。暴雨过后，检查房屋结构，确认无坍塌风险后再进入。
10: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13: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1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3: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15: 昨日新闻重现，
16: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7: 再来聚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2026年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实施项目清单正式发布了。清单首条就提出，打造跨省通办、高校办成一件事最佳体验地，持续扩容高频办理事项。 目前长三角远程虚拟窗口已经实现了4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全覆盖。那么什么是远程虚拟？

0: 虚拟窗口，查三角三省一市如何通过平对平来解决跨省办事的痛点堵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胡一伟的报道。
1: 是分支机构的设立，申请人已经把网上预审通过的纸质材料带过来了。
2: 在上海黄浦区政务服务中心长三角一网通办专区，工作人员赵延琼正和一家国际连锁咖啡的企业办事人员石佩林并肩而坐，通过远程虚拟窗口与屏幕另一端的苏州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同步核对材料。石佩林介绍，自己所在企业的中国区总部设在上海，今年计划在长三角新增几十家门店。这次来上海黄浦区政务服务中心办理苏州新店的设立手续，石佩林对办事效率的提升感触颇深。
3: 原来我们是需要到当地的政务服务中心进行注册开办，要带着资料多次的审核，多次的往返，那现在材料通过平对平直接可以线上给到对方去审核。
2: 上海市黄浦区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赵延琼介绍，如今高拍仪、摄像头、耳麦组成的跨省帮办三件套成为工作标配，依托长三角远程虚拟窗口，企业群众可与属地政务服务中心实时视频连线，屏幕同步共享，材料远程核验，办理进度有专人全程跟进。
4: 现在可以实现实时视频通话，直接对话当地的工作人员，屏幕可以共享，同步手把手的指导哪些地方需要改正，就可以帮助有跨省办事需求的企业在第一次递交材料的时候，尽可能确保材料完整、基本的准确性。纸质材料寄过去之后，有设立专门专员去后续跟进。
2: 远程虚拟窗口在长三角全域落地，相关地区政务服务中心打通协作壁垒，用屏对屏代替折返跑，加快构建长三角政务服务连锁店。上海市黄浦区政务服务中心主任徐哲，
5: 我们通过远程虚拟窗口和相应的长三角的兄弟区县的政务服务中心形成连锁店服务的新模式，企业只要进入到我们任何一个加盟的连锁店，就能把其他所有加盟地区的政务服务的事项跨省通办完成。总部企业要变更分公司的一些业务，企业在异地开设连锁分店，都可以现在通过长三角虚拟窗口来实现异地办理。
2: 促进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网通办规定本月起施行，这是全国首部政务服务领域的区域协同立法。根据新规，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网通办事项实行清单管理，由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省级政务服务主管部门共同编制发布，并根据企业跨地区经营和个人异地办事需求逐步扩大清单事项范围。上海市政府办公厅政务服务处处长索晓东表示，这部协同立法的施行意味着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网通办迈入制度化、一体化新阶段。
6: 借助这次协同立法的实施为契机，整合好三省一市的政府资源，推动跨省通办的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我们线上一网通办，线下只进一门，线下线上更好的融合，让企业办事呢更便捷、更高效。我们还将推进跨地区、跨部门的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让更多的惠企利民政策免山吉祥、直达快享。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区。
9: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0: 昨日新闻重现，
1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2: 好，来关注我国体育用品产业的一份最新成绩单。中国体育用品业联合会日前发布《中国体育用品业年度发展报告2025》。报告显示，我国体育用品制造及销售总产出突破20000亿。
0: 亮眼数据的背后呢，还有体育用品产业不断拓展的新格局。从山东宁津的智能工厂到江苏泰州的球类生产线，一批体育用品企业正借助赛事的东风与数字化改造，实现满产满销，加速出海。出海的主体也正在从单一的产品迈向更具影响力的品牌建设。 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13: 中国体育用品业年度发展报告2025指出，自2022年以来，体育用品制造业的增加值增速持续高于全部制造业的平均水平，其在全部制造业中的比重从2021年的 1.08% 稳步提升至2024年的 1.27%。 这意味着体育用品业在全国制造业版图中的份额正在不断扩大。报告还显示，国内体育用品消费需求保持扩张态势，线上渠道成为增长核心引擎，其中户外登山露营类用品表现最为抢眼。数字背后是车间里真实的忙碌。在山东省德州市宁津县一家健身器材公司的生产线上，300台焊接机器人正在有序作业。这家企业的总经理马刚告诉我们，订单已经排到了8月。山东布莱特威有限公司总经理马刚：
14: 现在我们的生产是满负荷运转，出口订单占总订单的60%以上，主要发往北美、南美和欧洲地区，像德国、巴西这些国家需求量特别大，今年一季度我们出口就超1亿元，全年有望突破4.5亿元。目前订单已经排到了8月份，比往年同期增长了20%左右。
13: 而在整个宁津县，像这样的健身器材企业有将近3000家。作为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这里已经形成了从研发设计到售后服务的全产业链，产品远销170多个国家和地区。截至2025年底，宁津全县健身器材产业产值达到170亿元，同比增长22.3%，出口额24亿元，增长超过40%。今年一季度出口额已达6.8亿元，同比增幅进一步扩大至44.37%。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江苏，随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临近，加上江苏本土苏超赛事持续升温，位于泰州市江堰区的一家体育用品公司也迎来了生产旺季。车间里自动化裁切设备精准裁切耐磨球面面料，规整的球皮料整齐码放。销售经理李颖向记者介绍了今年的订单情况。
15: 2026年世界杯马上到了，我们今年的接的订单同比比去年往年增长30%左右。有手缝的工艺，是主要这个手缝球就是用来做比赛用球，还有一些贴皮球和机缝球。贴皮球和机缝球可以用来做训练和促销。我们是有来料检验、过程检验，还有成品检验，保证每一颗球的品质。所有的球全部都要称器定型，保压24小时之后，确保无误才可以出厂。
13: 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出海正在经历深刻转变。从产品出海迈向产能出海与品牌出海，调研样本企业中，已在海外建厂或有建厂计划的企业共计24家，占全部样本企业的15.38%。在投资目的地选择上，14家企业将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作为首选地，占比接近60%。作为报告的原创数据，体育用品业企业景气指数连续第3年发布。2025年。体育用品业企业景气指数为158.7，较2024年度的143.8景气度有所提升，从比较景气跃升至较强景气，反映出企业经营显著改善，预期明显走强。
16: 昨日新闻重现，
1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0: 最高人民检察院近期披露了一起财经自媒体假借舆论监督之名，精准围猎拟上市企业的敲诈勒索案。涉案自媒体从业人员专门瞄准企业 IPO 静默期这一敏感节点，炮制所谓的求证函，以准备发布负面稿件为要挟，向多家拟上市企业索要高额的广告合作费或者是封口费。
12: 办案机关经过审理查明，这是一起主观恶意明显、作案模式隐蔽的新型网络黑产案件。涉案人员最终被法院以敲诈勒索罪依法判处刑罚。案件是如何侦破的？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于晨的报道。为了保护受访者隐私，部分录音进行了处理。
17: 对于拟上市企业而言，首次公开募股的审核阶段无异于一场大考。 根据监管规则，企业在 IPO 期间会进入一段静默期，在这段时期内，相关企业不得擅自对外进行非法定信息披露、宣传推介、发表经营性及前瞻性言论等。如果出现舆情，将可能引发监管机构的质询，影响企业上市。2025年2月，浙江某拟上市企业收到了一家自媒体账号运营方发来的求证函，
18: 应该是用 AI 的这个工具，然后把我们的这个申报稿里面的这些内容它去抓取出来，然后再把之前的一些媒体的报道断章取义的进行一个截取，通过质疑的形式进行渲染报道。比方说很典型的就是，我们不是一个制造业国企啊，它甚至里面都会出现了一些把我们变成一个制造业企业的，这明显就是牛头不对马嘴的这种信息吧。
17: 在这封求证函中，该自媒体账号围绕着售后服务体系缺陷、产能闲置、技术缺陷、财务数据、业务数据等多方面提出了近40个问题。在沟通中，对方表示负面报道已经成稿，如果企业不支付费用，就在其账号上发布报道。
18: 咱们一开始是要5万块钱，那么后面我们通过交流之后，后面大家就是谈定到了3万块钱，就是我们其实也不需要你们做正面的宣传，也不希望你们做一些负面的这种报道，因为在 IPO 期间，只要有舆情，你上市的企业和中介机构需要对这个舆情进行方向的核查和回复，其实是要增加大量的这个工作的，其实给你 IPO 企业带来很大的这种心理压力的嘛。
17: 这场精心设计、利用资本市场规则的心理施压，让企业不得不选择花钱达成妥协。之后，双方签订了一份所谓的服务合同，但企业并不认可这种行为，最终决定报警。2025年3月，浙江省金华市公安局江南分局在企业走访过程中了解到这一情况后，迅速成立专案组立案调查。江南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李朝阳负责研判工作。
19: 首先要确定的是他是否构成了刑事犯罪。从构罪角度上看，因为他其实也是一种软暴力的形式，游走在灰黑边缘，这个案件也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对于这个案件从哪些角度去侦查，没有一个明确的指引。
17: 办案民警在查阅司法案例与检察院提前会商后，决定从虚拟身份研判与资金流追踪两个关键线索入手。李朝阳，
19: 我们调取了嫌疑人的相关资金，嫌疑人其实也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资金上也做了一层隔断，为了逃避侦查，用了其他人的银行卡。我们从这个银行卡回溯回去以后，发现里面有几个个人大额转账存在异常，结合这个微信号的文章发布的时间去研判这些类似可疑的进来资金，发现对应的也是一些 IPO 公司，那么可以判定他们是一个专业化的团伙，而且很可能已经成功了多次。从作案工具出发，我们同步的去调取了当时发送函件的邮箱记录，发现他这个邮箱向国内大量 IPO 公司发了类似的质询邮件。
17: 经统计，该自媒体账号的运营方先后向国内180多家拟上市企业发送了以负面信息为主体的求证函，一半的企业对邮件进行了回复。
0: 经过落地查证与缜密侦查，警方赴沈阳和上海两地进行收网，成功打掉了以宋某、王某、杨某为首的犯罪团伙。该案的侦破为全国办理同类案件提供了怎样的指引？又该如何从源头上斩断此类违法链条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7: 经查，主犯宋某与王某曾是某财务公关公司的员工，长期从事对接网络黑嘴的工作。他们从过往职业经历中嗅到了商机，决定亲自动手实施网络黑公关。金华市公安局江南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副大队长何和说，
20: 他们的这个完整套路呢分3步，一是利用规则制造心理强制，那么这种对上市失败的极度恐惧，使得企业在面对求证函时往往不敢去赌它的真实性，只能选择妥协。那么二是虚构既成事实的威慑，团伙成员会采用关键话术，就是稿子已经写好了，随时可以发布的这样的话。那么这种话呢，传递了一个危险的信号，负面的内容已经生产完毕，发布的成本非常低，发布权完全掌握在对方手中， 三是包装合法外衣，掩盖犯罪实质。那么为了逃避打击呢，团伙要求企业签订合作协议。那么他们试图用民事合同的表象来掩盖不给钱就发黑稿的勒索本质，诱导企业认为这只是一次普通的危机公关的采购。
17: 在审查逮捕阶段，主犯宋某曾辩解，发送求证函是新闻媒体正常履行舆论监督职责，和企业的合作协议则是市场经济行为。如何准确定性该团伙的行为，成为了摆在公安机关面前的又一道难题。为此，公安机关联合检察院进行了深入的法理会商，划定了正当

0: 舆论监督与恶意软暴力敲诈的法律红线。江南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李朝阳说，
1: 他在勒索要求行为人方面必须有主观故意，且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明知自己的行为会迫使他人交付财物，客观上包括通过言语、文字等形式使被害人产生心理恐惧交付财物。如果是正常的舆论监督，一般都是偶发性的，内容是真实的，不会有组织有目的的去发布一些拼凑信息。但是这个自媒体账号大量的发了100多家企业，这就跟职业碰瓷人手段类似。
0: 该案的侦破为全国办理同类自媒体敲诈 IPO 企业案提供了指引，法律保护基于事实正当的舆论监督，也绝不容忍任何披着媒体外衣伤害企业合法权益的敲诈勒索行为。在记者的采访中，多位知情人士透露，此类情况并不罕见。一位财经公关行业业内人士说，
2: 对企业来讲呢，他如果说抓住了这些点的话呢，这是对他上市很不利。第二呢，他如果说觉得上市肯定没问题，但是呢，他还是会影响他的形象。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他就是明天就要走红地毯，家里他好像要办喜事的那种感觉。他觉得能用钱解决的就没有必要惹出其他的事儿了嘛。
0: 警方认为，此类犯罪行为不仅给企业带来直接经济损失，严重损害企业商誉，此外通过人为制造监管问询风险，干扰了正常的 IPO 审核节奏。更为致命的是，他将自媒体账号作为敛财工具，让真正行使监督权的媒体面临信任危机，破坏了健康的舆论生态，急需从源头上斩断此类黑手。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表示，从短期来看，面对批量敲诈乱象，首先要压实网络平台主体责任，
3: 对所有在本平台上发布的相关内容有一个基本审核的责任。不管是媒体或者是自媒体发布此类的新闻也好啊，信息也好，得需要一个合法的信源。
0: 朱威表示，未来需要从网络治理、传播法制建设等多维度协同发力，规范 IPO 静默期监管边界的同时，也要引导拟上市企业破除不敢发声、不愿维权的心态。
3: 在静默期间，如果发生这类黑稿的事件，我觉得证监会包括网信管理部门是应该相互配合去协作的，应当在特殊情况之下允许企业通过一定方式的澄清来解决这种所谓的黑稿的问题。另外一点呢，就是企业在特殊生产经营期间的名誉权的保护其实是有专门的法律规定的，比如说2023年的时候，中央网信办专门出来了一个网站平台处理涉网企业侵权举报工作规范的这么一个处理的办法啊，在这里面说的非常详细，哪几种情况企业需要提交什么样的证据，企业在此类情况还是应当依法维权。
4: 昨日新闻重现，
5: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遗产继承的话题。我国的民法典当中明确了遗产管理人制度，作为一项制度创新，它对于防范遗产流失、隐匿、被侵吞、减少矛盾冲突发挥着重要作用。不过近年来，为了逃避被继承人留下的债务，部分继承人钻制度的空子，虚假放弃继承遗产。
6: 利用遗产管理人制度逃避自身责任，要承担怎样的法律后果？最高法今天发布民法典遗产管理人制度典型案例，明确坚决遏制假放弃、真逃债行为。详情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7: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中，被继承人杨某军2024年死亡，曾借款10万元给他的华某公司马某贵，将杨某军的继承人包括他的父母女儿起诉到法院，要求他们归还借款。而三位继承人在一审庭审中均书面表示放弃继承杨某军的全部遗产，华某公司马某贵另行提起指定遗产管理人的特别程序。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助理张一晨介绍，
8: 在华某公司马某贵提起的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中，因三位继承人均书面表示放弃继承遗产，一审判决没有支持他们的诉讼请求。判决后，杨某军的父亲经其他继承人同意，领取了杨某军的养老保险金20多万元等遗产，以及他的丧葬费抚恤金。华某公司马某贵提起上诉，同时另行提起本案指定遗产管理人的特别程序，申请指定某区民政局为杨某军的遗产管理人。审理中呢，三位继承人分别向法院出具了自愿放弃继承遗产的书面声明。
7: 法院认为，华某公司马某贵作为被继承人的债权

0: 处分遗产不属于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情形，不符合由民政局担任遗产管理人的法定条件，判决驳回华某公司马某贵的申请。张一晨说，
1: 民法典第1145条规定，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由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旨在避免遗产管理落空，不应成为继承人逃避责任的兜底工具。如果继承人因为不愿管理遗产或者出于逃避债务等目的书面放弃继承，但仍占有处分遗产的，则放弃无效。本案判决就是要防止继承人利用法定程序两头占。
0: 最高人民法院审委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怡芳强调，诚信是民法典的基本原则。
2: 本案对于继承人假放弃真讨债等违反诚信原则的行为予以否定性评价，防止公共资源被滥用，同时引导由继承人处理好自己的家务事，也提示债权人，如果发现继承人书面声明放弃继承，但仍占有使用遗产的，应直接以继承人为被告提起诉讼，依法及时兑现权利。
0: 最高法还通过典型案例，明确了最大程度尊重被继承人生前意愿，自愿帮扶较多者可以分得适当遗产，对下落不明继承人的遗产份额可以提存，遗产管理费用优先受偿等裁判规则和行为导向。
3: 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国家组织心脏支架集中带量采购第二轮接续采购在天津开标，共15家企业的27个产品获拟中选资格，临床在用的国内外企业主流产品普遍中选。
6: 从2020年首批集采到今年4月，6年来，我国集采心脏支架临床使用量已经累计超过1000万个，占同期所有心脏支架使用量的90%以上。集采后，心脏支架临床疗效稳定，我国心脏支架费用也从此告别了万元时代。那么，此次采购将如何继续服务临床，持续减轻群众的就医负担？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贾立良、张永鹏的报道。
7: 冠心病是一种由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引发的心脏供血不足疾病，不仅病程缓慢且复杂，还可能伴随着诸多并发症。而冠脉支架正是用以开展植入治疗、构建血管新通道的高值医用耗材。作为首个纳入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的品种，冠脉支架在2020年11月实现集采后，价格从超万元的水平降至1000元以下。此次已经是冠脉支架第二次进行接续采购。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透露，此次接续采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通过询价方式产生中选结果，不同报价对应不同带量比例，量价挂钩。其中，采购周期内新获批产品可按规则申请增补中选，不锈钢支架首次被纳入国家集采范围，作为临床应用中的差异化补充。从中选情况看，临床在用的内外资新品实现批量中选，集采对创新迭代产品的包容性显著增强。
8: 这一次一共有15家30个产品参与了投标，最终27个产品中选，所有临床在用的主流的采购量大的企业和产品都是同时中选的。在这27个产品里面呢，有13个是新增的产品，其中有6个更新换代的新产品，说明临床和患者会在这一次集采之后得到更大的临床的选择。
7: 采购规模上，此次接续采购也比首轮集采和上一轮接续采购量大幅增加。陆云说，采购数量的变化也证明了临床对集采中选产品的认可。
8: 爆量医院从2400多家这一次增加到了4400多家，超过了将近1倍。我们的约定采购量从原来的100多万个增

0: 增加到这一次的270多万个，增幅超过1.5倍还要多。那么这体现了临床对中选产品的认可度。
1: 2024年开始，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国家心血管病中心牵头全国8家心脏支架植入手术量大、诊疗质量高的医院，对集采前后共9万余例患者心脏支架的使用情况、临床疗效、卫生经济学等方面的真实世界数据进行了研究。采购后，开展心脏支架植入手术的医疗机构从2020年的2400多家增加到2023年的3600多家，其中二级医疗机构从1200家增加到近1700家，急性心梗患者在更多县级医院就能做支架植入手术。陆云说，集采心脏支架符合更低费用、更好治疗的政策目标。
0: 这8家医院平均支架的用量大概增幅在15%，这体现出需要使用支架的患者得到了及时的足量的救治。在用量增加的同时，我们每单台手术的支架用量在减少，就是从原来的平均 1.5 个减少到了 1.3 个。这两个问题结合起来看，就是我们的治疗更加的规范，治疗的总的费用也在变得更加的经济，治疗的效果非常的稳定，疗效呢跟我们集采之前是基本同步的。
1: 下一步，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联合采购办公室和各联盟地区将做好采购协议签订、企业供应配送等工作，保障中选结果平稳实施。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之声。
3: 你的轮廓又潜入梦庭，若即若离情藏着身影，当我确信那人就是你，每次从梦里找你奔去，把结局重放入你怀里，好久不见你去了哪里。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非洲埃博拉疫情为何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此次引发疫情的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有何特点。此外，小满一后苦菜秀都有哪些苦菜能够吃，但是有些苦却为什么不要，没苦硬吃。世界脊柱健康日，我们还将关注有什么办法能够防止脊柱侧弯偷走孩子们的挺拔身姿。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浇筑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好，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埃博拉疫情。5月17号，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刚果金与乌干达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病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5月20号，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称，疑似病例数量正在攀升，已拨付390万美元应急资金支持疫区抗疫。相关情况我们通过总台记者周涛的报道来了解一下。
2: 世卫组织紧急委员会认可刚果金、乌干达两国防疫工作的透明度，并指出当地科研机构已快速完成毒株确认。本次爆发的埃博拉疫情由埃博拉病毒属中的一种罕见致病亚型本迪不交型毒株引发，以该国以往16次爆发的埃博拉疫情中主要出现的扎伊尔型毒株相比，该毒株更为罕见，检测方式也具有特殊性。叠加刚果金东部安全危机突出、人口流动频繁等多重因素，本次疫情防控难度显著加大。现有针对扎伊尔型埃博拉疫苗对本迪不交型毒株无效，最具潜力的新型候选疫苗仍需6至9个月才能开展临床试验，短期内暂无可用疫苗支持防疫工作。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疑似病例正在不断攀升。20号统计数据显示，疑似病例近600例，疑似死亡139例，数据仍在上涨。
3: WHO assesses the risk of the epidemic.
4: 世卫组织评估，本次疫情在国家、区域层面风险等级为高，全球层面为低。截至目前，刚果金伊图里省、北基伍省北部已确诊51例病例，覆盖布尼亚戈马等城市，而实际疫情规模远大于已通报数据。
2: 当前，刚果金伊图里、北基伍省疫情持续蔓延，布尼亚戈马等城市受到波及。确诊疑似病例及死亡人数不断攀升，已出现城市传播和医护人员感染等问题。受毒株特殊、医疗条件有限、地区安全动荡等多重因素制约，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世卫组织已拨付390万美元应急资金支持疫区抗疫。
1: 与近年来更受关注的扎伊尔型埃博拉病毒相比，本迪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的相关研究基础较弱。专家指出，虽然本迪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并非新病毒，但是由于其已经多年没有引发过疫情，相关研究进展不敌扎伊尔型的埃博拉病毒。本迪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此次重新出现，是对公共卫生体系和科研体系的一次提醒。

0: 那么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有什么样的特点？此外呢，人类可以通过病人的血液分泌物、排泄物以及其他污染物而感染埃博拉病毒，那么它有可能通过蚊虫叮咬而扩散吗？我们又要如何预防埃博拉病毒病呢？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认识埃博拉病毒病。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李医生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刚才说到这个埃博拉又来了啊，这次呢是本地不交型的埃博拉病毒引起的一轮疫情。那么这轮疫情跟以往相比有哪些不同呢？
1: 这次呢，刚才咱们也提到它是这个本地不交型啊，是相对少见的一个型。那么之前呢，因为流行的像扎伊尔型呢，已经有疫苗了，还有一些就是单抗类的药物，就是相当于就是我们的球蛋白这一类的，就直接对抗病毒的。但是这个本地不交型呢，它现在没有疫苗，也没有药物，就是原来针对扎伊尔的疫苗和这个单抗类的药物对本地不交型是没有作用的。另外呢，就是这个本地不交型呢，往好一点的说，它是症状要比扎伊尔型要轻一些，就是发生这种出血的啊，这种危重情况的相对少一些，或者它发展的慢一些。但是呢，也就是因为这个特点呢，就是它早期特别容易漏诊。就是它早期的症状就是发烧啊、头痛、肌肉酸痛、乏力、食欲不好，这些就是没有什么特异性，这些症状就是好像流感呀、这个新冠呀什么。这些腹泻的，就是胃肠炎都有这些不舒服。所以一开始呢，可能就容易当成是咱们的呼吸道感染、消化道感染，甚至当成当地的疟疾啊，当地的疟疾很常见。可能就被漏诊了。漏诊了之后，等到发现是这个埃博拉出血热的时候，可能它已经传染出去了。这次呢，可能就是说实际感染人数还有可能更多，只不过呢，现在还没有发现，因为这个报道出来说有这个埃博拉疫情的时候。其实已经距离首个病例已经，有十几天，可能更长时间了。
0: 对
1: 啊，就是这个可能已经扩散了。
0: 所以我们说这个埃博拉病毒它其实是一个家族，它下面有很多不同的这个类型哈。我们刚才反复提到的这个本地不交型它是其中的一种，另外呢还有可能就是相对也比较知名的就是这个扎伊尔型啊，还有这个苏丹型。那么这些不同类型的这个埃博拉病毒它们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比如说这个本地不交型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和不同吗？
1: 咱们对它这个还是有区别，那么就是最大的区别可能就是症状和危害性。那么说危害性，咱们就说是病死率，以前老说这个埃博拉致死率最高可以到90%。
0: 是，
1: 这其实说的就是扎伊尔型啊。扎伊尔型就特别容易出现出血，多器官衰竭，那么它实际的病死率是60%到90%，是最高到90%，这就很危险了，那就是九死一生了。这个像苏丹型是说25%到50%，和本地不交型这两个就是都是大概在这个概率，25%到50%，就是1/2到1/4的病死率。那么像本地不交型呢，目前统计出来就是30%左右的一个病死率。相对这个扎伊尔型病死率会低一些。另外呢，就是从这个传播途径都一样啊，就是患者的血液呀、他的呕吐物、排泄物传染，还是一个接触到患者的这些血液体液但是它不会空气传播，所以不用那么说，不像流感那么强。这个但是这个就是这个这次的本地不交型，我们刚才说它呢没有那么重，早期呢也不典型啊，它可能就是发烧、乏力、头痛、咽痛，特别像流感疟疾啊。它出血呢也有，但是发生的晚，就是重症病例这些30%的这个病死的呢，它大概在发病一周以后会出现出血，所以在第一周它没有出血、没有这些严重的症状的时候，就特别容易漏诊。这个时间呢，它可能就会传染给其他人，就有症状之后它就有传染性了。当然最后呢，就是说他这个没在治疗上面，他没有单抗类的药物啊，在预防方面目前没有针对本地不交型的疫苗。还有一个呢，大家可能也关注到，就是最开始报道的病例是一护士，就是说
0: 医护人员
1: 可能会存在这种院内感染，这种传播啊，这个 也是它这个相对的这个让人大家比较担心的。
0: 嗯，而且呢，这个从埃博拉病毒整个的这个发病的这个周期来看，一轮又一轮的哈，这个本地不交型相对来讲，在过去几年当中是比较罕见的，是不是？
1: 对对对对，他过去就是很多年没有这个了。
0: 嗯，
1: 咱们之前提到的一说病死率很高的，还是这个叫
0: 扎伊尔。
1: 扎伊尔型。
0: 嗯，
1: 啊、对对对对。
0: 嗯，那这个比如说我们现在对埃博拉的病毒，包括比如说就这一型的特别的这一型本地不交型，有没有什么有效的检测手段呢？
1: 检测手段是有啊，就是咱们的核酸检测
0: 啊，
1: 就咱们现在呢，针对各种病毒。核酸检测都是像在很多的这个疫情当中呢，都是一个金标准。
0: 嗯，
1: 它因为它就是一个是这个灵敏度比较高啊，就是只要有少量的病毒，这个标本里少量病毒，咱们就能测出来，它是可以扩增的嘛，就是让它这个相当于放大一样，把这个里边的病毒核酸扩增了，所以只要有少量的，咱们就能够发现。另外呢，它也是特异性比较高啊，只要这个出来，就基本上就是。证明这个标本里就有这种病毒啊，这灵敏度、特异性都比较高，就是准确率高，另外也现在也比较快，现在核酸检测一般的，做起上实验，咱们半天就能，就4到6小时就能出结果啊，但是有一些地方它可能这个检测的这个仪器啊、设备、试剂啊，就尤其在这个非洲很多地区呢，是相对匮乏，可能要这个1-2天的时间啊才能够出结果。还有呢，像一些抗原检测啊，它呢就是和咱们以前做流感、做新冠一样，就是它的优点就是快，可能10几分钟就能出结果，但是就灵敏度低，容易漏诊啊。就是对于像这个埃博拉这种，咱们特别担心的就是漏诊了，所以还是以核酸检测为主啊。这是目前虽然针对本地不交型没有疫苗、没有药物，但是这个核酸检测是有啊。所以呢，就是我们看到当地呢也是在。陆陆续续的，就是，做进行筛查啊，能够，有确诊病例，确诊病例就是都是说的核酸阳性的。
0: 我们说这一次这个埃博拉病毒呢是需要关注的一个事件，但是呢，其实不必引起恐慌哈。那我们怎么看这一次事件的受关注程度？就为什么这一次的疫情会被同时宣布为非洲大陆的紧急事件，以及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就这两个级别，先来为我们解释一下，它们分别意味着什么？
1: 非洲大陆的这个紧急事件，它是由这个整个非洲的疾控中心来发布的，就相当于整个在非洲区域里边传染病或者是疫情里边是一个最高的预警，那么就是说明对整个非洲很多国家都已经构成严重威胁了啊，需要整个非洲的不同的国家就开始一起行动起来，统一协调啊，包括说这个。资源调度啊，这个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边境上要开始设防，就是进行这个筛查，都避免这个感染者扩散到更多的国家。
0: 嗯，
1: 那么国际关注公卫生事件是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啊，就是叫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卫生事件。实际上，这个埃博拉已经，咱们一共这个发布过9次国际突发公卫生事件啊，其中2次是猴痘，啊，还有什么像新冠呀、啊，像0.9流感。那么其中有3次就是因为埃博拉，埃博拉是第3次作为一个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卫生事件了。这个它的目的呢，也是希望呢全球有一个跨国的快速反应，提醒各个国家咱们进行这个边境口岸的这种筛查，对于来自流行地区的有病例地区的人员进行症状监测，如果有症状的有必要可以做核酸的筛查啊。就是目的呢，就是说提醒大家呢，包括旅游啊这些，经商的这些，咱们的跨境的这些都要注意啊，能不去这些疫区就不去。这来自疫区的人有症状的要高度警惕，该采取隔离的隔离，该储备这些检验试剂啊这些防护设备啊，该储备进行储备。
0: 那对于普通人来说，到底要注意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
1: 咱们普通人呢，因为这个。对咱们的威胁呢还是非常小啊，就是说我们这个国家呢从来咱们没有出现过这个本土病例，也甚至就没有过输入病例。因为这个埃博拉呢，它一旦发病呢就症状是比较重啊，所以那就是它基本上这个不太可能跨境的这种出行或者太遥远的出行，就是 基本上也就是在周边国家进行扩散，它整个就是跨出非洲的可能性都很小啊，历史。

0: 实际上也是极偶然的情况下，它可能在非洲以外的都出现病例啊，所以我们对于普通来说呢，咱们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行了，没有必要去过度的恐慌。那么可能就是我们真的就是说要去这像刚果呀，像这个乌干达呀，就是已经有病例的，我们真要去这些地区的人可能要注意啊，比如我们，如果是。前往这些地方啊，咱们呢，当然能不去尽量不去啊。如果去的话，咱们不去接触有症状的人，也不去接触他的这些野生动物啊，因为动物也可以传染人，包括动物的尸体，包括说一些动物的制品，咱们尽量不去接触。确实已经去了的啊，这个要做好症状监测啊。如果有症状，咱们就先不要回国啊。如果是咱们确实已经从流行地区、有病例地区回来了，进入国内出现症状。一定要及时的去和这个疾控部门联系，哎，不要自己不要贸然去医院，咱们和疾控部门联系，看看是不是由咱们的这专门的像这个负压转运车来转运，
1: 刚才也说到这一轮疫情，其实4月份就开始了。刚果金呢，这个当地的卫生部门说，这个是5月5号，然后证实了疫情爆发。当时这个病毒其实至少已经造成了50人死亡了。然后当地的这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呢，就表示，其实就是4月24号出现的那个病人，他也不是一个0号的感染者，只不过就是因为当地的医疗卫生条件有限啊，所以他们能够找到的，哎，这就是一个最早的一个就诊者了。所以呢，也没有办法确认现在整个疫情的一个规模，那这是不是也意味着现在这个病毒已经属于隐秘传播了很久了呢？
0: 对，因为这个非洲地区呢，它的这个疫情处置的相对滞后，那么我们可以确定说，这个4月24号这个也不是0号病例，它有可能已经叫隐秘传播了一段时间了啊。它是4月24号发病，发病后3天就死了，官方呢叫5月5号呢。才确认，中间呢，这个隔了十几天的时间，那么这十几天的这个有可能就是说已经有很多的人被感染了啊，就是像这个从首例症状到实验室确诊，这么长的时间，这个感染者，那么他的传染源可能不止传染他一个啊，另外他自己呢也可能就是说在出现症状以后已经传染给其他人了。但是我们说这个本地不交型呢，它在第一周内症状都不典型，所以当地人呢可能就当成是疟疾或者是当成其他的症状了，因为在他没有出血之前，大家都想不到是这个病啊，所以呢，考虑到这些人，而且我们也看到这几天确实，报告的发病人数，死亡人数还是在增加，所以这跟咱们预期的是一样啊，就是也有人说可能通报出来的是冰山一角啊，这个还有很多轻症的。没去就诊呢，啊，甚至是不是有隐性感染者，根本就自己都不知道啊。但是有可能，或者他有症状，他没当回事儿。一旦有症状，他就有传染性了。所以呢，这个，都可能就实际的感染人数，比咱们目前报道的啊都要多得多。
1: 所以从这个传播的特性上来看，埃博拉是不是得非常密切的这个接触才有可能传播？它不是那种比如说通过呼吸道的飞沫传播那么，传播的可能性那么高，是吗？
0: 对对对，他这个已经这么多年了嘛，就是从1976年就有埃博拉这个发现了，但是呢，他的传播途径就是接触传播啊，它还不像我们说流感呀什么这些呼吸道传播是呼吸道可以飞沫吸入，也可以接触到患者喷出来的这些呼吸道分泌物，但是这个新冠呢，它就不是这个埃博拉，它就是一个接触，它没有呼吸道。啊，患者的，他的血液啊，他的分泌物、排泄物啊，都有病毒，都有传染性。但是你一定是要接触到了这些才会传染啊，像什么空气、飞沫，这个蚊虫叮咬啊，这些都不会传染。所以呢，其实传染性没有那么强啊，只不过当地它有一些不太那个。跟咱们不太一样的习俗，比如说人去世了啊，他这个亲朋好友呢都要去触摸这个尸体，
1: 可能还要
0: 啊，
1: 拥抱或者是怎样，
0: 对对对，咱们可能就是都是远远的看一看呀，或者是这个瞻望一下，就
1: 但他们这个是去摸，这个就是因为这个类似于埃博拉的病例，它的出血很多人是出血而死嘛，它身上会有很多的血液或者它的一些浓度会比较高，比如说病毒哈。对，
0: 这里边病毒量很高，摸了之后这个风险是很大的。嗯，
1: 那这一次呢，说因为已经传播到了乌干达的首都，包括刚果金的首都，那世卫组织表示这一次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是高的，那在全球层面的
0: 风险水平为低，所以它这个跨城市包括跨国传播的这个风险我们怎么评估呢？就是说它这种风险呢，可能要比之前我们有几次这个非洲的埃博拉已经的风险更高，因为它这个刚果金发现病例的这地方呢，它是属于一个来往人员比较多的务工的。 探亲的、商贸的这个来往比较多，所以呢，就是相对比较繁华的地方，那就是人流多，然后这个跨境的人多，就是确实像周边国家扩散的风险是比较高的。已经说乌干达至少是有两个了啊，还有美国有一个美国人确诊了，然后他还有五六个密接的啊，这个。 美国呢要把这个要送到德国去救治，因为那边医疗条件好一些。那这些都提示呢，说这个地方确实来往的人比较多，那也不排除有感染者是不是已经离开了这个刚果啊，去到周边国家了。那所以呢，它确实向周围的一些国家地区扩散的风险还是比较高的。但呢，还是我们说，因为这个病呢，一旦发病之后，它才有传染性。那一旦有发病呢，它是这个。 咱们传染还是要血液、体液传染，传染性没有那么强，相对呢，就是说这个潜伏期没有那么强的传染性，尤其是它要出症状以后呢，一般人还是会采取一定的措施，减少和外出啊，所以呢，真正说走出非洲啊，传到非洲以外地区的可能性还是也是非常小，可能在非洲它的周围国家要提高这个警惕性。
1: 还有一个关于传播途径的哈，就是说这个埃博拉病毒，咱们刚才主要也提到了，它是通过，比如说接触感染的野生动物，包括病人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以及其他污染物而感染。那这个其他污染物可能还包括什么哈？比如说大家也会关心，像日常的这种，我们说握手啊，拥抱啊，包括共同用餐呀，包括共用马桶啊，是安全的吗？
0: 对，咱们说的这个接触体液传播呢，就是包括了说血液，还有呼吸道的分泌物，还有呢像这个它的尿便这些排泄物，当然到了它特别重的，真是有出血的这些埃博拉呢，它的这个口腔、鼻腔啊，甚至咳血、便血啊，都是有传染性。这个。 也有报道呢，就是精液有传染性，甚至有些人症状好了，他的精液里仍然有病毒，有可能会就他康复以后还会通过性生活传给其他人。但是像这个汗液，这个眼泪啊，这些呢，目前认为它的传染性是很弱的。我们这个在讲这个传播途径的时候，一般认为呢，像这个拥抱啊、握手、共同吃饭。 共用马桶，这些你只要没有这个伤口黏膜去接触对方的，这个血液排泄物啊，就是没有风险。所以，另外呢，就是一旦患者有症状了，他那个咱们他才有传染性，因为他没有那么多的这个在无症状的时候呢，在潜伏期的时候，他的是没有传染，除非是潜伏期最后一两天。所以呢，就是说咱们和一个健康人去。
1: 一起日常的接触啊，包括说一起吃饭，都不用担心感染。刚才说到它的潜伏期大概是2到21天，可能比较多见的情况是8到10天。那这个感染者出现症状之后，他就具备了这个传染性，所以这个潜伏期期间他到底有没有可能传染？就是能不能可能会出现那种所谓叫无症状然后带毒传播的这种情况呢？
0: 潜伏期呢是这大部分的时间，它是没有传染性。我们这个通俗的说是潜伏期没有传染性，出症状才有传染性。但是呢，就是有特殊的，它可能是潜伏期的最后一两天。 或者就是出症状前的一两天，这个时候呢它是一个模糊地带，它可能已经有症状了啊，就是比如说低烧、乏力、食欲下降，但是他自己可能觉得，哎，我这个就是这两天胃口不好，这两天是不是又累了，觉得有点没劲儿，他可能就没，他没有认为自己出症状了，但是实际上他是已经是埃博拉的前期症状，只不过还比较轻，这个时候也可能有传染，但传染性比较弱，就是说我们如果是谨慎一点呢，就是认为在正式出症状前一两天也可能有传染性啊，但是基本上还是出了症状之后传染性是比较强比较明确的，在前期呢大部分时间是没有问题，可能就是最后啊马上要出症的时候可能有传染性。
1: 那对埃博拉的源头我们现在有哪些研究，比如说埃博拉我们知道是一种人畜共患的病毒性出血热嘛，那么它在自然界当中有什么样的这个宿主或者是这个中间携带者哈？那哪些动物可能会传播给我们埃博拉病毒呢？
0: 埃博拉呢从1976年就报道出来了，对它的这个传染源头它的传播途径都是比较明确的，它的自然宿主呢还是蝙蝠啊，就是非洲的一种果蝠啊，水果的这个果，它和咱们之前提到过的这个尼帕病毒一样啊，就是那种大蝙蝠个比较大，吃水果吃这个植物的，这是它的自然宿主，自然宿主就是说这些个蝙蝠身上就带着埃博拉病毒，但是它自己不发病，它可以健康的携带，那么它偶然呢会传给一些野生的哺乳动物，像这个猴子、猩猩这些灵长类的动物，还有呢像羚羊啊、豪猪啊这些，它都可以传染，这些动物感染之后会有症状，然后它们的这些体液啊、排泄物啊都有传染性，那么人可以是接触这个自然宿主，就是果蝠，可能被感染，也可能会接触这些像猩猩、猴子啊、这个羊、鹿啊这些动物，可能也会被感染，这更多的人接触果蝠的可能性还小，但是可能会接触这些被感染的哺乳动物。
1: 现在这个蚊子可能会越来越多了嘛，大家就会想，比如说既然这个病毒可以通过接触到病人的血液而被感染，那么有没有可能通过蚊虫的叮咬而传播呢？
0: 它肯定不会蚊虫叮咬传播啊，研究这么多年了没有发现这个蚊虫叮咬，包括说这个蚊子可以传播疟疾啊，在非洲疟疾是蚊子传播的啊，还有这个像登革热、鸡孔坎亚热啊是蚊子传播的，
1: 对，
0: 是因为这个疟原虫啊、登革热病毒、鸡孔坎亚热病毒，它是可以在伊蚊的体内，在蚊子这个体内繁殖，繁殖以后它的病毒大量的病毒会传染下一个人，但这个埃博拉呢它就是只能在人和哺乳动物体内复制，就是它的蝙蝠也是归到哺乳动物里，
1: 对，
0: 它在其他的这个在蚊子啊、蜱虫啊这些体内，它没有办法存活繁殖啊，所以呢，这个传播途径还是比较明确的，就是接触患病的人、患病的动物的这个血液、体液，当然也有就是说特别特殊的，比如说像这个一些蜱虫啊、苍蝇啊。你说他如果正好是在这个死亡的动物的血液上、尸体上停留过，那么他身上带了病毒，再去爬到这个咱们人的身上，尤其是伤口上，可能他会这么一个物理的接触上吧，但不是叮咬，他可能会通过这种携带。这时候我们说苍蝇脏，它可能会从一些脏东西上沾上细菌，再跑到我们食物上，打水果或者落到人身上，它可能会带着一菌，但是这个不是属于叮咬啊，这个它作为传播的这个意义也很小。
1: 对，所以说像埃博拉它不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蚊媒或者是虫媒传播的疾病哈，所以这个事情我们要搞清楚。
0: 对对对，
1: 好，那针对埃博拉病毒我们要如何防控呢？在一小段广告过后我们继续了解。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弹射器准备完毕。
8: 二号位最后准备。
9: 二号位允许起飞。
10: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

0: 代征服，
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3: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4: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5: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7: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们继续来关注埃博拉疫情。对于刚果金与乌干达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病的疫情，5月20号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称，疑似病例数量正在攀升，已拨付390万美元应急资金支持疫区抗疫。目前呢，此次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为低。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认识一下埃博拉病毒病。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李医生您好。
8: 主持人好，听众们大家好。
7: 刚才说到这个，比如说这个蚊虫在传播这个事情上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物理性的这么一个传播，比如说这个蚊虫它趴在了这个感染了埃博拉病毒的这种病人的，比如说他的体液啊，或者是呕吐物啊，排泄物上面，然后呢可能会带到其他的地方，然后进而去感染人。那这个时候大家可能也会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像埃博拉病毒它能够在物体表面上面比如说存活多久，它在这个常温啊、干燥啊、阳光啊、酒精啊，包括含氯消毒剂下面，又能够存活多久呢？
8: 一般呢，我们说这个普通的温度就室温，像20度到25度呢，而且是相对潮湿的这种环境，它存活时间比较长，但也就是3到7天。那如果是相对的干燥的这个物体表面的，那可能就是不超过3天，就失去活性了。那如果是说有阳光的照射呀，相对温度高啊，那它可能这个失去传染性的时间会更快啊，那可能就不到1天的时间就没有传染性了。但是像低温呐、冷藏的环境，那可能会延长这个病毒存活时间。像一些野外相对阴冷的环境啊，那它也可能是在这个环境当中存活的时间比较长啊。但是非洲呢，它相对还是一个温度比较高啊，所以就是在环境当中这个病毒存活的概率很低。
7: 那比如说如果要做消毒的话，怎样消毒可能是比较有效的呢？
8: 这咱们常用的消毒剂都是有效的，比如说用75%的酒精，用含氯的消毒剂84消毒液、次氯酸钠呀，这些都是可以快速的灭活病毒的。肥皂水，我们的用流动清水啊，就是去洗手啊，这都是有这个去除病毒的这个作用。那如果是说像一些物品，咱们可以用加热的办法，像以高温56度，这个埃博拉病毒30分钟就会灭活。如果是煮沸，那1到2分钟就可以灭活。像食物、餐具，咱们都可以那种高温的办法，像一些衣服啊、被褥啊，咱们可以就阳光下暴晒啊，这样的话它也是就是像30度这种户外啊，你阳光直射，那几分钟的也能让这个病毒失去传染性。干燥了以后，在这种阳光下， 几分钟就也可以达到灭活的作用。
7: 刚才说到埃博拉，包括这个本地不交型，它早期的这个症状啊，跟流感、跟疟疾、跟登革热好像是比较相似的。症状上大概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呢，好像就是发烧啊、乏力啊、头疼啊、肌肉酸痛啊等等，所以这个阶段啊，其实很容易误诊的。那怎么区分这个，比如说普通感冒，包括这个疑似埃博拉，这个区分的关键点是什么呢？
8: 对，我们说在他如果没有出血，没有出现这些典型的埃博拉的症状的时候，是很难，是很容易漏诊啊，很容易误诊，就当成是别的了。尤其是说像疟疾，疟疾也可以发烧，
7: 是
8: 啊，这个在非洲也很常见。那确实是在这个没有出血之前容易这个被耽误啊。那我们说如果和感冒去鉴别啊，感冒它其实相对还是有特点，就是鼻塞、流涕、打喷嚏，一般是低烧或者不发烧啊，它会有呼吸道的症状，就是鼻塞、流涕的症状啊，那很少有全身的这种酸痛啊，这些症状啊，一般也没有呕吐、腹泻。但如果是流感，流感是可以高烧、有乏力、肌肉酸痛啊，但是也会有呼吸道症状，流感会有咳嗽，会有这个咽痛的。呼吸道的症状，这些是埃博拉没有的，埃博拉没有这种呼吸道的症状。那像这个疟疾在非洲是更常见啊，非洲人如果发烧了，他第一想到的都是疟疾啊，他都不想流感。埃博拉在非洲其实也是相对少见，他们更多的是想到疟疾。疟疾我们说典型症状叫咱们中国老话叫打摆子，就是忽冷忽热。他先是觉得特别冷啊，寒战哆嗦，甚至是这个牙都上下牙都是这个碰。然后就是先是这个寒的，然后是就变成高烧了啊，就是先冷后热，然后出汗，这个叫冷热汗这么一个交替出现的啊。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热带地区呢，就是登革热，登革热呢，它会有这个骨头疼那种啊，也被登革热有的地方叫它断骨痛，就高烧，骨头痛，然后皮疹啊，这个有的人会有结膜炎。那登革热呢，它和疟疾都是蚊子传播啊，登革热是衣蚊，这个疟疾是这个暗蚊啊，那么症状呢也是不太一样。这个当然这个埃博拉包括本地不交，我们说它第一周可能症状不典型，没有出血，没有多器官功能障碍，但是呢特别重要的还是流行病学史，所以它一定是去过啊。你说咱们中国没有，咱不会有突然怀疑一个发烧的人是这个病，他这个流行病史，他去过流行地区，比如说这个刚果，这个乌干达已经有病例了，去过这些地方，尤其是说接触过有症状的病人，因为他只有有症状的人才有传染，接触过有症状的病人，或者是接触过野生动物，
7: 对
8: 啊，这个时候我们
7: 才会高度怀疑，
8: 对，就是这个流行病史很重要。
7: 是刚才说到这个针对这个本地不交型的埃博拉，它其实还没有获批的疫苗和特效药，那目前来讲，我们有哪些支持性的治疗手段吗？
8: 对，就是虽然没有疫苗没有药物，咱们但是治疗还是一定要积极。那一个是说就怀疑这个人是的时候，疑似病例或者临床诊断的病例都要及时隔离，因为他的这个血液体液有传染性，一定是隔离。第二呢，就是我们要观察他的症状，然后给予对症的治疗，比如说发烧我们可以给他物理降温啊。另外他可能后期呢会出现一些消化道症状，恶心、呕吐、腹痛、腹泻、食欲很差，那么我们他在出汗多，那可能会丢失很多水分，容易脱水，那给他及时补液，补充水分电解质，不让他出现脱水电解质紊乱。很多人这个会加重以后会脱水，会电解质紊乱。另外如果真的出血了，那么我们要一个是止血啊，一个是要看他是缺少哪些血液的成分，比如说血小板低的人可以适当的输血小板，这个出现贫血了，补充这个输血，就是补充红细胞，那或者缺少凝血因子，可能补血浆、补蛋白这些。出现呼吸的障碍了，那可能需要吸氧，甚至呢上呼吸机，那就是我们看其他埃博拉在历史上说非洲病死率60%-90%，但是其实这个到了一些医疗条件好的地方，这个病死率远远没有这么高，如果还是跟非洲的这个医疗条件稍微差一些有关系。那么如果到了相对医疗资源充沛的地方，我想这个咱们积极的治，它的病死率肯定是可以 很大，也可以降低很大程度，就不会这么高的，所以还是一定要积极的对症治疗。
7: 嗯嗯，好的，那我们也谢谢李医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8: 好，谢谢。
0: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7: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小满有三候，一候苦菜秀，二候迷草死，三候麦秋至。先来说一说这第一候啊，苦菜秀，意思是小满前后呢，苦菜枝繁叶茂，遍地生长，正是采食的好时候。那么这个苦菜都包括哪些植物啊？这些植物为什么要这么费劲去制造苦味儿？同样都是吃苦，为什么苦瓜苦菊吃起来清新爽口，而苦杏仁吃了却有可能致命呢？我们一起来听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的解答。
9: 眼下我们能吃到的苦菜都有哪些呢？
10: 苦菜这个名字实际上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并没有一个专门的正式的植物的中文名叫苦菜。实际上我们指的苦菜主要是指苦苣菜和苣买菜，这是传统上我们食用的野生的苦菜。特别是苦苣菜，它的分布区非常广，从南到北都有，而春末夏初的时节实际上就是这苦苣菜生长特别旺盛时间。那古人在这个时候就会采集这样的一个植物作为非常重要的一个食物来源。当然呢，我们讲啊，到今天我们在市场上买到了苦菜，很多时候啊，指的可能是芥菜，也可能指的是苦菊，基本上就是泛指那些味道里面有明显的苦味的这类蔬菜了。
9: 这些植物为什么要主动的产生苦味物质呢？
10: 植物产生苦味实际上就是在警告动物啊，你离我远点，不要来吃我。其实它是一种警示的味道。我们讲植物的这基本的味道里面其实都有着明显的含义，酸甜苦咸鲜不同的味道实际上都是在跟动物进行交流。比如说甜味儿，它本身就是说，哎，这果子已经成熟了，你可以把我的果实吃下去，然后顺带帮我传播种子。而酸味呢，通常意义上来讲就是在警告动物说，哎，这还没有完全成熟啊，虽然我想跟你做朋友啊，但是我还没有准备好，那你再晚点来。那至于说苦味，多半情况下就是说不要来吃我，或者说我跟你没有什么关系啊。苦通常都代表有毒，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动物贸然进食的话，会产生这个中毒的反应，甚至会危及生命。
9: 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同样都是苦味的植物，那苦瓜我们是能吃的，但苦杏仁吃了可能就致命了。好吃的苦和要命的苦，我们普通人该怎么来分辨呢？
10: 绝大多数苦味的物质我们都是不能吃的，能够摄入进体内的不危及生命的苦味的物质实际上是少之又少。对于普通公众而言，我们想体验一个苦味的蔬菜，最佳的一个做法是去菜市场买。其实菜市场能够提供的带苦味的蔬菜已经很多了，其他的这种苦味的物质咱就不要随意去尝试了。因为我们反复强调了，苦味在植物的世界里面它就是代表了有毒，就是代表了不容侵犯啊。那是这个时候我们没苦硬吃的话，那结果通常不会好。
9: 像这种要命的苦里面的毒素一般都是什么呢？
10: 这个成分会比较的复杂，但是多数情况下就是各种的生物碱啊，就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苦杏仁里面能够碰到的苦杏仁苷啊，比如说在蕨菜里面碰到的芹苷啊。当然呢，比如说苦味肽啊、黄酮类的化合物啊，它们也具有一定的苦味，但是相对来说生物碱的这种毒性会更为的明显，对我们人体的影响也会比较的大。那多数情况下我们还是要避免这样的一个苦味物质摄入啊，特别是在一些平常我们吃起来不苦的蔬菜里面发现了明显的苦味的时候，那一定要保持警觉。就比如说有些葫芦科的植物啊，就是比如说黄瓜，比如说葫芦、瓠子啊，一旦出现这个明显的苦味的时候，那就不要强吃了啊，因为这就代表里面的葫芦素，就是我们讲的生物碱类的物质已经超标了。这些时候 对于我们的人体是实际上是有相当大的危害的。
7: 小满二后迷草死，初夏明明是万物竞相生长的时节，迷草这是怎么了呢？
10: 迷草并不是指单一的一种植物啊，它也是一类植物啊，那这个植物通常是生

0: 没在一些不是那么向阳的，或者说光照那么猛烈的地方啊。那这些植物它有一个特性，就是它们生长的时间比较早，通常来说在早春或者中春的时候已经开始它们的生长了，到小满实际上已经进入到一个结果散播种子的一个阶段了啊，那它已经完成它的生命历程了。就比如说我们这段时间在路边看到的夏至草，还有二月兰啊，所以它不是说就到夏季的时候就一定要利用这个夏季的非常好的一个水源条件来进行生长啊。虽然说夏季的水源条件确实很好，但是它也意味着跟其他的很多植物具有非常强的一个竞争关系，特别是很多的森林上层的这些乔木，它们已经长出了非常浓密的树荫了。那这样的话，对于生活在地面的这种草本植物，实际上是有巨大的压力的。而那些早就完成自己生命历程的早春生长、早春开花这些植物，显然是错峰开花结果，实际上也是一种生活策略。
1: 小满的第三候就是麦秋至啊，这的秋呢指的是成熟的意思。俗话说小满小满麦粒渐满，那这个时候呢，我国冬小麦从南到北开始陆续成熟，南方的一些早熟的产区已经开镰收割，北方冬小麦的籽粒也进入到灌浆饱满的关键期。那么灌浆期的天气对于最终的产品的产量和品质来说到底有多重要呢？
0: 小满嘛，很多地方的这个，特别是北方的很多的小麦，实际上就处于灌浆的一个状态。南方的一些早熟的区域，甚至都已经成熟了。在灌浆期，实际上对于这个麦子的产量还是非常关键的，因为这意味着很多的糖要在这个时间转换成淀粉，同时在它的胚乳里面储存起来。这个过程呢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过程，这影响到这个麦子的本身的一个品质，比如说它里面的蛋白质的含量啊，以及最终的一个总产量，这都跟这个时间的天气有着密切的关系啊，如果是碰上连阴雨的话，其实是对它的品质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所以这个时间呢，既需要比较充分的水分的供给，但是也需要灿烂阳光啊。那希望我们在接下来这段时间啊，全国大部的小麦产区能迎来一个比较合适的天气，那我们也能吃上今年的高质量的新麦子。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新一轮降雨来袭，南北多地将迎明显降雨，江南、华南多地雨势较强，局地或出现大暴雨。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暴雨来临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蓝色预警需警惕，红色预警则应暂停户外活动。居家时要关闭门窗，检查阳台、窗台杂物，防止高空坠物，加固门窗缝隙，避免雨水倒灌，同时切断低洼区域室外电源，防范触电风险。出行时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积水路段、桥梁涵碎等低洼区域。如遇暴雨被困户外，切勿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避雨，尽快寻找坚固的高层建筑躲避。暴雨过后，检查房屋结构，确认无坍塌风险后再进入。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作为第二生命线，脊柱是人体的支柱与栋梁，直接关系着每个人的终身健康。但是近年来被称为沉默青春病的脊柱侧弯问题，严重威胁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如何防止脊柱侧弯偷走孩子的挺拔身姿？怎样做到早期发现、科学干预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4: 脊柱侧弯好发于10到14岁儿童青少年期，其中女孩发病率更高。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曹俊说，脊柱侧弯问题目前的发病率在1%左右。
5: 通常我们意义上指的脊柱侧弯指的是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它是好发于青少年。

0: 体态问题，也有人认为这种情况是因为孩子久坐学习，骨头长歪了。对此，曹俊表示，目前临床上对儿童青少年脊柱侧弯发病的确切病因尚未达成共识，但加强运动等多种手段可能对防范脊柱侧弯问题有益。
1: 对于特发性脊柱侧弯，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特别明确的原因，但是我们也是发现有一些相关的因素可能跟它是有关系的，比方说呢，在生长期快速的生长和发生脊柱侧弯是有关联的。另外呢，相对的脊柱旁的肌肉力量下降，力量运动不足，可能也与脊柱的形态维持稳定是有关联的。
0: 脊柱侧弯不但影响儿童身体姿态，导致腰背部疼痛等情况，还有可能对儿童心理发育造成不利。
1: 如果弯度很大，脊柱这个高度啊都长到这个侧弯里面去了，没有长到高度里面去，甚至可能会影响我们孩子身高，孩子会比他的同年龄的孩子都矮。侧弯发生了以后呢，这两边脊柱的肌肉一边呢受到了压缩，一边被绷紧，肌肉的力量和活动能力会受到影响，孩子有时候会觉得腰酸，腰不舒服。此外呢，如果弯度很大了的话，它也会影响我们脊柱的功能和活动能力，孩子弯腰啊转身啊会受到影响。甚至呢，当特别大的侧弯出现的时候呢，发生在胸段，那么我们的这个胸廓也受到挤压了，孩子的肺功能也会受到影响。
0: 专家表示，一般来说，孩子出现轻度脊柱侧弯时，可能没有明显的不适感，但他们的身体会悄悄发出一些预警信号。曹俊建议，家长可以对这类问题提高警惕，及早发现风险。
1: 最简单的，孩子肩膀不一样高，当你老发现他的一侧肩膀高的时候，就要小心是不是脊柱侧弯，他的骨盆不平。或者说他弯腰的时候看到他的背部还有腰部不对称，一边高一边低，或者说孩子觉得这个腰背不舒服，有酸痛酸胀的情况，那么这些情况都是一些早期的发现，需要咱们来医院进一步的检查。
0: 在网络上搜索脊柱侧弯，有不少所谓的脊柱侧弯矫正神器，在很多购买留言里，家长都希望借此矫正孩子高低肩、驼背、坐姿不良等问题。对此，专家强调，儿童发生脊柱侧弯问题后，需要进行准确诊断、精准治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主任医师蒋协远透露，医生会根据患儿病情设定合理的康复治疗手段。
2: 轻度的侧弯呢，我们以康复训练和随访观察就行了。中度的侧弯，而且处在生长期的孩子，往往需要采用支具治疗。这种支具治疗呢，如果认真的佩戴的话，不进一步的发展，那可能也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如果是重度的啊，角度比较大了，这个时候可能需要手术干预。这个手术方案呢，应该让专业的医生看，会结合他的影像学检查、他的生长发育综合起来来判断。
0: 预防脊柱侧弯的关键在日常。去年，国家十三部门联合出台《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提出促进儿童青少年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健康，构建全方位、全周期的儿童青少年健康保障体系。针对儿童青少年脊柱侧弯问题，强调推广多动少坐、端正坐姿。孩子日常学习要做到桌椅高度匹配，无论是阅读书籍还是使用电子设备，都要有效控制时长，防止孩子长时间保持同一动作。蒋协远建议，
2: 控制天天看这个电子产品、这个各种屏幕的时间，保持一拳一尺一寸的这个一个正常的坐姿，躺卧的时候不要看很长时间的书啊，或者在躺卧的时候过度使用电子产品，避免加重脊柱的负担。
0: 哪些运动对脊柱健康最有帮助？曹俊也给出护脊方案。
1: 男孩子练引体向上，让女孩子练平板支撑，这些运动其实都对孩子的健康是有利的。一般性的运动对于颈背部的肌肉也是有帮助的，比如上肢的球类运动，羽毛球啊、乒乓球啊，或者打篮球啊。夏天到了，游泳是一个特别好的锻炼腰背部还有颈背部肌肉的一个运动，所以运动其实在脊柱的健康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作用。
3: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除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

0: 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 你和我来自不同的人生，来自于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小满时节，万物小得盈满，但这些天南方多地遭遇连续强降雨，21号至23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江南、华南等地的雨还未停歇，一份应急指南送给你。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1: 今天新一轮降雨来袭，南北多地将迎明显降雨，江南、华南多地雨势较强，局地或出现大暴雨。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暴雨来临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蓝色预警需警惕，红色预警则应暂停户外活动。居家时要关闭门窗，检查阳台、窗台杂物，防止高空坠物，加固门窗缝隙，避免雨水倒灌，同时切断低洼区域室外电源，防范触电风险。出行时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积水路段、桥梁涵隧等低洼区域。如遇暴雨被困户外，切勿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避雨，尽快寻找坚固的高层建筑躲避。暴雨过后，检查房屋结构，确认无坍塌风险后再进入。
2: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0: 其实在暴雨之下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个温暖的画面，救援人员在齐腰深的洪水中转移被困老人，社区工作者挨家挨户的排查隐患，陌生人在暴雨当中互相搀扶趟过积水路段。每一次暴雨预警响起都牵动无数人的心，每一次平安转移的消息也让我们为守望相助而感动。向所有坚守在防汛一线的人们道一声辛苦了，你们的守护是这个雨季最坚实的屏障。雨会停，天会晴，愿每一份牵挂都能抵达。小满一般在每年5月20号到22号之间，这个名字有两层意思哈，一个是指北方的麦子，这个时候呢，麦子开始灌浆啊，有点饱满，但是还没有熟透，所以叫小满。二呢，就指的是南方的雨水了，小满一到，雨水多起来了，江河水位慢慢上涨，也是满的意思。小满的讲究也不少哈，比如说江浙一带呢要祭蚕神，因为这个时候呢蚕刚好节俭。北方人习惯吃苦菜，像婆婆丁啊、刺嫩芽等这些啊，凉拌呐、蘸酱啊、剁馅儿都行，说是清热败火。农民这个时候也最忙了，得下地浇水、防虫、施肥，等着麦子再长几天啊就能收了。有意思的是呢，24节气当中有小暑、大暑、小雪、大雪、小寒、大寒，但是只有小满没有大满，因为咱们老话讲了，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大满反倒不太好。小满这种将满未满的时候啊，刚刚好，所以有句话叫做小满才是人生最好的状态。初夏暖风拂面，桑蚕正旺，麦穗初黄，大江南北中原管户盼丰收，江南鲜果正甜，各地民俗热闹登场。那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小满，听听来自历史与田间的声音。
3: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2: 小满时节，蚕室正丰。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汉代鎏金铜蚕，通体鎏金，蚕体蜷曲，形神逼真，是汉代蚕桑兴盛、丝织业繁荣的见证。一蚕鎏金承载千年农桑文脉，千丝万缕，见证丝路远远 流长。
3: 子规声里雨如烟，任逼横霄透客瞻，映水黄梅多半老，邻家残熟麦秋天。角满时节，蚕肥丝满，麦穗出奇，万物将熟未熟，恰是晓得盈满。人们齐蚕卸桑，守望丰年，在渐满未满间感悟生活的从容与希望。
4: 我是一名新农人，我现在在河南省商丘市榆城县高标准农田里。这段时间主要是把田间管理做扎实，浇水啊、防毒啊、施肥啊，相信今年小麦啊都能有个好收成啊。
5: 我是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一个果农，小满节气正是蓝莓成熟时，我们开始陆续采摘蓝莓，希望让更多人吃上好吃的蓝莓。
6: 一到这个小满节气的时候，咱们吉林这边就开始吃山野菜了，大叶芹呢、刺嫩芽、萝卜丁这些苦菜，它凉拌也好，剁馅也好，蘸酱做汤都行，特别鲜美，清热败火。
7: 在我们江西吉安，到了小满时节呢，就会制作如厘米醋。我们一般都是用糯米粉加土豆淀粉为原材料，做成麦穗糊蛋。咱们用粮食做文创，既守住了粒粒皆辛苦的根，又接上了我们年轻人的脉。
0: 小满，不大不小，不多不少，刚刚好。这一天我们看了流金铜蚕，听了南北乡音，也感受了日子的从容。节气不只是日历上的符号，它是咱中国人过日子的一种节奏。愿您的人生也像小满，将满未满，心里踏实。好，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呢，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有没有留意过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啊，是不是总歪着身子，两个肩膀高低不一样呢？这些不起眼的小细节可能正在悄悄影响孩子的终身健康。5月21号呢，是世界脊柱健康日。作为第二生命线，脊柱是人体的支柱与栋梁，直接关系着每个人的终身健康。但近年来呢，被称为沉默青春病的脊柱侧弯问题严重威胁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如何防止脊柱侧弯偷走孩子的挺拔身姿？怎样做到早期发现、科学干预？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杜西蒙、前程、朝向荣一起了解一下。
8: 在江苏常州新北区龙虎堂第二实验小学，康复治疗师逐一对340余名学生的脊柱形态、肩背对称性等指标进行测试，并根据测试结果给学生提出脊柱健康的建议。常州市体育医院康复治疗师陈威海说，初步筛查中确实发现有孩子疑似脊柱侧弯阳性。
9: 像这个小孩子用这个尺子拉到有超过5度的这种情况，我们就怀疑他可能会有脊柱侧弯，就需要到医院拍 X 片进一步确诊。
8: 龙虎堂第二实验小学副校长杨伟透露，最近几年来，脊柱健康检查是学校每年都要开展的检查项目。学校还将脊柱健康纳入日常课程体系，希望从源头改善学生体态。
10: 在日常的教育教学中，老师们会时刻督促孩子保持正常的坐姿、站姿，保证学生有充足的活动时间，也会开展一些科普的知识讲座，根据学生的身高适时地调整孩子的课桌椅的高度。
8: 脊柱侧弯好发于10到14岁儿童青少年期，其中女孩发病率更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曹俊说，作为严重影响儿童身心发育的一种疾病，脊柱侧弯问题目前的发病率在1%左右。
11: 通常我们意义上指的脊柱侧弯指的是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它是好发于青少年期的一种椎体发育正常的 但是呢在生长过程中出现的脊柱侧弯1%的发病率，这个发病率其实在我们儿童的疾病里面算是发病率比较高的疾病了。女孩发病率比男孩要高，尤其是在她生长发育特别快的那段时间，她更容易出现脊柱侧弯。
8: 一般来说，从后方来看，正常人的脊柱呈直线，而脊柱侧弯患者的脊柱可能呈现 C 型或者 S 型的弯曲状态。很多家长觉得脊柱侧弯是因为孩子没站好，仅仅是体态问题，也有人认为这种情况是因为孩子久坐学习，骨头长歪了。对此，曹俊表示，目前临床上对儿童青少年脊柱侧弯发病的确切病因尚未达成共识，但加强运动等多种手段可能对防范脊柱侧弯问题有益。
11: 对于特发性脊柱侧弯，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特别明确的原因，但是我们也是发现有一些相关的因素可能跟它是有关系的。比方说呢，在生长期快速的生长和发生脊柱侧弯是有关联的。另外呢，相对的脊柱旁的肌肉力量下降，力量运动不足，可能也与脊柱的形态维持稳定是有关联的。
8: 脊柱侧弯不但影响儿童身体姿态，导致腰背部疼痛等情况，还有可能对儿童心理发育造成不利。曹俊强调，对这类疾病的危害不可忽视。
11: 过弯度很大，脊柱这个高度啊都长到这个侧弯里面去了，没有长到高度里面去，甚至可能会影响我们孩子身高，孩子会比他的同年龄的孩子都矮。侧弯发生了以后呢，这两边脊柱的肌肉一边呢受到了压缩，一边被绷紧，肌肉的力量和活动能力会受到影响，孩子有时候会觉得腰酸，腰不舒服。此外呢，如果弯度很大了的话，它也会影响我们脊柱的功能和活动能力，孩子弯腰啊转身啊会受到影响。甚至呢，当特别大的侧弯出现的时候呢，发生在胸段，那么我们的这个胸廓也受到挤压了，孩子的肺功能也会受到影响。
0: 专家提醒，儿童青少年骨骼快速生长，一旦发生脊柱侧弯，其进展可能十分迅速。如何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8: 守护孩子的脊柱健康，家庭是第一道岗哨。专家表示，一般来说，孩子出现轻度脊柱侧弯时可能没有明显的不适感，但他们的身体会悄悄发出一些预警信号。曹俊建议家长可以对这类问题提高警惕，及早发现风险。
11: 最简单的，孩子肩膀不一样高，当你老发现他的一侧肩膀高的时候，就要小心是不是脊柱侧弯，他的骨盆不平，或者说他弯腰的时候看到他的背部还有腰部不对称，一边高一边低，或者说孩子觉得这个腰背不舒服，有酸痛酸胀的情况，那么这些情况都是一些早期的发现，需要咱们来医院进一步的检查。
8: 在网络上搜索脊柱侧弯，有不少所谓的脊柱侧弯矫正神器。在很多购买留言里，家长都希望借此矫正孩子高低肩、驼背、坐姿不良等问题。对此，专家强调，儿童发生脊柱侧弯问题后，需要进行准确诊断、精准治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主任医师蒋协远透露，医生会根据患儿病情设定合理的康复治疗手段。
12: 轻度的侧弯呢，我们以康复训练和随访观察就行了。中度的侧弯，而且处在生长期的孩子，往往需要采用支具治疗。这种支具治疗呢，如果认真的佩戴的话，不进一步的发展，那可能也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如果是重度的啊，角度比较大了，这个时候可能需要手术干预。这个手术方案呢，应该让专业的医生看，会结合他的影像学检查、他的生长发育综合起来来判断，到底要不要手术干预，或者采用什么样的手术干预。
8: 预防脊柱侧弯的关键在日常。去年，国家13部门联合出台《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提出促进儿童青少年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健康，构建全方位、全周期的儿童青少年健康保障体系。针对儿童青少年脊柱侧弯问题，强调推广多动少坐、端正坐姿。孩子日常学习要做到桌椅高度匹配，无论是阅读书籍还是使用电子设备，都要有效控制时长，防止孩子长时间保持同一动作。蒋协远建议，
12: 控制天天看这个电子产品、这个电视啊各种屏幕的时间，保持一拳一尺一寸的这个一个正常的坐姿。躺卧的时候不要看很长时间的书啊，或者在躺卧的时候过度使用电子产品，避免加重脊柱的负担。
8: 哪些运动对脊柱健康最有帮助？曹俊也给出护脊方案。
11: 男孩子练引体向上，让女孩子练平板支撑，这些运动其实都对孩子的健康是有利的。一般性的运动对于颈背部的肌肉也是有帮助的，比如上肢的球类运动，羽毛球啊、乒乓球啊，或者打篮球啊。夏天到了，游泳是一个特别好的锻炼腰背部还有颈背部肌肉的一个运动，所以运动其实在脊柱的健康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作用。
0: 其实孩子的脊柱问题真的不是小事儿哈，家长不用天天紧张兮兮，但是也千万别不当回事儿，多留个心眼吧。孩子穿紧身的衣服的时候呢，瞄一眼他的后背平不平，肩膀齐不齐，或者弯腰的时候看看两侧背部是否一边高一边低。真发现了啊，也别慌，轻度的大多靠着锻炼和观察注意啊就能够改善，而中度的呢有知觉帮忙，重度才需要去手术哈。关键是把好习惯揉进日常的生活，坐要有坐相，站要有站相，多运动少窝着，孩子的挺拔身姿就藏在这些不起眼的细节当中。

0: 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遗产管理人制度作为民法典的重要制度创新，是平衡遗产安全管理、继承权益保障、债权依法实现的重要规则，对于防范遗产流失、隐匿、被侵吞风险，维护家庭和谐和社会稳定，促进定分止争，减少矛盾冲突，发挥着重要作用。虚假放弃继承遗产，利用遗产管理人制度逃避自身责任，要承担怎样的法律后果？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有关负责人表示，坚决遏制假放弃真逃债行为。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来的典型案例解读。
2: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中，被继承人杨某军2024年死亡，曾借款100,000元给他的华某公司马某贵，将杨某军的继承人，包括他的父母、女儿，起诉到法院，要求他们归还借款。而三位继承人在一审、庭审中，均书面表示放弃继承杨某军的全部遗产。华某公司马某贵另行提起指定遗产管理人的特别程序。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助理张一晨介绍，
3: 在华某公司马某贵提起的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中，因三位继承人均书面表示放弃继承遗产，一审判决没有支持他们的诉讼请求。判决后，杨某军的父亲经其他继承人同意，领取了杨某军的养老保险金20多万元等遗产，以及他的丧葬费抚恤金。华某公司马某贵提起上诉，同时另行提起本案指定遗产管理人的特别程序，申请指定某区民政局为杨某军的遗产管理人。审理中呢，三位继承人分别向法院出具了自愿放弃继承遗产的书面声明。
2: 法院认为，华某公司马某贵作为被继承人的债权人，依法具有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的主体资格，但是此案却不属于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情形。
3: 证据显示，对于被继承人杨某军的遗产，三位继承人虽然书面表示放弃继承，但实际领取遗产并作出了处分。在与华某公司马某贵的借款合同纠纷上诉案中，三位继承人与华某公司马某贵达成了调解协议，承诺在继承遗产范围内偿债，并以实际转账还款50,000元。这样的行为与放弃继承的书面声明完全相悖，所以他们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不产生法律效力。
2: 法院认为，本案三位继承人实际占有处分遗产，不属于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情形，不符合由民政局担任遗产管理人的法定条件，判决驳回华某公司马某贵的申请。张一晨说，
3: 民法典第1145条规定，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由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旨在避免遗产管理落空，不应成为继承人逃避责任的兜底工具。如果继承人因为不愿管理遗产或者出于逃避债务等目的书面放弃继承，但仍占有处分遗产的，则放弃无效。本案判决就是要防止继承人利用法定程序两头占。
2: 最高人民法院审委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怡芳强调，诚信是民法典的基本原则。
4: 本案对于继承人假放弃真讨债等违反诚信原则的行为予以否定性评价，防止公共资源被滥用，同时引导由继承人处理好自己的家务事，也提示债权人，如果发现继承人书面声明放弃继承，但仍占有使用遗产的，应直接以继承人为被告提起诉讼，依法及时兑现权利。
2: 最高法还通过典型案例明确了最大程度尊重被继承人生前意愿，自愿帮扶较多者可以分得适当遗产，对下落不明继承人的遗产份额可以提存，遗产管理费用优先受偿等裁判规则和行为导向。陈怡芳说，
4: 无论是遗嘱执行人、继承人、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在确定为遗产管理人之后，就应依据民法典第1147条规定，承担起管理遗产的职责，包括清理遗产并制作遗产清单，向继承人报告遗产情况，采取必要措施防止遗产毁损、灭失，处理被继承人的债权债务，按照遗嘱或者依照法律规定分割遗产，实施与遗产管理有关的其他必要行为。
2: 陈怡芳强调，遗产管理人在履职过程中应当尽职尽责，不得滥用管理权限，不得违反法律，违背公序良俗。
4: 遗产管理人因故意或者重大

0: 过失造成继承人、受遗赠人、债权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法院还可以根据利害关系人的申请撤销其资格，依法指定新的遗产管理人。
1: 最高法通过典型案例传递的信号很清晰，对于继承人来说，别想着书面声明放弃继承，却又实际领取处分遗产，法院不认这账，该还的债还得还。对债权人来说呢，也别被放弃继承的声明带偏了方向，发现继承人实际占着遗产，直接告他们就行。说白了，无论是继承人还是债权人，都应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诚信才是处理身后事的底线。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有没有发现哈，最近手里的零食、蛋糕甚至冰淇淋都悄悄地多了一股茶香呢？5月21号是联合国设立的国际茶日，是以中国为主的产茶国家首次成功推动设立的农业领域国际性节日。近年来，我国茶产业的版图不断延伸，成为茶消费增长的新引擎。行业数据显示，仅茶零食这个细分领域呢，中国市场规模已经从2019年的33亿元增长至2023年的65亿元，复合年增长率达 18.6%。 茶酒、茶烘焙等茶 plus 品类呢，正在加快发展。中国茶如何从单一饮品成长为万能搭子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深度观察。
3: 翻翻你的办公桌上或零食包中，是不是能找到与茶有关的饮食呢？近年来，除了奶茶等新式茶饮，冰淇淋、面包、啤酒、中式糕点，茶叶正以吃的形式全面进入消费者的日常饮食。福建省三明市永安市某食品企业近期推出铁观音茶梅饼、茶香橄榄、绿茶瓜子等新品。店员于凤清说，不少年轻消费者会将这些新品与传统茶叶一起搭配购买。相比普通零食，这类产品更加突出天然茶香与层次感，也更符合当前消费者对于轻养生、新中式口味的偏好。
4: 那像铁观音茶梅饼的话，我们是把铁观音茶粉融入到那个饼皮里面的，吃起来回甘的话会更明显。茶香橄榄则是在传统蜜饯的基础上增加一个茶香层次。绿茶瓜子的话也和普通的潮货也有区别，会有比较清香的绿茶香气。那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把原本只能喝的茶变成大家平时也能吃的产品。
3: 于凤清表示，推出茶零食一方面是为了满足年轻消费者对新口味新体验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希望拓展传统茶叶消费场景。
4: 这几款产品上市之后，整体销量的话要比我们预期的还要好，尤其说像那个周末啊和节假日哈，它的销量增长更明显一点。那比如说茶梅饼啊和绿茶瓜子，这些很多年轻的顾客会一次性买几盒当做办公室的零食啊，或者是伴手礼，复购率的话也比较高一点。
3: 记者走访商超、烘焙店等场所，看到沃尔玛推出抹茶剂系列新品，覆盖零食、乳品、饮料、冰淇淋等多个品类，数十款商品。野人先生推出彩青春茶冰淇淋，叮咚买菜推出了龙井抹茶爆馅蛋糕等春茶主题蛋糕，三元梅园上新了抹茶奶酪、抹茶豆沙奶卷、抹茶奶糕等，巴黎贝甜推出法式抹茶千层塔等产品。江苏淮安市民蒋小雨表示，茶类零食不甜腻，有茶的清香，这是他喜欢的主要原因。
5: 我平时比较喜欢抹茶蛋糕、果茶这类的零食，然后我觉得这些茶零食的味道呢是很清新的，不会那么甜。那我平时选择茶零食呢，主要就是看重它的这个口感，要有茶的清香，味道也要适中一些，太甜或者太苦的我就不是很喜欢。
3: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多数消费者选择茶味零食的原因之一是觉得茶的热量更低、更健康。在零售商超，茶零食正在加速占领货架。行业数据显示，仅茶零食这一细分领域，中国市场规模已从2019年的33亿元增长至2023年的65亿元，复合年增长率达 18.6%。 茶酒、茶零食、茶烘焙等茶家品类正在快速发展。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 研究所副研究员陈富桥表示，茶零食还有很大的发展前景。
6: 茶本身它有健康的功效，零食的消费它符合现代的，特别是年轻的消费主力人群的消费习惯。因为大家除了正常的解决温饱这些需求以外，对零食的需求其实是一种对休闲的生活方式或者是取悦自己的消费方式的一种形态。现在大家对零食的要求呢，除了要好吃以外，更希望能够吃得更健康、更安全、更有文化。茶本身就具有这么多的消费者需求的价值点，能够与它进行匹配。所以说，不管是从大的需求还是未来的趋势，我觉得茶在零食的应用是有很大的发展前景的。
1: 那除了吃茶零食，茶 plus 的跨界融合呢还在不断的上演，茶道疗愈室啊，茶叶博物馆啊，采摘体验园等新的业态呢，吸引年轻人了解茶文化。当前呢，茶文旅正在一些地区蓬勃发展，茶文旅的市场发展还需要哪些关键突破？中国茶产业如何通过文旅这个窗口实现跨文化的国际传播和品牌出海呢？继续来听记者观察。
3: 初夏时节，广西南宁横州的中华茉莉园里，千亩茉莉长势喜人。依托优越的自然条件，横州市孕育出享誉世界的茉莉花产业。这里也是国内为数不多以茉莉花茶文化为特色的生态观光茶园景区。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负责人之一黄雅芝介绍，
7: 来中华茉莉园参观的人一直很多，特别是节假日人气非常旺，最高的一天接待了近3000人。大家走在万亩的茉莉花海里，都能感受到浓浓的茶香和花香。
3: 传统茶叶园大家并不陌生，但茉莉茶的原料很多人没有见过。这片茉莉茶园不仅能为前来游玩的游客提供最新鲜的茉莉花茶，更能让游客见到茉莉花茶的生长环境、制作过程。今年国际茶日的中国主场活动在广西南宁举办，为中华茉莉园带来了一波客流潮。黄雅芝表示，近日他们全面提升园区环境，完善休闲配套设施，同时常态化开放茉莉文化科普、茶园观光体验等特色项目，全力迎接各地游客和行业客商。
7: 为了迎接这个属于全世界爱茶人的节日，我们提前做了不少准备。园区里不仅有茉莉花采摘的体验区，在园区内的茉莉集萃园还有专门的茉莉花产业发展介绍和茶文化的讲解，让游客来到横州不仅能看花闻香，还能亲自体验制茶的乐趣。
3: 日前，工信部等5部门联合印发的《茶产业提质升级指导意见》2026到2030年明确指出，要培育5个以上年营业收入超100亿元的茶产业集群，全产业链规模达1.5万亿元的目标，也明确支持建设茶研学基地、茶庄园等文旅新业态。陈富桥认为，当前一些地方在茶文旅产品上挖掘的还不够，可以结合各地的特点，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茶文旅产品，形成更丰富的产品线。
6: 在商业模式的创新上，景点可以投放一些可以下单购买的渠道，自助售货机、茶饮料机、什么冰激凌机，就是类似于这种让消费者在茶园里感受到茶园的风景以后，能够促进他下单，转化成购买力。茶文旅的发展一定要结合自身的文化的底蕴啊，产品的特色啊，打造一些能够让消费者留下来的文旅产品。伴手礼以及茶文创产品怎么去开发好，还有一些除了茶园的旅游以外，那我觉得可以结合茶叶加工的这种工厂旅游，就是让消费者能够沿着产业链去感受一片叶子怎么变成一杯茶的，通过这个过程呢，增加消费者的体验感。
3: 中国茶文化源远流长，然而很多外国消费者对中国茶的印象还停留在传统茶馆或高糖奶茶的阶段。陈富桥认为，通过国际茶日可以将中国茶的新吃法、新玩法传播到世界。
6: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国际茶日向世界推广宣传我们的茶文化，我们要进行一些语言的转换，要跨越文化的壁垒，用一些简单的、直白的、可体验的方式，可以让国外的消费者感知到我们的文化。这些年新茶饮出海是一个发展的热点，他可能通过喝一杯中国的新茶饮，对这里边的原料会感兴趣，可能会更多的去了解这个茶叶本身，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带动他们去更多的认识我们传统茶，消费中国的传统茶。
1: 好，我们看到啊，这个茶叶不再只是泡在杯子里的那口热汤，它钻进了零食，混进了甜品，甚至跑到了冰淇淋里，图的就是让我们吃得新鲜，吃得健康，吃得有意思。而且您看呢，从茶园到景区，从采摘的体验到文创伴手礼，茶正在变成一个能玩、能逛、能买的大产业。国际茶日不光是爱茶人的节日，那也是咱们中国茶走出去的好机会，让老外也尝尝啊，这茶不光能泡着喝，还能变着花样的吃。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把视线转向国际。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代表20号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就欧盟美国贸易协议相关立法提案达成一致，同意对美国输欧产品实施关税优惠措施，同时强化相关保障机制，以维护欧盟及其成员国利益。相关立法文本预计将提交6月中旬举行的欧洲议会全会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希望尽快推进相关流程。这份协议能否有效避免欧美关税战？欧盟为达成内部一致做出了哪些让步？美方又能否接受这份协议呢？来听总台记者宋亮的观察。
8: 去年7月，美欧签署了初步贸易框架，欧盟承诺取消美国工业品关税，美国则将欧盟输美商品关税上限设为15%。但这份协议迟迟未能落地，直到特朗普再次威胁，如果7月4号前协议仍未生效，则将欧盟汽车关税大幅提高到25%。在这最后通牒压力下，欧盟内部才在20号最终敲定了临时协议。欧洲议会内部也直言，这是在枪口下达成的妥协，欧盟的谈判地位极不对等。仔细审视协议内容，不难发现欧盟妥协放弃了不少此前一直在坚持的关键诉求。一个是放弃了美国先取消高铝关税，欧盟再实施对美关税优惠的诉求，以平息美方的不满。二是刻意忽略了地缘政治触发因素。此前由于格陵兰岛风波，欧盟要求如果美国威胁成员国的领土完整，则自动终止该协议。但在此次协议中，这一提案被否决删除。三是欧盟将其更广泛的经济反击破武器排除在了协议文本之外，以避免触发完全阻止美国进入欧盟单一市场的极端情况出现。但同时，为了安抚内部质疑，欧盟还是强行在此次协议中加入了多项单边保障措施。例如，如果美国商品进口激增冲击到了欧盟产业，欧盟可单方面暂停关税优惠。如果美国在2026年底后仍然对欧盟钢铝产品维持高关税，欧盟也可以采取反制措施。但是关键在于，这些条款是美国从未明确同意的，属于欧盟单方面内部法律工具包。这反映出双方在信任层面存在巨大鸿沟。美国坚持协议就是协议，要求欧盟立刻履行取消关税的承诺，而欧盟则对美方政策的反复性充满了疑虑，不得不为自己预先装上刹车片。这暴露出了双方深层次的不信任。那欧洲议会将在6月份对该协议进行关键投票，那即便通过，其中内置的各种触发机制和日弱条款都像是一颗颗埋藏的地雷，一旦未来贸易数据变化或者政治风向发生转变，那这些条款可能被迅速激活，引发新一轮的贸易摩擦。总结来看，这份临时协议是一场战术喘息，它可能暂时按下了关税升级的暂停键，但并未消除跨大西洋贸易的根本性矛盾，即欧洲倚重法律规则与美国偏好单边施压之间的结构性冲突。对于企业和市场而言，不确定性并未消散，只是被延迟了。脆弱的平衡能否维持，中间是否再生变数，这些都是留给未来的巨大问号。
1: 说到底，这份在美方施压下仓促落地的贸易协议只是美欧贸易博弈当中的缓冲之计，短期的妥协喘息掩盖不了长期的博弈暗流。美欧这场拉锯式的贸易角力未来仍将变数丛生。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马上住，
9: 更健康的中国区。
1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
1: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碎银浆，小满正当时。
3: 黄淮沃土，糯红高粱正吸足初夏甘霖。凉逢小满，人手大藏。三步循环慢酿，珍藏实窖出坚香。
4: 珍藏实窖，自然坚香。口子窖，中国坚香型高端白酒。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昨日新闻重现，
8: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不知道您最近刷短视频的时候有没有被一部叫 Enemy 的微短剧刷屏，8集内容在短视频的平台获得了7.5亿的播放，同名话题15天破20亿。尤其是他民国片里梨园双星以身殉国的片段呢，让无数观众看的是热泪盈眶，连央视都专门点赞这部纯手工打磨的作品。另一方面啊，根据中国网络视听协会发布的2026年第一季度微短剧创作指引显示，2026年的第一季度全行业上线微短剧约12.8万部，你没听错啊，12.8万部，其中呢 AI 微短剧约为12.2万部，占比呢超过了95%，行业供给结构发生了深刻转变。AI 微短剧凭借低成本、高效率、规模化的优势，成为当下微短剧内容生产的主力。一个爆款可能在一夜之间诞生，也可能在下个月就被遗忘。要在持续变革当中立于不败之地，当如何呢？近日，广电总局正式启动了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计划，抖音、腾讯等六大平台合计拿出60亿的真金白银扶持真人微短剧。北京、上海等11个省份呢，也同步推出了专项补贴，明确要引导行业从流量至上转向内容为王。这一系列动作也引发了大家的热烈讨论啊。大力的扶持真的能让微短剧告别霸总赘婿的老套路吗？ AI 和真人到底是对手还是伙伴呢？微短剧的这波泼天富贵还能够吃多久？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视听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冷松，和我们一起来聊聊微短剧的转型之路。您最近一次参与微短剧相关的研讨，或者是关注到它的相关热点，大概是什么时候？有什么样的直观感受呢？
9: 最近的一段时间呢，特别是近一个月吧，参加了10几场微短剧的各类的研讨会活动，还有跟 AIGC 微短剧相关的论坛。应该说呢，行业现在呢是正处于一个转型震荡期，也是一个井喷期。啊，这里边呢，就是像上一个参加的研讨会呢，就是央视和地方合作的一部国风题材的这样的微短剧，是一部真人微短剧啊，横屏的。那么也能看到呢，其实在 AIGC 现在已经全面赋能我们这个行业的同时呢，还是有一批人在坚守在这个真人微短剧的这个赛道里面，在创作这个应该说啊，我们人造的这样的一个精品。
8: 好，关于 AI 和真人的话题，我们先按下不表啊，我们先来说说您的这样一个判断，既是一个井喷期，那同时也是一个转型期。所以我们也关注到了广电总局启动了微短剧的精品创作计划，各地方各大平台也在加码扶持资金啊。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趋势？这个是在加快行业跑得更快呢，还是在助力行业走得更稳呢？
9: 最重要的呢，是本身微短剧释放出的一个蓬勃的这样的一个消费力和链接力。我们说微短剧最大的特点啊，叫链接千行百业，形式千姿百态，走进千家万户。所以呢，从这个影文旅融合发展的角度来讲呢，微短剧和文旅这个赛道呢，链接是最紧密的。现在据我所知呢，国内相当一部分的这个文旅景区都创作了各类国风主题的微短剧，有的是穿越题材的，有的是喜剧幽默题材的，有的是以这个景区的神话传说为主的等等，极大的拉动了我们景区现有的这个人流，特别是微短剧所产生的文旅的这个故事赋能，它把这个文旅景区的景点变成了一种故事资产，这个对增加我们文旅现在的这种 NPC 这个赛道啊， 包括增加这种游客的这种互动啊，增加这种演出市场啊和相应的消费流量啊，产生了非常大的作用。那么国家广电总局呢，它是有若干个赛道，那除了跟着微短剧去旅行之外呢，还有跟着微短剧看非遗，跟着微短剧来学法，跟着微短剧看品牌啊，这个跟着微短剧来科普等等等。所以呢，短剧呢基本上跟所有行业都是能链接的。过去呢，我们讲的叫品牌传播，做的是品牌宣传片和品牌广告。现在有了微短剧之后呢，我们非常低的成本就可以创作出一部呢带有人物、带有故事、带有 AI 赋能的这样一个故事短片。实际上呢，它的传播效果应该说更好。那么更不用说有一批微短剧呢，现在在这个绕道出海，或者说现在在往海外走。那么特别是 AIGC 极大的这个降本增效的这个前提下呢，应该说微短剧在不同类型上现在是全面开花，对我们行业的特别是文旅消费，对这个品牌传播上应该说起到极大的带动作用。
8: 是的，最近有几个真人版的微短剧的爆款啊，一出现了，引得大家的各种各样的关注。但是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 AICG 赋能微短剧的创作哈，它的这样的一个生产模式是降本增效的，但是呢，也会带来就是 AI 技术和真人实拍之间的很多的讨论哈。您怎么看这两者之间的博弈？
9: 我认为呢，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啊，既需要视听小吃，也需要视听正餐。应该说 AI 的这种赋能呢，我们这个 AI 漫剧啊，这个赛道包括 AI 真人剧啊，是一个井喷状态。首先呢，我们应该看清呢，它起到的这种降本增效，起到的这种这个传播效率和制作效率的提高呢，给行业呢应该说打了一针强心针。那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发现呢，这个 AI 赋能之后啊，所产生的一些问题。因为 AI 呢，既有优势，也有它的劣势。那么优势呢，我认为呢，是资料汇聚的加速器啊，找资料很快。这个我们创作剧本啊，效率提高了，核心概念的炼丹炉，聚焦一个概念也很快。但是呢，视觉要素上，我建议呢，只做参考书，因为 AI 的画面呢，如果不加以选择，不加以美学判断啊，这个视觉如果不分层的话，大家看起来看时间长了，还是有雷同、重复，甚至有一点油腻的这种嫌疑啊。所以很多 AI 剧呢，有一点点感觉就是千篇一律。大家看起来都是相似的人物，相似的转场，相似的美学场景，这个就会产生一种呢，就是美学的快餐化，内容的雷同性，画风的相似性。我觉得这些问题呢，是接下来我们要解决的。那么随着大模型的更新，随着我们这个语料库啊，这个 token 呢、啊，包括 seed 呀、啊，这样种子的这些这个更新和升级呢，我相信未来这个人工智能和人类的双向奔赴，这个人机共创未来应该是重点，也就是我们特别呼唤的，就是这个对策划、编剧、撰稿，对于原创小说 IP 的重视，因为实际上呢，就是最核心的还是人机共创的这个理念，就是人工智能和人文主义的双向奔赴。我更愿意把 AI 呢比喻为这个神笔马良的这个笔，但是这个神笔要用好啊，可能更多的还是要靠马良的优秀啊，这个关羽才能把青龙偃月刀用好。也就是 AI 呢，它只是我们的一个工具之一，是我们的左膀右臂，要用好它还是靠人的审美力、判断力，靠我们传统文化的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勇，靠温暖现实主义的这种啊核心价值理念的这种提升和赋能，我们才能实现这个为科技立心、为智能立命、为程序寻美感、为算法赋情感。这样的话呢 ，AI 就不是千篇一律的，不是雷同重复相似的，而是有生命力的啊 ！AI 不能没有爱，这个未来要靠我们人的这种训练，持续的让大模型的提升，让 AI 具备一种精神价值和社会价值。
8: 哎呀，冷老师这几句话真的说到人的心坎里了哈，而且肯定也没少看相关的这种 AI 漫剧或者是 AI 真人剧，说的都是我们的感受啊。比如说经常你会看到一些 AI 的真人剧头一集极其惊艳，但是慢慢慢慢的你就会发现他可能把最好的放到的第一集，然后看久了就味同嚼蜡，甚至像您说的有一种油腻感。所以现在呢，火爆出圈的一些这个 AI 短剧啊，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可能是单剧集或者是最多不超过三集，然后呢短，然后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是精品。我当时看过一个说这个成本大概两三千块钱，一个贵州小伙子做的一个末世题材的机器人和丧尸的这样的一个短片，非常惊艳，连好莱坞的这个导演都在寻找它，这到底是哪来的。但是呢，这个是我们的内容出海的这样的一个势头，但是用的可能还是西方的一些 IP 或者是文化元素吧。所以我想问问您， 中国微短剧触海的这个势头很猛哈，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去突破文化壁垒，打造真正有影响力的中国的 IP 呢？
9: 这个问题特别好啊，就首先呢

0: 就是现在题材的重复性雷同性是最主要要突破的。刚才您也说到很多的末世啊、重生啊，是吧？包括甚至有一些这个丧尸题材啊，包括有一些这个我们说暗黑科幻题材啊，现在大家看的已经非常多了。这些剧本啊都非常相似，甚至你看了第一集啊就直接知道结局。其实观众的审美力、判断力、他的这种选择力都是在提升的。我觉得很快呢，观众对这一批作品可能会产生一些厌倦。未来呢，我觉得我们短剧出海啊，还是要靠传统文化的创作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因为全世界啊，它有一些共通的这种人情人性的内容啊，比如说不服输、不放弃的精神，比如说一个让好人赢一次、让老实人不吃亏的故事，对吧？比如说刚才我说的温暖现实主义中的那三句话，让奋斗的励志有回响，让合法的创业有回报，让真挚的情感有回应。这些内容有的时候都不需要语言，就是一个这个情绪情感，就是一个这个故事的这样的一个内核，就能让全世界的人感觉到一种共通性的一种价值导向啊。所以这个包括最近我在参加这个深圳文博会，参加我们金熊猫的这个飞界的论坛，多位国际嘉宾都表达出一个共同的观点，就是小人物的不服输、不放弃的故事，永远在国际市场上是有共通性的。包括大家看电影市场最近的这个《阿嬷》，对吧？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票房？没有明星大腕，也有未来预测可能会有10亿甚至更高的票房。大家的判断其实就是讲好小人物、平凡人的非凡故事，是吧？我觉得讲好温暖现实主义的故事，把我们中国的公序良俗呢，特别是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勇、温良恭俭让，嫁接在一个这个真实的故事中，又有一种人情人性的这种触动感，有这种共鸣共情感，我觉得其实它在国际上一定是共通的。我也特别期待呢，我们有 AI 赋能之后，大家能够还是努力创作一些现实题材或者现实主义精神具备东方美学和国潮色彩的节目，那么这样才能让经典再度流行，让传承呢能够走向世界。我相信这些共通的情感一定也能戳中海外观众的内心。
1: 短剧它只是形态短，但完全可以承载长的这个意义，或者是深远的这样的一些意义啊。其实当下这个短剧也在从一个流量的狂欢向价值深耕在转型的一个过程啊。那您觉得现实题材、文化题材等精品内容怎么去兼顾大众的接受度和内容深度？可能大家都会担心说，我们的观众是不是已经被这种几分钟的快餐给喂到有点没有办法再接受更加深入的内容了？这种破圈您觉得该怎么处理？
0: 那个主持人杨老师这个问题啊特别好，因为我认为呢，我们必须要认清我们当下的这个社会，就是罗萨有一个理论叫加速社会。加速社会呢，就导致我们现在的信息接收，我们现在处理事情的效率，由于互联网的出现呢，都比以前快了很多倍。我们其实每个人呢，都比以前晚睡，但是处理的事情比以前更多。加速社会又产生了一个呢，就是倍速美学。现在很多人看剧啊、刷剧啊，都是按照倍速去看的。我们看短剧呢，其实大家总说有爽感，其实爽感背后是什么呢？是这个微短剧的五个特征。我们叫高潮前置、细节放大、关系对立、这个合理冲突，还有温暖结局。其中呢，我觉得这个合理冲突和合理穿越，还有这个温暖结局是特别重要的。这是我们坚守这个微短剧价值导向的一个点啊。因为首先呢，要有温暖结局。刚才我讲了温暖现实主义，我们全世界对于公平正义的追求，对于人情人性的尊严的需求，对于小人物的这种成长故事，对于不服输不放弃的精神，大家都是全世界共通的，都是能接受的。在这个基础上，如果有合理穿越，有温暖结局啊，那我们就既具备仰望星空的想象力，又具备脚踏实地的这种务实的现实主义精神。那么所以呢，应该说呢，我们是包一个饺子啊，这个应该说呢，有这个爽感的，或者说符合现在新媒体时代倍速美学加速社会的这样一个快节奏的啊，这样一个密集信息量的外皮儿，但是它的核心的馅儿还应该是我们的核心的公序良俗，是我们核心的这种价值导向，是这种温暖现实主义，是我们人情人性的这种共鸣，是小人物的不服输不放弃的故事，是人类守护它尊严的故事。我觉得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饺子包得好，老外就会更爱吃。
1: 总而言之啊，流量的热潮终会散去，唯有内容立身方能行稳致远。
2: AI 是创作利器而非创作的终点，政策扶持呢更不是流量的捷径，期待

有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会，将重点聚焦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等新兴领域，助力培育经济新动能。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5月22号上午10点举行新闻发布会， 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刘建南介绍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筹备情况并答记者问。 5月22号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 今年的主题为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各地将开展主题宣传活动，呼吁大家以守土尽责之心筑牢万物共荣之基，共同推进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治理新进程。 体育方面，5月22号CBA半决赛继续进行，上海九世客场挑战北京北汽，目前上海大比分2-1领先，北京队主场背水一战，再输将可能被淘汰，北京队这场生死战备受关注。 国际方面，5月22号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方第11次审议大会在联合国总部闭幕， 中方表示全面平衡推进核裁军、核不扩散、和平利用核能三大支柱讨论，切实维护条约完整性、有效性和普遍性。 5月22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抵达瑞典赫尔辛堡出席北约外长会议， 这是北约领导人7月安卡拉峰会前最后一次高级别外交集会，会前夕有知情人士透露，欧洲各国已准备在会上向卢比奥施压，要求美方就撤军计划给出明确解释。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晨，感谢您的收听。 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

0: 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在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的祖先创作了一本奇书《山海经》。在那里，羲和驾太阳，神树通天地，鸾鸟报吉祥。哦，对了，还有一匹神马，传说乘坐它便可得千年寿康。马的名字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每年的5月21号是国际茶日，这个由以中国为主的产茶国家推动设立的国际性纪念日，让茶叶这片被我们饮用了上千年的树叶又一次走进了更多人的视野。今天我们不聊茶园，不聊茶山，也不聊那些名贵的茶叶品种，我想和您聊一聊茶馆。提起茶馆，它曾经在传统中国人的生活中拥有重要的位置。从北京街头的大茶馆，到成都坝子的老茶铺，从重庆极具艺术气息的交通茶馆，到名家笔下昆明人消磨时间的各式茶社，不同城市的茶馆里也藏着截然不同的城市性格与人间烟火。有人说茶馆是一座城市的客厅，也有人说茶馆是一个社会的缩影。那么一座城市的底色如何通过一碗茶汤被看透？一碗朴素的茶水里又包含着怎样的市井故事？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推开一扇扇老茶馆的木门，在中国人的茶碗里读懂一座座城市最真实的性情与温度。

0: 馆，古时候也叫茶肆、茶楼，它的萌芽可以追溯到两晋时期，唐代出现了与茶馆有关的明确记录，宋元以后逐渐兴盛，在明清时期达到巅峰。从历史上看，传统的茶馆通常集中在水路码头、商业都市，这些地方的人口流动频繁，市井气息浓厚，信息交流需求旺盛，给了茶馆充足的生存空间。人们可以在这里聊天、谈生意，分享喜怒哀乐，也可以听书看戏、剃头修脚，甚至是读书写作。对于这种景象最生动的描写，莫过于老舍先生的代表作话剧《茶馆》了。在话剧的开场里，他通过一位鼠来宝艺人之口，成功勾勒出清朝末期老北京茶馆的人间百态。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开场的节选。这段录音来自于1982年由这部话剧改编的同名电影《茶馆》。
1: 那个大茶馆是老于太买卖兴隆，真不赖。那茶座多，是真热闹，也有老的，也有少。啊，有的说是有的唱，穿张打扮一人一个样。那个有提笼，是有架鸟，说蛐蛐蝈蝈也都养得好。啊，有的吃，是有的喝，没有钱的只好瞪眼白瞧着。您爱下棋，只来两盘，赌一麦碟，干炸丸子，外撒胡椒盐儿。哎，那王掌柜的大发财，说金银财宝一起来。那你有钱了，我有嘴，数来宝的是穷鬼。
2: 哎，现在您呢？
3: 老师，
4: 老师，您走了。
3: 您早，
5: 早，
3: 早归。
2: 您瞧，您瞧，
3: 您瞧，您瞧，您瞧，您瞧，您
2: 瞧，您瞧，您
3: 瞧，您瞧，您
2: 瞧，您瞧，您瞧，您瞧，您瞧，您瞧，您瞧，您
3: 瞧，您瞧，您瞧，您瞧，您瞧，您瞧，您瞧，您瞧，您瞧，您瞧，您瞧，
5: 您瞧，您瞧，您瞧，您瞧，您瞧，您瞧，您瞧，您瞧，您瞧，您
3: 瞧，您瞧，您瞧，您瞧，您瞧，您
2: 瞧，您瞧，您瞧，您瞧，您瞧，您瞧，您
6: 瞧，您瞧，您瞧，您瞧，您瞧，您瞧，您瞧，您瞧，您瞧，您瞧，您瞧，您瞧，您瞧，您瞧，您您送我碗茶喝，我就先给您相敬面。哎，首相奉送，不取分文。今年是光绪24年戊戌，您贵庚？
3: 你算了，甭卖你那套生意口了。哎，我白送给您碗茶喝。
6: 哎呦，那谢谢您了。
3: 我告诉你，你要是不把你那口大烟给戒了，你就一辈子甭打着交好运。这是我的宪法，比他那还灵验。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9: 昨日新闻重现，
1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1: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国际茶日，我们和您聊聊茶馆。您知道吗？在江南水乡的浙江省湖州市，有这样一座百年老茶馆，每天凌晨3点，它准时开门迎客，茶水也只需要1元一杯。而它之所以能够坚持至今，只是为了给村里的老人们留下一个可以。

以唠家常的地方。那么这间延续了百年的一元茶馆究竟什么样，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特别节目《光阴的故事》一起走进湖州去感受一下吧。

0: 晨三点不到，一元茶馆的老伙计张松青已经开始忙活起来，屋里屋外又是电又是火，他要烧好足够的水，赶在大家到来前把这些暖瓶装满了。这位老人叫陈火金，90岁，他告诉我们，自己7、8岁时就常跟着父亲来这个茶馆，大人们喝茶，小孩子玩耍，转眼间他在这里已经喝了50多年的茶。
1: 我们这里这个历史在同来喝茶，喝喝茶，聊聊天，有什么事情交流交流，就是这样，都是老朋友的。
0: 这里原来叫聚华园茶馆，已有100多年的历史。潘平福是茶馆的第四任掌柜，82岁的他接管茶馆快60年了。早上4点多，茶馆热闹起来，喝茶吃早饭，和身边的老朋友聊聊天，每天都见面，但似乎有着说不完的话。在茶馆的角落，一位从湖州市区开车赶来的客人告诉我们，这段时间他常来这儿，早起2、3个小时，只为分享老人们的快乐。
2: 他们在很认真地聊，我能听懂他很多土话，可能你们听不到。他们聊得很开心，把家常拿出来分享了，把你的快乐不快乐拿出来分享，就打开心扉之后呢，让你更舒服。
0: 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内，潘爷爷的茶水只卖5毛钱一杯，到了2011年，在茶客们的一再坚持下，他才把茶水涨到1元钱，这也有了后来一元茶馆的招牌。再后来，大家又提出自带茶叶，只需要茶馆提供热水。老人们心疼潘爷爷，也在小心地呵护着这家百年老店。
3: 我小的时候，这个茶店有13个茶店，亏本关门了，就是潘爷爷亏本还在经营，1块钱一个人。早上你们看结果，我们老年人不超过20个。20块钱，水电煤都要开销的，房租现在旅游公司帮着付了，还有工资要付啊。
0: 老伙计张松青是一位聋哑人，75岁。30年前，潘爷爷看他工作难找，就留他在店里当伙计。茶馆的墙上有一张拍摄于2014年的老照片，这是一位摄影师给当时在茶馆喝茶的村民们拍下的。
1: 年龄这个人很多哎，70、80人啊，在当地的村民都到这里喝茶的。他们呢一个一个，有些呢走掉了，10年前的老照片已经走掉了20多个人，那么我也很痛心的。年纪长的人少，10多个人我也成就要开下的，这些老同志啊陪伴我70年，我呢舍不得他们的，我能够亏损的也要摆开，同他们做做伴也好。这个茶馆的开在这里啊，成了一个这个老年人的精神乐园。
4: 茶馆亏钱也要开，因为老人们喝的不只是茶，还是习惯，是往事，是情感，也是乡愁。潘爷爷告诉记者，虽然茶馆亏钱，不过他还有一门手艺可以贴补，而这也是茶馆在网上引发关注的亮点。究竟是什么样的手艺吸引了大家呢？
0: 7点左右，老人们陆续离开茶馆，潘爷爷却开始忙活起来。

0: 茶馆里多一半桌椅喝茶，还有一边用来理发修脸。锋利的剃刀轻抚客人的面庞，每一次刀锋的起落都恰到好处。修面不只是剃须，还传承着古老的仪式感。这位小伙子就是专程从上海赶来体验的，
1: 感受一下他们喝茶的一个文化，感受一下那个老爷子的一个手艺嘛。今天体验了剪头发、洗头，还有那个修面。

0: 花胡修面，整体感受很棒，超级棒。
1: 潘爷爷14岁就开始学习剃头修面，直到现在依旧眼不花手不抖，凭手艺赚来的钱正好贴补卖茶水的亏损。一上午客人不少，原本只是来喝茶的英国游客也要体验一下，另一边喝茶的人也陆续多了起来。大众茶也就是普通的绿茶1元钱，其他茶也只要5元钱。不管是路过还是慕名而来，在这儿大家仿佛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故事。
2: 我们小时候也是在一个小乡镇的街上长大的，爸妈他去理发把我们领到理发店里去，我们坐在小板凳上看着他们，挺有感觉的，就是你突然觉得自己又小了，你知道是吧？有时候跟做梦一样，就真的是做梦，可能一晃人生40年过去了或者50年过去了，就是这种感觉呢。我们珍惜每个当下嘛。
1: 傍晚时分，就在客人慢慢散去时，一位大姐拎着油鸡蛋走了进来。
3: 看见这个视频以后想起我的爷爷，我就来看看。
4: 谢谢你，
3: 谢谢你，谢谢
4: 你这样恨你的地方赶过来看我，我非常感谢你。
1: 这位大姐特地从北京赶来，就是为了看看潘爷爷。原本相隔千里的陌生人，此刻因为这间老茶馆多了几分亲近。
5: 这个地方给我个人的一个印记是一种回忆吧，是一种回忆的那种，看上去很陈旧，但是它里面蕴含着很多一些老人的坚持，还有可能还是我心里对我也有一种怀念吧。
1: 老茶馆里人来人往，满是善意，潘爷爷用一杯茶的温暖和真诚抚慰着天南地北的人。看到越来越多的客人，潘爷爷满心欢喜，接下去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找到接班人。
4: 来的人这样第一句话这样讲，你很有名了，我说感谢你们对我这个茶馆支持，我这个茶馆地呢也打动了周边这个店，过这个过个店家要先忘记来的，把这个店要永远保持下去，不能怪可能也在刚起来嘛，这个年轻人要到这里来看一看，过了一批一批的来，永远看下去。

0: 在湖州的一园茶馆里，我们常见的或许是一种时间的沧桑感。这里有90岁的老茶客，82岁的掌柜，75岁的伙计，一切安详缓慢，却也让人觉得有些遥远。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茶馆都是这样。在重庆九龙坡区的黄觉坪，有一家名为交通茶馆的老茶馆，这里有着斑驳的砖墙、长条凳、竹靠椅，还有老虎灶上永远沸腾的铝壶，一切都是几十年前的模样。但经常坐在这里的并不只有白发苍苍的老茶客，还有成群结队的年轻人。重庆的这家茶馆为什么能让年轻人自己走进来？年龄层的壁垒又是怎么在这里被打破的？让我们一起去到这家茶馆实地感受一下吧。
1: 我觉得茶在重庆的生活当中，它是深入生活的。当一个东西深入生活的时候，其实它是最高级的。来来来，听这个位置。
2: 放哪茶哟？
1: 我呀。
2: 普陀茶。
1: 花茶嘛，花茶，喝你们的花茶。当你看到那个老虎灶，它在烧水，那个老的梯壶哈，破旧的盖碗哈，老人在那儿打。我们重庆打搓牌、打扑克的很多，就是小时候的那些场景就一下子浮现出来，然后跟现代的社会有一个强烈的反差。在我们的印象中，茶馆就是一个老年人他们在一起，我们重庆话叫摆龙门阵的一个地方。然后历史当中我了解的茶馆的话，可能就是那种江湖啊、袍哥做生意、谈生意的地方。现在恐怕那种年轻人最多的茶馆就是你们了，成都那些茶馆还是老年人居多，
3: 很多人说到但是他不流动。
1: 对头对头，打牌，他们打牌，
3: 因为他网红他不一样。
1: 嗯，交通茶馆他表现出了一个就是很重庆的一个情景，就是什么，重庆人就喜欢热闹，他喜欢开放式的一些空间，喜欢热闹，喜欢大家聚在一起。大家觉得茶文化很高端，很深不可测，其实反而会阻碍大家去喝茶。大家一想到茶，哇，很难的泡，很难懂。其实因为我是做茶的，我对茶非常了解，然后转过来做茶馆啊，最开始的话就是打破了这一点，让大家觉得茶很简单。不管我们从茶的品种，包括泡茶的方式，我们就让所有的东西简单化，可能就是5分钟就可以教会一个人泡茶，没有那么复杂。像我们茶馆在上面呢，茶馆，我们待会儿走下去吃饭，你们先开上来。这个房子它是一栋文物保护的建筑，30年代的时候。它有历史，有内容，它会让你泡茶的时候可以有更多的可能一些思绪这样的。这个城市的脉动就在这里啊，它就让那种古老的一些东西跟现代的东西可能有一些链接。这么美的一个地方，把它还原成当时的那种场景，又可以喝茶，就在山上有江景，这个就是很重庆的一个感觉。

我觉得茶呀，在任何地方它都是一个载体，而不是一个终极的追求的一个目标。我觉得一个茶馆它更多的还是要有人的气息在里面，有人文的东西在里面。

0: 别了重庆的江湖气，我们沿江而下，来到长江的入海口上海。如果说重庆的交通茶馆代表的是市井的野，那么上海豫园的湖心亭茶楼代表的就是江南的雅。这座茶楼立在水中央，九曲桥连通两岸，是上海历史最悠久、最具盛名的茶楼，享有海上第一茶楼的美誉。1855年改为茶楼后，这里便成为上海市民品茗会友、商人洽谈生意的场所，一直延续至今。湖心亭茶楼最特别的地方，不只在它的建筑与历史，还因为在这里人们能听到最正宗的江南丝竹的演奏。所谓的江南丝竹具体是指什么呢？这座水中央的茶楼又承载着怎样的上海记忆？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前往这座百年茶楼，去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1: 曾经的豫园占地70多亩，这里很多知名的建筑都曾是豫园的一部分。上海标志性建筑之一的湖心亭就是其中的一处。湖心亭是一座茶楼，立在水中央，有九曲桥可以通达。
2: 它是一个全木结构的这么一个两层楼的建筑。最早其实在豫园这块大概在1784年的时候，就是有一个福义亭，其实是它的原址，然后拆除了原址，做了这样一个非常有特色在湖中间的这么一个亭子。
3: 对，
2: 改动之后呢，做了这个九曲桥来联动两岸，其实就是我们寓意说每年要走一走上海的九曲桥，把这些好的愿望、吉祥的、如意的一幅祈愿的场景，通过走桥这个动作来描绘出来。
1: 湖心亭改为茶楼是在公元1855年，与上海开埠只隔了十几年的时间。这里是上海历史最悠久、最具盛名的茶楼，享有海上第一茶楼的美誉。自从开放后，这里便成为上海市民品茗会友、商人洽谈生意的场所。整个茶楼共有两层，可以容纳200多人。
4: 上来之后就能够感受到它的这个独特的这个节

结构可以看到，也是很私密的，你能看到我，但是听不到我在说什么那种感觉，是吗？江南园林的一个建筑特色，虽然在同一个大空间之内，但是又有一些虚隔，隔断，让人家觉得有一些私密感存在里面。湖心亭不仅是品茶聊天的好地方，在这里还能欣赏到文艺表演。正在湖心亭表演的是一支历史悠久的江南丝竹乐队。 江南丝竹主要流传于以上海为中心的江南地区，乐队组成主要是二胡、扬琴、琵琶，以及笛子和箫等丝竹类乐器，故而得名。江南丝竹是上海江南文化的代表之一，其演奏风格精细优雅，曲调流畅委婉，反映出江南人勤劳朴实、细致含蓄的性格特点。

0: 一曲表演结束，乐手们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1: 已经有多少年了？你们在一起演奏？
2: 我跟他两个年了，三年了，
3: 六十年。
1: 六十年，你们两位
3: 我们一直在这个地方就坚持到好江南
1: 去。那时候最小的时候来演奏，您几岁啊？
3: 我九岁。
1: 九岁，您呢？
3: 他一岁，他十岁，他比我大一点点。
0: 周炳生和周竹堂的父亲，都是胡心廷江南丝竹乐队的第一批成员。两人从小跟随父辈耳濡目染，并将胡心廷表演江南丝竹的传统延续了下来。让我们有些意外的是，胡心廷江南丝竹乐队的成员绝大部分都不是专业的乐手，大家都是因为爱好才聚在一起。
4: 他是剧团的，他是厂里面的工厂的，他是那个航天研究所的。
1: 航天研究所的。
4: 我其实以前跟他们是同行。我教育电视台的。
1: 教育电视台的前辈您好。
0: 王建军介绍，与专业的丝竹表演不同，作为一支民间乐队，他们的表演自娱性特别强，充分体现了民间丝竹即兴演奏的特点。
4: 质量高
1: 是不能变的，
4: 主的脊梁骨不变，
1: 不能变，
4: 主音不变。
1: 所以其他的锦上添花的变化，这就是跟每天的心情都有关了，每天老伙计一块配合的感觉都有关了，所以每一次都不一样，每一次听也不一样。
2: 这次呢，讲的很重要一点的，就是死谱活奏。
1: 死谱活奏是。
2: 谱子啊，它是死的，
1: 是固定的。
2: 但是我在演奏的过程当中是活的，调动我对周边的理解。
5: 现代意义上的江南丝竹，其实真正的那个带有现代文明意识的就在上海，就是我们上海叫海纳百川，它是融合了方方面面各个地域的，比如江南丝竹，它也是不仅仅上海有，我们太仓也有，还有浙江一带也有还有南京，他们也是非常的那个兴盛。但是在近代，你要考察一百年的现代文明史的话，都是跟上海这大都市的那个发展有关。为什么？因为要考传播。当年传播的手段都是从上海开始，所以上海是一个很特殊的，很多渊源可能都来自于其他地域，但是最后结大成的上海。为什么？海纳百川。

因为不是专业的表演乐队，队员们只有每周的周一才会聚在这里，而每次表演，曲韵悠扬的江南丝竹都为湖心亭增添了几分雅致，也让这个古老的茶楼更加充满活力。

0: 同城市中的茶馆或许各具特色，但他们无一例外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包容。任何人只要推开茶馆的大门，都可以被接受、被包容，找到属于自己的角落。或许正因为拥有这样的包容性，茶馆才成为了深受作家们喜爱的观察社会、书写人性的窗口。作为经济发达的商业都市，成都从古至今都拥有大量的茶馆，茶馆也和当地人的生活紧密相关。有人曾经这样形容成都，一城居民半茶客，意思是成都人有一半都是在茶铺里过日子的。而一代又一代的成都作家也很好地抓住了这一特点，用自己的笔书写着这座城市的茶馆文化。那么成都的茶馆究竟有着怎样的魔力，能让当地人一辈子都离不开它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读书栏目，追寻几位成都作家的足迹，一起来感受一下这里的茶馆吧。
1: 有人这样形容成都，说一城居民半茶客，说是成都人有一半人都是在茶铺里过日子。我记得我在成都工作的时候，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的业余时间基本都是在人民公园的那个茶馆里度过的。茶铺呢，就是茶馆，它和讲究的茶空间不太一样。成都的茶铺啊，是和街头联系在一起的。泡茶铺是成都人的日常生活程序，很多人一辈子都在那儿。也许您会觉得很奇怪，成都的茶铺究竟有什么样的魔力会吸引人们呢？我们就从这些书中的文学描写中去寻找答案。有民谣说，一去二三里，茶馆四五家。今天的成都仍然是保持着100多年前十铺一茶的比例。王迪呢，是客居他乡的成都人，从小就浸润在成都的这个茶馆里，那么这些经历印在他的脑海中，也融化到他的血液里，后来就成为了他书写这座城市的一个动力。在这本书《那间街角的茶铺》中啊，他就这样来描述自己的乡愁。在旧时的成都，茶铺无处不在，桥头、街角、巷尾、庙前、树下，各种层次的茶铺、茶楼、茶园、茶亭、茶厅，五花八门，洋洋洒洒，熙熙攘攘，人们耳边无时无刻不响着堂倌的吆喝声，震天的锣鼓声，咿咿呀呀的清音，抑扬顿挫的评书。这就是王迪笔下成都茶铺的格调，热闹、奔放、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就像成都人的性格一样。那么为什么成都的茶铺如此的别具一格呢？作家流沙河就曾经说过，蜀人呐，在唐代以前就已经形成了喝茶的风气，茶铺是成都人若干年来形成的一种生活方式。不夸张地说，没有茶铺就没有生活。这个生活不仅包含有私人的生活，还包括公共的生活。我们先来看私人生活。其实大家都知道啊，茶是国饮，天南地北哪个地方都有茶馆，但是你要知道，没有一个城市是像成都这样喝茶是从起床就开始的。作家沙汀在他的小说里啊，就有这样的生动描述。一从铺盖窝里爬出来，他们便纽扣也不扣，披着衣衫，踏着鞋子，一路呛咳着上茶馆去了，有时候甚至早到茶炉刚刚发火，然后他们就打着盹儿，等茶泡好后，总是先用二指头沾一沾，润润眼角，然后沿着碗边很长的吹一口气，吹去浮在碗面上的炒焦了的茶梗和碎叶，一气儿喝下大半碗去。这描述是不是很传神？他之所以这么熟悉茶客呀，是因为从小呢，他就被他的奶奶和舅舅带去茶铺里听打金钱板，听竹琴说书，他见惯了各色茶客摆龙门阵啊，像这些不洗脸不刷牙不吃早饭就去茶铺里过茶瘾的这些人，他是再熟悉不过了。 而他写的这些的确是老成都人做茶铺的样子。成都人呢，待客也是要去茶铺的。作家李杰仁在他的《李杰仁说成都》这篇文章中这样写道：下等人家无所谓会客与休息地方，需要茶铺也不必说，中等人家纵然有堂屋，堂屋之中有桌椅，或者既有所谓客厅书房，家里也有茶壶茶碗，也有泡茶送茶的什么人，但是都习惯了，客来顶多是说几句话，假使认为是朋友，就必要约你去吃茶。按理说呀，穷人家里简陋又没钱，到平易的茶铺会客没毛病，可是有钱人为什么也要去茶铺里呢？李杰仁说，这是成都人对茶铺的依靠。茶铺包容贫富贵贱，营造了平等的一种环境，热闹的气氛，在那里可以尽情的放松和娱乐。李杰仁呢，他是成都人，巴蜀独特的风土人情和民俗文化都直接影响到了他的创作。他曾亲历描写茶铺，因为茶铺从来都不仅仅只是一个喝茶的地方。要知道，这茶铺就是一个小社会啊，三教

0: 酒流创造了茶铺丰富的文化，也使得这个小空间成为了一个社会的舞台，具有多种多样的功能。比如说，茶铺里最有地方特色的就是喊茶钱，就是积极表示为他人买单。这是成都乃至整个四川的一种社会习惯，哪怕自己心里不是很情愿，也必须做出愿意的姿态，否则那就是丢面子了。而为某个人喊茶钱的人越多，那这个人就越有面儿。沙汀的《在奇香居茶馆》里就描述了这个场景，里面写道：新老爷一露面，茶堂里响起一片凌乱的呼唤声，有照旧坐在座位上向堂官叫喊的，有站起来叫喊的，有的一面挥着钞票一面叫喊，但是都把声音提得很高很高，深恐新老爷听不见。其间一个茶客甚至于怒气冲冲地吼道：
1: 不准乱收钱了，哎，那个龟儿子听到没有？
0: 于是立刻跑去塞一张钞票在堂官手里。这是作家对现实社会的讥讽。文中的新老爷是地方上的重要人物，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茶客们都抢着为他喊茶钱，而收谁的茶钱那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堂官不能马虎，否则呀就会得罪人。就跟我们现在一样，给他人付茶钱就是送礼，是建立社会网络的一种方式，人家收不收就看您受不受待见了。这茶铺啊，说起来还有谈生意找工作的功能。在流沙河先生的《老成都芙蓉秋梦》这本书中，他就记录了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教师在鹤鸣茶馆和绿鹰阁茶馆竞聘上岗的往事。他写道：每年阴历六月暑假以及腊月寒假，公司里的各校中学教师纷纷来此茶聚，有等候续聘的，有请托说情的，有争取跳槽的，有还想兼课的。名声响亮的教师不必来，校长早把聘书礼送到他们府上去了。那些能力差又无背景的教师就在茶馆里等县上的中学校长来聘请，这就是所谓的六腊战争。您看啊，地道的成都人流沙河所写的教师们在茶铺里争取上岗的事儿，真是让人感叹，这茶铺功能太强大了，还有什么事儿是茶铺不能做的呢？文学中的茶铺啊，丰富多彩，不仅表现了老成都的生活，还形成了四川茶馆文学这一个流派。马识途先生也曾经说，他是李沙二人的后辈，他的夜谈系列就是四川茶馆文学史的创作。泡茶铺至今依然是成都人生活的一部分。有人说，在成都大大小小的茶铺里，最能读懂当代巴蜀文化现况。这话呀，说得直白又深情。的确，茶铺是沉浸在成都人血脉中的精神结晶，他们成就了特别的彼此。
2: 从北京到湖州，再到重庆、上海、成都，我们今天走过了五座城市的五种茶馆，也感受到了五种独特的风情。老舍先生的话剧里，我们听到了老北京茶馆里的喧嚣，一元茶馆中，老掌柜用一杯茶的温暖守护着老人们的乡愁，交通茶馆里，年轻人与老茶客奇妙的共处一室，湖心亭的江南丝竹声中传承着一座城市的文化基因，成都作家们的笔下，一城居民半茶客不只是一句民谣，而是他们真实度过的每一天。对于每一位茶客来说，茶馆永远是最具有包容性的地方，不论何时推门进去，总能找到一方让身心清静安住于当下的净土。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听见

不自觉的，一种是自觉的。前者是自然的、松散的、不经意的，不论记住还是没有记住，不管日久变忘或历久难忘，全是一任自然，具有感性的色彩。我们在日常而平凡生活中的记忆大致如此，后者也就是自觉的记忆，则是理性的、刻意的，是为了不被忘却。我们每个人的心灵中也都有这种自觉的记忆。城市和人一样也有记忆，因为它有完整的生命历史，从胚胎、童年、兴旺的青年到成熟的今天，这个丰富多模而独特的过程，全都默默地记忆在它巨大的城市机体里。一代代人创造了它之后纷纷离去，却把记忆留在了城市中。承载这些记忆的，既有物质的遗产，也有口头非物质的遗产。城市最大的物质性的遗产是一座座建筑物，还有成片的历史街区、遗址、老街、老字号、名人故居等等。地名也是一种遗产，它们纵向地记忆着城市的史脉与传言，横向地展示着它宽广而深厚的阅历，并在这纵横之间交织出每个城市独有的个性与身份。我们总说要打造城市的名片，其实最响亮和夺目的名片就是城市历史人文的特征。当然，伴随着记忆的另一半是忘却，这也是很自然的事。在城市漫长的成长过程中，它总是一边创造一边销毁，还要不断的改造与扩大，再加上灾难性的变故，记忆总是在不断的丧失。在传统的城市发展中，记忆与忘却都是随其自然，是不自觉的和非理性的。拆旧建新，随心所欲。因为那时人们只把城市看作是功能的、使用的、物质的，没有看到它的个性的价值与文化意义。自从人类进入现代化社会，便对自己的城市产生一种理性的记忆的要求，开始觉悟到要保护这些历史人文的记忆载体。保护它绝不仅仅因为是一种旅游资源或是什么风貌景观，更是要见证自己城市生命由来与独自的历程，留住它的丰富性，使地域气质与人文情感可触与可感。当然，这些都是从精神和文化层面上来认识的。于是文化保护变成了现代城市建设中最紧迫和最前卫的课题之一。记忆和遗产在高速发展的当今世界上变得愈来愈重要。其实遗产就是为了记忆。应该说，城市本身没有自觉的记忆，这种理性的记忆实际上是人赋予它的。当然，记忆是有选择的。这里说的记忆不是个人化的，不是为了满足个人某种怀旧情绪的，它是一个城市的记忆，群体的记忆，那就要从城市史和人类学角度来审视城市，从城市的历史命运与人文传言的层面上进行筛选，把必须留下的记忆坚决守住。对待一个城市的生命记忆，对待一代代先人的经历和创造，

0: 必须慎重、严格、精心。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于达，制作周天纵，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0: 第39集。在《白蛇传》开牌以后，古村孝老师就说：“青娥，你咋不开窍呢？

0: 许仙演的是爱情戏呀、啊，你这个眼睛里面要有东西，这两对灯一碰上，就要见火花花嘞。村中啊，你要好好的给娃抠一抠感情戏嘛，这娃一到感情戏上，就冒傻气嘞。你看这个瓜娃，你看你看，是不是傻嘞？把一清娥羞的一个劲儿拿手挡住自己的嘴笑。狗存忠老师就把一清娥和风萧萧叫到一边，一个眼神一个眼神的细抠。别看狗老师老了，可一旦用起爱情的灯来，还是春情似火，里边燃烧的连风萧萧都有些不敢正视。狗老师就批评他们，你们两个这个封建思想太严重了，这是排戏，是工作。哎，你白云仙就是到凡间找爱情来了，结果嘞，看见自己最满意的风流小生许仙，可是你又不敢使出含情脉脉的眼神来，那还演什么戏啊？啊，青娥，老师老实地告诉你，别看演了个杨排风你就把戏演好了，那还差得远着嘞。杨排风是谁？就是个烧火丫头，她能打能翻，但是没有爱情戏，总是缺了好多戏味道的。过去这个老戏里最好看的还是公子落难后花园，小姐搭救得团圆之类的东西，让人百看不厌的。为啥？爱情嘛，人这个东西啊，就这一点最了不人了，不是？哎，傻子看见我漂亮姑娘都知道撵一阵儿嘞。看戏看啥嘞？除了技巧、唱功，那多数人都是看爱这个玩意儿呢。咋看咋有意思，不是？一辈子不会演这些戏，你还算个演员，还能当主角吗？你们两个都好好体验去啊！这个人多的地方嫌不好意思，那就找这个没人的地方练。反正你们两个要练出来，要把那一点点的戏味给琢磨透，要不然给观众看啥哩？一清娥羞涩的一直低头捂嘴笑，他也不知道该咋练，该到哪儿去练。倒是风萧萧有一天突然对着他的耳朵悄声说，我家没人，到我家去练，去不去？一清娥没说去也没说不去，脸先羞红了。风萧萧就说，我爸和我妈到省城逛去了，家里只有我爷在，他耳朵聋，啥都听不见。一清娥想了想说，他有事去不了，他是不喜欢和任何男人单独待在一起的。后来狗老师又批评了，说爱情戏还是太差。古村孝导演甚至埋怨说，这戏恐怕要塌活在两个娃不解风情上了。他还开狗老师的玩笑说，咦，你老狗演一辈子旦角，不是在后花园勾引公子，就是在绣楼上藏卧相公，为了爱情你翻墙跳窗要死要活的，八百里秦川谁不知道你狗存中那一对骚灯的厉害。哎，你咋就把俩娃调教不出来呢？啊，你看看娃把个白娘子都演成个烧火丫头了吗？萝卜青菜一锅烩，我的个瓜娃哟，你可真是瓜实心喽。狗老师一听就使劲儿地收拾他们俩，嫌下来不好好练。其实一清娥一直练着，不过练的是水袖、靶子这些技巧，即使练对手戏也是一个人偷偷地在没人的地方比划着，越比划戏反倒越呆板。狗老师就喊叫说，不行不行不行，这个绝对不行，越排越不对劲了。我说你们不是在演这个爱情戏嘞，你们在演这个路人戏啊。 啊，就像两个过路的陌生人互相打问路径来，这个绝对不行。哎，青娥呀，就不要再练水袖和靶子了，白娘子的做工比技巧重要，去赶快去做工戏去。没办法，风萧萧又说了一次，易青娥就只得跟着他去了他家。风萧萧的家在县城的西头，是一个独立的院子，院子里有七八间房，中间留出一个很大的天井来。所谓天井，就是院子正中的天空是有一个四四方方的漏洞，从这个故意留出来的漏洞里能看见蓝天白云。一院子房也是靠这个天井来采光的，井下还有一口井，那是水井，水井旁边有一棵石榴树，正结着密密麻麻的红石榴。易青娥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院子，一进来就有些喜欢。风萧萧的家里果然只有他爷在，他爷的耳朵也果然背。风萧萧领易青娥回来，他爷问：“
1: 谁呀？”
0: 他大声对他爷的耳朵说：“
1: 同学。”“哦，吃过了。这是谁吗？”
0: 风萧萧懒得跟他爷正经地说：“哎呀，你不认识。”“
1: 谁的媳妇？你的？”
0: 易青娥的脸一下子就红到了脖子根儿。风萧萧急忙说：“
1: 胡说啥呢，爷？”
0: 他爷好像彻底听明白似的说：“
1: 哦，爷不说，哦，爷给娃关门去。”
0: 易青娥很是难为情地看着风萧萧，有点想离开的意思。风萧萧就去把他爷关上的大门又打开了，并且跟他爷指东说西地鼓捣了半天，他爷才去后院子收拾菜地去了。风萧萧他家还有一个后院子，院子里种着好多绿菜。他们俩就在前院子练起戏来，没有了外人，这戏果然是放开了许多，眼睛也敢看了，动作也大方起来了。他们俩先练的是游湖，这段戏他们来了一遍又一遍，越走感觉越好。易青娥觉得好像是把戏拿住了，狗老师一直讲演员得把戏拿住，可千万别让戏把演员给拿住了。易青娥一直觉得排戏、练戏、演戏都是很累的事情，可今天她竟然一点儿也不觉得累。练着练着，他们练到了白娘子怀孕的那折戏，这段戏他们先后练了好几遍。开始风萧萧双手搭在易青娥肩上的时候好像没啥感觉，可后来越练感觉就越不一样了。易青娥觉得首先是风萧萧的眼里放射出一种无限爱怜的光芒，这种光芒是他易青娥七年来最需要的东西，尤其是在他最可怜最无助的时候，他多么需要一双这样的眼睛啊。风萧萧给过，但不是今天这样热辣辣的，热得他浑身已经很不自在了。院子里其实是很凉快的，但易青娥不住的大汗淋漓。终于在许仙将白娘子紧紧抱入怀中的时候，易青娥从戏里游离了出去。她首先闻到了风萧萧身上的汗味儿，那是一种美妙的味道，从海魂山的园林口飘出来，直接钻进了她的咽喉，让她迅速窒息起来。她明显感觉到风萧萧是把她紧紧贴在胸前的，她甚至有了一种强有力的压迫感。以前她为自己的胸部逐渐隆起的难堪正在寻找紧裹的办法，可今天风萧萧的胸就紧紧地贴在自己的胸上了，

0: 不是导演所要求的紧密程度，导演要求的是意道，可没说身子非贴住不可啊。可易清河突然又觉得那感觉是那么愉悦，他甚至希望他贴得更紧些。就在他们的胸贴得更加紧密的那一刹那，一股电流突然从易清河的心海深处哗地冲向四周，整个身心迅速被激得瘫痪麻木了。也就在那一刻，他立即清醒过来，一下子推开了风萧萧说：
1: 今天就练到这儿吧。
0: 说完他就想逃离，也不知什么时候风萧萧他爷突然冒了出来，慢腾腾地说：
2: 许仙和白娘子不能这样演嘞，过去人跟现在人搂抱的不一样。
0: 易清娥羞的立即抓起道具跑出了风家的院子，风萧萧追出来说让他吃了饭再走，可他连头也没回朝前跑去。以后风萧萧再叫他都没有去过了。不过自打那次练习后，易清娥像突然开窍了一样，他的表演得到了谷存孝和苟老师的认可，但跟楚家和却是越来越水火不相容了。

0: 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1946年冬，在国民党军的强压下，东北的南满根据地仅剩下蒙江、抚松、临江、长白四个县，形势岌岌可危。能否坚守住这块根据地，成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在东北生存发展的关键。75厘米、宽60厘米的锦旗，红布制成的旗面上用白布缝出8个大字：“守宁牙咬，破除障碍。”1946年冬，东北的国民党军依仗兵力和装备的优势，推行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作战方针，向以临江县为中心的南满根据地大举进攻，企图将东北民主联军第3、第4纵队消灭在长白山地区。紧要关头，辽东军区师以上干部在七道江召开会议，做出坚持南满、保卫临江的决策。1947年1月30日，国民党军集结重兵，准备第二次向临江地区发起进攻。东北民主联军决定先发制人，主动进攻，首先歼灭孤军深入的国民党第195师与通化高丽城子地区，第二次临江保卫战由此打响。2月5日拂晓，第3纵队7师19团7连受命主攻高丽城子西南山阵地，然而敌人设置的铁丝网、鹿角寨等工事阻挡住了他们前进的道路。前面是密密麻麻的铁丝网，后面是蓄势待发准备总攻的战友们，手边却没有能够斩断荆棘的工具。为了能够确保按时发起总攻，7连6班的战士们果断行动，用牙咬，用手拧，再用牙咬，再用手拧，铁丝划破他们的双手和嘴角，冬雪侵蚀着他们的伤口，鲜血滴落，烫热了皑皑白雪。战士们顾不得疼痛，他们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前进，绝不能后退。障碍破除，总攻的号角吹响，主攻部队势如破竹，痛快利落地取得了第二次临江保卫战的胜利。战后，师部为6班记大功2次，并授予“守宁牙咬，破除障碍”锦旗。1946年12月至1947年4月，东北民主联军凭借着“守”。

牙咬破除障碍的精神和斗志，与装备先进、人数众多、来势汹汹的国民党军在临江地区激战100余天，最终四战四捷。四保临江战役的胜利，拯救了处于危机之中的南满根据地，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在东北的先南后北进犯计划。东北民主联军由此实现了从防守到进攻的战略转换。守宁牙咬，破除障碍，这一抹划破雪白的红，是人民战士血肉之躯中蕴藏的钢铁斗志，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征程的缩影。时光荏苒，鲜红如初。

部颁发给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的国家一级发展勋章，以表彰其为中老铁路建设做出的突出贡献。勋章的正中间，一条铁路穿越山林原野。中老铁路开通之前，老挝是一个典型的路锁国，国内只有一段长约3.5公里的铁路，交通不畅是老挝经济发展长期落后的原因之一。2016年12月25日，中老铁路项目全线开工仪式举行，这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第一条以中方为主投资建设、全线采用中国技术标准、使用中国设备并与中国铁路网直接连通的国际铁路。中老铁路全线需要翻越多道山脉，跨越多个河系，绕壁各类环境敏感点，沿途地质条件极其复杂，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频发。面对这样的地理环境，中方派出的工程队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打通了167座隧道，架起了301座桥梁。开凿中老边境的友谊隧道时，特殊的地质条件导致施工一度无法进行。隧道的国外段位于老挝最北端的原始森林，局部含盐量高达80%以上，岩岩遇水形成盐水，对混凝土和钢构件的腐蚀性极大。中方工程队采用先进的技术材料和隧道施工设备，填补了岩岩地层隧道修建技术空白。蛇兽潜伏、毒虫出没的原始森林，温度高达40-50度的洞内环境，泥石俱下的流滩，大规模的突泥涌水，一路险象环生，一路披荆斩棘。中国工程团队用智慧和汗水攻克了国际公认的筑路禁区。2021年12月3日，1035公里的中老铁路全线通车，从老挝首都万象到中老边境的车程因此由2天缩短至3个小时，从万象到昆明也可以做到朝发夕至。截至2024年3月12日，中老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020万人次，发送货物3424万吨，其中跨境货物超过了780万吨。中老铁路的建成，等于在中南半岛腹地开启了可以辐射到缅甸、泰国等国家的黄金大通道，对于促进沿线经济发展、带动区域产业提升具有重要意义。中老铁路是中国以更开放的姿态与世界分享发展机遇的典范，这条中老人民的发展路、幸福路、友谊路，不仅为两国人民带来巨大福祉，也为共建一带一路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示范。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城。

0: 剧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1: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0: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试炼。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韩田禄，欢迎和我一起分享西游记。这回的故事呢，发生在西游第五年的春天。唐僧师徒来到平顶山，遇到了在这儿占山为王，一心要吃唐僧肉的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两兄弟。从这回开始啊，一直到第35回，故事的内容都和这对兄弟有关。在这回里呢，主要讲的是悟空接到日之公曹的通报，说山上的妖魔如何厉害。悟空派八戒巡山，第一次呢，八戒是偷懒睡觉，被悟空发现并且狠狠捉弄了一番。二次巡山，八戒遇到了银角大王，二人动起手来，八戒不是对手，被银角捉回洞中。在《西游记》当中，这一回堪称是最好玩的章回之一，而搞笑担当自然就是孙悟空和猪八戒这对相爱相杀的师兄弟。于是问题来了，在降妖除怪当中，悟空向来是当仁不让，一马当先，但在这一回呢，悟空却几乎是绝无仅有的让八戒去充当了一回降妖除怪的开路先锋，并且在八戒动身巡山之前，还对唐僧说了一大通八戒的坏话。这难道是和八戒在唐僧面前争宠吗？肯定不是，因为悟空绝不是那样的人。但如果不是，那又是为了什么？要看懂孙悟空的心思啊，就要把悟空的行为放到整个《西游记》故事的前后因果关系当中。《西游记》其实是有两条线索的，一条线索是外部的，就是唐僧师徒一路降妖除怪；另一条线索呢是内部的，就是唐僧师徒内部的关系的发展。变化历史，对于孙悟空的行为啊，只要把它放到师徒内部的关系发展变化当中，就可以洞若观火，一目了然了。在平顶山遇到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的时间呢，是在黄袍怪事件之后。我们说过，在取经团队内部的关系上来说，悟空重回取经队伍是一个里程碑。他雄辩地说明，要想取经成功，就绝不能离开孙悟空。而孙悟空呢，他经历了这么一件大事之后，也绝不可能对此前的白骨精事件无所反思。在悟空看来啊，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虽说能者多劳，而这个多劳也是悟空愿意的，但什么事都靠自己，仿佛降妖除怪就是自己一个人的事情，这就让悟空在行动的时候常常有身单力孤之感。另外在心理上也很不平衡，悟空希望得到两个师弟的调遣权，从而使他们两个真正成为自己降妖除怪的好帮手。二呢，是唐僧认定八戒是个老实人，对八戒的好感是远远超过悟空自己，而实际上猪八戒并不像唐僧想象的那么老实。我们还记得当初悟空在白虎岭所以被赶走，八戒的谗言是起了关键作用的。确实啊，因为黄袍怪的出现，自己被请回取经队伍，但说来说去，自己被请回只是因为自己的本领高强，沿路降妖除魔离不开自己，而并不代表着唐僧对自己的信任。悟空已经敏锐地感觉到，和自己比起来，唐僧其实是更相信猪八戒的。要想避免这类事情的再次发生，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师父更相信自己，而不是八戒。 这样呢，自己在行动上也就少了好多的顾虑。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啊，悟空是动了点心思，耍了点手腕的。他听到日之公曹说两个妖怪怎么怎么厉害，其实他并不害怕，但为什么还是要做出一副眼泪汪汪很害怕的样子啊？就是要用这副表情吓唬唐僧，明确告诉唐僧，我一个人是斗不过那群妖怪的。悟空的潜台词是非常明确的，如果想过山，八戒、沙僧就必须听我调遣才行。对于悟空的这个要求啊，唐僧是痛快地答应了。再就是要想办法让唐僧对八戒有个正确的认识，省得关键的时候八戒又像当初三打白骨精那样对自己不识几点谗言，搞得自己非常被动。出于这个目的啊，悟空才故意让八戒巡山，并在唐僧的允许下对八戒进行了跟踪，然后才有了八戒在众人面前的出怪露丑。从实际效果来看呀，悟空的目的那是得到了完美的体现的。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也就是从这回开始一直到西游记结束，八戒就再没有向唐僧进过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谗言了。为什么？从好的方面想，他可能是觉得自己当初在白虎岭那次有点过分。从另外一个方面想呢，和他这一次自己的谎言在唐僧面前被揭穿也有关系。他已经感受到师父已经不像从前那样相信自己了，背后如果再说悟空的坏话，除了让唐僧对自己增加一分讨厌之外，恐怕也起不到别的作用。听我这么一分析啊，各位朋友们恐怕会感到后脖梗子有点冷飕飕的。悟空那么狡诈吗？我要说啊，这可不是狡诈，这叫聪明，叫智慧。白虎岭悟空吃的亏太大了，再不反思他就是个傻子。他已经清楚地明白了这个道理，在很多的时候啊，攘外还真得先安内。否则你在前面拼命做事，后面总有人给你使绊子，这真是让人情何以堪呢。有时为了达到美好的目的，却也不得不用点不那么美好的手段。我们不赞成这个，但这就是现实。西游记用游戏的笔墨把这个深刻的道理说得这么清楚，你看西游记它厉害不厉害啊？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3: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讲讲警惕减肥陷阱，关于不吃晚饭。
4: 俗话说，有钱难买老来瘦，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代谢变慢，体重管理的难度也越来越大。对很多老年朋友来说，拥有一个理想的体重已经成为重要目标。为了更好地了解老年人的减重需求，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的陈伟医生带来了三张图片，分别展示了老年时期可能出现的三种体型。先来看看老年人最向往其中的哪一种体型呢？
5: 是越瘦越好了，虽然达不到这个最边上这个吧，我觉得呢要比他稍微的再胖一点点也可以哈。
6: 嗯，
5: 有钱难买老来瘦，如果瘦一点呢，一个是稍微的美观一点吧，还有一个什么能保证身体健康少得病。
6: 何叔叔您呢，有没有期待自己的体型到达一个什么样的理想的状态？
7: 就是最右边这个，我就一直想朝这个方向努力，可是这个努力了好长时间没达到，因为我觉得如果身材这样的话，那我的这个三高啊，这烦恼就没有了。
6: 海云生，您看今天我们的对象呢是老年朋友。

0: 也就是65岁以上的这些朋友们，其实肥胖对于他们来说也存在着很多的健康威胁。所以刚才大家说了哈，越瘦越好。那您同意两位的观点？
1: 我肯定不同意。刚才提到了说有钱难买老来瘦，但这个瘦啊，不能够瘦成最边上那位已经骨瘦如柴了，那不是我们的目标。给您加个字儿，叫有钱难买老来瘦肉。
0: 哦，
1: 然后你加个肉，我们还是愿意让大家有一些肌肉。当然这边的这个体型丰硕，很多的脂肪也确实会影响到我们的健康，也不可取。
0: 嗯，
1: 我们应该是安全的减重，成功的增肌。
0: 那这样比较起来，好像中间的这一位似乎更理想一些，是吗？
1: 你看他的体型，中央部位的脂肪并没有那么高，带点分量，但是脂肪并不是很多，这也是老年人啊，我们比较喜欢能够达到的一个目标。
0: 其实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身体里多少要有一些脂肪，也是对我们身体内脏包括骨骼的一个保护哈。
1: 是的，
0: 所以不能太过度的追求瘦，但是也不能太胖了，介乎两者中间是最佳的一个理想状态。
1: 没错。
0: 刘阿姨，我想问问您，那您最近有减肥的打算吗？
2: 这个减肥的打算一直都有，现在这网上呀，各式各样的那个花样特别多，而且也特别吸引人。但是对我们老年人来讲，我还是选择健康的减肥方法吧，就是缓慢减肥啊，不要一下就瘦了，那就会引起好多疾病了。
0: 我非常认同您的观点哈，不能急于求成。何叔叔您呢？
3: 管住嘴，迈开腿。
0: 对，
3: 管住嘴管了一段时间，还做得还行，但是迈开嘴是一直没迈开。少吃管用，能少吃一顿少吃一顿。
4: 为了追求瘦，许多老年朋友会跟风尝试当下流行的各种减肥方法，两位嘉宾也不例外。今天的节目中，他们就带来了自认为最有效的减肥方法。这些方法真的靠谱吗？真的适合老年朋友吗？
0: 何叔叔，先来看看让您心动的减肥方法是什么。你可以把减肥方法先贴到对面的这个卡通形象上。
3: 哎，我的这个减肥的方法就是不吃晚饭。我现在80公斤，减到70公斤吧，有点肌肉啊，有点肌肉。
0: 那您打算多长时间之内减掉这20斤呢？
3: 通过2个月、3个月的这种坚持啊，应该能够减少体重啊。晚饭啊，因为你吃完了就睡觉嘛，
0: 嗯，
3: 这是主要的容易增加体重的，所以我就干脆就不吃晚饭了。
0: 而且确实试过有效哈。
3: 我之前啊，坚持了3个月不吃晚饭，减了15斤，还挺见效的，还能让这个肠胃呢适当的休息哈。
0: 陈医生，不吃晚饭的减肥的方法算是减肥的一个坑吗？
1: 不吃晚饭法并不是您一个人发明的，好多人一想减重都先想这一招，3个月不吃晚饭，都有点用，但是3个月以后呢，又都弹回来，对于老年人来说是无效甚至有害的。
0: 这按说不吃晚饭的话，减少一顿能量的摄入，确实是会瘦下来，但是为什么随后就会反弹回去呢？
1: 人吃3顿饭，我少吃1/3，我不就能够减1/3？这是从您在执行3个月的时候，但是你想，人是不可能一辈子都不吃晚饭的。一旦您开始吃到晚饭，能量一旦达到了一个基本平衡，很快就容易反弹。
0: 身体的机能随之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些转变？
1: 当您刻意的不去吃晚饭，身体就觉得不安全，它马上要保护自己的能量，来维持自己一天中的正常生活，这就进入到一个节能模式。
0: 什么是节能模式？
1: 节能模式就是消耗的最少，让自己体内保存的最多，虽然没吃上饭，但是仍然能保持基本的活动，要节能，要少点消耗。
0: 哦，这个是因为我们吃的少所启动了这个节能模式吗？
1: 那一定是啊，因为当你一段时间在不吃晚饭，整个的从下午的4点到第二天早上7点钟，这已经间隔了相当长一段时间，肝脏的糖原储备都很快的下降，身体的能量代谢系统它会适应性的发生变化，你的基础代谢率是一个显著性的下降，下调之后它才能够让消耗模式降到最低，别耗，我因为不吃嘛，我赶紧少耗一点，这样来保证身体的安全。那么下降了之后，你的机体代谢用的越少，你的效率就会越低， 短期内

0: 坚持，哎，你少吃少动少消耗，可以。可是，一旦你吃上去之后，你的这个能量代谢依然是非常低的一个水平，特别是当好长时间不吃晚饭，突然一吃一些高能量的食物，它就会马上开启自己的节能模式，叫多存，把这个营养能够完整的存在体内。
1: 嗯，
0: 时间久了，反倒会增加脂肪的蓄积。所以我们就说，如果你低能量摄入以后，一旦吃上晚饭，吃得多，啊，用得少，但是呢，存得多，很快就会反弹回去。
1: 那何叔叔，你反弹了多少斤啊？
2: 哎呦，这个反弹了有超过10斤了，反正差不多都还回去了。之前我还后悔，我说我没坚持住哈，自己自律性不够。
1: 嗯，
2: 刚才听这个专家一说，我这个做错了，主要是，
1: 对啊，
2: 这个方法不对啊。
1: 你说谁能一辈子都不吃晚饭啊？这不是您坚持不下来的事儿，是谁都坚持不下来的事儿。而且你这样里外里一算的话，咱们真的是做了一个亏本的买卖。
0: 您等于是通过饥饿把那个肌肉消耗掉，给身体腾出地儿来多放点脂肪。因为我们也调查过，少吃晚饭，掉的体重、掉的能量，一半瘦肉，一半脂肪。但是等您因为能量过量产生的体重又弹回去了，全长的是脂肪。因为能量蓄积的形式主要是脂肪，多了这部分能量优先转化成脂肪，而这个长的脂肪对您的身体损伤比您不减之前还要大。所以刚才我听到何叔叔初心是什么，我三高了，我想通过减重，希望能够把血脂、血糖、血压都把它降一降，甚至达到不吃药的作用。可是如果您只是靠这一个方式来去减重的时候，不但达不到您的目标，还有可能造成血糖、血压、血脂更不好的一个结果。
1: 但是我觉得刚才何叔叔说的也挺有道理的，一方面呢，吃的少肯定我们是希望能够瘦得快一点，另外一方面吃的少是希望能够让自己的胃肠道稍微休息休息，
0: 空一空，是吧？这里边有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环节，就是度的问题。少吃晚饭和不吃晚饭是两个概念。
1: 嗯，
0: 我们确实是在老年人是提倡晚餐吃的要稍微少一点，减少胃肠道的负担。
1: 嗯，
0: 但是您不吃，不吃你的胃肠道该分泌消化液还是分泌的。
1: 哦，
0: 这么多年您吃了6-7十年的饭，它已经养成习惯，到点该分泌胆汁儿，该分泌胰液，该分泌消化液，还是分泌的。
1: 嗯，
0: 可是这时候人家空干活，您不给人家粮食吃，久之它反倒会产生消化道的负担。
1: 那我们给大家明确一下，利用不吃晚饭来减肥的话，
0: 不吃晚饭减肥法在中老年人是切不可取的。
3: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尤其是经常刷视频、看书、看电视，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快跟我一起打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限时开启早间福利，现在购买都能多体验50元中老年蒸汽眼贴。
1: 我们俩都试过了，感觉这个眼贴是真不错，带蒸汽能发热，就像做熏蒸按摩，眼睛温温润润的，可太舒服了。
0: 想要感受的朋友，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光能多体验50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还能给你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大家看好时间，6点半前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中老年听友注意了，只要您眼睛不舒服，请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4: 没错，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直接体验50元的好视力中老年升级版蒸汽眼贴。
3: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点整。
7: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8: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9: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1: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栏目今天播出。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立起备战打仗的指挥棒和风向标，激励广大官兵奋发进取，真抓实干，推动部队战斗力水平不断提升。
12: 重点关注，我军现代资产管理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已经初步构建起资产全生命周期闭环管理链路。
11: 实际现场，西部战区空军某部组织跨昼夜通信综合演练，锤炼应急保障能力。
12: 环球军情，日本媒体称，美军计划今年六月至九月在日本部署低风中程导弹系统。
11: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
12: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1: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
12: 陆军第七十一集团军某旅认真贯彻落实习主席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引导各级干部骨干依法依规履职，既要守底线，更要勇担当，进一步激扬广大官兵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持续推动政治整训成果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强大动力。请听特约记者王润兴、宋世杰发来的报道。
11: 近日，记者走进陆军第七十一集团军某旅野外驻训场，练兵备战的硝烟味扑面而来。二级上士董嘉宾正带领班组成员进行训练，训练间隙，下士徐志伟凑上前问道：“
13: 班长，月底就要岗位比武了，您是不是要腾出时间自己准备准备啊？”“
14: 条令上写得很清楚，我当班长的首要职责就是把班里的工作带好，现在最要紧的是抓紧时间和大家一起把上次实弹射击暴露出来的问题解决掉。”
11: 记者了解到，这个月月底旅里要举行岗位比武，按照惯例，像董嘉宾这样的骨干班长，营连都会专门给他们开小灶进行强化训练，但是这一次岗位比武前，这种现象已经不见踪迹。参加比武的班长骨干也都在各自岗位上按照既定计划展开训练，并帮带班级战友进行补差。陆军第七十一集团军某旅潘子健向记者介绍说，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以来，这个旅自上而下纠正思想偏差，要求各级干部骨干对照条令明晰岗位职责，转变工作思路，把该尽的职责尽到位，该担的责任担起来。
15: 现在大家认识到依法依规履职、勇于担当作为已经成为我们的风向标。今年以来，我们营董嘉宾所在班就涌现出多名专业骨干和训练尖兵，还在实弹射击考核中被评为旅神炮班。
11: 在第七十一集团军某旅，像这样聚焦练兵备战、主动担当作为的转变，不止发生在班长骨干身上，也在指挥员层面上有着鲜明体现。采访中，某营指挥员杨帅向记者讲述了一段让他十分难忘的经历。
16: 营队换装新式火箭炮后，一次实弹化演练中，我方弹药运输路线突然遭遇模拟敌火力封锁，我重新规划了一条隐蔽小路，但我的方案却遭到弹药运输班一位班长的反对。他给出的理由是，新装备专用弹药运输车体积大，通过这样的小路风险较大，这也促使我们修正了新的运输补给方案。
11: 发生在这场演练中的插曲引起了杨帅的深刻反思，一个指挥员是否真正熟悉装备的操作与使用，直接关系到战场环境下的决策精准度。从那以后，杨帅一头扎进新装备训练场，和骨干一同攻关训练难点堵点。在杨帅的带领下，全营换装半年后就取得战斗力建设的新突破。
16: 习主席2020年在中央军委军事训练会议上强调，各级特别是高级指挥员要集中精力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懂作战、会指挥、善组训、真抓训，练就过硬本领，带出过硬部队。我们指挥员首先是战斗员，过去讲依法依规履职，更多的是要求守底线，如今必须做到善作为、勇担当。
11: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以来，陆军第七十一集团军某旅聚焦主责主业，立起备战打仗的指挥棒和风向标，推动战斗力标准硬起来、实起来。在前不久的一次演练中， 上级要求这个旅承担战法演练和检验任务的分队，在复杂战场环境和极端条件下完成火力打击任务。旅领导经过反复斟酌，和干部骨干最终达成共识，依托数据分析和战斗力评估结果，围绕训练短板制定针对性训练方案，进一步锤炼部队的快打快撤能力。陆军第七十一集团军某旅李永涛：
17: 以前大家对首次检验新战法新成果，多少有第一次不成功也情有可原的想法。升华政治整训中，我们深入查摆战斗力建设中的短板弱项，向差不多思维开刀。只有高标准、严要求，组织好每一次训练，才能引导官兵谋战严战、奋斗担当，推动部队战斗力水平有效提升。
11: 习主席强调，让敢担当、有作为的干部有干劲儿、有奔头。在深化政治整训的过程中，陆军第七十一集团军某旅大力营造让吃苦者吃香、让优秀者优先、让有为者有位的浓厚氛围，健全完善了役战役训、考核评估、奖惩激励等机制，将依法依规履职要求转化为可执行、可考核的具体标准。陆军第七十一集团军某旅段玉杰：
15: 我们将建立健全、崇尚实干、带动担当、加油鼓劲的正向激励体系，构建科学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真正激励广大官兵在新的赶考路上撸起袖子、甩开膀子、干出样子。
12: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记者日前从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资产管理监督局组织的职业道德规范宣讲会上了解到，我军已经初步构建起资产全生命周期闭环管理链路，这是军队资产管理监督领域加快构建与作战力量体系相适应的现代资产管理体系的具体实践，标志着我军现代资产管理体系初具雏形。军队资产是战略性资源，是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物质基础。据介绍，近年来，全军各级资产管理监督部门通过摸清资产底数、贯通保障链路、跨域统筹调配等方式，着力加强精细管理、精确保障和精准监督，推动资产管理初步实现体系机制更加健全、管理监督更加规范、统筹调配更加科学的转变。全军推开了全资产编目赋码、打码贴签、严把资产源头关口，推行一码精细管理，建设了应用军队资产管理信息系统，汇聚全军各类资产资源数据，基本实现资产全部入网、状态可视、过程可溯，还运行资产公务舱服务保障机制，采取虚拟舱加实务舱相结合的模式，为部队战备训练、应急演练提供资产共享共用服务保障。同时还建立了军队资产常态化退出盘活机制，实现资产价值利用的最大化。据了解，下一步，全军各级资产管理监督部门将以数字化转型为牵引，深化全成本核算与全寿命追踪管理，为打赢未来战争提供坚实物质支撑。
11: 记者孙崇峰、许负责报道。五月十八号至二十一号，第二十二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工作级会议在福建泉州举行。这次会议由中国海警局主办，来自澳大利亚、巴林、韩国、越南等十六个国家地区海上执法机构、两个国际组织代表及中方有关部门共八十余人与会。英国、新西兰海上执法机构作为观察员列席会议。会议围绕地区海上安全形势、预防和打击海上跨国犯罪、海上搜救、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执法信息共享与执法能力建设等议题开展工作组会议，进行深入务实磋商。各方聚焦海上航道安全、海上反恐等非传统安全领域深入交流。北京大学、厦门大学等智库学者做主题分享，共同探讨海警机构在海上安全治理中的职责与作用。与会各方一致认为，当前亚洲地区海上安全挑战多元复杂，加强多边执法合作是维护地区海洋安全稳定、保障海洋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各方愿持续深化沟通协作，提升联合应对能力，通过共建蓝色伙伴关系，实现普遍安全、可持续安全。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

0: 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3集团军某合成旅近日开展多型装备跨域机动铁路装载训练，检验部队精准装载高效投送能力。西部战区空军某部通信分队近日组织全要素跨昼夜通信综合演练，锤炼应急保障能力。请听报道。
2: 由陆军第73集团军某合成旅多台装甲装备、轮式车辆组成的编队抵达铁路场站后，官兵们按照任务分工，对重型装甲、工程抢修、后勤保障等多类作战单元进行铁路装载。针对装甲装备体积宽、盲区大、对位难的问题，定位员精准测量平板车位与装备轮距，引导员通过手势进行指示引导，驾驶员及时调整车身姿态，最终实现车辆精准驶入平板。陆军第73集团军某合成旅吴家飞：
3: 铁路装载的核心就是精准，毫米级的误差都可能影响整个投送任务的安全。我们通过双人协同引导的模式，能有效缩短单台装备的装载对位时间，哪怕是面对重型装备这类对位难度大的装备，也能做到快、准、稳。
2: 装备精准对位后，官兵们针对履带装甲和轮式车辆等不同类型、不同大小的装备，分别采用不同的固定器材和固定方式进行捆绑加固，确保每一处加固点位都符合铁路运输安全标准，确保运输全过程安全顺利。陆军第73集团军某合成旅张国军：
4: 此次铁路装载通过任务牵引，从编队机动进场、装备车辆装载到捆绑加固验收，全程连贯推进，重点检验快速集结、精准装载、高效投送等能力，为部队全域机动、跨区作战提供坚实的投送能力支撑。
2: 特约记者王怀稳、薛家根报道。
5: 西部战区空军某部通信分队近日组织全要素跨昼夜通信综合演练，锤炼应急保障能力。
6: 清晨，西部战区空军某部通信分队官兵携带装备向目标区域快速集结，随后进入平均海拔4000多米的站位开设阵地，并利用地形进行伪装防护。阵地刚搭建完毕，导演部就下达了多个通信点位遭模拟敌打击受损的指令，前沿指挥所迅速调整组网方案，建立移动式通信枢纽，重新构建起信息通路。西部战区空军某部冯少哲：
7: 我们根据实战化任务需要，采取临时下达命令的方式，构设11种特勤，倒逼官兵挖掘潜能，催化官兵依托现有装备锤炼实战本领。
8: 报告一号阵地，我方发现干扰信号。
9: 收到，两分队立即令你部切换至14波道建立通联。
6: 天色渐暗，一段异常波动引起频谱监测员的注意，经过认真比对分析，判定为模拟敌干扰信号。成功处置特情后，通信分队沿着崎岖的山路完成阵地转移，并重新建立通联。西部战区空军某部张科义介绍，这次演练围绕通信网络构建、信息链路抗毁、极端条件作业、典型特情处置等4大类20多个科目展开，有效锤炼了官兵在复杂环境下的通信保障能力。
10: 此次演练紧扣现代战争的全新要求，在各类极限条件下，官兵们练处置、练协同、练架设，圆满完成各项任务。同时，我们还将以此次演练为契机，补齐短板、破除瓶颈、提升能力，不断锤炼打赢本领。
6: 特约记者李浩奇、徐林、邓栋之报道。
5: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程建、向阳报道。中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近日组织直升机夜间海上搜救专项训练，训练中飞行员依托夜视仪表精准操控，完成目标搜索、超低空悬停、绞车吊救等科目，锤炼全时全域遂行任务的能力。
1: 记者宋复兴、向祖华报道。近日，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开展基层党支部书记集训，围绕理论学习、党务规范、意识决策、思想引导等内容展开重点培训，有效提升了基层党支部书记的履职能力。
5: 记者张丹、刘月商报道。5月17号以来，湖南省石门县遭遇强降雨，多地不同程度受灾。 昨天早上，武警湖南总队常德支队经上级批准，出动100多名官兵，携带铁锹、救生衣、救生圈、打捞杆、担架等救援装备，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南北镇和湖平山镇等地开展救援工作。截至昨天下午发稿时，武警官兵正在全力转移受灾群众、搬运物资，并为受灾群众提供食物、被褥等，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1: 总台央视记者申阳、朱若梦报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美对台军售问题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5: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5月20号，联合国安理会就冲突中保护平民问题举行公开辩论会，上百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参与。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指出，平民是武装冲突中最大的受害者，当今世界变乱交织，热点冲突严荡升级，夺去大量无辜生命，无数家庭支离破碎。去年全球20余场冲突造成至少37000名平民死亡，1亿多人流离失所。残酷现实再次警醒我们，必须为保护平民拿出更强紧迫感，采取更有力行动。傅聪表示，中方一贯高度重视保护平民问题，致力于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并在南南合作框架下帮助有关发展中国家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我们愿同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推动早日消弭战争祸害，构建一个普遍安全、持久和平的世界，保障各国人民的幸福和安宁。
1: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军于5月19号至21号举行了在侵略威胁背景下准备和使用核武器的演习，共有超64000名人员、7800多件武器、军事和特种装备参加。报道称，俄军重点演练了提升战备等级、弹药转运以及为伊斯坎德尔 M 系统装填特种弹药和进行导弹发射准备。报道还说，自5月18号起，白俄罗斯正式启动核武器的战斗使用以及部队核保障的相关训练。
5: 据日本媒体5月20号报道，美军计划今年6月至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以及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海马斯，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报道说，日本自卫队和美军计划于6月下旬至7月初举行勇敢之盾联合演习，并于9月举行东方之盾联合演习。演习结束后，部署在当地的低风中导系统将从鹿屋航空基地撤离，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
1: 据伊朗方面5月2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另据报道，当地时间20号晚间，巴加埃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稳定安全，防止任何威胁国家利益的行为发生。
5: 据美国方面5月20号消息，两名匿名的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另据美国方面5月18号消息，由于美国对古巴采取的施压手段并未奏效，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此感到沮丧，美国正比以往更认真地考虑军事选项。不过特朗普在5月20号接受采访时被问及美国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后是否会对古巴采取进一步升级行动，他表示局势不会升级，也没有那个必要。
0: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

0: 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王斌你好。我们首先关注我们一局势，当前美伊博弈仍在持续，美国和伊朗的军事威慑与对话斡旋交织。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8号称，应多个海湾国家领导人请求，他已经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 5月20号，他再次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朗的消息。而伊朗方面则强调，尽管当前局势紧张，但仍然没有彻底关闭外交渠道。在您看来，美伊和谈的前景到底怎么样？美国发起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来，美国的通胀率持续走高，特朗普的支持率一向在降。 那特朗普绝不会犹豫哪怕一秒钟，但他很清楚，恢复轰炸只会让眼前的烂摊子更难收场，对他和共和党的负面影响也会更大。当然现在伊朗也很困难，双方其实都不想打，都在寻找可接受的折中方案，谈判仍然是当前美伊斗法的主旋律。这也给其他大国选准时机介入创造了条件。现在最大的变量就来自于以色列， 内塔尼亚胡是绝不希望美伊和谈的，他需要这场仗继续打下去，打得越大越好，这样他就不会下台。那以色列会不会主动袭击伊朗点燃战火，把美国拖下水呢？很值得关注。美国5月18号宣布终止与加拿大之间一项有80多年历史的防务合作，美方称中断与加方在常设联合防御委员会层面的合作，是因为加拿大未能在履行防务承诺方面取得可信进展。 您认为这项防务合作的终止会对美加双方带来什么影响？其实取消这个联合防御委员会对加拿大来说没有什么损失，它在北美唯一的邻国是美国，唯一的潜在敌人也是美国，因为只有美国对加拿大提出过领土要求。特朗普多次扬言要让加拿大变成美国的第51个州，这个联合防御委员会被终止，无疑是美加关系疏远的信号。 如果加拿大反制、限制或者禁止美军使用加拿大的领空和基地，那么美军的北美防空司令部就会瘫痪，美军对俄罗斯导弹的预警和拦截能力都将大受影响。法国国民议会5月19号通过一项法案， 计划在2030年前累计增加360亿欧元国防预算。 法案下一步将由参议院审议表决。您分析法国增加军费主要出于哪些考虑？
1: 法国着急提高军费，一是北约有要求，二是身边有对手，这个对手就是德国。德国的军费开支现在已经跃居欧洲第一位，而且他扬言要打造欧洲最强军队。那么法国一向以欧盟老大自居，现在在竞争中落后，当然就坐不住了。按照新计划，法国到2030年军费开支将达到 GDP的2.5%， 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增幅，但是北约的要求是在2035年要达到 5%， 所以相比之下，法国还是有很大的差距。要想让军费达标，法国人就过不上现在的高福利生活了。不知道一贯注重生活品质的法国人会不会因此再次退出北约？印度国防部日前称，成功试射了新型烈火5导弹，该型导弹配备了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系统。您认为新型烈火5导弹能否圆印度的强国梦呢？
2: 印度的火箭材料、燃料、发动机技术和制导技术都不过关，所以烈火5导弹是全世界同射程的导弹里战斗权重最重的，也是可靠性最差的。现在他没有解决之前的技术问题，又要发展新的多弹头分导技术，一个弹头都控制不好，多个弹头一起打出去，到底还有多少准头，可能印军自己都不知道。
1: 印度尼西亚5月18号接收了法国阵风战斗机等大批装备。我们知道当前印尼正在推进多国并行的现代化军购计划，您对此有哪些观察？印度尼西亚临近南海和马六甲海峡，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全国有17000多个岛屿，版图东西跨度超过5000公里，没有强大的空军就不足以控制全国。但印尼空军的机库呢，就像个百宝箱， 除了这次接收的法国阵风战斗机之外，他们还有美国的F-16、俄罗斯的苏-27、苏-30、英国的霍克200攻击机。有人说这种万国牌空军装备打起仗来不好保障，这确实是这样。但印尼周边没有明确的战争威胁，所以他就可以放心的搞政治军购，通过购买战机与各大国都拉近关系，不选边站队，彰显中立地位，这也算是小国的生存智慧。
0: 最近韩国正式启动了引进核潜艇的流程，韩国海军已经向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提交了关于建造核动力潜艇的请示报告，审批工作预计将在五月内完成。在您看来，韩国有拥有核潜艇的迫切需求吗？
1: 韩国把核潜艇看作是自己的大国地位的标志，其实从军事角度来看，核潜艇对韩国没什么用。朝鲜半岛东西两侧都是平均水深只有50到100米的浅海，核潜艇根本就施展不开。到了远海大洋，韩国又没有什么国家利益需要维护，那核潜艇不仅前期建设成本高，使用维护和后期核废料处理的成本更高，对韩国来说使用效益是很低的。而且一旦韩国开始搞核潜艇，日本马上就会有样学样，蠢蠢欲动。所以从国家安全角度评估，韩国建造核潜艇没有收益，只会给自己新增巨大的风险。
0: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1: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来自俄罗斯。当前世界媒体关注的焦点都在俄乌和美伊两场冲突上，而俄罗斯呢，最近低调完成了双座型苏-57战机的首次试飞。在 AI 完全替代人力之前，一个飞行员在高强度空战中又要开飞机，又要判断态势，又要操纵使用武器，根本就忙不过来。所以在飞机上除了前舱飞行员之外，再增设一个后舱武器操纵员很有必要。那么现在美军就有点尴尬了，他的同级别战机 F-22 生产线已经关闭了，想改双座型已经不可能，要是不改呢，那就会是双拳难敌四手，美军只有等到下一代战机列装才可能解决这个矛盾。在此之前，他们只有靠体系的力量来弥补单机性能的不足。骄横的美国空军居然会失去装备优势，这是他们难以接受却又不得不接受的事实。
0: 好的，感谢梁永春的点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我们下周再会。
3: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李曼晨，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六，北京小雨转阴，2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我国出台20项举措，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
1: 在长三角，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组装发货，最快仅需几个小时。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解密人形机器人背后的产业协同密码。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贵州贵定一小学凌晨遭洪水突袭，危急时刻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生命安全。
1: 伊朗称，现阶段谈判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战争。美国再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
0: 美国驻丹麦大使称，美国总统放弃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 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旱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4: 这个东西，
5: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3: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6: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7: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舱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生物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3代或者4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3: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种业振兴

0: 经平台式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繁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万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民：
1: 现在全县大豆良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14万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炎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0: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求研发，从福建的白羽肉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15五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2: 15五时期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本台消息，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脉传承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要以数字化赋能激发文化改革发展活力，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创造蓬勃旺盛的文化生态， 要落实保护第一和最小干预原则，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本届论坛主题为文脉文韵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由中宣部主办。
3: 海关总署近日出台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20项具体举措，以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迈上新高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今年前四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机电产品进出口2.4万亿元，同比增长19.4%。若干措施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内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领域，推出系列支持措施，助力科创主体加速发展。
4: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一年来，已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7: 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19个百分点。
6: 专项行动期间，全国共查处违规自立项目、设立服务费等违规收费案件5900多件，退还企业13亿多元，纠治行政乱查封案件440多件，释放资金近20亿元。目前，司法部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统一赋码形式、执法码内容、检查流程，既给企业减负松绑，也为执法人员减负增效。
7: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与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要坚持最严的标准，实行最有力的监管。
3: 在长三角地区，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组装发货最快仅需几个小时。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记者沿产业链实地探访，解密一台机器人背后互苏浙皖钻制成拳的协同密码。总台记者盛锦瑜、肖冰毅、陈阳报道。
8: 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一家人形机器人研发制造企业生产车间里，工作人员正在对机器人进行交付前的最后一轮行走和动作测试。一台机器人从零件到整机约1个小时就能完成组装。企业供应链负责人詹坤介绍，
9: 我们去年一年的时间大概实现了5000台机器人批量的量产，那今年到年底我们甚至要达到几万台的量产。
8: 企业联合沪苏浙皖30多家核心供应商，建起了一个小时级协同圈，上海龙头牵引，整机跑出了加速度，而小时级响应的底气藏在江苏的核心零部件配套里。常州基地专攻核心空心杯电机的精密制造，无锡基地则负责关节模组的最终总装。一家头部关节组件企业的负责人陈万凯，
10: 这种地理上的临近呢，不仅降低了我们物流的成本，更重要的是能够实现一个快速的响应和协同创新。我们还和上下游企业已经组建了一个跨区域联合攻关的团队。
8: 有了灵活有力的关节，机器人还需要敏锐的感官来感知世界。在嘉兴，全国首个柔性电子多模态数据采集训练平台今年4月正式投用。一家具身智能实训中心技术专家徐婷，
11: 柔性触觉感知末端呢，可以无缝贴合在机器人的指尖、手臂等复杂表面，这为解决人工智能在物理世界的感知盲区提供了全新的路径。
8: 当大脑会思考，感官能感知，机器人还差最后一块关键拼图， 精准的力矩，才能完成捏、拿、拧这类精细动作。安徽省科学技术厅人工智能处四级调研员

0: 赵辉表示，目前安徽在伺服控制器、惯性导航等多个关键零部件上均实现自主突破，形成了完整的核心零部件产业集群。
1: 我们安徽目前已集聚各类优质企业200余家，有效破解高端 MAPS 芯片核心传感器对外依赖问题，补上了人形机器人触觉感知的关键硬件短板。
0: 从上海的研发量产牵引，到江苏的零部件快速配套，再到浙江的数据训练反哺算法，最后到安徽的核心传感器自主突破，这个小时级协同圈转出的不仅是不断攀升的量产速度，更是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攥指成拳参与全球竞争的系统性合力。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3: 5月19号凌晨3点，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遭洪水突袭。危急时刻，学校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的生命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4: 对了，这个村子在六楼，你都推前面。
5: 5月21号中午，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洪水已经退去，曾被大水淹没的教学楼、宿舍楼、活动室一楼到处是残破的物品和大量的淤泥。学校有63名老师，其中14位党员同志。昌明实验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廷玉坤今年45岁，贵定县昌明镇本地人。他说，少见18号晚上那么大雨，放心不下学校里住宿的学生，他赶紧往学校赶。
6: 9点开始就像瓢泼一样倒下来，雨一直下，我们学校刚好又处在低洼地带，我一看天气预报橙色预警转为红色预警，我就开着我的车来学校里面，每隔1个小时我就巡查一下。
5: 19号凌晨3点02分，廷玉坤还在教学楼巡查，他发现地面的水位开始迅速上涨。
6: 在操场水到小腿的时候，我就担心要糟了，赶快转移。刚好有一个老师和我一起，我俩就给所有的老师打电话，打通一个算一个。
5: 宿管老师杨远志第一个接到电话，
7: 所有的宿管叫他们起来，男生女生一楼的先往二楼转移，水位再上到大概1米的时候，所有的人全部到3楼。那时候天没亮，大概4点多钟，水淹没了1楼的窗户。
6: 3点半的时候水就到我的胸了，当时就只想全部都是孩子。
5: 全校上下反应迅速，齐心协力，692名住校生全部平安避险。昨天，记者在昌明实验小学看到不少其他学校的党员干部、老师们、志愿者、消防救援人员和武警官兵都来帮忙清淤泥、扫场地。
6: 淤泥估计要连续清个5-6天，能用的东西全部把它清洗完，洗完之后要对整个校园进行消杀，然后要等专家进行评估是否能够复学。
8: 国家林草局今天公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我们现在的幼蝇呢，它现在呢，它那个毛色已经开始逐渐变黑了。
10: 作为活跃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的雨林精灵，海南长臂猿不仅是我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还是我国特有物种。去年，我国海南长臂猿新出生3只幼猿，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一级巡视员张闪宁表示，
11: 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种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
10: 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国家植物园体系，实现重要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整体性保护。
3: 本台消息，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中国纪录片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此次展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心挑选了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等重点专题片，帮助塞尔维亚观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 中华考工记、本草流芳等多部优秀纪录片，从文化传承、科技创新、人民生活

0: 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入选成长性文化企业三十强。
1: 中国民航局昨天公布，四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678.8万人次，同比增长5.8%。
0: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开幕，本届文博会主会场展览面积16万平方米，共8个展馆，共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本届文博会还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资源，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线下参展。
1: 第8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重庆开幕，来自5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400家企业参展参会。本届西洽会共设综合形象、生产性服务业、产业融合发展、国际和区域合作4大主题展区，期间将举办投资贸易对接、消费促进等近40场活动。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伊朗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接近5气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美国方面2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在过去6周已经重启部分无人机生产，情报显示伊朗军事能力重建速度远超预期。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港口实施的封锁行动已迫使94艘商船改变航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说，在过去24小时内有31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驻丹麦大使肯尼斯·豪维里21号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出席美领事馆新址启用仪式时称，美总统特朗普已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成员无人出席当天的仪式，数百名民众在领事馆新址附近举行抗议活动。
0: 波兰内政和行政部长21号说，已下令启动正式程序，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以色列海军18号拦截了试图驶往加沙地带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以色列外交部21号在一份声明中宣布，所有参与近期加沙全球坚韧船队的外国活动人士均已被驱逐出境。
1: 乌干达卫生部21号发布声明说，该国出台一系列加强该国与刚果金边境管控的最新措施，其中包括暂停往返航班，减少跨境人员流动，以严防埃博拉疫情输入。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筹备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的主题为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当地时间22号，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将进行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国队将与日本队争夺冠军。中国队时隔22年将再次在该项赛事决赛中亮相。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方第11次审议大会当地时间22号将在联合国总部闭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于当地时间22号抵达瑞典赫尔辛堡出席北约外长会议。美国调整在欧洲的军事部署以及施压提升北约国家军费等议题被

0: 受关注。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22号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一职。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潘荣，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新一轮较大范围降雨影响我国，广东、广西迎来加长版龙舟水。记者直击当地最新雨情如何？
1: 炮药杨梅引发信任危机，多地杨梅价格销量大跌，如何加强品质监管，恢复市场信心？
0: 锋线瞭望，俄英军机激烈交锋，俄战机6米近距离拦截英侦察机，双方战机为何上演空中拼刺刀？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湖南北部、江西中北部和东部、浙江南部、福建中西部、广东北部、广西东北部以及四川东部、河北东部、天津、辽宁西南部、内蒙古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东部、福建西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昨晚，国家防总与自然资源部、水利部、中国气象

0: 局进行联合会商指出，刚刚过去的强降雨过程是今年以来最强降雨过程，范围广，强度大，极端性明显。新一轮降雨过程将影响中东部多个省份，特别是部分地区降雨叠加，致灾风险高，防汛形势严峻复杂。目前，国家防总、国家防检救灾委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和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重点地区开展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21号下午，有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令，接近5气级的油必须留在伊朗。消息人士还称，伊朗最高领袖的指示反映了伊朗当局的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当地时间21号，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说，若供应得不到改善，全球石油市场可能在今年7月或8月进入危险区域。当地时间21号，欧盟委员会公布2026年春季经济预测报告，下调经济增长预期，并上调通胀预期。报告指出，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及能源价格上涨，正在拖累欧洲经济复苏，并加剧通胀压力。荷兰卫生部21号说，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抵达荷兰的27人，汉坦病毒检测结果均为阴性。这些人18号抵达后接受身体检查和病毒检测，目前所有人员均未感染汉坦病毒。荷兰卫生防疫部门正对船舶多个点位的采样进行病毒检测。当地时间21号，洪都拉斯北部一处棕榈种植园发生枪击事件，造成至少14人死亡。洪都拉斯警方已对现场进行封锁，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当地时间21号，据当地消防部门通报，21号清晨，厄瓜多尔南部城市瓜亚基尔一房屋起火，造成5人死亡。据悉，消防部门共派出45名救援人员、7辆消防车，目前火势已被控制。事故现场废墟清理工作仍在进行，火灾原因正在调查中。体育方面，昨晚 CBA 季后赛半决赛继续进行，深圳队主场以91-80击败广厦队，将系列赛大比分扳成1-2，在5场3胜制的系列赛中保留晋级希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岁银江，小满正当时。
2: 黄淮沃土，糯红高粱正吸足初夏甘霖。凉逢小满，人手大藏，三步循环慢酿，珍藏实窖出鲜香。
3: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我国华南北部、江南等地的强降水。昨天白天，江西中部、福建北部、广东北部和西部、广西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广西防城港和钦州、广东阳江和江门等地出现大暴雨。
6: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湖南北部、江西中北部和东部、浙江南部、福建中西部、广东北部、广西东北部以及四川东部、河北东部、天津、辽宁西南部、内蒙古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东部、福建西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5: 我们首先来关注广东。昨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广东全省平均雨量25.4毫米，但是有4个街镇录得超过250毫米的特大暴雨，70个街镇录得100毫米到250毫米的大暴雨，270个街镇录得50毫米到100毫米的暴雨。其中，阳江、 阳春市潭水镇雨量最大，达到了481.3毫米。
6: 而截至昨天下午5点，广东全省累计雨量前10的站点全都位于阳江市。据气象博主中国气象爱好者的统计，其中阳春夏霜雨量站在20号一天内就刷出了1058.5毫米的雨量，而截至昨晚，夏霜站3天累计雨量高达1680毫米，有可能已经刷新了广东3天最大降雨记录。
5: 我们知道，将近1700毫米的降水放在北京呢，可能是2年甚至3年的降水量。3年的雨下在3天里，这种强度的超强降水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给阳江造成了怎样的影响？我们马上连线正在阳江市江城区莫阳江畔采访的总台记者曲博宇。你好，曲博宇。
7: 嗯，
5: 从河流的变化呢，是最容易看出降水的影响的哈。给我们描述一下现在你眼前的这条莫阳江的情况，以及现在这个阳江的整体情况怎么样？
7: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就是阳江市江城区莫阳江的一个江边。那么受到连日来的这个强降雨啊，昨天我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水位暴涨，江水呢漫过了堤岸，倒灌到阳江城区附近的这个部分街道。那么昨天我在这个航拍画面中也可以看到，这个浑浊的江水呢几乎已经将这个整个街道全部吞没了。那么骑楼建筑的一楼商铺呢大部分都泡在了这个水里，街道呢成了河道，只露出了部分的这个树冠，浑浊的江水呢裹挟着一些杂物在这个房屋之间奔涌而过，给两岸的居民和商铺造成了不小的这种威胁。那么直到昨天夜里大概11点多的时候啊，江城区仍然有断断续续的降雨，但是这个和昨天最高峰相比呢，现在的水位啊已经退去了不少了，目前这里的这个降雨呢基本上已经停止了，可以看到在路边的车辆和行人呢已经恢复了正常的通行，但是这个路面上仍然有一些少许积水退去后残留的这些淤泥树叶，以及这个因为它这个路边啊好多是这种芒果树啊，然后地上还有一些残留的芒果在地上，那么路边的一些商铺呢，还有一些早餐摊啊，目前我观察的情况是已经恢复了正常的营业。那么我也从阳江市应急管理局了解到呢，昨天下午1点左右，莫阳江下游阳江河堤岸出现最高水位3.91米，超警戒水位线，也就是2.6米这个警戒水位线超过了1.31米。那昨天晚上9点呢？水位降到了3.7米，那么受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共同影响呢，预计这个超警位警戒水位的这个状态可能还会持续到23号到24号。那么截至昨天晚上7点呢，阳江全市共转移群众13503人，其中阳春一共是6440人，江城呢一共转移了6692人，阳东有344人，阳西27人。那么据自然资源局部门组织这个介绍呢，他们组织出动地质灾害这个巡查人员呢达到了12000多人次，巡查一共有49处地质灾害的隐患点，6处风险点，以及14000多处重点防御区域。阳江市三防指挥部呢也统筹了公安、水利、应急、通信、电力以及军分区武警、消防等多个部门，加强风险研判，提前预置各类抢险救援队伍405支，共12823人，装备一共有4800台套，确保了这个突发情况能第一时间响应。那么5月19号到21号呢，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拦蓄洪水接近1亿立方米，减轻了这个下游的防洪的压力。那么目前呢，江水呢依然虽然已经退至这个河岸以下了，但是仍然存在一定的这个安全风险。那么在这里也提醒广大市民朋友们，出行的时候要注意自身安全。好的，主持人，我在这里观察的情况就是这样。
5: 好的，曲博宇。
6: 广东省从昨天起进入龙舟水时期，龙舟水通常指的是每年端午节前后出现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过程，因为与龙舟赛时间重合，所以俗称龙舟水。在气象学统计上，通常将其界定为每年5月21号到6月20号的降水，是华南地区前汛期降水最为集中、强度最大的一个阶段。
5: 今年的龙舟水被称为加长版，主要由于今年端午节为6月19号，较历史同期偏晚8天，降水集中期也将延后至6月下旬，大致为5月21号

0: 到6月30号。
1: 广东省气象台预计，今年龙舟水期间，全省平均降雨量为450毫米左右，较历史同期的422.7毫米略偏多。其中，珠三角西部、粤北北部、粤西地区雨量偏多1到2成，粤东东部略偏多。
0: 我们将目光转向同样受龙舟水影响的广西。20号下午4点到昨天下午4点，广西12个地级市的49个县市区出现暴雨，8个地级市的17个县市区出现大暴雨，防城港市局地出现特大暴雨。
1: 具体来看，防城港市防城区东兴市上思县出现特大暴雨，最大降雨量出现在防城港市防城区福龙镇纳旗村，达到307.1毫米。昨天防城港市部分街道出现内涝，北仑河一度出现了超警戒水位的情况。那么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防城港市防城区防城河畔采访的总台记者刘春。你好，刘春。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你看到的防城河的一个具体的情况哈。目前河水水位受前期降水的影响大吗？
2: 你好，主持人。现在我就在那个广西防城港市防城区的防城边上。那受连日的这个强降雨和上游来水的影响呢，那个防城水源上呢，那个于昨天的14点50分呢，就出现了6.81米的洪峰水位，那个超过了5.5米的警戒水位，约1.31米。当时我也来到了目前我所在的这个防城江边进行采访，就是那个水流是非常的湍急的，然后沿岸的一些沿江的一些居民楼的一些屋檐的江水已经蔓延到了屋檐底下，但是好在的话，这都属于5年1遇的强遇洪水，江水并没有漫进到那个居民区里，所以对居民的生活没有太大的影响。那昨天17时的话，就是洪峰刚刚过境的3个小时之后呢，这个防城河的江水就降落到了6.25米，就是差不多半米的水的样子，就是说，不少这个水势就是平稳的回落。那个水位上涨期间呢，那个沿岸的一些低洼地带呢，就部分区域呢就存在了一些积水。那沿岸也是拉起了一些警戒线，那个群众的生活，但是群众的生活当时也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那现在我又来到了昨天中午的一个防城河边上这个采访点。那现在我的眼前这个开阔的一个防城河江边上的景象是这样的，也昨天的那个水流非常湍急，但是现在的话，整个水位从通过那个堤岸边的这个水的印痕可以看到，大概下降了约比我还高2米多的样子，所以说昨天那个最高水位是，超过了那个超警水位是1.31米，那现在的话已经下降了2米多，明显下降2米多，所以现在的水位是已经到了那个警戒线水位以下。那可以看到，旁边的一些茅牌上，有些渔民呢正在收拾，因为昨天那个洪峰过境的时候，对这些豪牌造成了一些冲击，收拾一些上面的一些捡拾一些上面的垃圾，而堤岸上呢也有一些早起的一些市民了正在散步啊，然后整个水势是非常的平稳的。那现在这里的天气呢，目前呢也没有下雨，但是由于近期连续的下雨，这个湿度比较大，那可以看到这个江面上还飘着一层雾，那个景色还是挺漂亮的。但是目前的话，整个江面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
1: 好的，刘春。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广西，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广西柳州地震的最新消息。柳州市柳南区18号一天之内连续发生2次5.2级地震，后续还多次发生3级以上余震。地震造成26处房屋倒塌，部分民房出现成片倒塌的情况。为何5.2级地震会引发如此严重的破坏？部分低设防区域未来该如何构筑防震防线？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谭震、马靖宇的报道。
3: 此次2次5.2级地震均为浅源地震，震中相距仅约1公里，能量集中释放，对地表冲击强。更特殊的是，震区属于典型岩溶地貌，地下溶洞裂

0: 系密布，形成复杂地下环境。现场勘查中，一个现象令专家格外关注，一些区域的民房出现了成片坍塌。广西壮族自治区地震局高级工程师谭静先介绍，这可能与地下岩溶空洞发育、地震导致空洞坍塌有关。
1: 岩溶地区的地震它有一个特点，相对非岩溶地区的，它的可能对地表的破坏有相对有放大的作用。地震烈度的一个分布七度区呢，大概就是在这个震中的所在的这个位置，尽管它的面积很小，由于它属于岩溶地区，而且震能浅，震能浅的话，它对这个地面的这个破坏的话，相对来讲是很大的。
0: 震区村民自建房先天不足，则是地震破坏放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谭静先介绍，震中区域的民房大都是村民自建房，部分房屋无地梁、无构造柱、无圈梁，墙体仅靠砖块堆砌，整体稳定性较差。
1: 它那个区域在2015年以前，它是属于这个不设防区域，国家是没有强制性的要求，所以在2016年的1月1号开始，就是才按地震烈度的一个6度设防，所以之前的，特别是在2010年以前的这些房子，很多的基本是没有设防的，这种抗震的能力是相对会差很多的。
0: 柳州5.2级震群发生了多次余震，余震什么时候会停？对此，谭静先介绍，目前的余震属于地震能量正常释放过程。
1: 这种余震的这种持续的时间的话，有可能到一个月或者将近3个月时间。实际上它就是一个能量的释放，所以出现这个3.6或3.7这种余震的话，也是很正常的。所以我们这是主要的，就是一个就引导民众，就对这个余震的这种防范要有这个足够的意识。
0: 专家表示，从目前对柳州地区地震的构造背景、地下结构、断层活动状况以及历史地震记录的认识来看，这次5.2级地震已经接近当地历史上记录的最大地震水平，后续仍然需要关注有感地震发生，但发生更大地震的可能性较小。
1: 在柳州这个城市，主要是大的两组企业构造来控制，它这种断裂呢，它的发震的频度是很不是很活跃的，不是我们所说的主要断裂，是更大地震的话，会能觉得这个是不太可能的这种事。
0: 目前相关部门正按照可继续使用、暂停使用待鉴定、停止使用、尽快拆除3个等级，对震区受损房屋主动排查、逐一鉴定。从长远来看，如何提升区域整体抗震防灾能力？谭静先说，对于新建住房，应严格执行第5代地震动参数区划图要求，所有新建房屋必须按照6度设防标准设计施工，确保抗震措施落实到位。而无抗震结构的老旧民房存量极大，鉴定评估与加固改造需稳步推进，量力而行。
1: 如果还是确实有隐患这些呢，而且要利用加固的这种价值，那还是要做这个适当的这个抗震的这个加固处理，这样的话我们能确保我们的房子能够具备一定的这个抗震能力的。有关部门的也在技术上来指导。
2: 就在大家全力抗震救灾之际，网络上却出现了一批编造所谓精准余震预报、用 AI 生成所谓宿舍楼坍塌图片等虚假信息，引发市民的恐慌。柳州警方迅速行动，已依法处置30起造谣传谣案件。来听记者的报道。
3: 昨天，柳州市公安局宣传科副科长韦延立向中国之声记者介绍了近期查处的典型案例。
4: 5月18号的晚间，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之后呢，就有人在微信群发布消息声称官方发布预警，晚上12点20分还有一次4.7级余震。然后类似这样的消息呢，也在一些社交媒体出现。那么对此呢，市里面的有关部门也回应，该消息是谣言。
3: 韦延立提示，类似的地震精准预报基本都可以判定为凭空杜撰的虚假信息。
4: 那根据权威的科普以及地震部门的明确说明，因为现阶段呢，我们人类也是尚未攻克地震精准预测的难题，也没有任何技术或者是任何的模型可以精准的判断地震具体的发生时间。

0: 精确的这个正极。那么凡是这种标注有注明时分秒或者是固定正极数值的地震呢，还有余震的预报呢，全部都是虚假信息。
1: 除了余震谣言，网上还出现了一张所谓柳州市某职业学校宿舍楼因地震受损的图片。经市有关部门核实，该校并未出现相关物品倾倒或设施受损的情况。校园整体秩序平稳正常，部分图片为 AI 生成内容。
0: 因为呢，部分人员呢借机编造传播涉柳州地震灾情的虚假信息，也 AI 生成了很多不实的信息，制造恐慌，扰乱秩序。目前呢，我们柳州已经对30起造谣传谣的情况依法处置，多名造谣传谣者呢已经被警方依法查处。
1: 警方呼吁，遇到地震等突发事件，请以官方发布信息为准，切勿轻信传播未经证实的网络内容，更不要利用 AI 工具编造虚假信息。对于恶意造谣、扰乱公众秩序的行为，公安机关将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0: 那我们也再次提醒，网络不是法外之地，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扰乱公共秩序的，将依法承担法律责任。不造谣、不传谣，不随意转发未经核实的网络信息，共同来维护好清朗网络空间与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
2: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 5.2 级地震，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
3: 地震还使部分学校教学秩序受到影响，不少家长和考生关心，对于受灾地区而言，即将到来的高考、中考是否会因此推迟？总台记者昨天了解到，广西壮族自治区招生考试院表示，地震发生以后，广西各级招生考试机构迅速对高考、中考考点以及考试设备等进行排查，没有发现涉考人员和考试设施设备出现受损的情况，考试组织工作没有受到影响。后续将全力保障考务工作继续平稳推进。目前广西2026年的高考中考准备工作正在按计划进行。
4: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5: 夏季是暴雨高发期，短时间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6: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7: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在国新办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记者了解到，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开展一年来，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
2: 在纠治涉企执法的突出问题的过程中，如何精简检查、部检监管，如何严防利益挂钩、纠治涉企执法乱象，多部门相关负责人进行了回应。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8: 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的任务是动真碰硬，纠治涉企执法的突出问题，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推进

0: 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司法部副部长胡蔚烈介绍，从去年3月开始到今年3月底结束，一年时间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1: 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有 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07亿元，为企业办实事10多万件。紧盯乱检查，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近19个百分点。全国行政罚没收入同比下降。 查处违规自立项目、设立服务费等违规收费案件5900多件，退还企业13亿多元，纠治行政乱查封案件440多件，释放资金近20亿元。
2: 行政检查是行政机关日常最重要的监管方式，与企业生产经营关系极为密切。随着专项行动的深入，涉企检查当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
1: 比如，虽然检查次数减少了，但事项还没有明显减少。为此，胡蔚烈表示，司法部会同多部门提高行政检查的规范性、精准化。我们主要采取的措施是一个是优化综合查一次，推动跨部门同类检查事项合并打包，多项检查信息共享，实现检查事项从物理的整合到化学的融合的转变。不光是要把次数减下来，也要把企业 接受检查、营检的具体的事项的总量也要相应的减下来，同时呢，全面推行扫码入企，以信息化技术的手段规范行政检查的流程和内容，推动监管从粗放事项精准高效转变。
2: 如何精简检查、不减监管？胡蔚烈强调，
0: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 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与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要坚持最严的标准，实行最有力的监管。这个理念可以说是贯穿专项行动的全过程的，始终都没有变。规范检查，我们只是规范不必要的、不适当的检查，不仅不会放松监管，而是让监管更加切实有效。
3: 乱罚款是企业反映比较强烈的突出问题。国家在治理罚款方面，这些年出台了一系列的制度措施，比如收支两条线、罚缴分离等。如何防范办案与利益挂钩、遏制趋利性执法？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4: 一个呢是加大乱罚款案件的查处力度，特别是对类案不同罚或者是随意的顶格处罚，以罚代管 等等这样的问题呢，各地是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纠正一起。第二项措施呢，是加强对行政罚没的异常增长的动态监测，对罚没收入增场超过20%的地方呢，重点进行关注。第三项措施是清理罚没收入考核指标，在查处这些乱罚款案件的同时呢，各地各部门深挖这些乱罚款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把下达罚款指标将罚款和考核变相挂钩等等作为重点进行了全面的排查和清理。第四项措施是健全罚没收入管理的制度和机制，注重从源头上解决罚没收入管理不到位、处置不规范这些问题。
5: 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近日有媒体报道，福建漳州部分杨梅收购点违规使用防腐剂、甜味剂等浸泡杨梅，当地市场监管部门表示已经查扣和追回问题杨梅数百公斤，并查扣违规添加剂，将彻底整治杨梅违规使用添加剂问题，确保果品安全，保护消费者利益，保护果农利益，保护守法企业利益。
1: 然而事件的影响已经波及其他多个杨梅产地，部分地区的杨梅批发价腰斩，出货量只有往年同期的三分之一。在加强监管的同时，如何才能恢复市场信心，避免无辜的果农被误伤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李佳、陈正的报道。
2: 杨梅泡药事件的影响发酵，北京、上海等地的生鲜电商杨梅最醒目的宣传词都是不泡药，有的还附上防腐剂、脱氢乙酸、甜味剂、纽甜、甜蜜素等项目的检测报告。在视频网站直播带货的果农就要反复回答网民的质疑甚至攻击。
3: 有别人泡过上新闻了，你不敢吃可以的，但是你不要来这里说我们家泡了药怎么的，我管不了别人吗？是不是？我只能管得了我们自己家的，我们家是没有泡的，有什么不敢吃的？我吃一盘给你吃看都可以的，你买不买吗？不买吗？你这里乱讲什么？你们不买没有关系，但是不要就是乱攻击我们这样的，是不是？我们也是很无辜，这个东西也是。
2: 浙江兰溪的大棚杨梅目前已经批量上市，兰溪市杨梅协会会长陶凤元告诉中国之声，受到杨梅泡药事件的影响，批发价格和销量都只达到往年的一半。
4: 目前就我们走高端渠道的还好，影响面不大，但是走批发的现在价格跟销量都腰斩，就代办。之前是70到80一斤，爆发了之后我们30到40一斤。
2: 云南石屏的杨梅上市更早，石屏县农业农村和科学技术局副局长蔡永俊介绍，今年杨梅丰产，但卖不出更好的价格，出货量更是只有三分之一。
5: 本来像今年的话，这个年景是最好的，但是没卖上好价钱，现在一部分是基本上是卖不出去，说真的，零售的杨梅的话也就卖个4-5一市斤啊，跟我们往年其实在这个价格差不多，就是量上出不去，收购商在减少。你像我们往年的话，这个季节的话，像冬葵这段时间上市的话，一天可以走8-9一千吨左右啊，像现在的话大概就是200吨300吨这样。这个杨梅的话，你在枝头的话成熟了它还挂不住。
2: 为了帮杨梅亮明产地身份，恢复市场信心，石屏县在原有的地理标志产品标签之外，又为有需要的农户和商户出具产地证明。
5: 我们县里面决定，就是收购商如果说要我们证明这个杨梅是我们石屏县出去的，我们村委会盖这个证明的章给他。
6: 这样的产地证明我们以前开过吗？往年？
5: 往年没开过。
2: 农业农村和市场监管部门尽力满足检测需求。蔡永俊坦言，以往杨梅的检测项目不包括近期媒体报道的防腐剂和甜味剂，将尽快增加。
5: 到前天啊，最新的掌握啊，我们就光这个杨梅会计就测了1300多批次啊。
6: 主要是检哪些项目？
5: 我们主要是检那个农药残留，像网络上流传的添加那个甜蜜素还有那个防腐剂的话，我们农业部门这个不在我们的检测之列。我们咨询了相关的部门的话，他们回答我们这两个物质的话有快检的方法，我们正在采购这个快检的试剂。
2: 浙江兰溪的农业农村部门已经在杨梅产地建成了快检实验室，还将投用新购置的快检试剂，其中一部分专门检测防腐剂和甜味剂。果农鲍先生表示，要把检测合格的报告晒到网上。
7: 好，全部合格。
8: 我看一下啊，就是脱氢乙酸钠、甜蜜素，还有这个米酰胺都是阴性的，都是合格了。
7: 对对对对对。
8: 啊，对，一下就把这个合格证来晒一下。
7: 哎，晒，必须要晒，为我们兰溪杨梅证明一下。
2: 负面消息冲击，一些以往杨梅不愁卖的地区，今年要想办法宣传解释，打开销路。云南石屏县今天要在省城昆明开推介会，
5: 在我们省城昆明有一个杨梅的放心食用推介这个会，我们县里边到省城去办。往年我们不用办这些，我们的销路挺好的。
6: 今年是没办法，还得主动去做一些事情，是吧？
5: 是啊，
2: 浙江仙居就计划直播杨梅的采摘、运输等过程，让顾客放心。
9: 通过这个直播的形式，反映我们杨梅从这个生产、采摘，然后到储藏保鲜跟冷链物流的这个全过程，来提振我们。

0: 这个消费者的信心。在我们杨梅上市的这个期间呢，我们还将通过这个农旅融合的这个方式啊，开展20场各类的这个活动，推出了杨梅的采摘的精品线路，组织我们采摘观光游，让这个消费者可以深入我们田间地头，来体验我们仙居杨梅的这个优质跟冷链物流的这个高效。
1: 浙江仙居目前只有少量大棚种植的荸荠杨梅上市。仙居县特产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殷铮铮表示，当地杨梅主要走高端精品路线，预计受影响不大，但也会加强质量监管。
0: 从目前来看，我们仙居县上市的是这个涉事的大棚杨梅，是一个优质优价的一个情况。那荸荠种杨梅呢，金苹果的零售价呢在80到100元一斤。然后梅农反映的话呢，目前他们的这个销售订单的量呢变化呢也是不大的，价格呢也是维持在往年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水平啊。我们建立了县乡村基地4级的这个网格化监管体系，开展我们行业产地环节全过程的这个质量管控，要求我们梅农啊严格守牢这个质量安全观，全面使用蔗农码来实现杨梅的质量安全追溯。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全国糖尿病三师共管示范中心日前在北京协和医院、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成立。示范中心将指导全国24个省份的207家糖尿病三师共管试点医院，为糖尿病患者开展中西医协同诊疗。
4: 这里的三师是指内分泌专科医师、中医师和健康管理师。三师共管这种新的诊疗模式如何协同运行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5: 对于糖尿病防治，西医擅长血糖等指标控制，中医则擅长整体调治。然而现实中，中医和西医之间难以做到有机融合，患者常常辗转于多个科室看病。糖尿病三师共管中西医协同诊疗模式，既关注血糖、血压、血脂等客观指标，也重视失眠、焦虑、胃肠功能紊乱等症状。北京协和医院中医科主任吴群丽：
6: 西药日新月异之后呢，血糖可以控制的比较好，但是呢，糖尿病相关的慢性并发症，它在治疗这一块呢，我们中医是比较有优势的。那我们中医讲的整体辨证论治，然后根据病人呢，这个个体化的治疗，不管是从疾病本身的指标上的问题，还有解决一些症状啊，还有一些心理上的问题。
5: 下一步，糖尿病三师共管示范中心将与基层医疗机构建立协同网络，通过培训、帮扶及人工智能手段，将大医院的诊治管理经验延伸到基层，推进门诊、随访、线上线下管理一体化服务。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西医结合与少数民族医药司司长严华国说：
7: 糖尿病患者的基数庞大，管理链条漫长，单纯依靠专科医师单打独斗难以实现这个全程精细化的照顾。糖尿病三师共管的诊疗模式实现了中西医之间的有序贯通与患者的全程管理。国家层面呢，我们正在积极推进中药数字化转型，三师共管模式要立足基层群众的健康需求，探索构建 AI 三师协同管理新模式。
4: 糖尿病被称为隐形杀手，它会在不知不觉中损害心脏、大脑、肾脏等多个器官。那么三师共管这种新的诊疗模式能为患者带来哪些好处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福建率先在全国试点糖尿病三师共管，每天上午在龙岩市第一医院的内分泌科病房里，三师共管团队都会一起为住院的糖尿病患者会诊。患者罗梅英：
8: 以前是那个内分泌医生帮我调理，现在就是有那个中医师还有那个营养师，3个医生帮我一起调理那个身体，让我更安心。
5: 龙岩市第一医院内分泌科主任邱秀平：
9: 我们提出的核心理念是专科医师盯指标，中医师调体质，营养师管生活，3个角色各有专攻，协同作战。
5: 龙岩市第一医院还把标准化的糖尿病管理服务延伸到了社区，让糖尿病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和大型医院一样的医疗服务。在日常生活中，患者控制血糖大多是在家测完血糖后凭经验调整，遇到疑问只能等到下次挂号去医院再问医生。四川泸州通过数字化平台推出了院外血糖全程管理服务，患者在家自己测血糖，数据上传到平台。

0: 来，医生可以实时查看血糖的变化情况，一旦发现异常，医生能第一时间进行干预，避免出现并发症。86岁的戴国贵患有糖尿病、冠心病、脑梗等多种疾病，血糖一直控制得不稳定。加入全程血糖管理后，医护人员会定期回访，跟踪他的血糖控制情况，及时帮助他调整饮食习惯和用药方案。
1: 原来我是每天晚上5点9点管住他，但是那个时候打的话，那个2-3点钟就成低血糖，就出汗水。通过调整过后，现在我又变成低血糖更平稳。
0: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党委书记徐勇，
2: 让3家医院的医师与社区医师组成团队，对社区居民进行健康教育，通过饮食、运动指导、心理干预，让社区居民少生病，得了病以后不发生并发症等大病，实现防治结合、预防为主的主动健康模式。
3: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4: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5: 英国国防部20号表示，一架英国皇家空军侦察机上个月在黑海上空遭到俄罗斯战机的所谓危险拦截。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谴责俄方行为危险且不可接受，警告此举制造了严重的事故和局势升级风险。
6: 伦敦方面称，一架俄军苏-35战机逼近英方 RC-135 联合铆钉电子侦察机，近道触发了该机的紧急系统，特别是造成其自动驾驶系统断开。而另一架苏-27战机则从鹰击前方6次飞过，最近时距离机头仅约6米。
5: 这次近距离接触的前因后果是什么？对于战斗机来说，距离对方6米意味着什么？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江宗权的报道。
7: 英国国防部称，这架未携带武器的联合铆钉侦察机当时正在黑海国际空域执行例行飞行任务，属于北约保障联盟东翼安全行动的一部分。尽管发生上述事件，机组人员保持冷静并顺利完成了任务。军事专家傅前绍介绍，英军侦察机来到黑海上空飞行，说是例行任务，但真实目的尽人皆知。
8: 尽管它没有靠近俄罗斯的领空，但是在黑海上空飞行的话呢，离俄罗斯的相关军事目标是比较近的。那么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它可以大量的收集俄军，特别是在乌克兰参与作战的俄军的相关的电子信号，从而呢为北约或者是乌克兰提供相应的情报信息。
7: RC-135 侦察机是在美国过去的波音707运输机的基础上，或者是波音707旅客机的基础上改造而成的一款大型的电子侦察机，它主要执行的是电子侦察任务。根据英国方面的说法，俄军此次派出了苏-35和苏-27战机对 RC-135W 侦察机进行监视控制，甚至对它进行了相应的干扰。
8: 苏-35也是属于3代半的一款比较先进的战斗机，苏-27这属于第3代的战斗机。这两款战斗机用于拦截 RC-135W 这样的一个大型的电子侦察机，应该说性能上肯定是碾压它的，让它无法正常的收集情报信息。
7: 同时，此次事件中，俄方战机一度抵近英国侦察机，致使其自动驾驶系统断开，且最近时距离机头仅约6米。英国国防部表示，这是自2022年以来俄罗斯和英国飞机之间最危险的一次近距离接触。为什么英国侦察机自动驾驶系统会断开？傅前绍表示，如果有飞机或障碍物靠近一架处于巡航状态的飞机，触发了告警，巡航飞机的自动驾驶状态就会中断，必须由飞行员手动做出机动动作来避开危险。
8: 两架飞机在空中危险接近呢，它分成几种情况，一种呢是双机半飞，也就是RC-135在水平直线飞行的时候，苏-35或者是苏-27在它边上半飞。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双机以6米的间隔飞行，只要飞行员这个手不抖，是吧？驾驶杆没有这个

0: 操纵失误，还是相对安全的。但是这次俄军的数量级是在它的前方，机翼上会产生升力，会产生尾流，那么就会有翼尖涡流出现。那么翼尖涡流对后面这架飞机的干扰还是比较大的。还有一种情况呢，是从它的侧方横着飞过来，或者是斜着飞过去，那么这样的6米间隔，那就有可能发生双击相撞。
1: 苏两七空中拼刺刀并非第一次发生，早在1987年9月13号，巴伦支海上空挪威空军的 P3B 型反潜巡逻机在苏联沿岸执行侦察任务时遭遇一架苏两七。这架苏军战机第三次逼近 P3B 时，从 P3B 的右翼下方高速掠过，用垂直尾翼在 P3B 的右侧的一号发动机上像手术刀一般划开了一个大口子，这就是著名的巴伦支海上空手术刀事件。2022年9月29号，俄罗斯苏两七战斗机在黑海上空国际空域拦截英国皇家空军 RC-105 铆钉电子侦察机。2023年6月26号，俄罗斯两架苏两七也在黑海方向拦截了一架隶属于英国空军的 RC-135 电子侦察机。虽然北约的类似挑衅行为绝不是第一次，但军事专家滕建群分析，这次与以往相比有不同的背景。
2: 俄乌冲突已经进入到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特别是美国现在的主要注意力呢还在中东地区，所以他的兵力、他的侦察等各种这个部署来说的话，可能使得对于乌克兰战场上的监控呢出现空洞的这种现象。英国本身来看的话，一方面呢想要接替美国的角色，另外一方面呢 RC-135W 它主要是对于电磁空间，特别是对于导弹的这种这个监控，那么具有特定的这个使命。它在这个地区呢也希望能够进一步强化对于俄罗斯战场情报，特别战略情报，包括导弹的使用的一些情报的这种侦察、监视以及控制。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5: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来关注中东局势。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1号下午，有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令，接近5-7级的油必须留在伊朗。消息人士还称，伊朗最高领袖的指示反映了伊朗当局的共识。
7: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以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他还说，美伊正在进行谈判，结果如何尚待观察。
6: 一名巴基斯坦参议员2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以及巴基斯坦与美国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当中，巴基斯坦尽一切努力促使各方回到谈判桌前，减少分歧，达成协议，结束战争。
7: 对于美伊新一轮谈判前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由于双方信任根基薄弱，短期内僵局恐难打破。
8: 美伊双方呢仍然没有跳脱边打边谈的总体框架，双方呢仍然在加大对于彼此的军事和经济威慑，但同时也都保留政治对话的渠道。很显然呢，是希望通过极限施压来逼迫对方在谈判当中让步。美伊两国多年敌对导致互信几乎归零，而美伊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呢也难以彻底解决，并且以色列正成为当下局势当中最主要的第三方不确定因素。那协议想要签订，面临的外部环境依然是复杂多变的。短期之内，美伊双方大概率还是会延续当下这种战略僵持的状态，想实现实质性的破局，就目前来讲，内外条件都尚不具备。
7: 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港口实施的封锁行动已迫使94艘商船改变航向。
6: 当地时间21号傍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外表示，过去24小时内，包括邮轮、集装箱船

0: 今年七月或八月，石油市场可能进入红色区域。
1: 目前，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在对伊朗下一步行动的方向上出现分歧。据了解，内塔尼亚胡对谈判持高度怀疑态度，他希望重启战事，摧毁伊朗关键基础设施，进一步削弱伊朗军事能力，并动摇其政权。特朗普则认为，美伊能达成协议，但美方也做好了恢复军事行动的准备。
0: 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透露，内塔尼亚胡有意在未来几周内访美会晤特朗普。另外，以色列议会20号初步投票通过了一项解散议会法案，为提前举行大选铺平道路。如果最终获得通过，将在90天内触发选举。李子欣分析指出，内外多重因素叠加，令内塔尼亚胡陷入焦虑处境。
2: 首先，从美国近期的外交实践以及特朗普总统的表态上来看，美国正有意绕过以色列，直接推动美伊之间的停火，那么将核心议题交由大国磋商，或者是与关键斡旋国来进行协调。那么这在以色列看来呢，就有自身被架空的危险。以色列其实很清楚，如果美国抽身自保，仅凭以色列自己恐怕难以完成地区安全秩序的重塑。其次呢，就是内塔尼亚胡的焦虑与国内政治危机也有着相当的关联。当前以色列国内反对派对于内塔尼亚胡的执政地位正发起挑战，而执政联盟内部呢，也因为征兵议题出现了裂痕。那么此时如果在对外政策上再次受到钳制，有可能会让内塔尼亚胡陷入更深的国内政治困境。那么在外部被边缘化，内部遭到逼宫的窘境之下，内塔尼亚胡的政治前景确实面临着危机。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5月20号，成渝中线高铁四川段控制性工程姚家坝特大桥正式启动轨道板铺设施工。轨道板是无闸轨道核心组成部分，本次施工为后续轨道成型、轨道铺设筑牢关键基础。工程预计今年6月中旬全部完成。
2: 在资阳市乐至县姚家坝特大桥施工现场，300余名施工人员划分3个作业面，同步开展钢筋绑扎、轨道板吊装、隔离层铺设等施工作业。
3: 我们轨道板施工的精度要求非常高，水平的误差应该在0.5毫米以内，高层的误差是在0到-1毫米以内，这就要求温度得控制很严格。
2: 轨道板铺设精度直接决定高铁列车运行平稳性与行车安全。日间日照强烈，也造成轨道板板面温差过大，产生热胀变形、板面翘曲问题。同时，近地面温度梯度与大气扰动会降低精密测量设备精准度。夜间气温恒定，气流稳定，既能保障轨道板几何形态达标，也可将全站仪测量精度稳定控制在0.1毫米以内。施工现场采用日间粗铺备料、夜间精调筑浆施工模式，全方位保障桥梁无闸轨道建设质量。据了解，姚家坝特大桥全长4395米，设置137座墩台，是成渝中线高铁资阳境内里程最长、规模最大的重点控制性桥梁。目前各个工作面日均推进200米，完工后将为后续铺轨施工扫清障碍。
4: 成渝中线高铁贯通成都、资阳、重庆等地，建成后成渝两地通行时间压缩至1小时之内，同时加速沿线城市互联互通，强力赋能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一体化发展新格局。
2: 5月21号，市委书记袁泉会见复旦大学口腔医学院院长刘月华和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华西口腔医院院长韩向龙一行。会见中，双方围绕贯彻落实健康中国战略，在口腔药械产业赛道培育、人才交流培养、科技成果转化和创新平台搭建等方面深化合作，助推中国牙骨高质量发展交换了意见。市领导周月霞、刘建华、高新区和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见。
5: 5月20号，市5届人大常委会第145次党组会议和第103次主任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王荣木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对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贯彻张庆伟副委员长率全国人大常委会调研组来川赴资阳开展专题调研精神，中央省委关于县乡人大换届选举相关文件和全省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议精神。